0: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000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3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3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卫。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3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8街至第10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代表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会表示，工会成员星期五已经大幅提升罢工行动，为星期六劳工关系局调解会议作准备。张亦良报道。
1: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会表示，工会成员星期五经已大幅提升罢工行动，并补充说，资方可以避免全面无限期罢工的时间经已所余无几。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主席说，与劳工关系局的为期3日调解会在星期六开始，工人们经已18个月并没有合约下工作，现在他们全面罢工之前可以达成谈判协议的最后机会。这个经验是最后通牒，工会成员是感到沮丧、愤怒，并且厌倦了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无视他们对健康与安全、外判与技术工人留任及培训等方面的严重关切。在另一方面，资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声明里面说，他们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记录是本省名列前茅。此外，他们正在积极努力减少对外部承包商及顾问的依赖。又说，资方经已提出3年内加薪超过10%，数字与其他近期达成的合约协议，包括货柜车司机工会达成协议相符。在上星期，25个区域公园的工会成员举办罢工，由早上开始，罢工行动经已扩大到大温的总部、大温房屋局、污水处理厂及营运部门等。他们表示，工会仍将维持劳工关系局认定的机要服务水平，不过如果一旦发生全面罢工，几乎所有员工都将会参与其中。例如，在25个区域公园得15名员工认为必要员工，于通常情况下应该有100名成员上班。大温区局表示，他们经已制定了应急计划以维持机要服务。截至星期五早上，新的罢工行动地点包括大温哥华房屋局、区局 Metro Town 总部、Lulu Island 和 NSS 污水处理厂，以及本拿比 Lake City 厂房。另外，工会成员将继续在南非沙河建筑工地及液体废弃物工地进行罢工。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0.4%至161.67美元。欧元、 英镑对日元跌约 0.5%。另外，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焖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2: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的话题就是世界杯。在今次的世界杯里面，我又发觉一件事挺有趣的，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球队令到我们世界的人都举世瞩目的。我是这样讲三队，第一队来讲就是我们的加拿大。我加拿大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能夠入到去世界盃咧，都係一個奇蹟嚟噶啦。仲更加咧能夠打入16强咧，呢個奇蹟中嘅奇蹟啊！咁而令到我哋成個加拿大咧，都為咗我哋嘅加拿大隊咧，都全部都好為佢打氣啊！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佢輸咗波啊，就唔能夠喺16强止步之嘅時候咧，我哋全個國家都覺得呢班球員咧係我哋嘅英雄嚟嘅，因為咧。整個隊伍嚟講，我哋冇人會感覺上咧，佢會入到16强，而16强止步咧，一個好好嘅成績嚟噶。依個咧就係第一個國家，我係覺得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嗱，再第二個國家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喎。而第二個嘅國家咧，令舉世矚目咧，就係我哋所講嘅佛得國啦。好多人都問佛得國喺邊度啊？因為當大家咧喺睇個世界盃，佛得國嘅龍門將咧，佢嗰個超凡嘅表現。能夠同世界勁旅西班牙打成平手，跟住嗰幾場咧都係同其他國家打成平手，而係製造一個奇蹟，就係話呢一個隊伍咧從來冇贏過任何一場，都能夠進身世界盃嘅32强，呢個亦都係個奇蹟嚟嘅。最大嘅奇蹟就係因為佢哋嘅表現，好多人都唔認識呢個佛得國究竟係喺世界邊一個角落，邊一個角落頭啊！咁大家咧都會打開地圖咧，就會睇一睇咧，佛得國係喺邊一度。甚至乎咧，佢哋嗰個旅遊事業咧本身嚟講，佢哋係一個旅遊事業嘅城市嚟嘅。大部分都係歐洲嘅人咧，就去嗰度去度假嘅。咁而家喺歐洲以外嘅人咧，根本就唔係咁多人識呢個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哋因為佢哋超凡嘅表現，就俾人感覺上咧，都會揾下，咦，佛得國係乜嘢嚟㗎？喺邊一度啊？甚至乎有好多人開始咧，都會睇下，咦？下次去旅行都可能會去一個佛得國嘅地方。呢一個就係世界盃所出嚟嘅效應啦。咁一個平平無奇，甚至乎冇人認識嘅國家咧，突然之間全世界都認識到啦。嗱，再加上個門將咧，係非常之係 認受性很高的。初時在未打世界盃之前，他的 Instagram 的帳戶只有50,000+的 follower。 你知不知道他出名了之後呢，一夜之間變成1,740,000的 follower， 這個倍增度是非常之緊要的。再加上呢，因為佛德國呢，他的興起被人的感覺上是什麼呢？原來這個國家呢是有受到中國的資助而能夠起飛的。在中國呢，大家都知道中國隊呢就入不到世界盃，而在中國裡面 的民眾呢就會覺得他們 會支持佛德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會覺得呢，是中國是幫助到這個佛德國是可以入到世界盃，都是一個中國的光彩來的。所以呢，佛德國這個成為了呢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了。再加上呢，他們在7月5日歸國的時候呢，原來7月5日呢他們有雙重的慶祝，一個慶祝呢就是他們的國慶，而第二樣慶祝呢就是世界盃入到32強，那個英雄式是歡迎這個隊伍回來。甚至乎在他們回去他們佛德國的機場的時候，有幾千人在機場穿起他們藍衣服歡迎他，甚至乎有個地勤人員在跪地說真的很多謝他們，直情是一個絕對英雄式的歡呼。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說一個世界盃裡面，我們加拿大做了一個奇蹟，而這個佛德國做了一個更加大的奇蹟。而第三個國家我是覺得是幾得意的幾特別的地方，也都是奇蹟來的。因為呢，一般的人呢，如果是輸了球的話呢，沒有人會拍手掌的。但是當然在我們加拿大和佛德國呢，他們衰敗也都有榮，因為我們本身來說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是完成了。但是另一個國家他們那隊球輸了的時候，他全世界人拍手掌，你知道我們說哪隊呢？就是美國了。為什麼我說要將美國這麼特別呢？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世界盃都未曾試過出現過的，就是總統打個電話給他 FIFA 那個主席，告訴他，喂， 你上次給個紅牌我的隊員，你這個好像看錯了喎。至於最後怎樣，紅牌變成粉紅牌，為什麼他講粉紅牌呢？他說原本要下一場不可以出賽，而將他呢，他說將這個判刑而緩刑一年。喂，一年之後世界盃完了啦，美國隊已經出埋局添啦。大家都知道，當美國隊輸咗俾比利時嘅時候咧，全世界就話你應得嘅。不過咧，依、這個咁嘅 comment 咧，對於呢個足球隊咧，其實係唔公道嘅。不過因為總統你做埋咁幼稚嘅嘢，令到全世界咧都會覺得美國呢一隊咧非常特別，因為咧佢嘅總統咧又將體育同埋政治咧混淆咗。這個呢就似乎來說都是史無前例。 Eric，
13: 是啊，你說開最後這件事他阿祖，或者我說這個 Keep Verdict 那裡先，
12: 佛德國，
13: 佛德國，是啊，佛德國就是他當然很特別，因為他整個國家人口是50多萬，還少過溫哥華。嗰、那個同埋即係今次嘅表現，即係實在好好啦嚇。一來佢喺初賽嗰幾場咧未輸過咁樣啦，同埋對
12: 都未贏過，
13: 都係未贏過，但係都未輸過咁啊。但係同埋佢對西班牙咧係即係打和係幾好嘅。咁佢入咗32強，佢輸嗰場咧係輸俾阿根廷，但係輸得都幾好睇嘅。
12: 好光彩啊！
13: 好光彩，好光彩，因為佢係喺普通即係90分鐘嗰陣時咧，1-1咁樣啊嘛，咁咪加時之後先至阿根廷入多一球咁樣，同埋變咗佢個人都認為佢嗰隊打得幾好，好特別係嗰個龍門，40歲個龍門，咁啊有少少 background 呢個龍門咧，佢其實喺26歲先至係打職業球嘅，係啊，喺職業球之前咧，佢係做一個 electrician， 即係做電器咁樣嘅
12: 電工嚟啊，
13: 電工嚟係啊，咁咁睇你講佢嗰個social media 嗰度已經係好多，而家 follow 佢 Instagram 嗰度啦，咁俾我哋睇得出咧，就係呢次因為佛德國咧，佢係真係為咗佢國家一個好大嘅光榮咁樣，咁希望如果其他有啲細啲嘅國家咁樣咧，就都可以跟住啊，
12: 效法啊，
13: 翻去啦。
12: 喂，不過要咁嘅實力先得喎。
13: 要有實力係啊，咁當然佢有啲國家好似佛德國咁啊，佢受歡迎，但係有啲譬如你南韓咁樣咧，就人哋去到佢國家，其實對佢期望都比較大嘅。但係今次咧，就係咁樣嚟到一早輸咗 出嚟去翻去國家嗰陣時咧，俾人哋鬧咁，同埋嗰個教練都
12: 但係啲人唔鬧球員，鬧教練喎。
13: 鬧教練咁啊，但係佢都係即係做得唔係咁好啊。

0: 咁點知輸咗？咁啊呢場波輸咗慘啦！韓國嘅媒體咧個集團咧就陷入呢個財政嘅危機啦，咁就將會係宣布破產嘅。所以你睇到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裏邊咧，真係製造唔一樣嘅事情發生咧，即係視乎你企喺邊個位置啊。咁頭先個佛德國咁咧，就係能夠將佢嘅世界一個咁細嘅國家，將會係帶動咗好大嘅旅遊嘅推動咧，呢個係絕對佢哋收效啦。咁啊，至於我哋温哥華或者加拿大或者多倫多呢即係個地方舉辦咗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而我哋係能唔能夠食到呢一個一杯羹咧，將我哋即係個知名度再提升，就好似當年我哋嘅八六年嘅 Expo。或者我哋冬奧運會嗰陣時候，即係將我哋嘅城市啊國家提升到去世界各地，而係帶動更多旅客嚟講咧，就真係拭目以待啦。
1: 好，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劉太同埋阿華哥嘅電話。
2: 黎千微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微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世界杯。到今天这个时候来讲，已经有两队已经入了四强，就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跟住下来就是不知道哪两队会再继续入那四强的。好，我先听阿 Susan 的电话先。Susan 你好。
7: 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而今日咧，网上都系讲紧世界杯啦。咁你哋今日讲世界杯 ，OK 啊？加拿大咧喺国际上咧系非常成功嘅啊！佢嗰啲 T 恤啊，嚟到我哋温哥华啊！涌到斷咗事啊！你話對經濟咧，當然而家係睇唔到啦。但係喺温哥華打世界盃咧，全城都係為佢哋打氣嘅，連到卡尼都嚟遊街喎。嗰日啊，好似7-0啊，係嘛？
1: 6-0。對啊
7: ，Carter 6-0，哇！全球啊，好開心啊！滿滿正式，而家咧加拿大嘅國旗咧已經係喺度飄揚啦。你講到世界盃應該係體育精神嘅，但係特朗普啊，美國啊，佢嘅用強權啊！令到世界譁然啊！球證啊，都用紅牌，另外一個球證啊，用特朗普個相拎出嚟，唉，真係笑死人啦！而家全部人都喺度譁然啊！多謝多謝。
1: 好多謝 Susan， 我再聽下劉太意見。劉太你好，係劉太。
8: 喂，係
1: 劉太，請講。
8: 三位好。
9: 你好，
0: 你好，
8: 聽唔聽到？
1: 聽到，請講。
8: 咁我頭先咧，你哋講到華埠嗰度咧，咁我有少少資料提供啊。咁樣咧，因為佢有啲巴士路線改咗啦，咁改咗咧，華埠廣場嗰邊咧，或23號以前係會經華埠廣場嗰度附近噶嘛，但係咧佢就改咗行 Panda East Panda， 咁所以咧就好多有啲朋友咧佢。

0: 搭巴士嘅咧，咁佢就話：暫時呢個幾月咧就唔去唐人街啦。譬如國際村嗰邊咧都好，即係比較上麻煩啲啦。咁唔去唐人街啦。咁同埋有人咧又去過唐人街嘅，佢話嗰條路咧塞到咧從來未試過咁塞嘅，因為咧佢好多嘅封咗路啦，譬如 Grenfell 嗰啲封咗路啦，咁所以好多車咧都要運路。咁運路嗰陣時咧就塞埋曬喺某條街，咁咧就所以啲人咧就係為咗怕塞車咧就唔行嗰條路咯。咁無論你係巴士又好，揸車去都好啦，都係塞車咯，即係勁塞車咯。咁依個就即係少少嘅資料提供，點解即係點解唐人街會靜曬就係咁解咯。咁因為有好多人都話我暫時都唔去唐人街㗎啦。咁另外咧就關於嗰、那個。總統干涉呢個世界盃啦，咁嗰、那個足協嗰個就話嗰、那個紅牌都有啲問題嘅，我哋都想去考慮一下嘅，咁即係意思唔係話因為特朗普嘅效應，咁但係我想問，如果特朗普冇打去嘅話，佢係咪會考慮呢一個紅牌係咪？即係咪俾得咁啱呢？咁我諗呢可能已經 skip 咗係唔會做㗎喎、哦。咁實際上係咪有特朗普效應呢？咁即係咁佢講呢句嘢，我覺得有點疑似地無銀三百兩囉。咁即係令人哋即係對佢嘅睇法呢都唔會改觀囉，都會係覺得佢係偏頗囉。
1: 好、多謝曬。
0: 呢啲我睇法，多謝。
1: 多謝劉太。咁而且佢係一此地無銀啦。如果你話係特朗普提出嘅話咧，個紅牌繼續生效嘅。佢提出咗之後話紅牌有問題，喺個足球世界裏面個球證就喺嗰個場裏面嘅最大噶嘛。佢話係就係噶啦嘛。
2: 同埋啲世界盃係佢個例係就咁樣。如果你係一個攞咗紅牌嘅話咧 ，automatic 你唔使考慮喺第二場咧，係你要唔可以就唔可以出場噶嘛。係啊，咁由世界盃咁耐咧，都係咁樣啊。OK， 試過一次，係60年前，1962年嗰陣時，係嗰次咧。OK， 或者講一講係有，但有啲特別。一來嗰陣時咧，佢攞紅牌咧，唔係 automatic， 你即刻係第二場咧唔準出嚟。同埋嗰一次咧，係俾人俾紅牌嗰個係巴西個，可以講係球星啦嚇，呀嚇呀，佢係喺四強嗰陣時對对智利，系对智利，佢就佢系踢咗智利嗰个球员，咁就去攞红牌咁样啦。咁 OK， 但系佢应该就即系决赛嗰场唔可以出啦。但系边个同佢求胜咧？就是、智利嘅总统，唔系巴西嘅总统，系智利嘅总统帮佢提求胜。
3: 即系对方嘅，
2: 对方嘅系啦吓呀。咁啊，我谂佢原因就因为嗰次世界杯系智利举办嘅，咁可能佢个智利总统唔即系都唔想。即係都想多啲即係球星嚟到打決賽，可能呢個咁嘅原因咁啊。特別 anyway， 佢係一個60幾年咁耐都未試過一個紅牌又俾人推翻喺度。
1: 好，我哋再聽下華哥嘅意見先啊。華哥你好，
4: 喂，係今日咧，我諗住差唔多個曬總咁滯。
1: 係，繼續講兩分鐘。
4: OK， 梁哥啊，開心姐啊，大家好。頭先你講開嗰個咩，好似係 Ivory 喺呢、這個嗰、那個島國定係喺咩非洲？係
1: 啊，非洲嗰度
4: 嚇，
1: 嗰德國啦，係
4: 嚇嗰個真係好似大家唔錯喎，佢又幾好下喎，好似我哋就中國啲商人支持佢哋喎，又幾好啊，唔錯啊。咁啊，邊個啊？阿侵啊，講開啊，賴埋呢個世界盃啊，踢波，我唔知佢係咪知唔知道點樣睇球，但係啲識得踢波啦，大佬啊，佢差唔多真係離唔開佢個大名啊，真係簡直都離打曬大譜啊 ，OK 啊，點解啊？佢頭先你講過啦，都嗰啲紅牌啲嘢成又話延遲，因為又話唔啊，差唔多係睇睇點。咁另外一單咧就係因為政治強權，政治差唔多干涉咁樣 啊，咁樣啊，仲某孫郎嗰、那個嗰、那個咩啊 ，FIFA 嘅主席啊，又係俾嗰個俾嗰個金杯俾佢，真係當而好似諾貝爾和平獎。唉、哎，我真係唔知佢哋搞乜嘢。多謝啊，咁啊。
1: 好
4: ，thank you， 拜拜。
1: 多謝華哥嘅意見啊。咁其實咧喺嗰個FIFA 嘅主席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對 Trump 咧特別啲嘅，因為好俾人感覺上咧，佢成日都可以撐阿 Trump 鞋啊。咁喺佢啊，啱啱佢喺世界盃抽籤嗰日咧，就係佢俾咗一個咧叫做 FIFA 和平獎俾阿 Trump。呢一個因為佢係覺得阿 Trump 咧喺諾貝爾和平獎攞唔到嘅時候咧，俾一個安慰獎佢。咁其實呢咁嘅動作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佢就係話思傷愁愁嘅，因為喺度咁樣擦佢鞋咧，根本係冇意思嘅。再加上今次咧，佢係話俾人哋聽，佢話原本呢個紅牌有問題嘅咁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如當今嘅科技咧，你真係會睇到每一個 action 啊，你都去錄影咗翻嚟，睇完再睇先俾呢個紅牌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咧。所以呢啲咁嘅判斷咧，都過去嚟講，可能60年前咧會引起一個爭議，因為科技咧係未有喺度。但係今時今日咧，有爭議嘅機會咧係少微乎其微嘅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究竟呢個科技嚟講，而家世界盃已經用曬尖端科技，咁有錢嘅 organisation 點會用唔到尖端科技啊？咁而嗰個主席講出咁嘅説話嚟講咧，就似乎佢同阿 Trump 咧都係同一流嘅，都係冇乜腦嘅。好，我哋先聽講。新闻题要翻嚟再继续讨论。
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1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下午5:30。
1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3: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新闻提要
1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7: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Fins R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淤溺，送院前证实不治。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同美国底特律嘅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预计将会喺7月正式通车。国际方面，特朗普话已经同意同伊朗继续谈判，但系伊朗方面就话未寻求同美国谈判。在台湾，鲍威靠近台湾风雨吹明显，13人受伤，近9000人疏散撤离。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1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3: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8: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3: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8: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林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就是会有4强，现在暂时讲有法国和西班牙。咁我想問一問 Rick， 究竟你會測另外兩隊會係邊兩隊咧？
2: 如果睇即係阿根廷應該會去對呢個瑞士，應該阿根廷係會贏嘅機會會好大嘅。咁啊，你話英國同埋挪威咧就比較接近啲啊。即係如果照睇嚟講，英國就應該係贏，但係挪威佢個中鋒咧，哈蘭咧都幾犀利下。咁佢好似對巴西自己入嗰兩球都～似乎幾容易咁樣，所以呢場波應該幾好睇，我覺得
1: 幾好睇，同埋又好難係預測到呢個勝負嘅，因為佢要真係落場先知道佢真係邊個會有嘅。不過你自己希望咧，係究竟係挪威啊，定係英國咧？
2: 其實都比較中立啦。如果我諗我會捧挪威多啲，因為佢係一個 underdog 咁樣，同埋挪威其實 before 呢一次世界杯佢有20多年咧。都未入圍都入唔到嘅，咁啊今次入到圍，咁啊如果佢可以打入四強，咁我應該都特別下，都幾特別下。
1: 好，各位聽眾，如果你係覺得今次世界盃有乜嘢特別令你難忘嘅事件，或者你係親身入場睇個波嘅話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喺電話旁邊阿Ling等咗好耐啦，Ling你好。
21: 啊，你好。
1: 係，請講。
21: 哦，我要同你講快啲。又驚唔夠時間，好索係咪？咁首先我就講咧，呢個世界盃咧，係做咗做咗我哋嘅歷史咯，係值得去做嘅。尤其是咧，可以訓練到啲年輕人咧，唔使成日對住個手機咧，應該可以俾佢哋學咯。希望佢可以好似 hockey 咁，即係咁 strong 啦。咁陳小姐，你話點樣整個經濟咧？我就有意見咧，個Asian Soc。Soccer 總會咧喺加拿大整個總 office， 咁佢選個地址，咁刺激嗰個旅遊興，或者都可以，因為 Soccer 都係喺北美洲、加拿大都冇嘅，我希望可以做到係一個機會嚟俾佢做咯。咁另外咧，你話講奇蹟咧，其實加拿大咧根本奇蹟應該仲可以再做到，佢可以打到入八強嘅，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加拿大佢係喺我依度做啊嘛，大城市咁，我哋係做主辦，應該可能機會大啲。點解會輸嗰下半場？我喺佢哋下一次打一波咧，呢班球員咧就應該要學下阿根廷啦。佢阿根廷嗱嗰度咧，佢又瞓醒覺啦，臨尾嗰度咧就兩分鐘咧就追翻3球，咁佢哋應該要學咯。咁另外嗰、那個你講 Turbo 嗰、那個嗰、那個高尼咧，佢聽講碧咸咧就請佢做工噶。咁你話最精彩，我都係覺得呢一場咯。咁我你話我預料咧，我都預料 fans 啊，我亦都 expect 佢贏，亦都希望佢攞杯。咁仲有咧嗰、那個靴嗰度咧，嗰、那個Golden Boot 咧，唔知嚇阿 Messi 上次咪攞咗咧，咁我都今次希望 fans 攞，因為你上次攞咗，今次咪俾一次機會人哋咯。我就比較慳啲嘅，咁我個睇法係咁。不過我覺得今次世界盃真係好值得嘅，錢使咗有得嘅啦，加拿大應該趁呢個機會 整多啲旅遊嘅地方，因為我哋唔夠啊。咁 soccer 嚟講，喺北美洲應該都可以再強壯啲噶。咁我哋冇乜地方做旅遊啊，佢哋應該同啲 association 大家去協調下咯。
1: 好，
21: okay?
1: 多謝曬拎嘅意見。咁啊，拎話我哋要大事咁樣去推動一個足球嘅活動啦。咁其實咧，而家喺加拿大嘅足球活動咧，係已經係非常之都蓬勃嘅啦。尤其是咧，我哋有好多不同嚟自係全世界嘅移民咧，佢哋都可能係從一個足球國家咧係走到入嚟嘅。咁所以足球嘅呢個事業咧，係應該係更加好。不過咧，喺我哋温哥華嘅威甲足球隊咧，仍係醖釀緊要離開温哥華啦。咁似乎係咪一個正當嘅時候咧？
2: 哇！真係～如果佢 White Caps 呢個白帽隊，如果真的要走咧，就係、是、我諗覺得好可惜啦。因為其實呢幾年我都有買 season ticket 喺白帽隊咁樣，佢而家係越嚟打得好嘅白帽隊本身啊。但係因為佢話即係賣廣告賣得唔夠啊，即係佢
1: 收入唔夠，
2: 收入唔夠嘅啦，就係、是、有啲可惜。因為我覺得喺如果啲 fans 嚟講 support 咧，已經係夠，即係差唔多而家場場都要爆棚喺度咁20,000+。如果佢可以最多，我諗不過可以開埋上面嗰度嚟到俾多啲人啊睇嘅。但係你有即係加拿大而家 Whitecaps 喺温哥華呢隊咧都好緊要啊？點解咧？佢每一年係用個球隊用$500到咧，係500,000啊，係要做呢個 academy， 即係打波呢個
1: 訓練
2: 咁樣啦，係啊，咁就係如果個個加拿大嘅大城市都有咁嘅訓練嘅地方咧，就對將來加拿大足球員嘅發展係好好多啦。咁講開成個加拿大嚟講咧，呢一兩年呢一兩屆其實都已經算好啦，因為以前啊，即係入都入唔到，
1: 入唔到位啊！入唔到位之餘，不入唔到波。
2: 入唔到冇錯，就一我記最記得1986年嗰陣時咧，佢係入到位，但係嗰陣時啲人落注係賭咩咧？你話你三場都唔可以一球都入唔到咁樣，咁啊真係一球都入唔到啊！但係到而家你上次世界盃即係喺2022年嗰時咧，佢都入到位啦，係啊，雖然出唔到線，但係都入到嚟。咁今次咧就係、是、因為主辦權咧，佢係可以。即係
1: 自動入，只有一位啊！
2: 但係都算係贏到一場波，同埋喺32強嗰時咧，贏咗南非，即係所以係即係第一次嘅 knockout runner 都又贏咗。咁希望下一次會更加好啲。咁今次我諗係頭先聽眾講阿Ling 講都係有啲原因嘅，因為今次加拿大隊咧最打得最嘅嗰、那個。最好波的 Alfonso Davies 今次就只係打到十幾分鐘嘅，因為佢受傷啊嘛。咁如果佢係得25歲咁，所以咪仲有起碼2-3次嘅可以代表加拿大。咁希望下次咧就會健康啲，咁就加拿大機會多啲。
1: 好，我再聽下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0: 你好，
1: 係你好，
0: 係。咁我就即係睇呢段咧，咁我就分享。即係兩件事咯，即係第一樣嘢咧，即係今次世界盃咧，即係證明咗一樣咧，就係、是、即係我講法德國嗰單嘢啊，
1: 係，
0: 即係證明咗呢個世界咧，只要有人嘅地方咧，就有中國人，
1: 係，
0: 呢、這個從法國呢單嘢咧就已經認定咗，因為點講咧，因為法德國今次未一戰成名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啲中國人喺嗰度啊，去嗰度旅行，甚至乎要中國政府會幫佢起足球。俾足球場，俾一個即係標準嘅國際足球場，所以當時而家法德國就話比賽之後都話想同中國嚟一場友誼賽嚟報答下。咁而家法德國承認咗啦，就已經就更加添，因為咧喺承認咗之後咧，就有好幾個啲中國啲網紅啊、YouTuber 啊，已經即刻飛咗去法德國咧做訪問、做採訪、參觀法德國噶啦。
1: 嗯，
0: 即係所以咧，即係證明咗咧，中國人咧就真係行遍全世界嘅，即係有人嘅地方一定有人嘅。咁第二件事咧，就你講開美國對比利，即係美國個紅牌，即係俾紅牌球永紅牌球員嗰出場嗰單嘢咧。咁之前因為嗰場後屘之後就佢喺打比利時有上陣啊嘛。咁我嗰日咧就亦都帶我個仔去現場感受個氣氛，去即係去一個去 Downtown Water Front 嗰度咧。即係因為嗰個承翻嗰個播映權嗰個電視台喺個搭嗰個平台嚟做直播，之餘多咗 fans 喺嗰度嘛。咁嗰陣時我去到嗰陣時咧，就已經有見到有十幾廿個美國球迷喺度咧，我就已經知道，哎呀， 有事發生啦、啊，因為有十幾廿個美國球迷喺度。咁咁啦，嗱，咁伊朗嗰時咧都開始好好地嘅，但後屘咧就進行到去到嗰時一半嗰時咧，就已經有譬如美國一係入咗波咧，就已經好多有啲美國球迷已經叫囂啦，喺度咩啦？咁嗰陣時咁結嘅，咁結果梗係啦，跟住而家有啲引起其他嘅球迷不滿啦，咁結果喺度鬧翻去轉頭。咁嗰陣時已經開始發生衝突啦。到嗰個臨尾最後尾咧，美國輸咗大敗之後咧，就真係全面爆發，就全面爆發衝突。啲因為嗰陣時不停啲。即係我哋本土啲球迷或者支持比利時球迷就不停喺度塞縫嗰啲美國球迷啊嘛，咁啲美國球迷又唔憤氣，又只要鬧翻轉頭，咁結果咧就槍炮嘈交，幾乎爭在未打嘅啫，唔係幾乎打啦。後屘之後有啲十 Q 啊，黃家琪嚟衝到解，先至平息咗啲攤嘢，即刻介入。所以啲嘅平個嘅趨勢就係、是、
1: 係。
0: 哦，同埋係
1: 繼續啊，繼續啊。
0: 喂，
1: 系讲啊，
0: 同埋最后想讲咧就系咧，你哋头先话依家最正球队除咗加拿大、不德国同埋美国啫，我哋仲要加多句就是、韩国，
1: 系
0: 即系韩国，你而家表现啲，你胆你留意新闻都知噶啦，我好多韩国朋友个个喺度爆晒粗口，喺度闹嗰个韩国后卫，闹嗰个韩国教练，话佢影衰晒成个韩国，甚至我哋喺网上好多人都系耻笑咁，甚至。嘲笑咗韓國出醜，你係睇，因為所下韓國睇住仲要俾人所謂凌遲，等俾凌遲幾耐等出局，結果真係出局啦！全世界都笑緊佢。
1: 係，
0: 所以呢啲嘢就我想分享，要分享啊！呢啲你未講到嘅趣事。
1: 好多謝吳生嘅意見啊！咁頭先開心姐都提過啦，係韓國咧就另一個咧係第四個世界矚目嘅地方咧，就係、是、因為佢哋輸咗波，而令到咧佢自己本身嘅國家嘅人咧。都是對於他的教練或者球隊的表現都大為不滿。
4: 是啊，因為他國家對他自己的國家隊期望非常高，過往韓國隊其實都打得不錯的，今次呢我 都有一點失望，他們入不到這個八強，很可惜就退出了。不過呢，剛才我也說過，他們那些媒體想著他贏的話呢就會直播，他的直播的費用呢就會很昂貴，變成他賣告白也可以收到很貴，可以賺 一杯羹的，誰知今次真的皆落索了，就輸了。
1: 好，或者我們先聽廣告效益回來再講一講韓國這個這宗案件。
1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9: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9: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9: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就是世界杯啊！好，阿华等了好久，我想听埋阿华的意见先。阿华你好，
24: 喂，
1: 系华哥，请有咩补充？
24: OK， 呢次又好快。阿嘉文听下，我想讲少少啦。差不多是今次啦，就話呢個世界盃啦，就細佬又少睇啲，就係但係臨終都睇下，但係世界盃其實都講唔講，即係講係點啊？真係走唔出呢個南美洲，因為歐洲啊，實在大多數都係佢哋攞杯噶啦。OK， 咁啊，但係睇佢哋咧，好似不過如果啊係睇要睇。一二強就好啦，因為三四都來嘅。但係今次我睇到好似係好少啊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太留意，好少啊睇到佢哋踢到嗰好多啲嗰啲技術嗰啲球入球嗰啲喎，係嘛？
1: 嗱，一陣我要問阿林宇良嘅，不過繼續講啊。 继续讲。
24: 冇嘢。
1: 好，多谢你。
24: 咁简单啦，多谢观众。
1: 嗱，咁啊，华哥嘅问题咧就系话喺世界杯有冇得睇世界杯嘅水准咧？
2: 哦，都有，今次都其实入好多球都，我觉得都入球又都几靓啦，同埋系有啲龙门咧，亦都系打得好出色嘅，同埋即系今次我觉得个over 水准其实几好啊。咁但系我回应啊，华哥头先讲啊，佢话即系大部分系欧洲或者南美洲赢世界杯，唔系大部分，全部
1: 都系，
2: 全部都系。过去啲世界杯咧，欧洲赢过12次，南美赢过10次咁样系啊，就所以可以讲冇得挥。就算你讲过去呢四届，即系连埋今次咧，系入八强嗰啲队伍咧，四届入八强咧，全部啊，得呢个大部分啦，除咗摩洛哥，即系呢今年同埋2022年咧，同埋哥斯大黎加，即系 Costa Rica 咧，喺2014年佢哋呢两队入过八强嘅话，其他全部嗰啲都系一系啊欧洲，一系啊南美咁样系，所以呢两个 continent 咧系真系好犀利。
1: 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系讲入到四强嘅话，都全部都系欧洲，都系南美噶。
2: 啊，系啦，除非唔系，上次摩洛哥系入咗四强。
1: 摩洛哥入咗四强，都系，所以今次嚟讲，摩洛哥都系世界劲旅。我加拿大输咗俾摩洛哥咧，咁冇问题啊。
2: 但系你睇下今次摩洛哥佢输俾今日输俾
1: 法国，
2: 法国咧。法國係偷，即係係冇得揮嘅。其實你
1: 因為全場控制到嘅，
2: 有冇查？你法國係即係好犀利喺度。我就其實買好法國應該今次贏呢、這個世
1: 界。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睇足球嚟講，都睇佢嘅隊形啊、交波啊，同埋嗰個點樣嚟講組織佢哋嘅攻勢啊，咁嗰啲係睇呢一樣嘢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同埋咧，佢臨門嘅時候，好多時啲人射咧。就係、是、射到嚟講，佢識嗰波識轉彎啫嘛。係
2: 啊，係啦、啊，冇錯、啊。
4: 西波嘛，叫做
1: 佢點樣拉西啊？
2: 佢就拉西，所以今日唔係尋日法國嗰個球星入咧，佢好少位嘅啫，但係佢唔需要，即係即刻去轉個人啊，喺個即係柱差唔多柱側邊嚟到入。
1: 啱啱下一個差唔多插柱入網。
2: 係啦、啊，冇錯。你講開，再講開法國嗰度啦，佢其實好犀利，即係你自己。球星當然佢多啦，同埋你今年嚟今屆嚟講咧，佢有其代表其他國家嗰啲打嗰啲，有75個係喺法國，依係法國出世或一係法國訓練過嘅，去其他國家嚟。
1: 即係話球員出產國，
2: 最可以咁講，
1: 世界各國出產國。好，我聽下歐陽小姐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3: 你好，我啱
1: 先
3: 開心機，所以好想講一兩句，就好認同你嘉賓。剛才的說啦，就是說現在的足球其實是好看，今次的足球我是很認同剛才嘉賓所說今屆是很好看，因為成這麼多隊有這麼多比較以為弱的隊伍，但是都可以跟強隊打成一個平手，跟住之後或者輸12碼或者臨尾輸啊這樣，我覺得是很好看咯。還有我自己也有去看的，我都說過我有去看我們贏6-0那場。
1: 哇，你好厲害，好彩啊！
4: 好開心喎、
3: 覺得佢買嗰張飛咧，係唔係金錢嘅問題，而係真係令到我自己 how to feel myself to be a Canadian。咁有好多人頭先我聽到有聽眾提到關於巴西足球或者係歐洲足球嘅。咁我自己嗰代嘅睇波人都係好崇拜巴西足球嘅。咁但係巴西足球嘅個人盤帶嗰個表演啊，即係或者好似比利嗰陣時候嗰啲咁美妙嘅腳法同埋。個節奏咧，其實係已經改變咗嘅。我諗李嘉賓有睇波，佢都知道。其實近呢十幾年以嚟咧，已經係轉移到咧去歐洲式嘅比較係點講咧？嚴密啊，嚴密嘅戰術同埋整體化，即係一個 teamwork 嘅，同埋係有好多好多嘅 data 嘅 analyse， 佢哋係要做好多呢啲嘅訓練。所以點解今次有咁多嘅歐洲球隊係出入到？八強或者甚至乎四強，咁你睇翻到 match 而家挪威嗰個哈蘭啦，佢都係喺英國踢波噶嘛，或者係法國又好，甚至乎match 之前全部都係喺歐洲踢波嘅，所以歐洲嘅足球能夠係帶動緊而家嘅足球嘅轉變咧，我哋係會睇到佢嗰個分別喺邊度。當然我仍然好欣賞 match， 仍然好欣賞比利，但係整體性 teamwork 咧係而家嘅大趨勢咯嚇。咁就同埋我好認同頭先有位聽眾阿 Ling 咧，佢所講嘅好幾點嘅，就係啲去推動我哋嘅加拿大嘅球啦。咁要同我開心姐講就係、是、開心姐，我始終都係覺得唔係好明點解我哋 Chinatown 咧仍然係較為沉寂啊。即係我其實咧呢三兩個幾星期以嚟咧，即係啲朋友喺來自唔同嘅地方喺温哥華啦，我哋平均咧有成三分之二嘅時間 lunch 或者 dinner 咧都一定係出去食飯嘅，即係但是呢我落到 Chinatown 呢是比较静咯，同埋呢啲朋友如果是要去 Busy Place 嗰度睇波嘅话呢，最佳最佳嘅落脚点呢就係、是、喺 Chinatown， 就係喺呢个Science World 嗰、那个唔係 Science World， 係呢个 Chinatown Stadium 嗰、那个地铁站、那个 Skytrain 嗰个站。咁但係呢我发觉Chinatown 係冇利用到呢个机会呢係延长佢或者係加强佢嗰个即係飲嘢呀食嘢呀嗰个时段囉，係比较沉比较静呀。咁其实我哋有时都要即係作为中国人囉，即係我哋點樣係令到我哋嘅 Chinatown 去配合一啲咁 international 嘅function 或者 activities， 而係更加能够係推动到我哋嗰、那个economy 或者是直情是 Chinatown 的繁盛的 prosperity 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可以想一想咯。
1: 好，多谢多谢晒。其实欧阳小姐就讲话我们华埠呢其实可以从很多大型的活动配合回而做成一个比较大一点 的宣传项目。其实这个是活化回华埠一个很好的机会的。
4: 是首先回答欧阳小姐，如果我没有记错呢即是 Skytrain 那个 stadium 的站即是叫 Chinatown 站呢，那個站是不開放的，是 Main and Terminal 才開放
2: 的。它開放，但是你不如果你是入去 BC Place 看波你就不可以在那裡
4: 入，即變成是大即是說比賽那個問題呢，就你不可以利用了 Chinatown Stadium 那個站做一個落腳點，而是能夠做到呢就是 Main and Terminal。 所以在 Main and Terminal 呢其實離開唐人街都有一段路程呢，所以都不能夠刺激到那個繁榮去到唐人街。至於唐人街為什麼這麼靜呢，就因為打得得波嚟嘅時候咧，啲人如果揾嘢食咧，其實主要咧就去咗 Tissot Town， 即係國際村嗰頭揾嘢食，就近 BC 嗰個 stadium。咁而我哋今次政府即係安排咧，就係用咗唐人街華埠廣場咧，就做咗一個義工集合點。所以一早咧，佢如果有波打嘅話咧，一早咧啲義工咧就擠滿曬成個華埠廣場。咁而華埠廣場咧就係得益唔到，因為佢哋唔係停留喺度工作，佢哋係只係集中一個集合點，然後咧就去落去行去 stadium， 咁咧變咗咧就係叫流水帳就走咗出去，咁變咗咧就話頭先我哋都講過咧，就係因為封路啦，喺 Quebec 同去到Columbia 街去到 Quebec 街嗰度咧係封路咧，變咗就邊街咧就會塞車啦。咁所以唯一我哋稍微好啲可以入到唐人街咧，就會由 Hastings 街嗰邊，即係由東邊入西邊咧，就稍微比較方便。所以我好多我其實喺呢段時間我都好多時候落咗唐人街做嘢咧，就泊車好容易嚇、即係搣下泊車好容易。咁、但真係人流真係好弱好弱咯。
1: 咁當然，如果係唐人街嘅持份者啦，或者可以考慮一下，就以後有咩大型嘅活動啊，譬如演唱會啊，或者係大型體育活動啊，咁其實同喺個旅遊發展局嗰邊係溝通一下，點樣將唐人街加入佢哋嘅宣傳計劃裏邊。
4: 其實喺唐人街，我哋有除咗我哋華埠廣場嗰個停車場大停車場之外咧，其實我哋同一仲有兩三棟嘅大廈有停車場啊嘛。其中一個單位咧個中心咧，佢哋都為咗配合呢個 FIFA 咧，就帶動到人落唐人街泊車咧，佢哋都降低佢哋嘅泊車費，即係因為本身係 event 嗰陣時候咧係好貴泊車費，但佢哋因為支持唐人街所以佢將佢哋嘅泊車費咧只係收$20成個 event。但正常咧，起碼$40-$60，咁呢樣咧佢係支持。不過可惜咧，始終就話係整體嘅足球比賽裏邊係冇將唐人街列為一個即係略落腳點，帶動咗呢個繁榮。
1: 即係冇作為一個重點宣傳嘅項目咧，咁變係可惜。咁但係同時嚟講咧，喺唐人街嘅持份者都會點樣計劃下，點樣配合翻整體嘅宣傳活動嘅喎。
2: 係啊，即係你應該即係成個月做啲咁嘅。
4: 即係或者大家即係應該係或者華服商會啊，或者係 BIA 即係足。这个商业促进会啊，应该点去争取呢？这个就是看他们怎么说。
1: 好，时间的关系呢，那没有机会给两位嘉宾做总结了，那我们下星期再会，拜拜。
4: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成日在遗嘱里面会见到的英文法律术语，而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这个就是特定的赠与感解。若果我们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是想特别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里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7: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5: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7: 今日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10日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 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 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 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6.5%。 张亦良报道。
9: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到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7: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他救回岸边，立即帮他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赶往俗称 Dot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陆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亦良报道。
9: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10人里面造成1人死亡，3人获救，6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6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以及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八街至第十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 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黄家琪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逸伦报道。
9: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灰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灰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6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总理卡尼6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收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ood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收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收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挂钩。此外，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将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处理收费调整事宜，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需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政府未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以及加拿大未来如何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 造价64亿元嘅大桥原定于6月12日举行开幕仪式，但系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劳特尼克介入，导致通车延期。加拿大官员当时表示，两国希望先解决未完成嘅问题。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全长约2.5公里，被视为系加美两国重要贸易基建项目，主要服务温莎同底特律之间嘅跨境货运同交通需求。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嘅新闻。
10: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10: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11: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10: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2: 大家好啊，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3行铁人同埋揸车，最中意嘅歌手就是郭富城同埋张国荣，最中意嘅电影是所有周星驰嘅电影，我都好中意噶。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嘅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嘅《大业》，我而家清唱嘅歌曲是郭富城嘅《对你爱不完》。
13: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舍舍去面对。
12: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五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晚上6:15。
16: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1: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0: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1: 国际新闻，
17: 国际方面，特朗普话已经同意同伊朗继续谈判，但系伊朗话未寻求同美国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同美国谈判的诉求。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

0: 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入禀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PT 建立硬件。入禀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是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入禀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 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2: 回来有中港台的消息。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的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0: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336-2118。
11: 港台新

0: 闻。
1: 在台湾，鲍威靠近台湾，风雨渐趋明显，有13人受伤，近9000人疏散撤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新北市风雨亦都逐渐增强，三重区一间银行大型招牌跌落，警方接报之后到场拉起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通知相关单位清除障碍物。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一共13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是骑电单车人士，在强风之下跌倒。另外，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感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捷敏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日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动员令，今日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实行三停一休措施，即是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习近平会晤北韩内阁总理，话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持续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香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若果在申请递交或者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者是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获准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中有少数食肆已经结业或者不存在，食环署澄清与署方所掌握的事实不相符，强调所有参与公开抽签的食肆牌照在抽签的时候均属有效。署方专责队伍亦都到访每一间获批食肆，即使食肆当刻没有营业，专队亦都已经主动联络牌照持有人，确认他们仍然需要才发出准许。翻嚟有财经消息。
0: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4: 食保济丸啦、
0: 啊！晕车浪，想呕啊！
4: 食保济丸啦、
0: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4: 食保济丸啦、
0: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4: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财经消息，
1: 加股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05点，升104点。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日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

0: 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卫，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社团简讯，
5: 温馨合唱团30周年音乐会主题《岁月如歌》。将会有经典名作《时代金曲》全温哥华首唱的创作，日期定在7月12号礼拜日晚上7:30在 Richmond 的 Fraserville MB Church， 查询电话是 604-220-0838 或者 604-204-0721 BC 省华人租务与及分契协会 BCCRSA 举办由 Richmond 消防救援署 Richmond Fire Source Service 主讲的免费社区消防安全讲座，所有出席的人士都可以有机会赢得实用的厨房灭火毡 Kitchen Fire Blanket。日期是7月29号礼拜三上午10:30至11:30，地点是在 Richmond 的 Grand Park Hotel Vancouver Airport 8368号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费用全免，名额有限，请预早报名，查询电话报名电话 604-908-4742 604-908-4742。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集呢，我想跟大家讲下世界杯。哇，你一定讲，你讲世界杯得唔得噶？咁梗系唔系我嚟讲呢个参与即系赛事嘅情况系点啦？因为你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世界杯嘅影响噶。咁原本嗱，其实系真嘅。原本咧，我系未移民之前咧，喺香港嘅时候咧，我系唔中意睇世界杯嘅，系未睇过世界杯嘅。咁但系移民咗嚟之后咧，亦都系因为嘅电台嘅节目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就被逼去睇下啦，因为要有啲 topic 啊嘛咁。咁睇下睇下之后呢，哇，我觉得自己每一届呢我就增加多啲嘅乐趣，每一届又觉得好肉紧，尤其是特别系今年啊，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呢系举办呢个世界杯其中之一个国家嚟㗎嘛，系咪？咁所以呢就好似好兴奋咁样啦。咁同埋呢就即系当你越投入嘅时候呢，咁你就会越知多啲嘅嘢，咁譬如嗰啲球员啊，嗰啲背景啊，嗰啲故事系点样啊，或者嗰啲是非啊，或者系即系就算系真系现场去睇咧，都系哇好刺激嘅。我而家又明白原来点解啲人咁中意睇世界杯，因为咧我觉得真系嘅，嗰啲球员咧真系非一般嘅，即系踢波嘅技能嚟，佢简直系outstand 到是冇可能的。因为我就觉得有些波入球呢，其实个角度你都计算不到的，只脚不知扭到点的角度呢就踢过去，又好远成大半个球场，这样都可以入到。那这些的波，即是这些踢球的技术，你不看世界杯你看不到的嘛。当然啦，你看世界杯浴紧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是非啦。究竟呢，近日这两日就是这个阿根廷和埃及的事件。究竟又是不是真的好像即有些人讲话个赛果其实已经内定了，大家帮助阿根廷的，即你一定要去入八强啊这样。又或者是早前呢就是这个美国球员呢巴洛根，究竟他为什么红牌之后又可以出场，结果呢那场球又是很精彩地比利时赢了4-1啦，是不是呢？所以他们都用这个 overturn this， 就是说推翻这个红牌的决定就是不对的，邪不能胜正的感觉。这些所有呢，其实你都会觉得哇，真的很大乐趣，是不是？就是因为一个世界杯由他开始上来到了，啲人點樣去迎戰啦？然後咧打咗入，即係點樣入16强啊？而家8强啊，然後4强之後咧，邊個成為冠軍啊？咁呢段日子咧，大家嘅情緒都好高漲。我想如果你有机会，或者你听日都可以出到去某些公众的场所，去一班人去看世界杯，又喝下啤酒的时候，那种的气氛，那个凝聚力，就你感受到那个凝聚的心，和很澎湃的 spirit 啦。咁啊，講翻，但係有啲人咧就咁講嘅，咁你亦都睇到有啲負面嘅地方去批評翻世界盃，就係話世界盃咧越嚟越商業化啦。啲飛咧嚇，啲球飛咧，即係一般人咧其實係買唔到嘅，根本係好似淨係即係其中有一個嘅抗議者都係啦，著咗件衫就係話根本普通人咧是看不到世界杯的，因为你没有那个台，或者是你没有机会去买张飞，全部很商业化，也都是很即好像刚才那样讲，就是说很多赛果都是因为商业化了，就是赛果可能内定了，或者是一些赌博的成分很高了，令到有些人呢真的会对于举行世界杯呢有些 hesitation。特别呢好像近日都听到呢，在多伦多那边呢讲啦，他说啊，虽然呢我们加拿大是主办国之一，但是呢带来实质的收益呢又不是那么多，他说比起其他Taylor Swift 来唱开演唱会呢还低销售率。所以他就说究竟我们值不值得去这么争取这个球赛啊，有以上这些种种的这些负面的批评，就觉得都不用特别去推广。但是在我来讲，即是我自己再来讲，我就觉得我是赞成去推广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的球赛是由1930年开始举办的。第一届呢就是这个乌拉圭那里举行，亦都是当时乌拉圭队呢就赢了这个冠军的。之后呢赛事呢就每四年呢就举办一次。但中间呢曾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是1942和1946年呢就停办了的。所以直到现在无可否认的是我都赞成觉得 是商业化了。咁同埋有好多时候，尤其是嗰啲球飞啦、球衣啦，即係所有嘢呢都全部呢好商业化嘅。咁但係即係两边嚟睇嘅时候，我又会觉得我都觉得係值得推广嘅。希望我哋自己当然都係呢自己去尽做啦，係咪？咁四年一次，我觉得呢个嘅体育盛事呢是仍然要坚持的。第一我为什么会赞成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实体的活动，是不是？当现在这个网络世界的时候，个个都躲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我们希望下一代仍然都是即是有一些的精神力量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你应该鼓励下下一代去踢球。那这个实体活动呢其实真的有益身心的，是不是？那因为如果你起码你出来去踢波啦，不是只是躲在家啦。咁仲有就是佢可以凝聚一啲嘅团队精神啦。咁因为其实我諗亦都好希望啦，即係好似有一啲嘅负责人都讲啦，其实好希望今次呢我哋加拿大队呢能够进入咗16强啦。咁好多人都话已经係赢咗啦，我自己都觉得係已经赢咗㗎啦。点解呢？因为以前从来未试过，今次我哋第一次可能成为咗呢一个入16强，最后16强嘅。咁令到好多后生仔呀，你去到现场呢，去到呢个Grenfell街嘅时候呢，你都见到好很多后生仔走出嚟，好开心啊！咁可以激发起佢哋对于呢个体育哇个参与性、啊，咁佢哋要去激励佢哋，梗系会赢波啦，系咪？咁开始就去学踢足球啦。咁正如我头先所讲，呢个系有益身心嘅体育城市嚟嘅，一个活动嚟嘅。咁起码佢学习咩呢？学习佢要好努力咯，去守纪律咯。去堅持咯，因為其實如果佢再去轉言或者係中意咗呢個嘅踢足球呢個活動嘅時候咧，佢其實都會學習到每一個球員啊，你再認識每一個球員，譬如美斯啊或者哈蘭德啊，或者每一個球員背後其實佢都有一個好努力、好堅持、好紀律、好即係好令人哋好振奮嘅一個故仔嘅。佢唔係淨係一個。哦，靠天才就得啦！佢哋个个咧都系落咗好多嘅时间心机，然后佢嘅坚持、佢嘅纪律，加埋佢嘅天分，佢先有达到目标嘅。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后生仔嚟讲咧，系绝对绝对真系绝对鼓励佢哋系开始呢个嘅体育活动。咁另外咧就系话，头先我都讲过，其实踢足球咧唔系一个人嘅运动。而家譬如科技世界，好多时匿埋屋企打机嘅时候，就一个人啦，一个人可以睇戏啦。但系呢个嘅运动咧，系一班人啊！你见到个团队精神咧，系咪啊？你冇一个冇话唔可能冇晒其他队友一个噶，就算你美斯几咁叻，佢入球几咁叻，佢都要团队去支持佢噶。咁所以我觉得。現今世代好多後生仔，佢淨係掛住自己，淨係識顧自己嘅時候，呢、這個培養團隊精神係好好嘅，俾佢哋一個嘅實習機會。因為你不得不可以即係同其他人合作，點樣合作？咁另外咧，我會覺得咧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盃咧，唔知咧你係咪都會覺得，好似令到世界咧唔同民族嘅人都可能凝聚一齊，即係好似我當冇几耐之前讲过，好似奥运会一样，唔同国家去互相认识，互相去做一样嘢。咁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咧，我觉得系一种系一个 是正面的，虽然他仍然都有很多刚才所说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很商业化，可能好啲呢啲偶像文化啊，点样追求一件球衣或者一对波鞋啊，或者系身份各方面嘅嘢。咁但系仲有赌博，我知道好多人就担心，哇，一个咁好嘅呢一个嘅活动啦，但系而家个即系足球嘅博彩嗰个嘅个气氛亦都好浓嘅。特別就係世界盃期間咧，網上嗰啲博彩廣告咧就哇鋪天蓋地，咁令到好多後生仔都因為世界盃，哦原來可以賭埋噶，就覺得我冇乜嘢啊，10蚊啫嘛，賭下玩下啦，20蚊啫嘛，甚至乎有好多大人都喺細蚊仔面前話：，玩下啫，賭10蚊啦，我就係要追。但係呢樣嘢就係一個開始，有啲人批評就話，其實世界盃令到呢、這個網上賭博啊，就開始咗細，即係啲後生仔咧去接觸賭博，因為連呢個體育嘅活動都拎起愛嚟賭。咁當然啦，呢啲咧係我哋去教育，所以我總括嚟講，我係絕對唔會反對足球呢個嘅活動，世界盃呢個活動，因為我覺得喺呢個活動裏邊。就好似特別今年我哋加拿大人，唔知你有冇咩心嚇，有冇咩有冇一個愛國情懷？當我哋走到去觀塘街或者走到去大街一班人嘅時候，我哋支持呢個嘅加拿大隊嘅時候，哇！再一次嘅愛國情懷咧，不自覺呢個凝聚力就組織起嚟啦。咁所以唔知嗱，今日星期五啦，咁聽日又有賽事咯，唔知你係捧邊一隊場，或者你係？估哪一队成为冠军呢？那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2: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3: 每当我们处于一段关系、一份工作，甚至一段友情里面，我们都会有机会感受到痛苦和挫折。而我们最完美的逃避机制，就是立刻会变成一个冷酷的精算师，在大脑里面疯狂地计数。我们心里面会想，他虽然脾气不好，情绪不稳定，但是他对我仍然很大方，究竟这段关系还值不值得继续下去？这份工作虽然日日加班，内耗好严重，但是人工都几好，名声都几好，究竟我们还值不值得继续下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值不值得，但是在心理学的逻辑里面，当我们开始疯狂地加减乘除计算礼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理智已经背叛了我们的身体和感受。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概念叫做情感资讯主导，它其实是说人类的身体和情绪其实比我们的理智更早更精准地掌握环境的真相。值不值得其实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学计数，在你的大脑里面，世俗的观念、原生的家庭，甚至媒体每一日灌输给你的标准答案，其实你的大脑都会衡量对方的条件，权衡利弊，计算你已经投入了的成本。但是感受又怎样呢？感受是一个身体的神经学报告，它是你潜意识透过心跳、呼吸、胃部的收紧，甚至是睡眠质素给你的最真实的反应。你可以很理智地说服自己1000次这一段关系很好、很值得，但是你的身体并不会骗人。你每次见到一个不对的他，你仍然会觉得很疲惫。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每一次跟他讲嘢、倾偈，你都会下意识地感受到一阵压抑？你的大脑为了面子、利益，可以日日讲大话，但是你的身体从来都不演戏。那为什么我们还那么喜欢问值不值得呢？坦白讲，就是因为我们不敢承担做选择的责任。而这个现象就叫做主体性缺失。你想想，如果理性精算出来的是不值得，咁就好简单啦，分手、离职、断绝联络，咁顺理成章就会变成标准答案。咁样你就唔需要去面对拒绝嘅尴尬、冲突嘅痛苦，甚至未来唔知道嘅孤独同埋不确定性。你将人生最重要嘅决策权交咗俾一条数学题，佢叫做值唔值得。 但是你就将一个活生生会痛会攰的自己彻底地边缘化。曾经有个心理学家这样说过，自由的代价是焦虑，承认自己感受并且作出选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当我们问值不值得，其实是一个拖延，不如直接问我舒不舒服，可能会为到这个现象带来一个破局。真正的自我成长就是将外在的利益交换，将它拉回到内在的能量流动。现在不如你很诚实地眯埋眼睛，感受一下你这一段关系，你这一份工作，你现在的状态究竟是舒展定或是萎缩。萎缩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在他面前你会变得小心翼翼，习惯性自我审查，讲每一句说话在脑里面都会过滤三次，就好像成日都会怕发生冲突，你个人变得没了灵觉，没了感觉。而舒展的关系呢，你在他面前你够胆大笑，你够胆出丑，你够胆展现自己的无知和软弱，你不需要扮演一个情绪完美的超人，因为你知道真实的你他会稳稳地接住。一碗饭值不值钱是看食材，但是这一碗饭好不好吃是看你的口味。一对鞋值不值钱是看品牌，但是这对鞋合不合你的脚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样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看值不值得，这个是人家的剧本。而如果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并不快乐，那这个就是你的人生。不要再将计数机放在感情里面斤斤计较，生活是你自己过的，夜晚流的眼泪亦都是自己流的。就算天下的人跟你说这段关系有多完美有多值得，它只会令到你越来越窒息，而对你来说这样的关系就是

0: 二百，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旅行的。这段时间呢，总听说呢，一些朋友呢开始各式各样的旅行，当中最省事儿、最不用费心的，那就是吃喝玩包在一块儿的游轮了。说到坐游轮呢，很多人呢是早早的就已经订好了，那甚至是有些年长的朋友呢，坐起游轮来还一道一道的数个不尽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位77岁的老妇人，她退休之后呢，在海上过了一种新的生活，向媒体透露出住游轮整整一年的真实感受。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他的名字叫做 Sharon Lane， 一年前呢就搬进了住宅型的游轮，这个游轮的名字叫做人生别墅奥德赛号，从此呢就开始了一年的新生活。据报道呢，这个并不是一般的观光游轮，而是一艘住宅型的游轮，旅客可以购买船舱所有权或长期居住方案，将游轮作为永久的住所。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 Sharon 呢，他就将自己毕生的积蓄投入到这项计划。起初呢，入住最便宜没有窗户的内舱房，两个月之后又换到了一间享有银发优惠价格、附有窗户的船舱，并且呢慢慢将这个房间呢布置成真正的家。他就表示自己其实很少待在房间里，因此呢并不需要太大的私人空间，更重要的是他要先适应船上的生活步调。适应这个船上的生活步调啊，他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有多长呢？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打造自己的理想的生活，也找到了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位于运动酒吧和商务中心之间的一张椅子，他最喜欢在那儿待。旁边有一大片落地窗，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欣赏无边无际的海景。船上的生活机能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完善的，每个月的费用包含三餐、非酒精的饮料、晚餐酒水，还有 WiFi 以及24小时的客房服务，每周客房清洁以及每2周一次的洗衣服务。那么这位77岁的退休老师 Sharon 他就说，一年来他从来没有怀念过自己下厨房做饭，更完全不用想洗衣服这事儿、打扫这些家务。他说不用再烦恼这些事之后，简直就是天堂。虽然说他这个游轮呢会停靠东京、夏威夷等等这些世界各地的港口，但是呢这位Sharon 呢他是很少下船的。他说他自己爱的就是大海而不是观光，加上常年的背伤，他担心搭乘接驳小艇上下岸会让自己的伤势恶化，因此呢他大多数时间呢就待在船上。不过只要有特别吸引他的地方的话呢，他仍然会下船走一走。他曾经到访过日本的富士山，虽然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不好，没有能够欣赏到那里的美景，却有很多地方呢能够让他流连忘返的。比如说在一家不起眼的五金行里面，他和店主夫妻闲聊的那段时光。除了欣赏海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住户的交流也是Sharon最喜欢的生活之一。他曾经和澳洲、苏格兰的住户在晚餐时间呢聊起自己喜欢的推理小说，意外地发现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同一位作家。

害笑地说啊，同一天登船的居民就像同一天毕业，只是从不同的学校毕业，而是从陆地生活毕业，正式成为海上居民。这家邮轮公司的执行长就表示，目前呢，这家邮轮的80%的住户都是来自美国、还有北美、加拿大的，澳洲和新西兰呢，则是第二大族群。因此，整艘邮轮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社区。那么不少住户呢仍在船上远距离的工作，那也有人呢经营社交媒体来分享自己在邮轮上的生活，甚至有人带着宠物一起住在船上。所以对这位商人来说，在邮轮上的生活早已经取代自己最初原本的陆地上在加州的家成为真正的家。他笑着说，如果有一天中了乐透，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下隔壁的船舱，把两间打通，改造成自己的专属衣帽间。好了，这是一个在邮轮上生活了一年的77岁的一位退休老师 Sherlyn 他的分享。在邮轮上的生活让他觉得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

0: 20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旅行的话题。那刚才说到了去游轮旅行，有些朋友呢觉得去坐游轮呢是一伙人一伙人，人越多越好，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呢有自己熟知的人呢玩起来就很开心，所以在游轮上经常是看到三五结群的几家人一起玩。那么也有朋友呢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充分认识世界，也充分挑战自己，甚至是充分治愈自己的一个时间。独自旅行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独自旅行，而且我们加拿大呢最近被评为最适合独自探索的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有一本杂志叫做 Travel Leisure， 这本杂志呢最近就评选出了最适合独自旅行的25个国际目的地，加拿大呢就位列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等待朋友或者家人结伴行程，而是选择独自出发。这个杂志上说呢，独自旅行可能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指出独自旅行的好处包括可以完全自由地满足自己的每一个愿望，获得一种掌控感，以及可以反思、自我发现和结交新朋友的机会。那么据一家旅行公司说啊，人们对独自旅行的兴趣现在是越来越浓厚了，像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带有独自旅行标签的视频呢超过250万条，而与独自旅行相关的这个搜索引擎的搜索量也不断的攀升。报告指出，如果你想独自旅行，以下的这些国家是最安全、最便捷以及最令人兴奋的目的地。那么这份榜单当中就囊括了最适合独自旅行者的目的地，其中包括我们加拿大。而且加拿大最近呢还被评为是全球最和平的20个国家之一，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呢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知道加拿大凭借着它的多样化的地貌成为热门首选之一，从我们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滑雪圣地到繁华的多伦多，从西到东，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足以让游客流连忘返。对于美国游客来说，加拿大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在语言和汇率甚至是交通方面都非常的便利。那么对于旅行者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安排时间，尽可能的多体验一些各种活动。这些建议就包括探索多伦多的艺术文化，参观湖滨中心，在圣劳伦斯市场品尝美食，或者是游览这座城市众多独具特色的街区等等。而在温哥华，旅行者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种活动，沿街优美的风景，还有海滨骑行，甚至是挑战令人眩晕的 Capilano 吊桥。在阿尔伯塔省呢，探索班夫国家公园著名的冰川湖泊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可以欣赏落基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对于身处加拿大的朋友来说，很多旅行地呢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对于要独自旅行的加拿大的人来说，这份杂志呢也推荐了一些可以独自旅行的国家，包括泰国、哥斯达黎加、德国、越南、冰岛、新西兰、墨西哥、瑞士、智利、荷兰、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日本、挪威、爱尔兰、芬兰、苏格兰、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埃及和英国等等，这些呢都是适合独自旅行的目的地。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旅行的话题，这个夏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或近或远会选择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呢？无论是怎么样的目的地，相信您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治愈的一份旅行。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
0: 了。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3: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怎么样能远离颈椎病。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根据统计，颈椎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升高而升高。在颈椎病的发生发展中，慢性劳损是首要的罪魁祸首。长期的局部肌肉、韧带、关节囊的损伤可以引起局部出血、水肿，发生炎症改变，在病变的部位逐渐出现炎症激化，并形成骨质增生，影响局部的神经和血管。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远离颈椎病呢？下面介绍几个小贴士。一，及时主动调温。颈椎最怕受寒，所以要及时增减衣物，给自己的颈椎以适宜的温度。二，游泳首选蛙泳。游泳是一项全身运动，能够有效促进全身肌肉的血液循环，适宜早期或者是恢复期颈椎病患者。游泳，尤其是蛙泳，进行呼气、吸气的时候，头颈始终处于一低一仰的状态，正好符合颈椎病功能锻炼的要求，可以全面活动颈椎各个关节。上肢用力划水也有效促进颈周肩背部劳损肌肉和韧带的康复。游泳一般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60分钟，连续坚持3个月为一个锻炼周期。方法三，抽出5分钟做做操。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间隙也能够保养颈椎，比如不时利用休息时间做下颈椎操。具体做法是端坐进行头部运动，分别做低头、抬头、左转、右转、前伸、后缩以及顺时针、逆时针的环绕动作，每次5分钟，动作要轻缓柔和。方法四，按摩后颈放松。中午和晚上紧张忙碌后的脖子可能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可以用两手手指互相交叉放在颈部后方，来回摩擦颈部，力度要轻柔，一次连续摩擦50下，以颈部发热为宜，这样可以缓解颈椎疲劳，放松全身。方法五，多做户外运动。软骨组织的营养是通过压力的变化来进行营养交换的，缺乏活动会造成软骨营养不良，进而导致退化。适当进行户外活动有利于保护颈椎。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慢跑、打羽毛球等。

年幼的宝宝到底应不应该吃甜食，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其实含糖的甜食对健康是有不少帮助的，而且可以说作用还不小。甜食中的糖除了能为宝宝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能，还参与宝宝身体细胞内的多种代谢活动，负责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等多项任务。同时，糖几乎是大脑唯一的燃料，宝宝的大脑能持续稳定的工作，也全靠有它提供能源。适当的给宝宝吃些糖，能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反应能力、记忆力以及理解能力。那么，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得牙病？很多宝宝有蛀牙，是因为爱吃糖又不注意牙齿卫生所造成。口腔里的细菌与残留物质形成牙菌斑，附着在牙齿上。食物中的蔗糖经细菌分解产生酸，时间一长，残留在牙菌斑上的酸慢慢侵蚀牙齿上的保护层珐琅质，珐琅质受酸长期侵蚀而遭到破坏，形成龋洞，就形成了蛀牙。但是也并非常吃甜食或者爱吃甜食的宝宝牙齿就一定不好，只要家长帮助加强对宝宝牙齿的保护，就可以减少甚至完全避免糖类食物给牙齿带来的麻烦。要做到吃完糖立即刷牙，那么宝宝患蛀牙的几率就可以降低不少。另外，定期带宝宝去检查牙齿，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也是保护孩子牙齿免受糖的侵害的重要步骤。一般来说，两岁以上的宝宝应该每年至少检查两次牙齿。还有，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成为营养不良的小胖子？蔗糖在体内吸收速度快，很容易转化成脂肪贮存起来，所以吃糖过多又不愿意运动的话，很容易变成小胖子。而且科学家还发现，糖除了提供热能以外，并不是什么很好的营养品。营养学上称糖为空能量食物，吃太多会影响宝宝正常的食欲，导致蛋白质等其他营养物质摄取不足，从而出现营养不良，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但是如果家长能够帮助宝宝纠正偏食的习惯，从小有意识地培养宝宝均衡的饮食习惯，尽量少在两餐之间吃过量的甜食和零食，控制宝宝单次对糖的摄取量，尽量减少吃糖的次数，就可以很好地掌控宝宝的甜食食谱，帮助宝宝建立健康的甜食观，让甜食在宝宝成长过程中发挥正能量而不是反作用。

接下来我们谈谈心脏早搏这个话题。心脏在正常跳动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些跳动，就像是演奏舞曲节奏乱了点儿，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很多人认为出现早搏要立即治疗，事实上是治了一个本无需治疗的病。如果早搏是体检出来的，患者没有任何感觉，也不影响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不用治。即使要治，最好的治疗不是用药，而是应当积极化解，疏导患者的焦虑情绪。建议这些人平时少喝浓茶、咖啡等饮品，正常作息，少熬夜。而如果早搏症状明显影响了日常生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对症治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三槐堂，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名词叫三槐堂，代表三代为善积福，贵为公侯将相。宋朝大臣兵部侍郎王护为人呢十分忠厚，而且呢喜欢扶贫济世。他为官时呢做了三件阴德事，救了好多平民，自己觉得心境舒畅。他深信因果报应，中庸讲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是说如果至诚做一件事可以预知结果。王护觉得他做了三件善事，自己的子孙呢必会有好报，所以他在后院种下了三棵槐树，告诉家人说我们的子孙必为三公，这三棵槐树就是标志。王护后来生了个儿子，名为王旦。王旦啊，自幼沉静好学，果然做到三公，就是历史上人所称赞的王文正公。王丞相啊，平时孝顺父母，尊敬兄嫂，爱护弟妹，生活甚为简朴。王旦做平江县知县前，衙门呢时常被鬼怪闹得不安宁，及至王旦即将上任前的一日啊，看守衙门的人呢在晚上听见鬼怪说王旦来了，我们要避开了。从此以后啊，平江县衙门就不再闹鬼了，可见鬼是怕正人君子的。后来啊，王旦做了十几年宰相，因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家里无物资财产。到了临终前啊，皇帝赐他5000两银子作为葬殓费，他都送回给皇帝。及至皇帝第二次命人赠送银两时，他已经往生了。王旦皈依莲宗七祖醒常法师，修持念佛法门。王旦的儿子啊，名叫王古，在宋徽宗的时候官至礼部侍郎，对禅宗甚有研究，后来专修念佛法门，博考净土经典，撰述了《往生净土传》《直指净土决疑集》，后来退休归隐，终日专修念佛观，精进不息，临终不觉痛苦，满是光明，欲知实质，见佛来迎。这是记述于莲宗宝鉴内的。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王氏七代戒杀放生，积德行善200余年，世代为宋朝名臣。王家三代论爵位功业，首推文正公王旦，当时连契丹西夏都敬服他。论修持功夫最突出的就是王古了。宋朝王氏三代由王护积德善，种植三棵槐树为标志开始，一连三代王旦王古都贵为朝廷高官，所以宋朝三槐堂这个名词代表了世代积福行善戒杀放生之家所得到的果报。中庸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4: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3: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五路的妮扎蓝莓站买了，早八点至晚8:00营业。
4: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聊聊回流生活。回流是出国的人给自己生活埋下的一个巨大的伏笔，从出去的那天起，就时不时追问自己一句，然后随时准备点题呼应。人们总是在海归与归海之间挣扎，面对到底哪里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希望寻找一个地方，得到一个答案，然后从此内心平静，永世安好。但是这对于出国的人来说，似乎是个奢望。这边看着那边好，住在这头，惦记那头，是很多人的老问题，新常态。我在温哥华生活八年，回流北京七个月。当久别重归的新鲜感褪去，当朝九晚五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我想，或许我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说这么几句。首先，关于工作。回到北京，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你不奢望日进斗金，那么工作机会永远不负有心人。当然，希望创业并上财富排行榜的另当别论。不是曾经的人脉、曾经的积累，真的就都在数年之后烟消云散，无迹可寻。同学、朋友、家人可以给你帮助的资源，只比异国他乡多，不比异国他乡少，除非你格外挑剔。我回到北京，基本上是过了一个长假，然后就上班。从开始的一周三天，到后来的一周五天，我采取了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回国之初，如果立马就开足马力投入工作，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毕竟在温哥华的几年，我不是休养生息，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忙碌，那种疲惫感需要时间来修复。回国之后，被职场节奏驱赶的生活有另外一种充实，不是我觉悟高，而是忙里偷闲的快乐和无所事事的无聊，我都有过切身的体会和比较。国内职场节奏比较快，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偶尔的加班会有，但不是天天夜以继日。所谓的职场清雅，人际关系我至今没有感受到。你也不必让杜拉拉等职场白领小说吓怕，只要保持自己一颗平常心，不必思虑太多，就不会自寻烦恼。麻烦的人在哪里都麻烦，给别人添乱，给自己添堵，学会复杂问题简单化，不那么锱铢必较，不那么寸理不让，一切也都会顺利的度过。北京的朝九晚五，路上会拥挤不堪，开车不手疾眼快，就会被不停的加塞儿。三个红灯你也过不了一个十字路口，跟在你后面的车已经出离愤怒，将喇叭按到地动山摇。地铁人流滚滚，出站换乘，你走得慢了都挡别人的路。如果不是跑着上电梯，最好老老实实的靠右站，免得被骂没有眼力。写字楼电梯口的电视里每天播放着看创新产品的广告，目不暇解的同时，觉得好多新概念让自己云里雾里。好在有办公室里的80后90后天天给我做空白填补和知识普及。在这样的生活节奏里，基本没有时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是说这样的生活一定就好，有时候会觉得喧嚣中没有时间面对自己，因为喧嚣的确是一种离心灵很远，但却离感官很近的情绪催化剂。不必拿着温哥华的人口与空间的温和比例来对比北京人潮汹涌的冷漠与拥挤，在这样庞大的都市里，在马不停蹄的节奏中，你不踩着主调的节拍，内心永远
都找不到和谐的片刻，找不到能让自己在这里努力的理由，并待得心安理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个有哲理的故事。禅师问：“你觉得是一粒金子好，还是一堆烂泥好？”求答者答：“当然是金子啊。”禅师笑着说：“那么，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其实，换个心境，或许你会得到解脱。”有一位禅师有一个爱抱怨的弟子。一天，禅师将一把盐放入一杯水中让弟子喝，弟子说咸得发苦。禅师又把更多的盐撒进壶里，让弟子再尝壶水，弟子喝之后说纯净甜美。禅师说，生命中的痛苦是盐，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你愿做一杯水，还是一片湖水呢？你若渴了，水便是天堂；你若累了，床便是天堂；你若失败了，成功便是天堂；你若痛苦了，快乐便是天堂；你若孤独了，爱情便是天堂；你若被困了，远方便是天堂。如果没有其中一样，断然不会有另一样。天堂是地狱的终极，地狱是天堂的走廊。失败者走了99，而成功只走了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佛说世间何为最珍贵？弟子答：已失去和未得到。佛不语，经数载，沧桑巨变。佛再问之，答曰：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拥有。少年问智者：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智者笑着说：有四种境界，你可体会其中妙趣。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此事无我。再之，要把别人当成自己，这是慈悲。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此是智慧。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这方是自在。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他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乌龟只有伸出头才能向前挪动，蚂蚁聚在一起连狮子都能咬死，绵羊再多对狮子毫无威胁，而有了癞蛤蟆，天鹅才变得如此高贵。蛇不会飞，但它可以捉住以天空为家的鸟。所以说，朋友们，有了适当的舞台，鸭子也会是呱呱叫的角色。在你最渴望的东西周围，总是不免陷阱，而只有从网中逃脱出来的鱼，才有资格谈自由。做人如水，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你的悠长；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动我便随行，绝不撇下你的孤单；你静我便留守，绝不打扰你的安宁；你热我便沸腾，绝不妨碍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绝不漠视你的寒冷。上善若水，从善如流，如水人生，随缘从众。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 7788836722。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有一个青年向禅师求教，大师，有人说我是天才，有人骂我是笨蛋，依您看呢？禅师反问，你是如何看自己的？青年茫然。大师说，如同一斤米，在吹拂眼中是几碗米饭，在制饼者看来是饼干，在酿酒商的眼中又成美酒。米还是那米，同样，你还是你。你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自己。青年豁然开朗。我见过的最淡定的女子，没事儿从来不给男朋友发短信、打电话。问她怎么想，她说，她若不忙，就会和我联系；她若正忙，我打扰她干什么？他若不忙也不和我联系，那我联系他干什么呢？教授问老农爱情与婚姻的区别，老农随口答，很简单，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想和他睡，这就是爱情；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得和他睡，这就是婚姻。教授望着老农，多精辟呀，这可是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课题呀。所以朋友们，所谓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所谓职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会很痛苦。是非和得失要到最后的结果才能评定。常以为别人在意你，或希望别人在意、注意你的人，会生活得比较烦恼。太过于欣赏自己的人，不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宁可自己去原谅别人，莫让别人来原谅你。而能说，不能做，不是真智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接触那些正能量的人。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很容易会接受周围人的暗示，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结交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古人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量是会传染的。如果你想有所改变，想有所作为，那么首先该做的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因为他们能让你意识到你还年轻，你很幸运，你的生活其实还充满希望。不管你现在到了什么年龄，居住在哪里，有一份怎样的工作，你身边经常接触的人群中一定会被分成这样两类人。一类是每次见面或聊天都是老样子的那类人，和你说自己沉闷的生活，乏味的伴侣，甚至没什么前途的工作，那神情里似乎没有什么关于未来的惊喜。而另外一种人是每次见面都有新鲜事物分享的人，他们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许你们在某些问题价值观上还有过严重的分歧，可是这场聊天却充满希望，信息量极大，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什么地方值得改变或者尝试。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吸引着你，能赋予你更广阔的思索。那么第一种人称为消极型的朋友，第二种人就是积极型的朋友。如果说你不相信这一番论断，大可以打开聊天工具，群发一条信息，你最近在做什么？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能干什么还是那样啊。还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告诉你，我最近在读什么什么书，我这个月报了个什么学习班，想利用一下下班后的时间，我在锻炼身体，刚跑完5公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类朋友聊下去，你们的聊天内容大致会包括无法上涨的工资，买不起的房子，永远反对着自己的父母。偶尔他也会说，我男朋友女朋友实在不理解我，或者我明明努力，为何生活依旧没有半点起色。你大概会附和着，继而想到自己悲催的人生也有着几分相似的不容易。如果你选择和第二种朋友聊下去，你大概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仿若一出传奇，明明是每个人都公平享用24小时的每一天，他却有时间用来跑步、读书、看电影。而当你结束这番话的同时，你也大概会在心里激起这样的想法，要不然今天下班去那个新开的健身房跑步吧，要不要把他介绍的书买一本。如果你真的开始了什么实际的行动，在下班后去实践那个第二类朋友所带给你的启发，那恭喜你，你成功地吸收了一个积极型朋友所带来的正能量。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个朋友把沉重的话题聊下去，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成为那个突然间受到鼓舞，开始加倍努力的那个人。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你的全世界。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讲，我从一个积极型朋友身上接收的正能量永远比消极型朋友多得多。处于一个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有巨大区别。我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颓废的日子，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儿，心里明明知道应该去努力，却不知道要从什么事情上开始。那时的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无底的泥潭，没有一个令我期待的未来。我觉得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担忧或者烦恼。我常常问自己，你人生的寄托在哪里？无聊害得我无法生出一丁点儿奋斗的意志。而我们这些充满了消极力量的人，便是在共同经历着可怕的传染病，无法抗拒又无时无刻地互相残害着彼此的希望。后来偶然认识了一个姑娘，她是朋友的朋友，是永远走在路上的旅行者。我们因此只有过几面之缘，并没有机会成为长久的朋友。但是就在这些短促的相遇中，我却从她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我现在想起这个姑娘，她的模样已经模糊，可是脑子里却闪现这样的印象。她全身总是充满斗志，似乎永远都是忙着的状态，单身，生活密度却极高。每次见面，她总是会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鲜事儿，比如，我上周去蹦极了。你知不知道 The Bucket List 这部电影？我最近也在做 Bucket List。我找到一份在面包房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结识了很有趣的朋友。我发现了一本好书，你要不要看？客观来讲，一个普通旅行者的生活绝不富裕，可我觉得他的生活充满意义，比我的日子富庶了不止一点点。他教会我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去面对人生，让我意识到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我的世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从很多积极型朋友的身上吸取过相似的正能量，比如我和喜爱健身的朋友相约跑步，向爱好读书的朋友请教书单，听热衷旅行的朋友讲他们的旅行。我崇拜这些积极型朋友所赐，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不幸不值得成为我放弃全世界的理由。如果抽出这两段时光，你会看到我迥然不同的样子。前一段时光里的我一副萎靡不振万念俱灰的模样，后一段时光里的我还在承受着一样的苦难，可却是总觉得什么都充满希望。生活带给我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与一些总是在抱怨生活不公平、无所事事的朋友在一起。这和与一些相信努力就会带来公平、生活里总是充满未知的朋友在一起，两者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连同爱情，也可以因为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生长出两个人一同颓废，或者是两个人一同成长的姿态。我听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人平时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就代表了这个人。我从不怀疑一个人的进步与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关联，也无法想象如果不受着周围这些正能量的牵引，我到底会变成怎样一个人。从心理学上讲，人是群居动物，容易接受周围人和环境的暗示。我至今觉得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而更好的事情是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去改变、去吸引更多需要这种能量的人。而我愿收音机前的您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前肘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子青葡萄、红葡萄3.98元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6元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2元包；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元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这样美好的一个夏天的来临，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觉得是不容错过的。很多人呢，都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外出的旅行。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出行。现在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好，每到七八月的时候，很多人呢是很想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外面去走一走，即使是一两天的时间，和家人在一块儿享受这样美好的天气，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真的是很惬意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旅游，说一说出行。那首先呢，和朋友们说到的是，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呢，不仅是想着自己，更想的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回去之后和他们分享，所以呢，少不了在外面要买一些旅游纪念品，很喜欢买。那么这些纪念品呢，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给自己的，大多数呢是为了朋友准备的。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呢，一到一处之后呢，就去纪念品商店，为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给朋友们带纪念品。虽然这些旅游纪念品呢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其实送给朋友的时候呢，未必都能够得到朋友们的认可。因为纪念品的含义本身就是对特定的人有特定的意义。对你而言，可能在这个地方旅行，这些纪念品非常的重要，但是对别人可能呢就没那么重要，甚至是没什么意义的。比如说有个朋友说，他去外面旅行，特意留下了一些当地的货币，因为货币上面的头像很有意思，他就想多留几个，可以将来呢送给朋友。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有纪念意义价值的东西，别人看了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用这种东西送人，好像根本就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送错误的纪念品给朋友，真的是让自己的心意大打折扣，而且呢，心意也容易被看清，甚至是让人误会。所以，旅行之后送朋友纪念品，还不如送一些更加实用的东西。大部分的旅行景点的纪念品呢，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最典型的就是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喜欢买冰箱贴。也许对于你来说，到了一个旅游地，看到有当地特色的冰箱贴，觉得很不错，小巧方便携带，又有纪念意义，就多买几个不是累赘。但是你以为的心意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习惯在家里的冰箱上放上冰箱贴的，特别是不爱去旅行的人，如果说冰箱贴上贴满了冰箱贴的话，这些地点都是自己没去过的，那么就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是不是要去那些地方。所以如果你送的东西朋友用不到的话，甚至是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那真的是一种浪费。旅游纪念品里面华而不实的东西有很多，那很多看似精美的工艺品并不便宜，买的时候花费还不低，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的，因为工艺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会有自己欣赏的门槛。朋友们收到你的礼物不能说不喜欢，可确实有时候很难喜欢起来。其实不论是你还是朋友，谁都没有错，只是送错对象了。如果说你精心挑选了送的礼物，却被朋友放在柜子里吸尘，你或许觉得有点难过，甚至怀疑自己在朋友心中的分量。送不恰当的纪念品确实是会引发误会的，所以呢在旅行的时候买东西送朋友，还是尽量避免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纪念品。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4: 那么出行，有些朋友是很有心，一定要送自己的朋友纪念品，送表示自己的心意。那哪些东西是比较合适的呢？既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又能让对方用得上的。其实呢，符合两点的话呢，在旅行场景中还是有这样的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当地的特色食物。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嘛，每个人都要吃东西，特色食品会让人吃不惯，但是呢，不尝试一次怎么知道自己吃不吃得惯呢？而且呢，既然一件东西可以被当地作为特色推出来，肯定是有它的特殊之处的。你给朋友买一点特色食物，能够很好的表达你对朋友是很在乎的。比如说送一些特色的零食，也不会让自己的朋友觉得太有负担，太有压力。毕竟食物更多承载的是心意，而不是价格。那有的朋友在收到价值比较高的礼物之后，其实心里是有压力的，总想着早一点还掉这个人情。而送朋友食物就完全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好了，除了这一点就是特色食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呢，也是符合朋友们需要的，那就是日用品。旅游当中的日用品可以结合当地的风俗特色来定，比如说盛产橄榄的地方，你可以买一些橄榄香皂送给朋友。华丽昂贵的工艺品也许对方用不上，但是这个橄榄皂反而是个肥皂，就算不喜欢也可以拿来洗衣服嘛，怎么用都不算浪费。所以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基本上这些礼物呢，大家还是喜欢的。旅行之后送给朋友礼物，送的是一份心意。礼物不在乎轻重，但是送礼的人还需要好好的分辨，才能送出更合适，不让人尴尬为难的礼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前肘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子青葡萄、红葡萄3.98元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6元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2元，华盛南京盐水鸭14.9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旅行的。这段时间呢，总听说呢，一些朋友呢开始各式各样的旅行，当中最省事儿、最不用费心的，那就是吃喝玩包在一块儿的游轮了。说到坐游轮呢，很多人呢是早早的就已经订好了，那甚至是有些年长的朋友呢，坐起游轮来还一道一道的数个不尽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位77岁的老妇人，她退休之后呢，在海上过了一种新的生活，向媒体透露出住游轮整整一年的真实感受。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他的名字叫做 Sharon Lane， 一年前呢就搬进了住宅型的游轮，这个游轮的名字叫做人生别墅奥德赛号。从此呢就开始了一年的新生活。据报道呢，这个并不是一般的观光游轮，而是一艘住宅型的游轮，旅客可以购买船舱所有权或长期居住方案，将游轮作为永久的住所。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 Sharon 呢，他就将自己毕生的积蓄投入到这项计划。起初呢，入住最便宜没有窗户的内舱房，两个月之后又换到了一间享有银发优惠价格、附有窗户的船舱，并且呢慢慢将这个房间呢布置成真正的家。他就表示自己其实很少待在房间里，因此呢并不需要太大的私人空间，更重要的是他要先适应船上的生活步调。适应这个船上的生活步调，他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有多长呢？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打造自己的理想生活，也找到了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位于运动酒吧和商务中心之间的一张椅子，他最喜欢在那儿待。旁边有一大片落地窗，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欣赏无边无际的海景。船上的生活机能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完善的。每个月的费用包含三餐、非酒精的饮料、晚餐酒水，还有 WiFi 以及24小时的客房服务，每周客房清洁以及每2周一次的洗衣服务。那么这位77岁的退休老师 Sharon 他就说，一年来他从来没有怀念过自己下厨房做饭，更完全不用想洗衣服这事儿、打扫这些家务。他说不用再烦恼这些事之后，简直就是天堂。虽然说他这个游轮呢会停靠东京、夏威夷等等这些世界各地的港口，但是呢这位Sharon 呢他是很少下船的。他说他自己爱的就是大海而不是观光，加上常年的背伤，他担心搭乘接驳小艇上下岸会让自己的伤势恶化，因此呢他大多数时间呢就待在船上。不过只要有特别吸引他的地方的话呢，他仍然会下船走一走。他曾经到访过日本的富士山，虽然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不好，没有能够欣赏到那里的美景，却有很多地方呢能够让他流连忘返的。比如说在一家不起眼的五金行里面，他和店主夫妻闲聊的那段时光。除了欣赏海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住户的交流也是Sharon最喜欢的生活之一。他曾经和澳洲、苏格兰的住户在晚餐时间呢聊起自己喜欢的推理小说，意外地发现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同一位作家。他也笑着说同一天登船的居民就像同一天毕业，只是从不同的学校毕业，而是从陆地生活毕业，正式成为海上居民。这家游轮公司的执行长就表示，目前呢，这家游轮的80%的住户都是来自美国、还有北美、加拿大的，澳洲和新西兰呢，则是第二大族群。因此，整艘游轮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社区。那么不少住户呢仍在船上远距离的工作，那也有人呢经营社交媒体来分享自己在游轮上的生活，甚至有人带着

宠物一起住在船上。所以对这位商人来说，在游轮上的生活早已经取代自己最初原本的陆地上在加州的家成为真正的家。他笑着说，如果有一天中了乐透，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下隔壁的船舱，把两间打通，改造成自己的专属衣帽间。好了，这是一个在游轮上生活了一年的77岁的一位退休老师 Sherlyn 他的分享。在游轮上的生活让他觉得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

0: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旅行的话题。那刚才说到了去游轮旅行，有些朋友呢觉得去坐游轮呢是一伙人一伙人，人越多越好，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呢有自己熟知的人呢玩起来就很开心。所以在游轮上经常是看到三五结群的几家人一起玩。那么也有朋友呢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充分认识世界，也充分挑战自己，甚至是充分治愈自己的一个时间。独自旅行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独自旅行，而且我们加拿大呢最近被评为最适合独自探索的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有一本杂志叫做 Travel Leisure， 这本杂志呢最近就评选出了最适合独自旅行的25个国际目的地，加拿大呢就位列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等待朋友或者家人结伴行程，而是选择独自出发。这个杂志上说呢，独自旅行可能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指出独自旅行的好处包括可以完全自由地满足自己的每一个愿望，获得一种掌控感，以及可以反思、自我发现和结交新朋友的机会。那么据一家旅行公司说啊，人们对独自旅行的兴趣现在是越来越浓厚了。像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带有独自旅行标签的视频呢超过250万条，而与独自旅行相关的这个搜索引擎的搜索量也不断的攀升。报告指出，如果你想独自旅行，以下的这些国家是最安全、最便捷以及最令人兴奋的目的地。那么这份榜单当中就囊括了最适合独自旅行者的目的地，其中包括我们加拿大。而且加拿大最近呢还被评为是全球最和平的20个国家之一，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呢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知道加拿大凭借着它的多样化的地貌成为热门首选之一，从我们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滑雪圣地到繁华的多伦多，从西到东，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足以让游客流连忘返。对于美国游客来说，加拿大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在语言和汇率甚至是交通方面都非常的便利。那么对于旅行者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安排时间，尽可能的多体验一些各种活动。这些建议就包括探索多伦多的艺术文化，参观湖滨中心，在圣劳伦斯市场品尝美食，或者是游览这座城市众多独具特色的街区等等。而在温哥华，旅行者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种活动，沿街优美的风景，还有海滨骑行，甚至是挑战令人眩晕的 Capilano 吊桥。在阿尔伯塔省呢，探索班夫国家公园著名的冰川湖泊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可以欣赏落基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对于身处加拿大的朋友来说，很多旅行地呢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对于要独自旅行的加拿大人来说，这份杂志呢也推荐了一些可以独自旅行的国家，包括泰国、哥斯达黎加、德国、越南、冰岛、新西兰、墨西哥、瑞士、智利、荷兰、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日本、挪威、爱尔兰、芬兰、苏格兰、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埃及和英国等等，这些呢都是适合独自旅行的目的地。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旅行的话题，这个夏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或近或远会选择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呢？无论是怎么样的目的地，相信您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治愈的一份旅行。 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龙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4: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5: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6: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怎么样能远离颈椎病。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根据统计，颈椎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升高而升高。在颈椎病的发生发展中，慢性劳损是首要的罪魁祸首。长期的局部肌肉、韧带、关节囊的损伤，可以引起局部出血、水肿，发生炎症改变，在病变的部位逐渐出现炎症激化，并形成骨质增生，影响局部的神经和血管。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远离颈椎病呢？下面介绍几个小贴士。一、及时主动调温。颈椎最怕受寒，所以要及时增减衣物，给自己的颈椎以适宜的温度。二、游泳首选蛙泳。游泳是一项全身运动，能够有效促进全身肌肉的血液循环，适宜早期或者是恢复期颈椎病患者。游泳尤其是蛙泳进行呼气吸气的时候，头颈始终处于一低一仰的状态，正好符合颈椎病功能锻炼的要求，可以全面活动颈椎各个关节，上肢用力划水也有效促进颈周肩背部劳损肌肉和韧带的康复。游泳一般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60分钟，连续坚持3个月为一个锻炼周期。方法三，抽出5分钟做做操。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间隙也能够保养颈椎，比如不时利用休息时间做下颈椎操。具体做法是端坐进行头部运动，分别做低头、抬头、左转、右转、前伸、后缩以及顺时针、逆时针的环绕动作，每次5分钟，动作要轻缓柔和。方法四，按摩后颈放松。中午和晚上紧张忙碌后的脖子可能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可以用两手手指互相交叉放在颈部后方，来回摩擦颈部，力度要轻柔，一次连续摩擦50下，以颈部发热为宜，这样可以缓解颈椎疲劳，放松全身。方法五，多做户外运动。软骨组织的营养是通过压力的变化 来进行营养交换的。缺乏活动会造成软骨营养不良，进而导致退化。适当进行户外活动有利于保护颈椎。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慢跑、打羽毛球等。

年幼的宝宝到底应不应该吃甜食，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其实含糖的甜食对健康是有不少帮助的，而且可以说作用还不小。甜食中的糖除了能为宝宝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能，还参与宝宝身体细胞内的多种代谢活动，负责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等多项任务。同时，糖几乎是大脑唯一的燃料，宝宝的大脑能持续稳定的工作，也全靠有它提供能源。适当的给宝宝吃些糖，能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反应能力、记忆力以及理解能力。那么，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得牙病？很多宝宝有蛀牙，是因为爱吃糖又不注意牙齿卫生所造成。口腔里的细菌与残留物质形成牙菌斑，附着在牙齿上。食物中的蔗糖经细菌分解产生酸，时间一长，残留在牙菌斑上的酸慢慢侵蚀牙齿上的保护层珐琅质，珐琅质受酸长期侵蚀而遭到破坏，形成龋洞，就形成了蛀牙。但是也并非常吃甜食或者爱吃甜食的宝宝牙齿就一定不好，只要家长帮助加强对宝宝牙齿的保护，就可以减少甚至完全避免糖类食物给牙齿带来的麻烦。要做到吃完糖立即刷牙，那么宝宝患蛀牙的几率就可以降低不少。另外，定期带宝宝去检查牙齿，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也是保护孩子牙齿免受糖的侵害的重要步骤。一般来说，两岁以上的宝宝应该每年至少检查两次牙齿。还有，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成为营养不良的小胖子？蔗糖在体内吸收速度快，很容易转化成脂肪贮存起来，所以吃糖过多又不愿意运动的话，很容易变成小胖子。而且科学家还发现，糖除了提供热能以外，并不是什么很好的营养品。营养学上称糖为空能量食物，吃太多会影响宝宝正常的食欲，导致蛋白质等其他营养物质摄取不足，从而出现营养不良，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但是如果家长能够帮助宝宝纠正偏食的习惯，从小有意识地培养宝宝均衡的饮食习惯，尽量少在两餐之间吃过量的甜食和零食，控制宝宝单次对糖的摄取量，尽量减少吃糖的次数，就可以很好地掌控宝宝的甜食食谱，帮助宝宝建立健康的甜食观，让甜食在宝宝成长过程中发挥正能量而不是反作用。

接下来我们谈谈心脏早搏这个话题。心脏在正常跳动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些跳动，就像是演奏舞曲节奏乱了点儿，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很多人认为出现早搏要立即治疗，事实上是治了一个本无需治疗的病。如果早搏是体检出来的，患者没有任何感觉，也不影响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不用治。即使要治，最好的治疗不是用药，而是应当积极化解，疏导患者的焦虑情绪。建议这些人平时少喝浓茶、咖啡等饮品，正常作息，少熬夜。而如果早搏症状明显影响了日常生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对症治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5: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6: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聊聊回流生活。回流是出国的人给自己生活埋下的一个巨大的伏笔。从出去的那天起，就时不时追问自己一句，然后随时准备点题呼应。人们总是在海归与归海之间挣扎，面对到底哪里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希望寻找一个地方，得到一个答案，然后从此内心平静，永世安好。但是这对于出国的人来说，似乎是个奢望。这边看着那边好，住在这头，惦记那头，是很多人的老问题，新常态。我在温哥华生活八年，回流北京七个月。当久别重归的新鲜感褪去，当朝九晚五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我想，或许我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说这么几句。首先，关于工作，回到北京，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你不奢望日进斗金，那么工作机会永远不负有心人。当然，希望创业并上财富排行榜的另当别论。不是曾经的人脉、曾经的积累，真的就都在数年之后烟消云散，无迹可寻。同学、朋友、家人可以给你帮助的资源，只比异国他乡多，不比异国他乡少，除非你格外挑剔。我回到北京，基本上是过了一个长假，然后就上班。从开始的一周三天，到后来的一周五天，我采取了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回国之初，如果立马就开足马力投入工作，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毕竟在温哥华的几年，我不是休养生息，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忙碌，那种疲惫感需要时间来修复。回国之后，被职场节奏驱赶的生活有另外一种充实，不是我觉悟高，而是忙里偷闲的快乐和无所事事的无聊，我都有过切身的体会和比较。国内职场节奏比较快，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偶尔的加班会有，但不是天天夜以继日。所谓的职场清雅，人际关系，我至今没有感受到。你也不必让杜拉拉等职场白领小说吓怕，只要保持自己一颗平常心，不必思虑太多，就不会自寻烦恼。麻烦的人在哪里都麻烦，给别人添乱，给自己添堵，学会复杂问题简单化，不那么锱铢必较，不那么寸理不让，一切也都会顺利的度过。北京的朝九晚五，路上会拥挤不堪，开车不手疾眼快，就会被不停的加塞儿。三个红灯你也过不了一个十字路口，跟在你后面的车已经出离愤怒，将喇叭摁到地动山摇。地铁人流滚滚，出站换乘，你走得慢了都挡别人的路。如果不是跑着上电梯，最好老老实实的靠右站，免得被骂没有眼力。写字楼电梯口的电视里每天播放着看创新产品的广告，目不暇接的同时，觉得好多新概念让自己云里雾里。好在有办公室里的80后90后天天给我做空白填补和知识普及。在这样的生活节奏里，基本没有时间感时花间泪，恨别鸟惊心。不是说这样的生活一定就好，有时候会觉得喧嚣中没有时间面对自己，因为喧嚣的确是一种离心灵很远，但却离感官很近的情绪催化剂。不必拿着温哥华的人口与空间的温和比例来对比北京人潮汹涌的冷漠与拥挤。在这样庞大的都市里，在马不停蹄的节奏中，你不踩着主调的节拍，内心永远
都找不到和谐的片刻，找不到能让自己在这里努力的理由，并待得心安理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个有哲理的故事。禅师问：“你觉得是一粒金子好，还是一堆烂泥好？”求答者答：“当然是金子啊。”禅师笑着说：“那么，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其实，换个心境，或许你会得到解脱。”有一位禅师有一个爱抱怨的弟子。一天，禅师将一把盐放入一杯水中让弟子喝，弟子说咸得发苦。禅师又把更多的盐撒进壶里，让弟子再尝壶水，弟子喝之后说纯净甜美。禅师说，生命中的痛苦是盐，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你愿做一杯水，还是一片湖水呢？你若渴了，水便是天堂；你若累了，床便是天堂；你若失败了，成功便是天堂；你若痛苦了，快乐便是天堂；你若孤独了，爱情便是天堂；你若被困了，远方便是天堂。如果没有其中一样，断然不会有另一样。天堂是地狱的终极，地狱是天堂的走廊。失败者走了99，而成功只走了1。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佛说世间何为最珍贵，弟子答：已失去和未得到。佛不语，经数载，沧桑巨变。佛再问之，答曰：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拥有。少年问智者：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智者笑着说：有四种境界，你可体会其中妙趣。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此事无我。再之，要把别人当成自己，这是慈悲。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此是智慧。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这方是自在。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他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乌龟只有伸出头才能向前挪动，蚂蚁聚在一起连狮子都能咬死，绵羊再多对狮子毫无威胁，而有了癞蛤蟆，天鹅才变得如此高贵。蛇不会飞，但它可以捉住以天空为家的鸟。所以说，朋友们，有了适当的舞台，鸭子也会是呱呱叫的角色。在你最渴望的东西周围，总是不免陷阱，而只有从网中逃脱出来的鱼，才有资格谈自由。做人如水，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你的忧愁；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动我便随行，绝不撇下你的孤单；你静我便留守，绝不打扰你的安宁；你热我便沸腾，绝不妨碍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绝不漠视你的寒冷。上善若水，从善如流，如水人生，随缘从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0: 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有一个青年向禅师求教，大师，有人说我是天才，有人骂我是笨蛋，依您看呢？禅师反问，你是如何看自己的？青年茫然。大师说，如同一斤米，在吹拂眼中是几碗米饭，在制饼者看来是饼干，在酿酒商的眼中又成美酒。米还是那米，同样，你还是你。你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自己。青年豁然开朗。我见过的最淡定的女子，没事儿从来不给男朋友发短信、打电话。问她怎么想，她说，她若不忙，就会和我联系；她若正忙，我打扰她干什么？他若不忙也不和我联系，那我联系他干什么呢？教授问老农爱情与婚姻的区别，老农随口答，很简单，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想和他睡，这就是爱情；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得和他睡，这就是婚姻。教授望着老农，多精辟呀，这可是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课题呀。所以朋友们，所谓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所谓职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会很痛苦。是非和得失要到最后的结果才能评定。常以为别人在意你，或希望别人在意注意你的人，会生活得比较烦恼。太过于欣赏自己的人，不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宁可自己去原谅别人，莫让别人来原谅你。而能说不能做，不是真智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接触那些正能量的人。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很容易会接受周围人的暗示，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结交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古人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量是会传染的。如果你想有所改变，想有所作为，那么首先该做的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因为他们能让你意识到你还年轻，你很幸运，你的生活其实还充满希望。不管你现在到了什么年龄，居住在哪里，有一份怎样的工作，你身边经常接触的人群中一定会被分成这样两类人。一类是每次见面或聊天都是老样子的那类人，和你说自己沉闷的生活，乏味的伴侣，甚至没什么前途的工作，那神情里似乎没有什么关于未来的惊喜。而另外一种人是每次见面都有新鲜事物分享的人，他们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许你们在某些问题价值观上还有过严重的分歧，可是这场聊天却充满希望，信息量极大，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什么地方值得改变或者尝试。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吸引着你，能赋予你更广阔的思索。那么第一种人成为消极型的朋友，第二种人就是积极型的朋友。如果说你不相信这一番论断，大可以打开聊天工具，群发一条信息，你最近在做什么？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能干什么，还是那样啊。还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告诉你，我最近在读什么什么书，我这个月报了个什么学习班，想利用一下下班后的时间，我在锻炼身体，刚跑完5公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类朋友聊下去，你们的聊天内容大致会包括无法上涨的工资，买不起的房子，永远反对着自己的父母。偶尔他也会说，我男朋友女朋友实在不理解我，或者我明明努力，为何生活依旧没有半点起色。你大概会附和着，继而想到自己悲催的人生也有着几分相似的不容易。如果你选择和第二种朋友聊下去，你大概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仿若一出传奇，明明是每个人都公平享用24小时的每一天，他却有时间用来跑步、读书、看电影。而当你结束这番话的同时，你也大概会在心里激起这样的想法，要不然今天下班去那个新开的健身房跑步吧，要不要把他介绍的书买一本。如果你真的开始了什么实际的行动，在下班后去实践那个第二类朋友所带给你的启发，那恭喜你，你成功地吸收了一个积极型朋友所带来的正能量。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个朋友把沉重的话题聊下去，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成为那个突然间受到鼓舞，开始加倍努力的那个人。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你的全世界。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讲，我从一个积极型朋友身上接收的正能量永远比消极型朋友多得多。处于一个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有巨大区别。我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颓废的日子，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儿，心里明明知道应该去努力，却不知道要从什么事情上开始。那时的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无底的泥潭，没有一个令我期待的未来。我觉得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担忧或者烦恼。我常常问自己，你人生的寄托在哪里？无聊害得我无法生出一丁点奋斗的意志。而我们这些充满了消极力量的人，便是在共同经历着可怕的传染病，无法抗拒又无时无刻地互相残害着彼此的希望。后来偶然认识了一个姑娘，她是朋友的朋友，是永远走在路上的旅行者。我们因此只有过几面之缘，并没有机会成为长久的朋友。但是就在这些短促的相遇中，我却从她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我现在想起这个姑娘，她的模样已经模糊，可是脑子里却闪现这样的印象。她全身总是充满斗志，似乎永远都是忙着的状态，单身，生活密度却极高。每次见面，她总是会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鲜事儿，比如，我上周去蹦极了。你知不知道 The Bucket List 这部电影，我最近也在做 Bucket List。我找到一份在面包房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结识了很有趣的朋友。我发现了一本好书，你要不要看？客观来讲，一个普通旅行者的生活绝不富裕，可我觉得他的生活充满意义，比我的日子富庶了不止一点点。他教会我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去面对人生，让我意识到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我的世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我从很多积极型朋友的身上吸取过相似的正能量，比如我和喜爱健身的朋友相约跑步，向爱好读书的朋友请教书单，听热衷旅行的朋友讲他们的旅行。我崇拜这些积极型朋友所赐，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不幸不值得成为我放弃全世界的理由。如果抽出这两段时光，你会看到我迥然不同的样子。前一段时光里的我，一副萎靡不振、万念俱灰的模样；后一段时光里的我，还在承受着一样的苦难，可却是总觉得什么都充满希望。生活带给我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与一些总是在抱怨生活不公平、无所事事的朋友在一起。这和与一些相信努力就会带来公平、生活里总是充满未知的朋友在一起，两者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连同爱情，也可以因为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生长出两个人一同颓废，或者是两个人一同成长的姿态。我听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人平时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就代表了这个人。我从不怀疑一个人的进步与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关联，也无法想象，如果不受着周围这些正能量的牵引，我到底会变成怎样一个人。从心理学上讲，人是群居动物，容易接受周围人和环境的暗示。我至今觉得，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而更好的事情是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去改变、去吸引更多需要这种能量的人。而我愿收音机前的您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收音机前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 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6.5%。 张亦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到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 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赶往俗称 Dot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陆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亦良报道。
3: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十人里面造成一人死亡，三人获救，六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六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 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以及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八街至第十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魁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魁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在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6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六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awk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挂钩。此外，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将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处理收费调整事宜，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需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政府未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以及加拿大未来如何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造价64亿元的大桥原定于6月12号举行开幕仪式，但是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劳特尼克介入，导致通车延期。加拿大官员当时表示，两国希望先解决未完成的问题。Gordie Howe国际大桥全长约 2.5 公里，被视为是加美两国重要贸易基建项目，主要服务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跨境货运和交通需求。国际方面，特朗普说已经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是伊朗说未寻求与美国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无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 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是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入禀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TP 建立硬件。入禀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是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入品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5: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玉，
1: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6: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上台执政一年几，在全球兴风作浪，表面上目空一切，可以随意霸凌每一个国家，但他却暴露了一个弱点，他其实只是欺善怕恶，对于那些敢于与美国对着干的国家，特朗普反而会客客气气。他对认为有实力的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是不会口出恶言的。但他对着那些言听计从、争取向他献殷勤的所谓盟友，特朗普就毫不客气了，当众加以羞辱。刚刚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特朗普就成功地修理了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美国在峰会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满盘皆输，被特朗普玩残。北约领袖中对特朗普最劳顽鄙失的，莫过于那位曾经认特朗普做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上个月特登走在美国见特朗普， 并自备图表大赞特朗普就任之后成功使北约国家军费大增，以特朗普万亿美元作为图表，将这个功劳全部归于特朗普本人。今次北约峰会他亦准备以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去讨好美国，争取美国留在北约，并且希望峰会主题聚焦在俄乌战争，欧洲有事美国有事，美国不好舍北约而去。但北约欧洲国家这个盘算

峰会嘅。不过有其他成员国啊，担心特朗普真系一发脾气唔出席呢次峰会，咁就演唔成呢场戏啦。因此就低声下气，俾特朗普啊掌控咗峰会嘅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朝最懒，就喺峰会开幕当日啊，即系星期二晚间咧，出其不意对伊朗啊发动咗一系列嘅袭击，并且撤销咗伊朗喺国际市场出售石油嘅许可证。特朗普第二日咧更加扬言同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冲突嘅谅解备忘录啊，已经结束，并且补充话佢唔想浪费时间同伊朗谈判。伊朗对特朗普呢个突然转变咧，亦相当之配合。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喺科威特同埋巴林嘅基地设施啊，亦发动咗报复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全球油价随即应声暴涨。北约欧洲国家原先想将呢次峰会打造成为团结聚焦支持乌克兰嘅会议，但系两日之内就被特朗普啊强行扭转，峰会焦点被迫转移到美伊随时开战嘅地缘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再次随时被切断嘅现实恐惧之中。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警告欧洲人，北约峰会嘅议程只能够由特朗普佢个人去决定，欧洲国家原先准备好嘅草案可以全部扫晒入地毡底，满腹嘅盘算同埋话语都可以悭翻吞翻入肚。特朗普第三招咧就系泼妇骂街，喺峰会上公然训斥盟友同埋挑战欧洲国家嘅主权。特朗普喺会上公开批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支援美国，指责多国没有付出北约军费，欧洲国家长期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特朗普特别向西班牙开刀，他指责西班牙是最差劲的北约伙伴，西班牙不参与亦都不付出，他不想和西班牙扯上任何的关系，有可能中断一切对西班牙的贸易。特朗普早在今年三月都讲过同一番的说话，但最终是得个讲字。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特朗普的讲话作出不痛不痒的回应，说西班牙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人民经贸关系无意改变。特朗普闹完西班牙又重提要吞并丹麦属地格陵兰的问题，他说格陵兰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对丹麦则不重要，丹麦一日内就遭纳粹击溃。事实上美国拿到了格陵兰，然后愚蠢地拱手奉还，美国是不应该归还格陵兰给丹麦的。对于特朗普公然侵犯欧洲成员国主权，北约内的欧洲成员扮听不到，只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忍不住要出来反驳两句，他再次要求各国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又强调丹麦准备好捍卫包括丹麦国境的北约每寸领土。他说很遗憾，美国立场非常明确，而丹麦亦贯彻一向的明确立场，格陵兰当然是非卖品。我说丹麦只是口硬，假如面对美国真是强占格陵兰，凭丹麦之力根本就是无力抵抗，而欧盟其他国家亦只会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都要感谢特朗普了，因为今次特朗普的手下留情，没有再次公开说要经济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否则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要再一次面对尴尬。我又要月旦那位北约秘书长吕特了，这个政客的水平真是低劣了。面对特朗普的霸凌以及对欧洲盟友的公然羞辱，吕特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解嘲，说今次土耳其峰会是一次团结的峰会，盟友有时候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发生一些争吵，但最后仍会重新团结在一起。对于吕特的言论，我只能够用中国一句成语唾面自干去形容。我认为今次北约峰会好明显就是美国大获全胜，欧洲是满盘皆输。特朗普不仅成功减轻了长期困扰美国的欧洲搭防务便车问题，迫使

0: 其他成员国答应增加军费比例，更加在关键时刻反客为主，彻底掌控了这次峰会议程的话语权。特朗普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向欧洲盟友表明 I am the boss， 美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老大，欧洲只能做跟班，要对美国马首是瞻。最后，对于美伊两国再度开打，我认为这个只是为配合北约峰会的一场 show。 我一早讲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类谈判的方程式，美伊是不可能再大打出手的。在哈梅内伊举办活动结束之后，美伊又会再坐下来谈判，到时特朗普又会放风，有信心双方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边来边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对所谓再度开火太过认真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咧，6月24日到7月31日夏威夷海域举行嘅。咁啊，成31个国啊，有20000多嘅吓军队，40几艘嘅战舰，咁仲有咧系5艘潜水艇，140几个军机，就系、是、耀武扬威咧，就是、再次显示太平洋系我嘅内海。咁其实呢就係、是、因为呢当时呢喺冷战开始嘅时期，1951年，美国嘅国务卿杜勒斯呢 ,John Dulles 就可以发明一个叫导链嘅战略，就是 Iron Chain Strategy。咁导链战略呢即係话呢係要画出几个导链嚟到呢将中国呢係隔开嘅。咁第一导链呢就係、是、话由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到琉球到台湾，由呢到菲律宾到印尼同婆罗洲。咁即係呢啲呢冚唪佢控制嘅地区。咁当然啦，就所以你发觉到印尼当时苏加洛嘅时期唔係咁听美国话呢，就会突然间发动咗一场政变呢，政变之后大举屠杀嗰啲唔肯亲美嘅，或者佢认为较为亲共嗰啲人，杀40几万人，都好多係华人，大部分係华人。咁当时呢係大举屠杀，係由英国呢嘅佢哋嘅特务机构发起，由美国喺旁边支持，咁要抢夺印尼嘅控制权，咁呢以至到呢係可以呢将呢条岛链呢係拦住，咁由呢即係、就是、美国嘅嗰个太平洋控制边界去到边界去到台湾，咁中国对太平洋呢係得返台湾海峡嘅啫，係佢可以行出去就是美国范围㗎，咁呢佢只能够沿住这个海岸线行，对于中国，所以后来一带一路都沿着海岸线去，一路驶到去到越南啊、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咁啊，即是美国呢就将整个太平洋视为他的势力范围。咁啊，而且呢即是任何人呢即是不可以过这条线。咁如果我们还记得习近平和好几届的美国总统都说过呢，太平洋这么大都应该容得下中国和美国啊。咁啊，美国就对习近平嘅讲法嗤之以鼻，根本睬都唔睬你，因为太平洋你有份冇啊，所以后来习近平都改口话地球咁大都用得我哋两个啩咁。咁你睇见美国当时嗰啲霸道咧就好清楚。咁啊，由呢个第一岛链咧，就第二岛链咧，就喺后面作为一个嘅支援嘅一条链咧，就系伊豆群岛啊、小笠原群岛啊。同埋呢个关岛为核心啦，即系军事上，咁就拉出一条嘅导链出嚟喺第二条线。呢个咪最重要的第三条咧，就系以夏威夷做中心一个军事基地，咁拉到去阿拉斯加，咁另一边拉到澳洲同纽西兰咧，咁形成咧一个系三条线咧，系唔俾咧任何国家过呢三条线噶嘛，即系话为咗美国嘅安全咯，咁佢嘅安全咧就系将人哋嘅安全嚟要挟啦，咁。咁啊，但系1957年咧，即系喺8月2日咧，中国咧就同苏联啊、朝鲜啊，即系又叫北韩啦，因为三国军队就喺嗰啲地方进行咧，系陆军为主啊，海空军咧协同嘅演习。咁即系话咧，当时都苏联同中国都只能够系喺即系韩国呢条线咧半岛嗰度，而且就陆军为主啊，即系海空军咧，的确系美国最强啦嗰阵时。 咁咧，而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面咧，就日本咧就喺美國保護之後，就逐步咧係建立咧係新型帝國主義啦。咁就係、是、美國本來係喺戰後係唔俾日本擁有武器嘅，但係後來咧就要栽培日本成為一個咧係抗拒中國嘅一個喺亞洲嘅代理人。咁就到今日嘅高氏早苗就走到出曬面啦。之前咧，都是因为日本宪法是不俾参与战争的，不俾有军队。咁但系咧，逐步逐步有日本的自卫军吓咁。咁然之后咧，慢慢地咧就到高氏早苗就已经系部署咧各种新型导弹啊等等咧，仲卖出武器咧，咁违背晒咧当时嘅基本嘅和平嘅宪法咁。咁最近呢次仲整一个嘅大型嘅军演咁。咁呢次咁嘅大型军演咧，中国嘅回应系点咧？咁即系话，特朗普就都想退出咧吓，可能第一岛链都唔定。咁但系咧，佢又要成日都要威吓中国啊，成日威胁中国，有时揾埋欧洲嗰啲战舰驶到经过台湾海峡等等。咁咧，今次亦系特别咧，系拉住高氏早苗嘅日本咧吓，就大举嘅进行军事演习。咁但係今次軍演有其他嗰啲國都係咁以嚟下嘅啫嚇，咁或者都係甩皮甩骨嘅船嚟啊，戰艦都唔係唔似樣。但係咧，即係日本就非常嘅努力咧，要顯出咧係繼續要去威脅中國。但點知咧，中國咧嚇就突然間咧就放射咗咧嚇一個嘅東風17嘅導彈咁。咁呢個東風17突然間一射出咧就係、是。嚇咗西方一跳，因為呢個導彈可以射程1800公里到2500公里，咁可以射到美國西岸嗰邊啊。咁咧係高音速咧，係而且咧佢係達到咧大氣嘅邊緣咧，大氣層邊緣咧，咁又空氣極為稀薄。嗱，佢出咗大氣層咧，對方比較知道佢喺邊，但喺低層裏面比較難查到，咁所以佢冇出到大氣層，但係咧佢稀薄嘅地方咧飛得好快。咁高超音速啦，咁而且咧佢嘅嗰个嘅弹咧系一种嘅扁平三角形咧嗰种嘅设计咧当佢飞到去咁上下，佢个弹即系个火箭跌落之后，佢自己飞咧，咁佢系有达至一个嘅系10马，即系超音速达到十啊，咁系一马克就可以超音速，即系十嘅马就极快咧，而且佢仲可以咧自己可以改变嘅轨迹咧。去攻擊咧一啲嘅唔同嘅目標咁，咁速度可以加快，咁係無法攔截嘅。咁一支東風導彈就即刻嚇到咧呢個西方咧就唔敢喐啦，因為呢支係佢對住美國做個樣。嗱，你哋咁多國行到尾都係跟美國行啫嘛，我就整支咁嘢。咁咧跟住咧再嚟一支就係、是、中國咧就到7月6日咧又嚟。咁发出咗咧系巨浪导弹啊，仲劲啦！呢、這个巨浪咧由佢潜水艇发出嘅，咁咧系洲际导弹咧系飞到仲远啊！咁佢嗰个嘅飞行可以超过8000公里啊！咁据讲咧，一般话认为呢个系巨浪3咧，系就可以去到咧最远咧美国嘅东岸啦。咁即系话咧又整一个劲嘅最大射程系12000公里吓，咁就系、是。而且系带多个核子弹头，咁就系亦系拦截唔到。咁呢拦截唔到咧，亦唔知佢点飞噶嘛，点打噶？因为系东风系用车系喺啲山窿嚟驶出嚟，你唔可以事先炸到佢。咁另外而家咧就是、巨浪系用海底嘅核子潜艇出，咁你哋又唔知佢喺边。咁咧即系话，如果佢一射喺一个好短时间，就2个钟头之内，全世界边度都打得到。咁即系话你系拦截唔到。咁中国射2个导弹咧，当场系震慑翻晒咧呢班嘅，即系想就系帝国主义式嘅八国联军咁样沙一国联军，又想欺凌下呢个亚洲咧。咁突然间咧，两支导弹震晒啊！咁跟住咧，中国同俄罗斯咧就喺6月27日咧进行咗个联合空中嘅战略巡航。咁跟住海军咧喺7月6日又开始行啦。咁7月7日纪念七七事变啊嘛。咁所以佢一中俄一連串嘅動作咧，中俄一齊出，而且中國咧即係出去巡航嘅有幾隻戰艦都係嗰啲大區啊，052大區嗰類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又有成百幾隻戰艦咧喺近海一帶咧係支持住嘅。咁咧中國咧係再造成咗一個咁樣嘅勢咧， 咁就穿插咧喺南边同埋北面咧两个位置啊。呢个系陆海联动啊，系战略威胁嘅非传统安全嘅整体嘅战略。咁呢个战略嘅特色咧就系、是。一个嘅大一个战术同战略合作，战略就系话咧，系喺呢个欧亚大陆由俄斯到中国呢个大陆咧，系本来一直都系西方控制海洋，但系俄斯同中国两大国就控制咗欧亚大陆咧。喺西面咧，西方通过九年乌克兰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然后咧再后来结果引起乌克兰嘅战争咧，就喺嗰度想拖死俄罗斯，但系冇成功。咁中国咧喺战略上咧就喺后面系支援住俄罗斯，咁但系咧跟住而家喺东面咧就喺太平洋出手，咁就用出咗一个咁样嘅联合嘅舰队出航嘅时期咧，佢哋啲战舰吓都万吨嘅中国万吨嘅驱逐而呢、這个俄国都有系万吨嘅巡洋舰出嚟咧，咁就系行住咧。是经过呢个第一岛链嘅关键嘅海战嘅位置，下面咧就是南面上去，上面咧俄罗斯嘅北面落嚟就包抄穿过日本几个嘅嗰啲嘅海峡咧，宫古海峡等等，就因为日本嗰地方布晒导弹预备打中国咁款啊嘛，咁所以咧系中俄联军喺个行一行震慑翻日本咧，根本日本完全唔系对手，你就系东风导弹啊巨浪呢个冇得打，海军仍够中国多吓。咁就核子潜艇就各种新式嘅空军武器係可以完全呢喺空中有个指挥平台。咁所以呢而家呢就做返一个战略平衡，再有个战术上呢摆出咗呢我仲有个战争格局。如果你日本真係回复军国主义嘅话，我战争格局係可以随时出到手。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香港的宠物政策有个新的突破，从星期四开始，部分食肆如果是符合食环署一些基本的规定，可以申请一个特别的许可，就容许宠物主要是狗仔进入食肆和主人去共膳的。不过这个是动物友善社区，是全世界呢是日渐风行的一种的趋势。其实香港相对来讲是起步比较迟的。今次来讲这个政策都是受到大众呢基本上呢是正面欢迎是多一点啦。不过我始终觉得你凡事将它带上了一个叫经济这个这样的名号呢，就带来呢这些不必要的压力，还有呢似乎有些呢是难以达至的一些的指标。这个经济的熟词就令到香港整个社会就全部呢是经济化了。经济化了就令到本来的政策被扭曲了。本来我们要搞盛事，有盛事经济呢，我们搞旅游有搞旅游经济呢，甚至体育活动叫做体育经济呢。咁呢宠物叫什么经济呢？我原来有个名词叫无骸经济。无骸者是国内引进香港的名词。无骸本身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象。反正香港人包括内地人呢，现在就大家都不想生仔女了。那么精神上有些寄托的，或者很多的年轻人那些爱哇满写那些爱摆在哪里呢，于是就饲养宠物呢是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柱，这个都无可厚非。但是呢随之你就是这些无骸经济呢就被无限呢是放大了。不过今次香港实行这个食肆容许狗只进入呢，主策其实那个食环署。食环署又不是管经济的，食环署又不理那个你个经济情况如何。总之要符合一个食物环境的规定。所以由食环署主导今次的狗只准入获批的餐厅，基本上是一个友善社区或者是香港食肆一个的突破。但究竟是不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呢？我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这个就其实没有任何的调查数据，因为呢现在是开始呢。但我从我经验就是 有朋友在荃湾某个其实是改建了一个其实很有文青风格的，是容许香港很多创意的事业进驻的一个的基地。咁呢个基地咧运咗几年咧，生意又冇乜太大起色，可能咧佢比较偏远啲啦，交通配套唔得系顺利啦。但如果交通配套太顺利嗰地方又特别矜贵，未必肯我嚟做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咁啊，后期就发觉负责歧视嘅地产商就谂啊，不如咁啦，咁好嘅社区地点，容许好多嘅饲养猫猫狗狗嘅年青人好咩好呢，係可以经常嚟到留达啦。咁呢个已经成咗嗰个社区好重要嘅一个叫宠物友善社区。咁每逢假呢，哇嗰度呢唔係人山人海，係狗山狗海。哇嗰啲宠物呢就填满晒整个嘅中庭。咁相当热闹，有啲跑嚟跑去有咩有啦。咁好热闹㗎。不过咁啦，热闹还热闹。拖狗行商场，行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呢，基本上就係放狗，就唔係我嚟消费嘅。所以人流虽多，狗流虽多，不过呢经济流呢就唔多，甚至因此令到若干嘅行业为你咁搞法，我点做生意。甚至有啲行业佢比较上要精细啲嘅，好精致啦。精致行业呢就唔可以有太多嘅噪音好、污染好啦，你容许狗只上呢就自然带嚟啲同纯粹人流嘅一个地方唔同啦。於是呢若干其实係好早进驻嘅一啲行业亦都呢係迁走啦。呢系一个我好实际嘅经验。咁其他地方会咁嘅情况呢，嗱不得而知，就真係睇返每个社区每个商场究竟佢本身嘅配套够唔够呢，那个社区其实嗰个经济活力有几多喺啲年轻嘅狗主猫主手上呢。如果边老化社区呢，都肯定呢啲个就係无牌经济呢难以发挥。一啲比较系年轻人嘅社区啦，或者是新市镇社区啦，呢方面呢就可望呢系达至。不过当局就将个问题无限放大咗个经济效益。哦，佢系因此呢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嘅所谓无牌嘅父母啊嗰啲嘅狗主猫主呢星期日呢就留港消费啦。不过呢样嘢我觉得理论上都唔通㗎喎。如果你屋企有猫猫狗狗嘅，通常你假日呢其实都唔会北上㗎。你要睇住啲猫猫狗狗嘛。咁你基本上唔会北上，咁你本来留喺香港啦，咁你容许佢进入，咁可能呢饮多餐茶，探多咖啡。不过咁你带同无鞋进入呢个食肆呢受好多限制。通常中式食肆呢就唔系太适合嘅。比较适合啲系点呢，探杯咖啡啊，食件饼食三文治呢，即係嗰啲悠悠閒閒就係一種嘅生活情調。所以其實我係好歡迎香港進一個叫寵物友善嘅社區，但就似乎呢對啲所謂無牌經濟對食肆嚟講呢，基本上呢不能期望太高。反而一啲相關嘅行業包括咩呢，獸醫啦、寵物保險啦、獸醫美容等等啦，佢反而呢是带有这个市场的开拓的一些空间。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5: 前日提到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50亿铺建由亚省到 BC 省的新油管。第二日亚省省长戴思敏就跟安省省长福特一起宣布，希望有另一条油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安省。他们建议的这条油管全长3300公里，每日运送500,000桶原油，由亚省的 Hardisty 经沙省的 Regina 市、缅省的温尼碧市去安省山野的炼油厂。亚省省长戴思敏的构想左右开工，向西就输出原油去 BC 省，可以供应亚洲的市场。这个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拍板定案。但向东的这条油管，他们叫北屯能源走廊， 只是有沙省省长是表示支持，缅省省长暂时是不置可否。铺建一条新油管，讲紧几百亿元的投资，既未得联邦政府背书，建议中的油管途经的省份亦都未得所有省政府和原住民同意，更加未有私营企业例如石油公司出手相助。所以尽管亚省和安省两位省长讲得兴高采烈，说年底就会做可行性研究，恐怕未能够太过乐观吧。总理卡尼在宣布对 BC 省的基建投资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代 George Massey 隧道的一条全新八线行车的隧道。George Massey 隧道最早是叫 Dease Island 隧道，就在 Delta 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George Massey 逝世三年之后以他命名的。这条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全长629米，水深22米，四线行车，来回两个方向各两条线。不过早上繁忙时段北行的，即是向列治文温哥华方向，就会改为三线行车，到下周的繁忙时段呢又会转为南行，即是 Delta 的方向是三线行车。经常使用这条隧道的朋友都会懂得避开繁忙时段，因为塞起车来可以是几公里长，半个钟头一点都不出奇的。George Massey 隧道在1959年开始通车，已经有67年了，是加拿大国内唯一一条低过海平面的陆路隧道。20年前省政府就已经计划将四线是改为六线行车。2012年9月当时执政的省自由党政府省长是简惠之，据宣布在10年内解决隧道挤塞和安全的问题，并征询公众意见。一年后简惠之就宣布起一条新桥取代旧隧道。2017年动工，耗资是35亿，用来起桥和改善附近的交通枢纽。新桥牵涉环境评估，最终就在2017年2月获得批准。不过在环境评估未通过前，大温地区多个市长就首次开声反对起大桥的计划，仲要求联邦政府要做环境评估的检讨，但是遭联邦政府拒绝。有省政府愿意出资疏导交通进行大型的基建工程，照计各市长应该是乐观其成。好可惜，几乎所有运输联网所涵盖范围的市长都公然反对起桥的计划，包括当时的温哥华市长 Greg Robinson、 罗品逊，即是现在的联邦房屋部长，现任的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还有当时的 Port Moody 满地堡市长 Greg Moore 等。记得当时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条十线的大桥起好，车出温哥华市行屋街桥穿过列治文市，会造成樽颈交通挤塞，甚至有些车会兜路转入市内的街道。这个看法就和是否改善斯门桥 Linesgate Bridge 很相似了。斯门桥连接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和西温、北温，塞车大家是司空见惯。曾经也有提议加建新桥或者是扩阔旧桥，但有住在西温和北温的居民反对，他们说不想自己所住的地方发展得太快，车是太多。除了说新桥十线通车穿过列治文市，这个是列治文市政府不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们担心到时没有了隧道，大船都可以驶过，破坏附近的农地，对飞沙河的影响也很大。多个市长是建议长期发展策略应该就是改善公共交通网络，例如快速运输线和增加巴士的班次。所以他们建议发展温哥华市 Broadway 走廊和苏里士的轻铁计划，同时认为 扩阔旧嘅隧道或者系建深层嘅隧道更划算，对环境影响亦都系较少。咁啊，当年咧建议起桥嘅造价系26亿，2022年落成通车，私家车同快速巴士都可以使用。预计咧就系一条收费大桥。2017年系省选年，自由党落败，新民主党上台，马上就取消咗起桥大计。省政府到2021年8月正式宣布建造一条新嘅八线行车隧道，预算系41亿5千万。2030年12月建成启用，就喺联邦政府拨款最多30亿资助 BC 省隧道计划前嘅半个月左右。省政府话同欧洲主导嘅私人财团就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共识。相信咧就系因为建筑费用上升，但系省政府系冇透露原因噶，所以依家要重新招标，将工程分拆成5个合约，就好似苏里市同兰里市嘅隔空列车建造合约分成3部分，由建筑商系竞标。省政府仍然咧坚持系起八线嘅隧道，咪现时咧修正嘅建造费咧就系85亿。比原嚟多超过一倍。2031年9月通车，比之前讲就是迟了9个月了。事实上政府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超时和过期未完成，一般都是大家的意料之内。就好像今次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解释，环球市场影响成本价格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建筑材料、机器同劳动嘅工资上涨，超支无可避免。即系对起桥啊，或者系隧道啊呢两个方案嘅选择，就已经耽搁咗10年啦。咁今天咧，终于见到一线曙光，有联邦政府30亿嘅承诺，但系仲要取得联邦政府嘅低息贷款同其他嘅融资，先至会达到85亿呢个资本需求噶。或者可以令人稍为安慰的是，新隧道落成总不至于好像东岸的哥迪号大桥那样，因为美国的阻挠现在通车是遥遥无期的。那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猪都懂得听音乐的呢？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猪仔在听他的仔仔唱歌的时候，不单止会竖起耳仔，还会好像狗仔那样很兴奋地在摇尾。他做了一些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一样。音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二十四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系星期五，2026年嘅7月10号星期五下午3点09分嘅诈骗照镜时间咯。咁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小弟陈建邦喺度嘅，仲有我嘅拍档呢就係 Raymond 张国权。不过今日呢我哋特别请咗一位嘅嘉宾，呢位嘉宾呢同大家都好熟悉㗎喇，不过喺呢个嘅时段出现呢係通常要经过好大嘅邀请，同埋係要得又得闲肯同上得嚟先同我可以喺我节目出现嘅呢，就係陈开心旅开心旅游嘅陈开心小姐啦。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陈建邦你真係夸大咗喎，我係好随而可以你请我上嚟，我怕你不请我咋喎。
0: 唔係我你知啦，我哋啲唔敢咁邀请你啲大车级咗出嚟㗎嘛，係咪
5: 我睇你好多喎。
4: 有啲问题想请你想你。
5: 嗱、啊、有咩问题
4: 有问题。
0: 第一大家都知啊，陈开心小姐
4: 啦，
0: 佢本身呢都系一个旅游界嘅专业啦，亦都系喺旅游界呢都有几大嘅明星嘅，咁喺旅游嘅一啲嘅事情安排方面呢係应该係最熟悉係佢。咁我就特别今日呢啱啱就有机会呢上天赐嘅机会俾我撞到佢，咁所以即刻请佢过嚟呢同大家讲几分钟，係关于呢琴日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
5: 係
0: 就係、是、林国安呢就话讲起佢个 passport， 原来呢佢有个 passport 里面要登记个 passport 号码俾个航空公司。咁佢最不幸的地方呢就是他可能一早订了某一个地方的航空公司那些机票，但他就用一个护照呢是旧的护照，那个护照当时他订的时候有效的，那他就给了一些资料他，包括他的 passport number， 但是到他成行之后他去到那个国家呢他原来一早就换了个新的加拿大护照，那他去到check in 的时候呢那个 agent 呢就在 counter 那个 check in 的 agent 就说，喂你个 passport 嘅资料唔同咗喎、原来就个 passport number 唔同咗。咁佢就点呢，佢话冇，你而家要 update 你嗰个 passport 就过去个 counter 嗰度，佢另外一个 counter， 你去嗰度做咗 update， 你先返得过嚟上机咁。咁所以呢件事一引起咗啲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呢就又有个讲法啦。佢话如果你去订机票嘅时候呢你系要俾埋个 passport number 俾嗰个 agent 㗎喎。即系佢有咁样讲㗎。咁变咗我自己认知呢就我订咁多次嘅机票呢都冇俾个 passport number 佢㗎喎。我多数俾个名，佢第一佢一定要叫 confirm， 你个名系咪同你 passport 名一模一样先。佢话系啦，佢读出嚟俾佢啱啦，佢打出嚟啱啦。咁佢就话 ok， 佢冇问到我系攞 passport number。咁我想请阿 Glennis 啊陈安心小姐呢喺呢方面或者俾一啲嘅睇法俾我哋好唔好，睇你嘅经验点睇。
5: 首先我回应咗头先你话即係订机嗰时呢就要俾你个护照个名啦，即係我叫护照个全名，呢、這个係正確啦，第一个步骤、第二呢通常呢都会攞你个出生日期嘅。即是而家喺网上订机票，
0: 即你咁讲紧先系讲紧两样嘢噶咯。
5: 系，即系话头先
0: 讲 agent 先，我讲。
5: 如果你讲 agent 咧，嗱咁首先咧，我哋订机票咧，因为而家系网上嗰个 open 啦，咁好多时候你或者自己亲自上去航空公司嘅电脑啊，或者去一啲叫 agent 嘅网上去订机票咧，咁呢个系有分别噶吓。咁如果去航空公司官方嘅网址咧，咁你订机票咧，一般咧就好少会问你落咁早。攞你个 passport information 嘅，好少攞嘅。
0: even 你上网
5: 系啦，你上网订都好少攞嘅，除非某啲国家可能会有要求，因为某啲国家可能系比较佢嘅网址系唔够完善。 即係我哋或者叫落後少少，
0: 係唔夠完善。
5: 係啦，個系統唔夠完善，即係比較落後啲。咁喺某程度上咧，可能佢需要攞你啲護照嘅一個 number 或者 expiry day 有效期日子啦。咁、正常，我譬如我做 agent 啦，我同你訂機票咧，我係唔需要你 passport 所有嘅 information 嘅，我只係需要你個名，係、護照個全名同埋出生日期，同、埋日子，咁就搞掂㗎啦。
0: 哦，連埋出生日期都要俾啊！
5: 啊！依家要出生日期嘅，
0: 哦，而家要埋出生日期，
5: 系啦，咁同埋仲有手机 number，、
0: 手机 number 即系等于用而方便通知啫。
5: 有咩事咧？航司即系方便去，即系话通知你啊，譬如取消航班啊，或者系更改时间表啊。因为有时你我哋做 agent 都会收到呢个信息，但航司系想以第一时间通知个客人嘅时候咧，所以就可以我哋订机票咧，一定要攞你嘅手机号码、
0: 手机或者电邮地址。
5: 系啦，冇错，就系可航司喺某程序上去做嗰件事嘅时候咧，可以直接通知个客人之外，即系又通知埋我哋咧，变成希望万无一失个做法。
0: OK， 咁而家咁讲法嘅话，咁点解有听众就话佢哋喺呢度讲紧？有一个听众就打嚟啦，佢喺香港，因为个护照咧，唔知系佢唔见咗定点啊，要换个新嘅护照。咁佢咧就去加拿大领事馆喺香港换过个护照之后咧，佢话嗰个加拿大嘅领事馆咧大使馆同佢讲：，喂，你如果系有机票翻去出边都好啦，你要 update 嗰个嘅 passport number 俾航空公司或者俾个 booking 个board咁，系咪又咁咧？
5: 系冇错，嗱，即系因为头先我都讲咗啦，某一啲国家或者地区性嘅航空公司咧。佢可能係有需要要求你護照嗰啲資料，唔出奇嚇。但你記得你做完咗呢一個步驟之後咧，就好似林國安嗰個 case 一樣啦，即係你好早去訂咗張機票，可能
0: 用舊護照，
5: 用舊護照嚟留位，
0: 仲有效嘅。
5: 係啦，當日你有用效嘅，或咁，但如果或者你錯咗都好咧。咁你記得咧，即係要自己同航司要更正呢個號碼，因為如果你個護照號碼同你個名唔相對咧，咁呢個係唔能夠搭飛機嘅。所以變咗我哋做呢個程序嘅時候咧，首先如果真係話要求你攞護照號碼，咁你記得你個護照到幾時到期？如果你真係而家我訂緊張機票。我个护照咧可能系两个月后到期，但系而家我唔订咧，我惊冇咗个位。咁好啦，咁你做呢个步骤都系可以，不过咧多咗手续咧就系话你要通知翻航司，我要更改我嘅新号护照号码咯。呢个首尾嘅工作咧就系需要大家注意同埋留意做嘅。
0: 但系呢个系讲紧佢未 check in 嘅时候，
5: 未上网 check in， 即系未出发之前，
0: 未出发之前系啦，佢就要有啲航空公司，有啲地区，有啲地方。嘅航空公司係需要你咁做嘅，
5: 係啦，就係因為每一個國家可能佢所要求嘅制度係有啲唔同，咁或者頭先你陳建邦你都講，即係佢個訂機票個系統唔夠完善，係某程度上佢係需要攞多啲客人嘅資料嘅時候咧，
0: 佢就引證
5: 呢個客人同嗰個客人係咪一樣咧？咁呢個係唔出奇，有可能有，不過應該大部分航司都係唔需要
0: 嘅。唔需要嘅，咁即係變咗有咁嘅情形，可能係有一啲嘅 agent 係做多一步嘅功夫，係只不過就幫個客嘅啫，或者幫嗰個嘅消費者嘅啫。系咪？呢个仲系呢度嚟？
5: 冇错，不过喺度咧，我都想提一点，即系话，如果你唔系用航空公司嘅官方网址，或者唔经过我哋喺度加拿大注册嘅旅行社去订机票嘅话咧，你系网上去求走去揾一啲所谓 agent 第三者嘅网址就订机票咧，咁呢啲咧可能多数咧都会问你攞护照号码，咁你要小心啦，因为我好多时候同嗱华侨之声听众都讲解旅游个节目嘅时候咧，即系话。第三者嘅網址咧，佢攞嚟嘅資料越多咧，對佢嚟講係越好嘅，因為佢可以將你啲資料咧分化之後咧，或者係賣咗出去俾嗰啲嘅所謂市場嘅 marketing， 對佢係有賺錢，而對你客人嚟講咧，就可能你係唔覺得有咩損失，不過即係話都係小心人哋攞咗你嗰個咁重要性嘅資料。
0: 咁佢需唔需要喺佢個網址上面有一個 declaration， 我哋叫做有一個聲明，就話你嘅名同埋你嘅資料咧，我哋會係轉賣出去咧？
5: 佢唔會講㗎，佢背後做嘢嘅啫嘛，即係第三隻，即係等於你詐騙節目一樣啫嘛，即係我做一樣嘢，令到你接受咗我收咗你啲資料咧，我跟住用即係另個橫門嘅方法去做咧，就係賣咗啲資料俾人哋，但對你嚟講，佢可能喺程度上你睇唔到你有任何損失，因為佢攞人攞你啲資料咧，去賣俾一啲叫做市場調查公司啊，或者係做一啲叫做假證件啊，咁呢個假證件可能唔發生咗喺你身上，或者係冇俾人揭發到嘅，咁你咪冇事咯。所以我哋要穩陣咧，就話 如果我哋唔經過正式渠道去訂嗰張機票，或者係航空公司嘅官方嘅網址，或者通過註冊嘅旅行社幫你做呢個工作咧，咁你就要小心少少啦。
0: 咁即係自己係要，我哋成日都講 buyer be beware 啦，即係
5: 係啦，係啦，冇錯啦，即係我哋等於講而家好多嘢詐騙，你講出嚟好似好真實嘅，其實背後可能有啲嘢問題咧，你係睇唔到。咁所以我哋選擇性揾一個服務單位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自己都要亮晶晶眼睛去睇清楚啲嘢咯。
0: 咁非常之好啊！今日陳開心小姐咧就解釋得好清楚咧，就係 passport 嗰個嘅號碼同埋你個名同埋航空公司之間嘅關係啦。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大家已經清晰啦，即係兩種情況都有。有 agent 嗰啲咧就唔一定攞你嗰個 passport number。有啲 agent 或者有啲第三者嗰啲嘅賣嗰啲行即係賣飛機票嘅網站呢，可能呢佢哋就會需要你俾賣個 passport number 佢，甚至乎 passport 嗰啲嘅 expiry day issue day 啊嗰啲，即係幾時簽發同埋幾時到期嗰啲都俾埋佢，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啱，我就話我就冇俾過，但係好多聽眾打咗上嚟咧就話要啊，要俾噶，唔俾唔得啊咁樣。
5: 即係通常國際大航空公司咧都冇需要你攞呢啲資料，因為本身你做乘客咧喺你個出發之前，航司所規定嘅上網登記出發咧，24小時啦、48小時啦、72小時咧，即係喺呢個過程上咧，你就去登記咗你個護照。
0: 係
5: 嗰陣時咧就應該係好準確噶啦。
0: 係
5: 啊，因為如果好似林國恩佢可能就好早訂咗張機票。
0: 当时
5: 个护照咧，佢冇察觉到就系过期，
0: 冇错。
5: 咁所以变咗喺呢个矛盾上出现。
0: 佢唔系佢冇过，佢订嗰时仲有效。
5: 系啊，
0: 但系到佢出发，
5: 冇谂到出发嗰阵时，
0: 嗰阵时过期啊嘛，要换个新护照。
5: 系，
0: 咁佢变咗咧就 passport number 就唔对啦。咁因为对方嗰个地勤一 check。你个 number 唔啱，
5: 吓亲自己咯，
0: 系啦，佢几乎上唔到机咁咯，系嘛？咁我谂呢个已经解释咗好多嘅
4: 问题，
0: 即系嗰啲中间一啲嘅矛盾俾大家听下。咁今日真系趁住好彩，我就即系天赐俾我机会，揾到阿陈开心小姐咧，系有机会同大家讲解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多谢晒你，
5: 好多谢你，
0: 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同我哋详细啲分析。多谢你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好，待我为你就唱。
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7: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7: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慧，
7: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玉，
7: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7: 十号程振豪。
8: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7: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应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咧，阿陈开心小姐咧，呢位旅游专家咧，已经解释咗一啲问题啊，关于嗰个 passport
4: 号码，解释我哋嘅疑团啦，
0: 大家都啱，大家都啱，系啦系啦。咁所以唔好喺呢方面咧，太过有边个一定你啱我啱，其实大家都啱，
4: 大家都啱，
0: 只不过 agent 做法唔同嘅啫，
4: 因时制宜啫
0: 吓。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首先有 Linda 嘅，Hello 系咪 Linda 啊
4: ？Hello。
14: 系啊，
0: 系 Linda， 诶你好啊，你好 Linda，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多谢你等咁耐。
14: 我琴日咧咪打电话上嚟讲关于香港有个东张报道嘅
0: 一
14: 单诈骗嘅案件，就其中系包括埋个证件遗失嘅后遗症嘅。
0: 系。
14: 咁就东张嗰度就建议佢哋嗰啲市民就第一时间就要报警。咁我哋咧又亦都喺度谂，我哋根本 BC 省嗰度需唔需要咁样做咧？咁样，所以我今日咧就我都好好奇，所以我打电话上去 ICBC， 佢嗰个 customer service 就604-661-2800嗰个电话，我就问佢，我话如果我个 driver 即系 license 或者系我个 service card 或者我个 ID 卡俾人偷咗盗用咗，除非我即系除咗我打电话嚟报失去换领攞个 replacement 之外。咁係點呢？咁佢話嗱，就你如果你上嚟報失換證，我哋就俾張臨時紙俾你啦。咁然後就 two weeks or more 呢，就我哋就會將你張卡呢就直接呢就寄去你府上個郵箱。咁佢話但係如果你擔心你嘅個人資料俾人哋喺呢段時間盜用咗呢，佢話我哋都 recommend 你去報警嘅。
4: 啱。
14: 咁佢咁样答我，咁所以我想话翻俾帮主听，咁呢个就俾大家参考，咁做唔做就到其时，如果有事发生就大家自己
0: 去承担啦，系啦系啦系啦，喂，好多谢晒你啊 ，Linda， 我哋帮我做咗好多啲功夫啊，
4: 多谢
14: 晒，多谢，有始有终，我从
4: 多谢你，
14: 我始有终，同阿帮主你讲翻咁样，
0: 好，就话就系多谢啲听众朋友咧，系好有手尾，同埋好有嗰种爱心啊，多谢晒你 Linda， 无限感激你，多谢你。
14: Thank you， 拜拜。
0: 嗱，我啲听众朋友真系好有爱心，同我好可爱嘅，人哋一有始有终做得几好。
4: 成功咧，呢个节目成功系归根于嗰啲所有听众啊。
0: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啲听众朋友好有嗰种
4: 功劳重大
0: 责任感啊。嗱，头先 Linda 咧，亦都系讲咗好重要嘅议题咧，就话你如果系唔见咗一啲嘅证件。你应该点做？当然要保靓啦，但保靓之余咧，你惊你自己啲资料盗窃或者外泄嘅话咧，应该要报警。咁你报警嘅话咧，咁警方就会落案入咗个保道。咁警方做咗咁我都要问嘅，如果警方攞咗我资料，咁嗰个资料咁对警方嚟讲，佢又点样去处理咧？因为你嗰啲假嘅身份，你好多时你系好难噶嘛。譬如话佢话嗰两个嘅。case 喺香港咧，就俾人哋攞咗嗰啲資料去周圍借錢，借到周身都係窿，但佢自己就唔知道。
4: 係香港嘅證件同呢個證件有少少唔同。
0: OK，
4: 呢度嘅證件咧，你唔見咗，一定要報警。嗱，而人哋執到你嘅舊嘅身份證咧，去犯事咧，你因為你譬如你今日報警，佢聽日執咗你仲未。未揾翻嘅時候咧，佢去犯法咧，警察有證據證明你無辜啦，唔係關你事啦。
0: 即係你要報咗警先，
4: 係保障你自己啦。但如果香港唔同喎，如果你香港嘅身份證係你逐變一次咧，逐一次咧，佢身份證裏面表面寫有好多細節喺度嘅。你今日改咗名報咗失咧，佢裏面嘅內邊咧記錄咧有證明係你第幾次唔見身份證，你嘅唔見身份證嘅日期註冊都好緊要嘅。咁所以警察通街截咗人咧，拎身份證嚟搜身咁，通常係咁樣噶嘛。呢度冇啫，一搜身，譬如果匪徒攞咗你身份證咧，係舊嘅，嗰、那個第三號身份證。人哋個業主個卡主已經唔報咗啦，攞咗第四張身份證，所以你拿住第三張嗰張你係偷㗎啦，所以即刻拉你啦。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如果冇報警嘅話，警方又如何知道呢？
4: 邊個？如果香港
0: 呢？如果香港嗰啲係咯，
4: 香港你一定要報失先至可以攞身份證㗎。
0: 香港一定要報失先，
4: 一定要報啊，系啊。
0: 咁但系琴日嗰兩個 case， 佢哋冇報失，冇佢哋冇去到警察警局度報失，所以就
4: 你去人事登記處嗰度報失。 佢会 recommend 你去警察嗰度报。
0: 咁就等于呢度头先阿 Linda 讲同呢个 ICBC 话啊嘛，佢话如果你担心嘅，你就去报警啦。咁就佢都冇要求你特别报警嘅。
4: 咁通常都要报警保障你自己。
0: 咁所以换句话讲，无论香港喺呢度都好，你嘅证件一唔见咗咧，一定要报咗警先。喂，等警局咧系有你个记录喺度，知道咧你嘅张证件咧系唔见咗，俾人即系唔见咗都冇俾人偷啦。
4: 系啊，
0: 防备俾人哋去盗窃啦。
4: 啱啊，
0: 系咪？哦，咁呢个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啦，好清楚啦。好，咁电话里面有阿波，阿波喺度。Hey, 阿波你好，阿波。
4: 哎，波哥，
15: 当住你好，全哥你好，
4: 大家好。
15: 咁嚟讲句，首先讲咧，我琴日

0: 走去开咗阿妈咪个保险箱，即系屋企嘅保险箱。咁保险箱就十几万，咁佢又俾晒。咁佢妈发现死啦，冇晒啲钱，跟住同个女问个女，个女话：哦，我俾晒嗰啲表演者啦，打赏晒。咁个阿妈嬲到咧，就即刻报警，就拉咗个女。咁而家判有冇判，我就唔知啦。咁我话翻转头，咁琴日嗰个咧都好得意。18岁，咁又系睇嗰啲表演，又系打赏，大佬打到上自己得翻44蚊，饭都唔够食，咁啊死啦！咁啊喺网度啊睇到嗰啲财务公司，咁嗰啲财务公司先犀利，原来嗰啲人哋啊9、7、13，佢又唔系，你借10000蚊，佢系俾10000蚊嚟嘅啫，
1: 哇，50%，
0: 冇还款，冇还款期喎，哦。咁你每个月你要还钱，你前两个钟头呢就要即刻加利息喎。哇，加到佢80000，由15000加到80000多蚊。咁嗰个女仔就死啦，还唔到啦。咁就喺网度嗰度同嗰个财务公司倾。哎，唔紧要，我再介绍多两间你再借钱。哎，有一间最灵宝，唔知借几钱就俾得6000蚊。跟住死啦，还嚟还去还唔到，跟住嗰个女仔咧就好焦虑，咁啊俾屋企人发现到，屋企人话：喂，你发生咩事啊？咁、那个小朋友就话俾屋企人听，咁屋企人就即刻揾嗰个财务公司，咁而家我争你几多本金，我即刻俾晒你啦。咁喂，边度冇还款期嘅喎？即系有借你一路你都系要还息嘅，即系唔使你还本嘅。咁你死啦！咁嗰个屋企人就即刻打电话去报警。哇！而家啲西即系其实嚟讲句，嗰啲网上嗰啲表演者，搞到啲小朋友咧，基本上嚟讲啊迷晒，系咁自己将腰包啲钱俾晒，仲要搞佢再借财仔。咁嚟讲句，走到搞到自己一身系。咁而家报咗警，但系就未拉到人，因为喺网上嗰啲，即系打电话去咧，嗰啲公司咧就冇人听嘅而家。
2: 系，好嘅。
0: 咁我今日分享就系咁多啦。
1: 多谢你啊，波电话，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我哋喺节目当中都系救好多朋友噶啦。网上边嗰啲贷款公司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去借钱。
2: 系，
1: 一般嚟讲咧，网上嗰啲贷款公司咧，话嗰啲财务公司所谓借钱俾你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手续费啊，诸如此类嘅名堂咧，系喺你嘅身上边咧抽嘅。咁你话我要借唔多啊，4000蚊，但系好可能你俾4000蚊之前咧，你仲要呕啲钱出去先，你先至
3: 收咗你利息，
1: 你先至有机会可能会攞借到钱翻嚟。咁总言之咧，喺网上边你去做呢个贷款咧，系你要好小心睇清楚佢哋嗰个嘅条文。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呢啲网上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咧，有冇一个实体嘅办事处？如果净系得个网上边有个办事处嘅地址，或者系网上边只能够系网上边嘅话咧，你就要好小心啦。
3: 我又好唔明佢啲钱点俾你咧？
1: 佢可以用以上税俾你噶嘛？
3: 咁如果你系想借钱佢，既然收你咁贵利息嘅咧，你报咗警先啦。
1: 冇咁唔系，
3: 警方可唔可以拉到噶？
1: 警方唔会，因为我借钱俾你系你情我愿噶嘛。
3: 唔系啊，高利贷系犯法严重罪案嚟噶，第二窿系严重罪案噶犯。香港嚟讲呢度唔知啦。
1: 咁佢有冇同佢讲嗰个嘅利息系几多咧？
3: 哇！你一万银
1: 接受嘅话咧，你冇计嘅。你因为你接受咗嘛。
3: 哦，
1: 系咪？你唔接受，佢夹硬要你咧，咁就有问题。
3: 唔等你有疑问，你可以报警啦。
1: 咁我 OK 呢个我接受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6: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6: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

0: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家電促銷活動現正在 The Brick 盛大舉行，選購頂級家電品牌享有超值優惠，指定家電組合最高減1000元，買得多慳得多。另外購買家電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優惠，舊家電回收服務完全免費。如果你發現其他商號的廣告價格更低， The Brick 將會提供同等的低價，需經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歡迎光臨 The Brick 位於低陸平原12間門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嘅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嘅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噶啦。我系三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等我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嘅。啊，咁啊，头先啊接洪小姐电话之前咧，我想更正一样嘢，唔系更正，即系更新一样嘢吓，澄清就系、是、咧，我有得到呢一个嘅专家嘅一个嘅提点啊。佢话咧，如果点样去证实咧嗰个贷款公司咧系大耳窿咧？
3: 高利贷。
2: 如果系高利贷咧，就系如果佢 charge 嗰个利息咧系六成啊，60%啊。
3: 哦，即系100元还
2: 要还六十啊，100元要还六十，
3: 六十蚊利息
2: 咧，咁嗰个咧属于高利贷嘅吓，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真系有权可以去、去报警啦，好似有张国权话斋，呢啲咁嘅高利贷直情杀人
3: 两棍吓。
2: 咁但系咧，喺加拿大或者美国咧，你会见到或者加拿大咧。你见到好多嗰啲贷款咧，佢唔会超过5000元嘅。
3: 哦，
2: 点解咧？
3: 5000元以下，
2: 因为5000元留下咧，就算你系俾佢呃咗都好啦。你去报警咧，警方系唔受理嘅。
3: 哦，咁啊，5001元开始你啦。
2: 5001元系啦。5001元咧，咁啊，警局咧就要接你嗰个嘅 order 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系5000元留下咧，好多时你就算系俾人呃咗都好咧，佢系唔你系你冇办法咧，警方系受理呢个 case。咁所以点解你好多啲网贷公司咧，佢哋话出嚟咧，成日都系4000多元啊，
3: 5000元以下，
2: 3000元啊，5000元以下咧，佢因为系可以走呢条咁嘅灰色地带。咁、所以希望咧大家留意，警局唔会受理咧系。高过 under 5000元个嗰个数额嗰啲借款咧，佢系唔理嘅。
3: 啊，
2: 你如果俾人食大耳窿系你嘅事。
3: O K，
2: 咁呢样嘢大家澄清咗佢吓。
3: 记住啦，
2: 多谢呢位专家，嗰位专家系揸紧车嘅，特登讲噶。
3: 系，多谢，
2: 我哋多谢佢吓。
3: 系，记住。
2: 好，有阿洪小姐喺度嘅。Hello， 洪小姐你好。
3: Hello，
4: 你好，两位主持人。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两位主持人，
2: 系
4: 我咧，琴日去咗Richmond 大货仓度咧，买咗一 pack 40。只嘅珍宝蛋，但系我翻嚟屋企打开咗咧，就系、是、大概有十只咧，就系珍宝嘅 size， 跟住个30只咧就系 large， 仲、未去到 XL 啊，系 large， 咁喺嗰个盒入边咧系好松嘅，会喐嘅，咁、我今日就打电话去佢个经理同佢讲啦，咁佢就真系攞咗一 pack 出嚟拆、佢话我讲得系啱嘅，咁我佢话佢已经打咗电话去个供应商度，佢话供应商咧，佢哋唔系用人手系数数蛋嘅，
2: 系
4: 佢系用 scale 嘅，
2: 系
4: 即系个重量，重量嘅。咁、我就问佢啦，我30只大蛋加10只珍宝，你个重量点会等于？
2: 30只珍宝，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咁样，咁你嗰个 scale 系咪会有问题噶？咁你觉得系应该点样处理？我睇下其他听众有冇同我咁嘅经验。
2: 好啊，好啊，好啊，啊，原来呢个真系我第一次听到。
4: 以前同佢买珍宝咧，以前买咧系差唔多大嘅，40只都系，
2: 系
4: 近呢一两次咧，先系咁奇怪。你唔系话30只珍宝，10只 large，
2: 冇错冇错，
4: 你系调翻转，
2: 系啦，10只珍宝就30只 large，
4: large 同珍宝系争好远，
3: 好远，
4: 因为中间仲有 XL，
2: 冇错 ，extra large， 冇错冇错冇错。啊，好细心啊，好仔细啊，阿洪小姐，好好好嘅一个问题啊，我谂个供应商真系好大问题啊，呢样嘢。好大问题，供应商，希望听众朋友会唔会有好似洪小姐呢个咁嘅经验啦？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嗰度都好多人去买嘢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有冇话俾你听？会唔会就翻嗰个价钱，用翻大胆嗰个价钱收翻你咧？
3: 有冇对咩补偿俾你咧？
4: 冇意思噶，我哋咁远温哥华，特登为咗嗰盒。那個 pad 蛋，佢你知唔知佢排隊排到去門口轉彎㗎？佢去 refund 佢一定會，但係我會唔會嘥咁嘅時間同埋 gas 去做呢啲事情咧？
3: 即係提供我哋
4: 係咪？嗰盒蛋就係十 十几蚊啫，又唔系好多。不过就系觉得呢啲算唔算诈骗啊？咁
2: 算，算啦。如果咁样经经理咁样分析落嚟咧，我觉得系供应商，就唔系呢间货仓式嘅超市诈骗。我觉得就系嗰个供应商可能
4: 供应商
2: 诈骗，冇错，
4: 诈骗嗰间
2: 供应商咧，鸡蛋个蛋系啦，系啦，
4: 嗰个大货仓诈骗。
2: 阿洪小姐终于忍唔住，
3: 大货仓。
2: 好多谢晒，多谢你洪小姐，希望有听众朋友分享下你个经验吓。多谢你，
4: 系诈骗，
2: 系诈骗啦，一定，多谢你 ，thank you。
4: 我应该点样处理啊？
2: 嗱，你其实你做咗第一步噶啦，你通知咗呢间大超市嘅货仓式嘅咧，佢哋嘅管理层咧应该要同呢个供应商咧去澄清，要搞清楚究竟系咪供应商呃佢哋。
3: 佢哋好紧张呢件事噶，
2: 佢哋应该好紧张，
3: 名誉有关啊。
2: 你啱啱讲咗出嚟嘅，唔会净系得你一个发现到噶啦，肯定好多人有发现过噶啦。所以
4: 佢咪话系唔系人手佢查？佢查咗半個鐘頭，即刻嚟話佢第一就自己就開一 pad 先。第二佢就去打電話，打完電話佢哋就話佢唔係人手係 scale。咁你同我講，我咪話你個 scale 係有問題咯。
2: 呢個唔係一個藉口嚟噶，阿洪小姐，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啊。呢個唔係藉口嚟噶。
4: 係啊係。
2: 機器應該仲精準過人手。
3: 其實入蛋咧係咁，機器過大細窿嘅，嗰啲大細窿嘅跌咗落去先，咁就係啊。跟住大窿，最大窿跌唔落嗰啲先系大蛋啊嘛，最大蛋啊嘛。
2: 张星你系蛋王喎，
3: 唔系蛋王，我鸡零鸡蛋，读书零鸡蛋啦。
2: 好嘅，
4: 珍宝嗰啲系有两，
3: 系最拉尾先过唔到窿啊。
2: 珍宝有两个蛋王噶，
3: 系啊系啊，
2: 有啲好啊好啊好啊好。阿洪小姐，我谂你呢个 case 睇下有冇听众朋友同你回响一下，好唔好啊？多谢晒你先。
4: 咁我而家应该点处理啊？
2: 你而家报告咗俾 Costco 噶啦，系咪我都讲你讲埋个大蛋嗰四蚊噶啦，咁变
3: 咗佢会改良噶。
2: 佢应该要话俾人听，你如果再用呢个价钱收人哋珍宝嘅价钱，但系卖大蛋加十只珍宝嘅话咧，你就唔系收咁嘅价钱。你就要话俾嗰间超市听，
3: 个超市会告个供应商啦。
2: 你哋个 pricing 系有问题咯。如果佢
4: 你即系误导人哋，
2: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再唔系嘅话，就直情去啲本地主流嗰啲电视台咧，最好啦。
3: 讲讲嘅，
2: 有啲咩消费者情报？
3: 哇，佢又赔几多亿元出嚟啦？又
2: 佢一定帮你啊，洪小姐，你呢个 case 好 interesting 噶，
3: 有新闻做啦嘛。
2: 系啊，真系噶。
4: 好啦，
2: 好，多谢你电话。
4: 跌落去噶嘛，
3: 系啦，窿跌落去噶嘛，系啦，
2: 好多谢晒，多谢，好有心啊！呢位听众真系，我好欣赏佢吓。好啦，跟住有 Susan，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3: 系 Susan 姐，
5: 诶，帮主张大哥
3: ，Susan 姐
2: 你好，你好，
5: 多谢多谢开心姐啊，
3: 系
5: 啊，佢历年嘅经验啊，我温子去旅行咧，十几年。一次都冇出錯過
3: 嘅，哦，啊，
5: 開心姐真係好有經驗嘅。OK， 啊 ，Linda 佢馬上自己都回應咗啦。我想就係回應 Linda 嘅，因為我幾年前咧，我個車牌係失咗嘅，嗰個時間咧就即刻唔可以開車啦。
2: 係
5: 係，咁我個朋友就同我去攞車牌嗰度報失啦，咁佢就即刻影相搞掂曬嗰個報失嗰個車牌呢已經係冇用㗎啦，佢講佢執到都冇用㗎啦，我已經報咗失㗎啦。
2: OK，
5: 兩個禮拜之後呢佢會寄個新嘅俾你，佢話唔使驚㗎。
2: OK， 唔使驚。
5: 因為呢你報警呢我講俾你哋聽啦，我對面俾人逼煙啦，報警啊，佢話你有冇傷人啊？
3: 係啊。
5: 冇啊，24个钟都冇人到啊，都唔知见，系啊，你报警系冇用噶，你去车牌嗰度系好有用，同埋咧车牌亦都系嗰啲证件咧，你哋都唔需要咁惊嘅，因为银行咧而家咧都睇你嘅车牌或者你有相嘅证件，佢望下你个样，睇下个 number， 佢先至通用噶，唔系你执到。就冚唪冷通用噶
2: ，OK
5: 佢要睇样噶，
2: 明白好。
5: 同埋阿波哥啊，你讲嘢好好笑，刘太亦都好有底气。你哋有自己嘅 fans 啊，我都系当然俾个 like 你哋啦。
2: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好，我哋去一去广告，翻嚟继续。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翻嚟我哋嘅诈骗小镜时啦，3:46啊，咁啊有一个嘅好好嘅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是、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嚟咯噃。
3: 哦，好啊，好啊。
2: 举行日期系7月25日星期六，同埋7月26日星期日，由中午12点至到下午6点嘅。咁啊喺华埠嘅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度举行啦，即系 Kiefer and Columbia 街啊。咁啊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嘅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日和26日举行。呢个咧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华埠节嘅节目咧就相当丰富嘅，有现场嘅舞台嘅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啦，更加咧系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嘅，仲有精品摊位啊，仲有工艺礼品啦吓，同埋啲美食餐车等等，咁亦都有咧参观啊华埠嘅历史文化，嗱、這个好有意思
3: 吓，
2: 以及咧继续咧有寻觅 Van Van 呢个社交媒体活动嘅，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咁呢个咧可以讲话系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免费入场添，仲要咁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咧，可以查询同埋打电话去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上个网站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喺个网上面呢亦都可以搵到好多呢啲咁嘅资料㗎喎。咁所以呢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就7月25号同埋7月26号。咁呢几个礼拜呢嘅节目呢可以安排得好。
3: 免费㗎喎。
2: 免费㗎，完全免费㗎。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呢有机会你系参加我哋嘅抽奖咧，会有两张嘅音乐会飞嚟噶噃，一套两张噶。咁系乜嘢嘅话咧，就咁啊，就当然要打电话过嚟玩游戏啦。啊，604-267-1320啊，记住咯吓。嗱、呢个咧就系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啦。嗱，嘉雷工作室咧系诚意呈现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多位本地歌手同埋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会献唱70年代，包括有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3: 哇呢、這个老牌歌手、
2: The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同埋经典嘅电视剧名曲，更加会有特别嘉宾香港嘅著名乐队 The Top Notes 嘅成员之一啊、Michael Sampson 咧就演出助兴。现场嘅乐队会演奏融合歌声嘅舞蹈，带你穿梭时空，踏上奇妙嘅音乐旅程嘅。咁啊，时间咧，同埋日期咧，就系8月8日啊，哇，非常好啊！8月8日，星期六晚上嘅7:30，地点系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就系950西41街 Vancouver 嘅。咁啊，票价咧系 VIP 68元。同埋咧，普通嘅 general admission 不设划位嗰啲咧，就48元一张。订购48元门票5张或以上咧，每张仲有特价43元嘅。
3: 买咗支头，
2: 冇错。咁如果想知道买呢个飞嘅情况啊，同埋呢个音乐会一啲嘅详细资料咧，你可以打电话去778-320-3252咧，咁就得噶啦。咁如果阁下咧打电话上嚟话我要玩呢个游戏，话俾我哋 operator 知，咁我哋会接你嘅电话，咁嚟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如果系答中嘅，我哋摆落个大抽奖度，咁可以咧就有机会系攞到一套两张嘅呢个音乐会嘅门飞噶吓。咁啊，等你嘅电话啦，604-267-1320噶吓。好啦，咁啊介绍咗啲活动咯噃，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玩游戏啊，玩游戏，游戏好简单嘅啫。咁问一问阿 Raymond 识唔识唱歌？
3: 哇，咁嘅，你系男人定女人啊？咁得啦吓。
2: 唔系，咁你一定系男人，啲唔系女人咧，系咪？
3: 唔系男人。
2: 啊 ，OK， 我想有一个啱今朝早我睇到有一段嘅消息咧，喺过去嗰10年咧，如果你曾经系买过牛肉啊，买过牛肉啊，咁你或者咧可以得到一个集体诉讼和解嘅赔偿金。
3: 你有冇听
2: 呢轮咧？真系好多啲，
3: 好多人食牛肉，
2: 好多啲集体诉讼嘅嘢出嚟吓。
3: 系啊，
2: 加拿大咧有多宗啊针对牛肉嘅供应商咧，涉嫌非法操控价格嘅集体诉讼咧，已经达成一个异议嘅和解啦。咁啊，过去10年曾经喺加拿大咧买过牛肉嘅市民，你或者咧可以获得赔偿嘅。 咁啊，涉案嘅公司咧，包括有好几间嘅，有 JBS 嘅 USA Company 啦，Sweet Beef Company 啦，JBS Packerland 啦，同埋 JBS Canada 嘅，咁啊，统称咧就 JBS 啊，以及咧系 National Beef Packing Company。咁啊，被指咧涉嫌啊，喺就喺加拿大咧销售嘅牛肉供应同埋或者系价格咧进行一个非法串谋。哇！呢个系即系唔妥啦。咁啊，和解协议咧就系仍然需要法院嘅批准，就唔代表咧上述公司佢哋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当嘅行为。
3: 哦，咁样
2: 系，咁冇嘢嘅，我赔俾你啫。但系我唔承认，
3: 唔认罪，不认罪，
2: 系冇错啦。嗱，呢个集体诉讼代表咧就系所有喺2015年1月1号之后喺加拿大购买牛肉公转售嗱或者系个人使用嘅市民嘅。餐饮业采购嘅牛肉产品咧就不在此例嘅，
3: 哦，
2: 即系俾你买嚟做生意嘅，
3: 都唔系啦。
2: 但系你买嚟自己供，即系买个供转售或者系个人使用嘅市民吓，咁啊，仲有咧申请人咧就分为两组 ，BC 省同埋和解组嘅呢个组别咧涵盖咗咧除咗魁北克以外嘅全体加拿大居民嘅，咁啊魁北克同埋呢个和解组别咧就专系为啲同期喺魁省买牛肉嘅居民而设嘅啫，即系我哋分两个，一个就魁北克，一个咧另外就全加拿大喺度 ，Rest of Canada 噶啦，咁啊赔偿嘅金额咧。JBS 同意俾7498700元 ，National Beef 咧就同意支付咧495000元，咁即系话俾你听，加加埋埋大概800多万到咯。
3: 但系咁好会唔够分到翻嚟好少钱
2: 嘅。咁啊，而家各人可以申请嗰个具体金额几多咧，就上
3: 两蚊到啦，
2: 确定嘅。不过有啲主重要日期，大家要留意下，8月10号，如果你系唔希望参与和解嘅，需要喺呢日之前咧。就要选择退出，要选择退出。咁、你唔使咩都做嘅。9月10号、，BC 省嘅法院聆讯，决定和解系咪公平。
3: 嗯、
2: 即系话通常咧，佢哋肯提出嚟咧，法院都
3: 接纳，
2: 多数都接纳噶啦。咁啊，魁省个咧就12月1号嘅，咁即系法院聆讯嘅。咁变咗8月10号咧，就要大家咧决唔决定会唔会索取、嗯？你可以乜都唔做，你乜都唔做咧，当你系留低喺度咧会索取嘅。
3: 哦，
2: 思想系咁啦。咁啊，嗱，魁省以外嘅居民咧。如果是就呢个和解提出意见或反对呢就要喺9月9号之前呢提交嘅。魁省以外的。
3: 喔、哦、9月9号之前。
2: 冇错。咁魁省居民呢就可以11月30号前提交。咁如果你唔反对和解亦都唔打算退出呢你目前无需要采取任何嘅行动。咁、如果你话想知道详细情形喽你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就係 beefclassicaction.ca, 咁就得㗎啦。
3: 哦
2: 系咪
3: 知道
2: ？OK， 嗱、呢个咧就解释咗俾大家听咯，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最想提一提啦，头先呢一个嘅黄金锐变落金宵嘅音乐会咧，系有机会抽到咧就系一套两张嘅飞噶。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而家咧仲有少少时间，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咁啊参加呢一个嘅有抽奖游戏嘅一个嘅活动，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啦吓。我哋预算咧等紧你嘅电话嘅。好啦，咁最近我睇到嘅中嘅消息。咁啊，同我大家讲下嘅，就喺多伦多咧个皮尔逊机场咧就出咗个消息出嚟，咁啊发咗个新闻，佢话机场咧就点名有五个网站咧就系发出一个假嘅航班嘅资讯啊，咁啊警告旅客咧千祈唔好轻信，咁啊佢话呢啲咁嘅航站嗰啲资讯咧系假嘅，有边几个航站咧佢主要咧佢话呢啲咁嘅机场系由 Pearson 嘅 Airport 嗰度出嚟嘅。就是向旅客发出嚟㗎吓。好咁啊 ,before 我讲之前呢有个听众喺电话度先同佢玩下游戏先吓。
3: 要、玩下先吓。
2: 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呢
6: 你好我系阿英。
2: 阿英请问你贵姓啊阿英
6: 姓钟。
2: 钟小姐钟小姐你个门牌几多号啊
3: 屋企门牌。
6: 645。
2: 几多话再讲多次头先窒一窒。
6: 45
2: 前面几多四五话我听唔到前面个号码
3: 645
6: 8645
3: 系咪啊
2: 系咪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86 即系你系诶、你唔使俾个街名我，我净系要你个门牌号码啫。
6: 咁咩门牌系？嗰个 number 嚟嘅啫嘛。
2: 我咪就系门牌 number 咯，你读多次，因为你个 number 窒下窒下，我听唔清楚。系啊，几多啊？八六四五啊？
6: 系啊。
2: O K， 八六四五得。好，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呢、这、一个黄金锐变欢乐今宵啊，呢、这个音乐会咧里边有70年代嘅 歌星嘅歌嘅，求其噏一位俾我听系边位？
6: 求其噏。
2: 嗱、啊，好多嘅咧，
6: 邓
3: 丽君啊，系啊，好准啊
2: ，O K， 得啊，你啊正式咧就进入咗我哋嘅大抽奖噶啦，阿英，麻烦你咧，你喺四点钟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俾我哋嘅前台嘅小姐，好唔好？阿英，
6: 啊，头先我啱
2: 啊，
6: 头先我啱离开嗰度。
2: 啊！你啱先离开啊！
3: 哎呀，
2: 你翻转头啦，不如
3: 沿途搭翻车翻嚟啊！唔收钱噶，
2: 唔使唔使，咪你俾你俾低个电话我哋得噶啦，你俾电话得噶啦，我会将你嘅资料俾阿 May 噶啦，好唔好？
3: 俾个电话啦，
2: 系啦，你唔使俾我而家，
3: 而家俾呢度，
2: 我会俾啱啱，我会俾个资料咧，你俾阿 May 妈得噶啦，
3: 你打电话俾 May 妈得，
2: 604-263-1320，好唔好啊？英，
6: 再打翻同一个电话，四点钟，
2: 系啦，263唔系267，263-1320。
6: 63-1320，
2: 冇错冇错，
6: 唔该
2: ，OK， 多谢你
3: ，Thank you，
2: 拜拜。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去新闻报告，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8: 各位早晨，7月10号星期五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9: 啊，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8: 早晨，早晨，咁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9: 好啊，我哋先去美国。
8: OK。
9: 咁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足球赛咧，就仲有一个多星期咧就结束噶啦。咁我谂喺呢几个星期之内咧，好多人咧都睇到好多真系好有水准嘅世界波吓。但是每一届咧都有啲争议性嘅情形嘅。今次咧最受全世界人瞩目嘅咧就系喺上个星期有一场系美国对 Bosnia 嘅球赛之中咧，一个美国嘅足球员就犯规，咁啊俾球证啊举起红牌罚出场。照规矩咧呢个球员咧就唔可以咧喺下一场比赛嗰度出现噶啦。美国嗰日咧就赢咗 Bosnia 啦，咁下一场咧。就应该咧就喺呢个星期一对比利时嘅，但喺星期日咧有消息传出嚟话，特朗普认为嗰个球证咧发不公，就唔应该咧就出红牌，亦都唔应该咧系唔准嗰个美国足球员咧系出赛另外一场嘅咁样，咁啊佢哋居然咧打电话俾国际足协嗰个会长投诉，到嗱呢个谈判内容我哋就唔知系乜嘢啦。但是双方面呢都证实咗呢有呢个咁嘅谈话出现过㗎。咁跟住呢国际足协呢就再付出一个真係令全世界人呢都觉得莫名其妙嘅决定。佢又冇话呢个球证嘅判决係啱或者係错。佢呢就将佢就判决呢就话将呢个咁嘅暂停比赛呢件事呢暂缓一年咁样。即係话呢在这个美国球员可以继续赛在星期一的对比利时的赛事。一年之后哇成件事都不知道没什么意思啦，如果再做的不给他出赛的话。其实一个公证人呢或者是球证呢在每一个赛事里面呢都应该是有最后尾的最终的执法权的。大家都明白啦，球证呢都是人来的。咁佢又可能有佢自己嘅主观嘅睇法，有时候咧喺啲咁嘅电光火石之间作出呢个判断咧，系会有机会咧系出错嘅。咁呢个咧可以理解，但系咧即系而家个高科技咧，令到成件事咧就容易好多，可以咁讲。嗱，因为周围都有天眼，有电视监控、电脑分析，喺今次世界杯嘅足球里边咧。甚至乎都是安了一个晶片的，可以探测到呢运作即是那个球赛运作的情形，所以出错的机会呢应该大为减少的，虽然就不可以说完全是没有的，但是就算是的话呢做错了呢有正常的投诉的机制的。特朗普呢一个他自己也承认说呢他足球的认识呢不是很多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一个电话呢就可以呢推翻了这个球证的决定。不如即是你直接叫特朗普去做球证就最好啦，是不是？ 最令人震惊嘅咧就系国际足协啊呢个咁嘅组织咧，居然啊系作出一个咁嘅妥协，就系即系差唔多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样啦。一年之后先至再作决定，咁即系完全冇晒意思嘅。成件事咧系一个体育机构被政治势力之下咧压迫之下咧就屈服咗。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觉得真系唔妥噶。比利时就投诉啦，欧洲球投协会亦都投诉啦，同埋好多真系差唔多全世界，你睇啲传媒啊或者其他嘅报道咧，都觉得成件事咧系真系不知所谓啊。甚至冇啊，自己美国啊 CNN 电视台嗰啲咁嘅主播咧都话：喂，而家美国已经即系差唔多做到系已经喺全世界唔系好受欢迎噶啦，点解仲搞出一个咁嘅？成个大头佛出嚟呢，咁样搞到成件事呢是惹人笑柄。不过成件事呢都即係似乎呢是而家呢是好似话就係告一段落啦，因为嗰个球员呢喺星期一呢真係出赛。咁呢美国队呢嗰日呢就係以4-1呢输咗比利时嘅。咁后咪呢好多人呢就即係发表意见，就话啊好彩即係美国输咗啊，者甚至无美国输咗，好心凉啊咁样。其实呢个咁嘅睇法咧，有阵时就唔系好公平嘅，因为成件事唔系美国足球队做出嚟嘅，系特朗普一个人做出嚟嘅啫。但真系唔明白点解搞出一个咁样嘅闹剧，而且咧根本上咧一个好愚蠢嘅做法。我唔知道咧，特朗普系咪觉得佢可以运用佢个势力伸出去，可以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止人家的国家，不止政治领袖，而且现在呢体育集团呢他都不放过。这个这霸道行为呢令人觉得真的觉得是啼笑皆非的。
8: 那么这单笑话呢就是特朗普呢都不承即是没否认说他跟他通过电话跟他的足总主席。那他说呢我只不过当时跟他谈，我没有叫他即是说即取消，只不过说咦那个判决有问题喔、哦、这样。咁啊，呢个国际足协主席话系啱啦，咁佢好嘢，系啱啦。而家我哋其实咧已经系呢个调查小组系调查紧呢样嘅，要重睇翻呢个 VCR 啊，即系证实系咪咁事咧。咁啊，但系咧就发觉咧唔好彩嘅，真系证实咧佢系当即系当时咧唔应该罚嘅，佢话唔应该罚嘅。咁所以咧佢得以咁嘅判决出嚟咁样。咁啊，言下之意咧，呢个足总主席咧就卸晒膊，又唔关佢事，不嬲咧就都唔关特朗普事。又因为咧人我哋小组已经调查紧咧，又判出嚟咧，佢系即系可以俾佢上再比赛嘅。咁啊，当然啦。咁啊，讲完之后个个咧唔满意啦。呢个有佢有佢个讲法啦。但问题就系在于，之前亦有曾经类似一个攞红牌出场个球员，佢一样系要即系同样类似咁嘅情形。咁但系点解嗰个就唔俾佢上场咧？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令到好多方面咧就好大唔满意。不过咧问题就系唔系话特朗普今次美由于目前美国同欧洲之间紧张局势出现个新嘅转折啦。咁鉴于今次个美国球员咧就咁样恢复资格咧，过去大半部分时间咧。跨大平嘅關係已經承受著，大家知道喺歐盟方面咧，歐洲方面北約好咧受曬壓力噶啦。咁亦到加上係今次嗰時咧，咦咁啊再次考驗下，喂美國係到今美國總統喂咁樣都干涉埋，再加埋咧佢一坐埋去開峰會嗰時咧，就話咧就準備接管北約嘅成員丹麥嘅自治領域格陵蘭添咁樣。咁變咗對呢個人咧，佢哋大家咧要小心翼翼啦，亦係認為咧佢靠唔到譜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句话要改变咧，原来咧影响佢嘅大局咧都几政治层面上面咧都几重要啊！呢个点睇咯？
9: 我谂即系特朗普横行嘅霸道嘅情形咧，已经全世界都知噶啦。即系佢话佢想做嘅嘢，或者佢要做嘅嘢，佢好多时咧都唔理个后果咧，就等佢做噶。当然呢啲咁嘅做法咧，有阵时真系不知所谓嘅。但是我觉得今次呢最离谱呢就是这个国际足协这个这样的机构呢或者他的领袖呢真的完全呢我觉得是没有腰骨的。是你受到一个这样的政治压力是压下来。但是你自己呢都有个原则的嘛，有投诉机制的嘛，你不是这样呢，一是你就说这个球证是完全是错，但他好像没有这样讲过。我唔听见佢话即系呢个判决系错，只不过咧系话将佢咧系 延迟執行，即係 suspend 咗一年，咁係咩意思呢？咁样一年之后你去唔俾佢出赛一场，咁冇乜意思嘅。其实真係我真係唔明，可能呢两个特朗普同埋呢个机构呢，基本上呢係真係可以讲嘅话呢，今次係你做出一件真係好愚蠢，埋即係令到全世界人呢都觉得係好惊讶嘅事。咁特朗普咁做呢，我就可以明白嘅。国际足协都咁样去顺从呢，真係有啲问题。
8: 国际足协较早前因为呢就个国际社会又唔颁发嗰个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俾佢啦，咁国际足协本身就颁返俾佢喎。咁所以睇见呢，佢两个国际足协真係对特朗普呢係特别关顾㗎。OK， 听听下部信息呢，佢又返嚟我时事烽火台。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面是有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14: Hello， 嘉文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13: 你的嘉宾就是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5: 哎，嘉文兄 Rick， 你好，所有华侨之声更要好。
13: 所有嘅聽眾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仲講個輕鬆啲嘅話題，就講下世界盃啦。世界盯咧喺星期二咧，我哋喺温哥華最後一場咧就主辦嘅場嘅比賽咧已經完結咗噶啦，就係喺瑞士對哥倫比亞咧，就係、是、有個結局咧，就係幾多啊？阿 Rick
14: 係啊 ，OK， 12碼先至有波入，即係佢哋
13: 正常嘅時候零比零，
14: 正常120分鐘咧都係零比零，跟住就。十二码嗰时咧就系哥伦比亚咪瑞士4-3赢咗，
13: 4-3赢咗，咁都有啲睇头喎，变咗。不过好似听讲就比较闷少少喎。
14: 系啊，如果你睇好似系咁多场系嗰一场零比，即系冇一球都冇
13: 喺，冇进账，
14: 冇进账系啊。咁咧就如果系即系除非你系捧哥伦比亚或者系捧瑞士咧，就系、是、如果即系一个中立嚟讲咧就。睇嚟講咧，就係比較係悶咗少少，
13: 即係變咗嚟講，喺攻守方面嚟講咧，大家都係守得好穩，守得太穩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冇乜嘢刺激嘅場面出面過。
14: 嗯，
13: 係。咁啊，開心姐，其實咧喺咁耐咁多場嘅温哥華比賽裏邊啦，你覺得我哋温哥華嘅市有冇改變到咧？
15: 我就足球唔係我嘅專長，不過我係中意睇足球，尤其是打到入波下咧。哇，就好刺激嘅！咁我記得我哋温哥華最後嗰場打咧，即係輸咗俾邊一隊啊？
13: 瑞士、
14: 摩洛哥
15: 係啦，
13: 摩洛哥
15: 係。咁打，跟住輸咗一球，哎呀，開始好緊張啊！緊張咧就根本我又要做啦，我又要走啦。所以其實今次喺足球比賽裏面咧，我哋其實都唔係得到好多仗，因為最近係比較好忙。不過咧就，但係感覺到咧就係、是、好多人都有同一個話題，就講呢個足球。咁好多人咧就话去Sandwell 啊、Grenfell 街啊或者 PNE 啊就去打卡，咁但本人咧都未有时间打。但系有一样我就想提出嚟咧，就今次呢、這个足球 FIFA 喺我哋温哥华城市咧，唐人街我去咗好多次，
13: 系，
15: 但系唐人街系感觉唔到有足球比赛，感觉唔到有游客入咗嚟我哋嘅城市，就水静河飞。咁啊，听啲朋友喺唐人街。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咧，就叫苦連天，即係話第一泊車麻煩啦，有啲封路啦，咁鋪頭生意嚟講咧，就打緊波嗰日咧就冇乜生意咯。
13: 哇！打緊波嗰日反而冇生意，係
15: 好奇怪啊！
13: 同我哋嗰、那個三級政府嘅預算咪好似有啲唔啱啊，因為佢會預計翻好多人入嚟消費啊，或者係將市面大旺啊，咁似乎。根據阿開心姐所講咧，就似乎係兩回事嚟喎。阿 Ray，
14: 我諗睇下，即係你做咩行業同埋睇咩區咁樣啦。你話打波嗰日唐人街冇乜生意，我了解嘅點解咧？就因為講開封路嚟講啦。OK， 首先大家知道佢係Pacific Boulevard 嗰度咧，嗰段咧就係成個世界盃打個時間嗰段時間都
13: 一開波就要封路
14: 嘅。開封路啦，但係佢温哥華係舉辦有七場。比賽噶嘛，
13: 系啊，
14: 佢七場嗰打波嗰日咧，佢就市政府去封多啲路嘅，
13: 系
14: 就譬如你如果影響華埠嘅話咧，就係、是、變咗Quebec 啊嘛，Quebec 嗰條街
13: 係
14: 是由四，好似我四街去到尾嗰度啦，即系
15: Columbia
14: 都可能系已经 Columbia 嗰度，嗰度系封晒喺度噶啦。有你变咗如果想入去嗰度就难啲，同埋而唔系仲唔系话净系你想嗰啲路系塞，因为似我都中咗招嘅时候，可能明街
13: 系
14: 明街塞到唔清楚，即系佢唔系封，但系你塞到唔清楚。
13: 因为封路嘅关系，啲车流冇咗地方就走啊。
14: 咁变咗你如果系。如果是没有特别需要的话，你啲人就通常唔会揸车落去咁样。咁佢会你又睇波嘅人呢啲举办机构呢叫你哋真係唔好揸车，你真係搭快车啦，有边落咁样。但如果你普通你话想去即係嗰头买嘢食嘢嗰啲就比较麻烦啲。
15: 即係根据喺华埠工作嘅朋友讲呢，即係如果嗰日係有波打呢华埠广场就是聚满晒好多义工，咁就系即系等候一齐出发去嗰个现场度，咁变咗华埠广场咧，突然间就堆满晒所有人，不过就旺丁又唔旺场，咁因为佢哋系集合地点，就唔系一个即系运作上去人流啊嗰方面，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即系华埠广场嘅朋友啊或者附近嘅咧，都系觉得。是有好多唔方便帶咗俾佢哋咯。
13: 嗱，當然你係乜嘢係大贏家呢，咁當然喺個生意方面咧，餐飲業啦，同埋一個酒吧業咧，係大贏家喎。尤其是如果你嗰個餐館同埋酒吧咧，喺嗰個市中心啦，譬如 Raffle 街左右啦，或者係佢 BC Place 附近啦，或者甚至係 PNG 附近咧，你嗰個都會係成為一個大贏家，因為咧會聚集咗人流喺嗰度。而掉翻轉嚟講，啲人流咧係聚集喺某一個點。若果你唔係依中心附近嘅話咧，你嘅生意咧就可能咧就大受影響啦，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譬如好似係捧加拿大隊嘅朋友啦，我哋記得就喺上個禮拜六嘅時候，咧咁好多都係喺度捧緊加拿大隊嘅，啲人咧都唔會出嚟噶，播喺電視機度睇波，咁變咗出嚟消費嘅人咧就相反少咗喎。
14: 係，除非你係即係，喂，有啲人中意去酒吧啊啲或者啲餐廳去對播啲播出嚟，咁你係嗰啲會。生意多啲啦，同埋你譬如你 Jackpool， 譬如即係溫哥華貿易中心嗰度啦，好多人嚟攞去睇。咁 PNE 嗰度亦都係好多即係29，佢特別喺即係 Translink 喺29街嗰個快車站呢，特別佢係有啲 shuttle 呢就直接去 PNE 嗰度，所以嗰度都亦都係好熱鬧。咁你呢飲餐馆啊，啤酒酒吧嗰啲又好，即系生意会好多啦。咁当然酒店亦都系多啲，不过酒店就好得意，佢当然佢 overall 嗰个 revenue 咧，个收入咧系
13: 有赚钱，
14: 但系如果你睇 both 你温哥华同埋多伦多系，佢反而个入住率咧就低过佢旧年同一段时间嘅。入住率喺度嘅，所以系住嘅人系反而系少咗，但系佢因为每一日嘅可能嗰个酒店去到成900蚊啊、1000蚊咁样咁嘅情形咧，就 over 对于酒店都 OK。
15: 系啊，我哋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呢单
13: 呢个情况，
15: 即系情况噶啦。因为咧酒店房其实系多咗出嚟，唔系多咗出嚟，应该系
13: 空
15: 置咗啲位房间。咁但咧，你話即係酒店係冇賺到錢咧，係有嘅，因為點解咧？佢價錢係之前訂嗰啲嘅時候咧就好貴，咁事後因為有少少覺得個市好似唔係好高潮喎，咁咧啲價錢咧就回落翻嚟嚇。但係對翻頭先阿 V 講話，即係酒店係個空置率又多咗，咁但係到翻頭我哋咁講啦，如果我哋冇FIFA 足球比賽喺温哥華。理论上我哋呢段时间呢，即係六月尾七月头呢，就係我哋旅游季节嘅旺季。咁一般嚟讲呢，嗰啲酒店都係好忙好爆棚嘅。咁但到返头唔爆喎今次。啊咁而我哋係咪其实到返头咦搞呢个国际足球比赛。而我哋往时喺呢段时间我哋都有其他嘅即係季节性嘅个活动性，可能带动咗好多游客嚟㗎喎。但因为足球比赛呢嗰批人咧就唔入嚟啦。咁其實話呢條數係點計咧？請問
13: 嗱，當然係 都讲到咧，就系话喺今年嘅入住率咧，大概系75% 啊，一个时期。咁、而喺上年嘅同期比较咧，系91% 嘅入住率嚟嘅。即系开心姐所讲啦，佢入住率系非常之高嘅。而同時嚟講咧，有好多嘅，譬如喺個大型國際會議咧，佢哋本來咧喺一個夏季嘅時候咧，我哋 convention center 咧有好多活動咧需要做舉辦嘅，但係今次咧因為要讓路俾世界盃嘅話咧，咁佢哋嗰啲活動咧就可能要改期或者取消，甚至乎一啲好多嘅，譬如係家庭去旅遊啊，或者一啲商業嘅活動咧，佢哋都因為避咗世界杯而会改变咗路线嘅喎，
14: 系啦，冇错。譬如我有一个朋友，佢谂住今年喺温哥华嚟到搞一个 family reunion 咁样啦，咁佢其他啲兄弟啊，啲亲戚嗰啲咧，就有啲美国上嚟，有啲系中国香港嚟咁样啦，咁啊成个 family 谂住卅几人卅人喺度集合，但系一睇佢前嗰日一睇，哇啲！即系啲酒店啊，
13: 贵到飞起，
14: 吓贵到飞起咁样咧，就佢哋就即系而家就
13: 飞起咗 event 啦，
14: 飞个 event 啦，咁咧就会唔会？我谂佢就唔会即系下年再喺温哥华搞。我谂呢个心态已经冇咗喺度啦嘛，咁啊可能直情即系变咗我哋失咗温哥华失咗呢啲，可能佢喺呢度使2-3万蚊嘅咁样系啦，
15: 即系从。即系本身每年我哋有季节性嘅活动，
13: 好似我哋龙舟节咁啦，
14: 龙舟节系咁啦，系啦，
13: 因为龙舟节嘅话系有其他嘅地方嘅队伍都会走入嚟噶嘛，
14: 系啊，
13: 咁所以呢个亦都好多啲人都会因为龙舟节而过嚟暑假咧，就系一齐同我哋庆祝噶嘛，咁而家冇咗，
14: 系啦，冇错。譬如你就算本地用开 BC Place 嗰个 BC Lions 啊 ，BC 红狮队啊，即系CFL 嘅 football 呢咁样，佢就因为。
13: 要让路，
14: 踢咗出嚟，佢又让路噶啦，就有两场要去到 Kelowna 嚟到打咁样，就变咗佢又收入少咗好多啦，因为 Kelowna 嗰啲你即系睇嘅人唔系咁多咁样，同埋你变咗咁样咧，就对，譬如讲翻搵嘅话，就少咗嗰笔嘅游客啊，同埋即系睇波啊，同埋其他呢啲队伍嚟到即系喺度住啊，同埋用嘅钱咁样。
13: 咁其實都有啲學者都話咧，就喺我哋今次嘅世界盃裏面咧，其實真係我哋本來咧就係諗就係去吸金嘅，就要吸啲外國遊客啊，即係啲人嚟到睇波啊，係消費啊咁諸如此類啦。但係咧，就似乎啲人就會覺得咧，今次咧所招嚟嘅外國遊客咧，其實就唔係咁多喎。咁原本要嚟旅遊嘅人士又冇啦，睇波人士就多啦，咁變咗係兩個唔同嘅客啦。再加上咧，其實如果你話睇翻我哋今次嗰七場波裏面咧，大部分嘅觀眾都係我哋本地人嚟嘅喎，係咪啊？
15: 係啊，我覺得即係真係遊客入嚟到我哋温哥華睇打波，我覺得唔係咁旺場啦。到翻然後咧，嗱，即係我哋旅遊事業嚟講咧，我哋都靜曬嘅，呢兩個月都靜曬。即係第一冇乜人咁想出街，即係出去外遊啦。咁你本地或者我哋有時話啊，自己組個團啊，去必須落一日遊或者兩遊，都冇人想去做呢樣嘢，因為點解咧？怕咗國際即係 FIFA 喺呢個環節裏面咧。就影響咗我哋本身正常嗰個運作，所以我哋嘅巴士公司啊、旅遊單位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係好靜嘅。
13: 哇，好靜喎！不過咧，就頭先講到係本地消費多咗啦。但係頭先我哋開麥之前啊 ，Rick 你好似講過，我哋加拿大温哥華所賣出嚟嘅波飛同世界比嚟講都係平喎。
14: 係啊，佢即係如果講開波飛嚟講咧，就係、是、当然，温哥华系主办，佢系有即系嗰个
13: 有两场
14: 初赛，有两场系呢个叫 knockout stage， 即系
13: 十二强同十六强咁样。
14: 如果十二强嗰时咧，就系即系 end up 系瑞士对呢个 Algeria 啦。
13: 系
14: 咁啊，我都有睇嗰场。
13: 你有睇？
14: 我睇嗰场系啊。咁但系如果嗰场其实加拿大应该有机会咧，就系喺
13: 佢喺本地打嘅。
14: 佢啊，如果 BC。加拿大最后尾喺个 group stage 嗰度咧，喺对瑞士系如果打和或者赢咧，就可以其实加拿大可以
13: 喺留低喺度打嘅。
14: 咁、如果加拿大队喺呢度打，咁就价钱唔同啦。
13: 系
14: 咁嗰阵时咧，价钱会系高好多啦。但系因为加拿大要去 end up 去
15: 羅省，
14: 羅省嚟打咧。咁啊喺呢即係瑞士對 Algeria 呢兩隊就變都唔係話吸引力唔係咁大啦。咁我咧就買嗰陣時佢係即係之前四五日到啦，買我六即係坐後邊咁樣啦，670
13: 山頂位。
14: 咁我睇嗰度咧，但係如果等我等多兩三日咧，可以500多元可以買到嗰張飛噶啦。咁又 OK， 咁啊呢啲係咁嘅價錢。但係如果我睇其他啲地方咧，即係其他嗰、那個，
13: 譬如去翻羅省嗰度睇啊，
14: 嗰啲咁咧，嗰啲就唔同啦，嗰啲起碼要1000多元咁嚟到最平呢度1000多元咁樣啊，因為係個吸引力問題，因為瑞士同埋呢個 Algeria 都唔係一個好呢、這個，
13: 啲唔係吸金嘅地方嚟嘅，
14: 對冇錯嚟啊。
13: 咁當然好多時嚟講，我哋都今次咧喺嗰個世界盃裏面去買飛嗰個 structure 咧，就叫 dynamic 啦，因為一個叫做活動式嘅買飛咧，即係話睇你當時嘅人咧需求嘅情況咧，嚟將個票價調整噶嘛。咁即係換句話講，頭先阿 Rick 所講咧，喺我哋温哥華比嗰場打嗰場十六強淘汰賽咧，就因為咧佢兩個咧嗰、那個喺温哥華裏面咧嗰、那個認受性都唔係咁高咧，咁所以佢嘅个需求系减低咗嘅，
14: 减低下，不过讲于买飞嗰度，我再讲讲。
13: 好，我先听下个客户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Rick 所讲嘅买飞嘅情况。
16: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7: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6: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7: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喺节目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世界杯啊！嗱，世界杯系究竟对我哋加拿大咧系咪真系有钱赚咧吓？呢、這个咧就真系真系要睇你点睇啦。因为照数面嚟计咧。我哋咧就係所嗰啲廣告收益咧係俾咗邊個咧？就係世界盃嘅 FIFA 嘅 FIFA 所有嘅大批嘅廣告收益完全係收嘅。咁而所有嘅營運費用咧就係我哋三級政府去平分嘅。咁真係最大筆收入我哋揾唔到，而真係開支咧我哋要孭曬上身。咁而我哋省長我哋市長沈冠健咧佢就話到咧我哋温哥華市咧即係承擔咗500萬嘅啫，其他係兩級政府咧其實好多係資助喺度。頭先啊，開心姐都講過咧，就係話喺2023年開始咧，喺省政府咧就係向所有嘅旅客咧係徵收咗 2.5% 嘅酒店短租税嘅。咁至到2026年初咧，就係變成而家已經超過咗咧係1.05億嘅啦。咁所以咧係預計咧會持續徵收去2030年，即係話喺呢度咧會繼續咧會徵收嘅税咧會係幫助到我哋嗰個大型嘅活動，而今次嘅 FIFA 咧，亦都係大型活動咧，所以省政府咧喺呢方面咧，亦都係撥咗款嘅過嚟噶啦。咁喺聯邦政府方面咧，就係加拿大聯邦政府一共咧就資助咗2.16億，其中包括咗核心賽事同埋基礎設施嘅補貼，大概係1.16億啦，以及專門承諾翻補貼邊啲省嗰、那個維持秩序嗰個1億元嘅專款。個撥款咧都喺度嘅，咁即係話咧，大部分嘅開支咧都係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咁所以沈冠健所話，我哋市政府可能只需要係寫一張500萬嘅 check 就已經埋咗單啦，真係可能有可能喎 ，Rick。
14: 哦，咁你即係我唔知佢自己政府嗰度點樣 agreement， 咁有可能如果係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淨係負責500萬，咁呢啲係可能 OK， 但係你話所你整體嚟講嗰個。关于security 治安嗰度嗰啲用咗几钱呢，一定有个天文数目，点解啦，我睇波咁样睇波嗰日佢係由即叫我哋喺 state china 唔係 stadium china 嗰个站唔係嗰个站 main街
15: Sandsport
14: 嗰个 station 喺度落啦，然后行去一路行咁样去先去 BC Place 球场咁样。但係行嗰度呢，哇，一开始已经有好多警察喺度啦，咁又每行几步一节又影咗四五个喺度排咗喺度， 再行几步，又有四五个，一路咁一路咁样，哇！即系你
13: 个警力啊，
14: 好犀利啊！咁原来走嗰阵时咧，亦都系好多警察咁样，所以系security 系
13: 增加咗嘅，
14: 增加咗系好犀利。咁嗰啲希望啲警察大佬啊啲啊车咁佢哋 overtime 啊开心啲咁样。
13: 哇！不过佢嗰啲钱咧就希望唔系我哋 BC 省埋单啦，联邦政府俾晒最好啦。
14: 系
13: 咁呢一方面都比较好啲喎，开心啫。
15: 其实我哋温哥华举办七场世界杯嘅比赛咧，即系总成本咧，根据个资料嚟睇咧，即系六点八嘅亿至到七点三亿之间啦。咁而三级政府大家咧就分摊嘅，咁如果我哋计根据数目字嚟计咧，即系温哥华市咧应该系承担系3亿至到3.4亿个承担费用。咁至于话我哋喺呢个运作上，譬如我哋 downtown 有整咗条步行街俾呢个国际体育会，即系 Grenfell 街啦。咁我哋又喺 PNE 即係開辦咗一個觀台啦。咁喺多方面嘅運作上呢，其實呢我哋即係可能喺嗰個消費上呢都唔出奇，真係可能係話500万之間，因為我哋聯邦同省都有資助嘅。咁而唯一我喺呢方面呢，我有少少嘅意見，即係我哋唐人街呢，即係喺呢幾呢兩禮幾禮拜呢即係好靜啦。咁點解我哋政府唔利用唐人街華貨廣場呢個地方有曬即係凳啊地方咧，可以做一個叫做觀賞台，即係聚集多啲人喺唐人街，咁就帶動咗唐人街旺咯。即係意思就話都係 PNE 或者其他地方。
13: 咁究竟係咪唐人街本身嚟講，佢嗰個不同嘅組織冇提議過依一樣嘢咧？如果佢有建議過，可能政府會聽嘅喎。不過會唔會之前冇人有咁諗嘅諗法咧？
14: 呢啲我唔可以答到你唔知呢样嘢
15: 咯。因为唐街附近都好多即系居民啦，就我觉得即系如果当日能够将唐街华货广场咧，即系装置咗啲荧光大型嘅电视机，咁啊凳又有噶啦，即系我哋本身唐街华货有晒啲凳喺度，咁可以将个场咧做得旺啲咯。
13: 嗱，我一阵间五点钟后咧，我哋就想讨论一下呢样嘢，先听下吴生嘅意见先。阿吴生你好，
18: 你好，
13: 系，请讲，
18: 系，好啊，其实咧。

0: 唔可以停火啊？咁樣樣呢啲先至叫有意義。而家即係咁樣嚟講咧，就我喺前日裏邊嘅即係另外一個節目，我講過，今次世界盃嚟講，即係國際足聯係世界上最大嘅詐騙集團啊。
1: 嗯，
0: 即係我哋今次嚟講係咩性質，我睇得好明白。實際上就係佢哋利用體育嘅名義啊。即係作為慈善嘅用途，係作為商業嘅演出同埋做 show 啊！你睇下嗰個埃及同埋阿根廷嘅比賽，根本就係啲鹹濕裁判喺度即係偏袒某個隊嚟追求最大嘅商業利益，而好似我哋啲温哥華政府啊、加拿大政府啊，仲要為佢哋搖旗吶喊，即係做咁大嘅犧牲。根本就分唔到利益，只有付出。呢啲實際上係好唔公平嘅一啲黑暗現象咯。你個市政府話只係出500万，但係使咗嗰幾億係邊個出啊？唔係天跌落嚟嘅喎，係叉住落嘅呢啲啊咩短租啊咩屋主啊，又聯邦政府補貼啊，就其他啲乜嘢收入？嗰啲唔係天跌落嚟嘅。嗰啲都係民脂民膏嚟嘅，實際上嗰幾億嘅花費唔係嗰啲政客所講嘅幾百萬啊，即係咁樣嘅輕描淡寫咁嘅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個世界盃咧已經唔係體育運動嘅代表，而係一種世界上最大嘅借住運動啊、體育啊同埋慈善為名義進行嘅商業表演，係謀取最大嘅利益。
1: 好，作為呢啲嘢，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好啊，吳生講得好，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其實 FIFA 咧俾人一感覺上咧嚇，都係幾黑暗嘅喎。
2: 哇，握住，我就想講其實即係 FIFA 賣飛嗰度咧，我就覺得有個問題嘅，點解咧 ？OK， 嗱。首先咧，你如果想买飞嘅话，你要报名嚟去等抽签嚟买。OK， 咁你抽签 fine，OK 冇问题。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抽到你咧，佢俾你买几多张？可以俾你买20张。我真以为哇，4张应该够啦，系咪？你使乜俾人买20张？
1: 咁咪即系炒黄牛？
2: 就系咁样啦。佢同一嗰个俾你买嗰度，佢有个 link 俾你，佢话哦，如果你想再买嘅话咧。你入你啲飛落呢個 link 啦，佢點解俾你咧咁做咧？因為佢又可賺多一筆啦。如果你想賣，譬如你200蚊買一張飛，你想1000蚊賣翻出去咧 ，FIFA 收你150蚊，即係15% 嘅收費，同埋佢會要買嗰個亦都係收15% 喎。咁你變咗一用30% 喺度啦。咁而1000蚊張飛咧，佢收300蚊。
1: 我哋
2: 呢个就有问题咯。
1: 我哋听听新闻报道翻嚟，你再继续解释下呢个买飞嘅问题啊。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就系世界杯啊！在今次的世界杯里面呢，我又发觉一件事挺得意的。有一些国家呢，他们的球队令到我们世界的人都举世瞩目的。我是这样讲3队，第一队来讲就是我们的加拿大。我们加拿大呢就给人一个感觉上呢，能够入到去世界杯都是一个奇迹来的。仲更加能够打入16强呢，一个奇迹中的奇迹。而令到我们整个加拿大呢都为了我们的加拿大队呢都全部都好为他打气。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佢輸咗波啊，就唔能夠喺16強止步之嘅時候咧，我哋全個國家都覺得呢班球員咧係我哋嘅英雄嚟嘅，因為咧整個就咁嚟講，我哋冇人會感覺上咧佢會入到16強，而16強止步咧一個好好嘅成績嚟嘅，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國家，我係覺得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嗱，再第二個國家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而第二個嘅國家咧令舉世矚目咧。就是我哋所讲嘅佛德国啦，好多人都问佛。

0: 德国喺边度啊？即系当大家咧喺睇个世界杯，德国嘅龙门将咧，佢嗰个超凡嘅表现，能够同世界劲旅西班牙打成平手，跟住嗰几场咧都系同其他国家打成平手，而系制造一个奇迹，就系话呢一个队伍咧，从来冇赢过任何一场，都能够晋身世界杯嘅32强，呢、這个亦都系个奇迹嚟嘅。最大嘅奇迹就系因为佢哋嘅表现。好多人都唔認識呢個佛德國究竟係喺世界邊一個角落，邊一個角落頭啊？咁大家咧都會打開地圖咧，就會睇一睇咧，佛德國係喺邊一度？甚至乎咧，佢哋嗰個旅遊事業咧本身嚟講，佢哋係一個旅遊事業嘅城市嚟嘅，大部分都係歐洲嘅人咧就去嗰度去度假嘅。咁而家喺歐洲以外嘅人咧，根本就唔係咁多人識呢個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哋因為佢哋超凡嘅表現。就俾人感覺上咧，都會揾下，咦？佛德國係乜嘢嚟噶？喺邊一度啊？甚至乎有好多人開始咧，都會睇下，咦？下次去旅行都可能會去一個佛德國嘅地方。呢一個就係世界盃所出嚟嘅效應啦。咁一個平平無奇，甚至乎冇人認識嘅國家咧，突然之間全世界都認識到啦。嗱，原再加上咧個門將咧係非常之係認受性好高嘅。嗱，初時咧喺未打世界盃之前咧。佢嗰個 Instagram 嘅帳户咧係只有50000多個 follower 啊！你知唔知佢出名咗之後咧，一夜之間變咗1740000個 follower 啊！佢依一個倍增度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嗱，再加上咧，因為佛德國咧佢嘅興起咧，俾人哋感覺上就係咩咧？原來依個國家咧係又受到中國嘅資助而能夠起飛嘅。咁喺中國咧，大家都知道啦，中國隊咧就入唔到世界盃。而喺中國入邊嘅民眾咧，就會覺得佢哋會支持翻佛德國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會覺得咧嚇係中國係幫助到呢個佛德國係可以入到世界盃，都係一個中國嘅光彩嚟嘅。咁所以咧，佛德國呢度成為咗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咁再加上咧，佢哋喺7月5日歸國嘅時候咧，原來7月5日咧，佢哋有雙重嘅慶祝，一個慶祝咧就係佢哋嘅國慶。而第二樣慶祝咧，就係世界盃入到32強，嗰個英雄式係歡迎呢個隊伍翻嚟，甚至乎咧喺佢哋翻去佢哋佛德國嘅機場嘅時候咧，有幾千人喺機場咧著起佢哋藍衫咧係歡迎佢，甚至乎有個地勤人員咧喺跪地話真係好多謝佢哋，直情咧一個絕對英雄式嘅歡呼，咁亦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一個世界盃裏面咧，我哋加拿大做咗一個奇蹟。而呢個佛德國做到一個更加大嘅奇蹟，而第三個國家我係覺得係幾得意咧，幾特別嘅地方咧，亦都係奇蹟嚟嘅喎。嗱，因為咧，嗱一般嘅人咧，若果係輸咗波嘅話咧，冇人會拍手掌嘅。咁但係當然喺我哋加拿大同埋佛德國咧，佢衰敗亦都由榮，因為我哋本身嚟講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係完成咗。但係另一個國家佢哋嗰隊波輸咗嘅時候，佢全世界人拍手掌喎。你知道我講邊隊啦？就係美國啦。點解我話要將美國咁特別咧？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所有嘅世界盃咧，都未曾試過出現過嘅，就係總統打個電話俾佢 FIFA 嗰個主席，話俾佢聽：，喂，你上次俾個紅牌我個隊員，你呢個好似睇錯咗喎。咁至於最後點樣啊？紅牌變咗粉紅牌喎。點解佢講粉紅牌咧？佢話原本要下一場唔可以出賽，而將佢咧，佢話將呢個判刑。而換應一年，喂，一年之後世界盃完咗啦，美國隊已經出埋局添啦。大家都知道，當美國隊輸咗俾比利時嘅時候咧，全世界就話你應得嘅。不過咧，呢、這個咁嘅 comment 咧，對於呢個足球隊咧，其實係唔公道嘅。不過因為總統你做埋咁幼稚嘅嘢，令到全世界咧都會覺得美國呢一隊咧非常特別，因為咧佢嘅總統咧又將體育同埋政治咧。混淆咗呢一個咧，就似乎嚟講都係史無前例喎。喂，
1: 係啊，你講開最後呢單嘢佢呀，阿徐華姐，我講開呢個 Keep Verde 嗰度先啦。
0: 佛德國，
1: 佛德國啦，呀，佛德國就係佢當然好特別咧，因為佢成國家人口咧50多萬咁樣，仲少過温哥華咁樣嚇，呀，咁同埋佢 嗰、那個同埋即係今次嘅表現，即係實在好好啦。一來佢喺初初嗰初賽嗰幾場咧未輸過咁樣啦，同埋對
0: 都未贏過，
1: 都係未贏過，但係都未輸過咁啊。但係同佢對西班牙咧係即係打和係幾好嘅，咁佢入咗32強，佢輸嗰場咧係輸俾阿根廷，但係輸得都幾好睇嘅，
0: 好光彩啊！
1: 好光彩冇錯，因為佢係喺普通即系九十分钟嗰阵时咧，一比一咁样啊嘛，咁系加时之后先至阿根廷入多一球咁样，同埋变咗佢个个人都认为佢嗰队打得几好，好好，特别系嗰个龙门40岁个龙门，咁啊有少少 background 呢个龙门咧，佢其实喺26岁先至系打职业球嘅，系啊，喺职业球之前咧，佢系做一个 electrician， 即系做电器咁样嘅
0: 电工嚟啊，
1: 电工嚟系啊，咁咁头先你讲佢嗰个social media 嗰度已经系好多，而家 follow 佢 Instagram 嗰度啦，咁俾我哋睇得出咧，就系呢次因为佛德国咧，佢系真系为咗佢国家一个好大嘅光荣咁样，咁希望如果其他有啲細啲嘅國家咁樣咧，就都可以跟住啊，
0: 效法啊，
1: 翻去啦。
0: 喂，不如咁嘅實力先得喎。
1: 而家實力係有，咁當然佢有啲國家好似佛德國咁樣去受歡迎，但係有啲譬如你南韓咁樣咧，就人哋去國家其實對佢期望都比較大嘅。但係今次咧就係咁樣嚟到一早輸咗出嚟，去翻去國家嗰陣時咧，俾人哋鬧咁，同埋嗰個教練都
0: 但系啲人唔闹球员，闹教练咯。
1: 闹教练咁啊，但系佢都系即系做得唔系咁好咯。
2: 系啊，其实即系今次咧呢个世界足球比赛咧，带出咗好多奇迹，带咗啲喜悦，亦都带咗系悲哀嘅。即系头先阿 Vic 讲嘅篮球，呢个韩国嘅国家队咧，出咗局之后咧，即系佢哋嘅总统李在明咧，即系表示到即系难以置信啊，即系唔相信自己嘅韩国队咧会输。其实好多人都将韩国队摆到好高嘅期望，系谂住佢会入到即系八强啊。咁点知输咗？咁啊呢场波输咗惨啦！韩国嘅媒体咧个集团咧就陷入呢个财政嘅危机啦。咁就将会系宣布破产嘅。所以你睇到呢个世界足球比赛里边咧，真系制造唔一样嘅事情发生咧，即系视乎你企喺边个位置啊。咁头先个佛德国咁咧，就系能够将佢嘅世界一个咁细嘅国家，将会系带动咗好大嘅旅游嘅推动咧，呢个系绝对佢哋收效啦。咁系至于我哋温哥华或者加拿大或者多伦多呢即系个地方举办咗呢个世界足球比赛，而我哋系能唔能够食到呢一个一杯羹咧，将我哋即系个知名度再提升，就好似当年我哋嘅86年嘅 Expo。或者我哋冬奥运会嗰阵时候，即系将我哋嘅城市啊国家提升到去世界各地，而系带动更多旅客嚟讲咧，就真系拭目以待啦。
0: 好，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Susan 刘太同埋阿华哥嘅电话。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世界杯啊！嗱，到今日呢个时候嚟讲咧，已经系有两队咧已经入咗四强嘅，就系法国队同埋西班牙队。跟住落嚟咧就系唔知道边两队咧会再继续入嗰四强嘅啦。好，我先听阿 Susan 嘅电话先。Susan 你好，
5: 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而今日咧，網上都係講緊世界盃啦。咁你哋今日講世界盃 ，OK 啊？加拿大咧喺國際上咧係非常成功嘅啊！佢嗰啲 T 恤啊，嚟到我哋温哥華湧到斷咗市啊！你話對經濟咧，當然。而家係睇唔到啦，但係喺温哥華打世界盃咧，全城都係為佢哋打氣嘅，連到卡尼都嚟遊街喎、嗰日啊，好似7-0啊，係咪？
0: 6-0對啊
5: ，Carter 6-0，哇！全球啊，好開心啊，滿滿正式，而家咧。 加拿大的國旗呢已經是在那裡飄揚了、啊、你說到、世界盃應該是體育精神的、
0: 嗯、
5: 但是特朗普、啊、美國、啊、他的用強權、啊、令到世界譁然、啊、球證、啊、都用紅牌，另外一個球證是用特朗普的相拎出來、啊，真的笑死人了，现在全部人都在哗然了、啊、多谢多谢。
0: 好，多谢 Susan。 我再听下刘太意见。刘太你好。是刘太。
6: 喂，是刘
0: 太，请讲、
6: 三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6: 听不听到？
0: 听到，请讲。
6: 咁、啊、我剛才呢、你哋讲到华埠嗰度呢，咁我有少少资料提供。
0: 嗯。
6: 咁样呢，因为佢佢有啲巴士路線改咗啦，咁、嗯、改咗呢華埠廣場嗰邊呢，或23號以前係會經華埠廣場嗰度附近㗎嘛、
0: 嗯嗯、
6: 但係呢佢就改咗行 Panda、East Panda， 咁所以呢就好多有啲朋友呢佢搭巴士嘅呢，咁佢就話暫時呢個幾月呢就唔去唐人街啦，譬如國際村那邊呢都好，即係比較上麻煩啲啦，咁唔去唐人街啦，咁同埋有人呢又去過唐人街嘅，佢話嗰條路呢塞到呢從來未試過咁塞嘅，因為呢佢好多嘅封咗路啦，譬如 Grenfell 嗰啲封咗路啦，咁所以好多車呢都要運路，咁運路嗰陣時呢就塞埋曬喺某條街，咁、嗯、咧就所以啲人咧就系、是、为咗怕塞车咧就唔行嗰条路咯。咁、
0: 嗯、
6: 无论你系巴士又好，揸车去都好啦，都系塞车咯，即系劲塞车咯。咁、
0: 嗯、
6: 呢、啊、个就即系少少嘅资料提供，点解即系点解唐人街会静晒就系咁解咯。咁、哦、因为有好多人都话我暂时都唔去唐人街噶啦。咁咁、嗯、另外咧就关于嗰、那个。總統干涉呢個世界盃啦，咁嗰、那個足協嗰個就話嗰、那個紅牌都有啲問題嘅，我哋都想去考慮一下嘅，咁即係意思唔係話因為特朗普嘅效應，咁但係我想問，如果特朗普冇打去嘅話，佢係咪會考慮呢一個紅牌係咪？即系咪俾得咁啱咧？咁、
0: 嗯、
6: 我谂咧，可能已经 skip 咗，系唔会做噶喎。咁、
0: 嗯、
6: 实际上系咪有啊特朗普效应咧？咁、
0: 嗯、
6: 即系啊，咁佢讲呢句嘢，我觉得有点疑似地无银三百两咯。咁、嗯、即系令人哋即系对佢嘅睇法咧，都唔会改观咯，都会系觉得佢系偏颇咯。
0: 好，多谢晒。
6: 呢啲我睇法，多谢。
0: 多谢刘太。咁而且佢係一此地無銀啦。如果你話係特朗普提出嘅話咧，個紅牌繼續生效嘅。佢提出即係話紅牌有問題，喺個足球世界裏面個球證就喺嗰個場裏面嘅最大噶嘛。佢話係就係噶啦嘛。
1: 同埋啲世界盃係佢例係就咁樣。如果你係一個攞咗紅牌嘅話咧 ，automatic 你唔使考慮喺第二場咧，係你要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出場噶嘛。係啊，咁由世界盃咁耐咧，都係咁樣啊。握住。OK， 试过一次，
2: 试过一次，
1: 系60年前，1962年嗰阵时，系嗰次咧。OK， 话讲一讲系有，但有啲特别。一来嗰阵时咧，佢攞红牌咧，唔系 automatic， 你即刻系第二场咧唔准出嚟。同埋嗰一次咧，系俾人俾红牌嗰个系巴西个，可以讲系球星啦，系啊，系佢系喺四强嗰阵时对对智利，对智利，他是踢了智利那个球员，就去拿红牌这样。那 OK， 但是他应该就即是决赛那场不可以出，但是哪个跟他求胜呢？就是智利的总统，不是巴西的总统，是智利的总统帮他求胜。
2: 对方的。
1: 对方的，是啦，是啦。那我想他原因就是因为那次世界杯是智利举办的。
0: 哦、
1: 那可能他的智利总统都不想，即系都想多啲即系球星嚟到打决赛，可能呢个咁嘅原因咁啊。特别 anyway， 佢系一个60几年咁耐都未试过一个红牌又俾人推翻喺度。
0: 好，我哋再听下华哥嘅意见先。华哥你好。
7: 喂，系今日咧，我谂住差唔多个个晒总咁滞，
0: 系继续讲，两分钟。
7: 啊 ，OK， 阿梁哥啊，开心姐啊，大家好。头先你讲开嗰个咩，好似系 Ivory 喺呢、這个嗰、那个岛国定系喺啊咩非洲？
0: 系啊，非洲嗰度啊，嗰德国啦，系。
7: 吓、啊，嗰个真系好似大家唔错喎，佢又几好下喎，好似我哋就中国啲商人啊支持佢哋喎，又几好啊，唔错啊。咁啊，边个啊？阿钦啊，讲开啊，赖埋呢个世界杯啊，踢波，我唔知佢系咪知唔知道点样睇球，但系啊识得踢波啊，大佬啊，佢差唔多真系。真系离唔开佢个大名啊！真系简直都离打晒大谱噶。OK， 啊，点解佢头先你讲过啦，都嗰啲红牌啲嘢成又话延迟，因为啊又话唔啊，差唔多系啊睇睇点。咁咧另外一单啦，就系因为政治强权政治啊差唔多干涉咁样。啊，咁样啊，仲某孙郎嗰、那个嗰、那个咩啊 ，FIFA 嘅主席啊，又系俾个金杯俾我，真系当而好似诺贝尔和平奖。唉、哎，我真系唔知佢哋搞乜嘢。都系我系咁啦。
0: 好
7: ，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华哥嘅意见啊。咁其实咧喺嗰个FIFA 嘅主席咧，一路以嚟咧都系对 Trump 咧特别啲嘅，因为好俾人感觉上咧，佢成日都好似撑阿 Trump 系啊。咁喺佢啊，啱啱佢喺喺嗰个世界杯抽签嗰日咧，就系佢俾咗一个咧叫做 FIFA 和平奖俾阿 Trump。呢一个因为佢系觉得阿 Trump 咧喺诺贝尔和平奖攞唔到嘅时候咧，俾一个安慰奖佢。咁其实呢咁嘅动作咧，就俾人一个感觉上咧，佢就系话思想受受嘅，因为喺度咁样擦佢鞋咧，根本系冇意思嘅。再加上今次咧，佢系话俾人哋听，佢话原本呢个红牌有问题嘅，咁啊，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如當今嘅科技咧，你真係會睇到每一個 action 啊，你都去錄影咗翻嚟，睇完再睇先俾呢個紅牌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咧，當呢啲咁嘅判斷咧，都過去嚟講，可能60年前咧會引起一個爭議，因為科技咧係未有喺度。但係今時今日咧，有爭議嘅機會咧係少微乎其微嘅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究竟呢個科技嚟講，而家世界盃已經用曬尖端科技，咁有錢嘅。organization 點會用唔到尖端科技啊？咁而嗰個主席講出咁嘅説話嚟講咧，就似乎佢同阿 Trump 咧都係同一流嘅，都係冇乜腦嘅。好，我哋先聽講新聞題，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8: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10: 一號司徒國華，
9: 二號趙子恆，
10: 三號張振邦，
9: 四號張允瑩，
10: 五號黃成慧，
9: 六號崔嘉倫，
10: 七號陳信宇，
9: 八號蔣雪英，
10: 九號陳毅哲，
9: 十號程振豪。
10: 佢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在7月18號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9: 門票經已全部售罄，買咗飛嘅朋友記得準時入場，投選你心水嘅最受現場觀眾歡迎冠軍獎啦！
11: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鑽石贊助華星假期，
12: 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寶兒紀念園，
11: 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12: 獎品贊助華星假期
11: 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12: 奧迪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會眼鏡，決賽場地 Zodia 太陽神 Karaoke。
3: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世界杯啊！好，阿华等咗好耐，我想听埋阿华嘅意见先。阿华你好，
7: 喂，
0: 系华哥，请有咩补充？
7: OK， 呢次又好快。阿嘉文兄啊，我想讲少少啦。差唔多系今次啦，就话呢个世界杯啦。由細佬又少睇啲，就係，但係臨終都睇下，但係世界盃其實都講唔講，即係講係點啊？真係走唔出呢個南美洲，因為歐洲啊，實落大多數都係佢哋攞杯噶啦。OK， 咁啊，但係我睇佢哋咧，好似不過如果話係睇要睇一二強就好啦，因為啊三四都耐嘅。但係今次我睇到好似係好少啊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太留意，好少啊睇到佢哋踢到嗰好多啲嗰啲技術嗰啲球入球嗰啲喎，係嘛？
0: 嗱，一陣我要問啊林宇良嘅，不過繼續講啊，繼續講。
7: 冇嘢。
0: 好，多謝你。
7: 咁簡單啦，多謝張生。
0: 嗱咁啊，華哥嘅問題咧就係話喺世界盃有冇得睇世界盃嘅水準咧？
1: 哦，都有，今次都其實入好多球都，我覺得都入球又都幾靚啦，同埋係有啲龍門咧，亦都係打得好出色嘅，同埋即係今次我覺得個Over 水準其實幾好啊。咁但係我回應阿華哥頭先講啊，佢話即係大部分係歐洲或者南美洲。赢世界杯唔系大部分，全部
0: 都系，
1: 全部都系。过去啲世界杯咧，欧洲赢过十二次，南美咧赢过十次咁样系啊，就所以可以讲冇得挥。就算你讲过去呢四年四届，即系唔系今次咧，系入八强嗰啲队伍咧，四届入八强咧，全部啊，得呢个大部分啦，除咗摩洛哥，即系呢今年同埋二零二二年咧，同埋哥斯大。尼加即系 Costa Rica 咧，喺2014年佢哋呢两队入过八强嘅话，其他全部嗰啲都系一系啊欧洲，一系啊南美咁样系，所以呢两个 continent 咧系真系好犀利。
0: 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其实系讲入到四强嘅话，即系全部都系欧洲，都系南美嘅。
1: 啊，系啦，除非唔系，上次摩洛哥系入咗四强。
0: 摩洛哥入咗四强，都系，所以今次嚟讲，摩洛哥都系世界劲旅。我加拿大输咗俾摩洛哥咧。咁冇問題啊！
1: 但係你睇下今次摩洛哥佢輸俾今日輸俾
0: 法國，
1: 法國咧，法國係偷即係冇得揮嘅。其實你
0: 因為全場控制到嘅，
1: 有冇查？你法國係即係好犀利喺度。我就其實買好法國應該今次贏呢個
0: 世界。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睇足球嚟講，都睇佢嘅隊形啊、交波啊，同埋嗰個點樣嚟講組織佢哋嘅攻勢啊，咁嗰啲係睇一樣嘢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同埋咧，佢臨門嘅時候，好多時啲人射咧，就係、是、射到嚟講，佢識個波識轉彎啫嘛。係
1: 啊，
0: 係
1: 啦、啊，冇錯係啦。
2: 西波嘛，叫做
0: 佢轉咩拉西啊？
1: 佢就拉西，所以今日唔係尋日法國嗰個球星入咧，佢好少位嘅啫，但係佢唔需要，佢即係即刻可以轉個人啊，喺個即係柱差唔多柱側邊嚟到入。
0: 啱啱下一個插柱入網。
1: 系啦，好错。你讲开，再讲一法国嗰度啦，佢其实好犀利，即系你自己球星当然佢多啦，同埋你今年嚟今届嚟讲咧，佢有其代表其他国家嗰啲打嗰啲，有75个系喺法国，依嚟法国出世或一系法国训练过嘅，去其他国家嚟。
0: 即系话球员出产国，
1: 最可以咁讲，
0: 世界各国出产国。好，我听下欧阳小姐意见先。欧阳小姐你好。
14: 开心机，所以好想讲一两句，就好认同你嘉宾头先嘅讲啦，就系话而家嗰个足球其实系好睇，今次嘅足球我系好认同头先嘉宾所讲，今届系好好睇，因为成咁多队咧，有咁多比较以为弱嘅队伍，但系都可以同强队打成一个平手，跟住之后或者输十二码，或者临尾输啊咁样。咁我觉得系好好睇咯。咁同埋我自己有去睇嘅，我都讲过，我有去睇。我哋赢6-0嗰场，
0: 哇！你好嘢，好彩啊，
2: 好开心喎！
14: 觉得佢买嗰张飞咧，系唔系金钱嘅问题，而系真系令到我自己 how to feel myself to be a Canadian。咁有好多人头先有提，头先我听到有听众提到关于巴西足球或者系欧洲足球嘅。咁我自己嗰代嘅睇波人都系好崇拜巴西足球嘅。咁但系巴西足球嘅个人盘带嗰个表演啊！即係或者好似比利嗰陣時候嗰啲咁美妙嘅腳法同埋個節奏咧，其實係已經改變咗嘅。即係我諗李嘉賓有睇波，佢都知道，其實近呢十幾年以嚟咧，已經係轉移到咧去歐洲式嘅比較係點講咧，嚴密啊，嚴密嘅戰術同埋整體化，即係一個 teamwork 嘅，同埋係有好多好多嘅 data 嘅 analyse， 佢哋係要做好多呢啲嘅訓練。所以點解今次有咁多嘅歐洲球隊係出即係入到八強或者甚至乎四強？咁你睇翻 No Matter 而家 荷蘭啊，唔係荷蘭，挪威嗰個哈蘭啦，佢都係喺英國踢波噶嘛。或者係法國又好，甚至乎Messi 之前，全部都係喺歐洲踢波嘅。所以歐洲嘅足球能夠係帶動緊而家嘅足球嘅轉變咧，我哋係會睇到佢嗰個分別喺邊度。當然我仍然好欣賞 Messi， 仍然好欣賞比利，但係整體性 teamwork 咧係而家嘅大趨勢咯。嚇，咁就同埋我好認同頭先有位聽眾阿 Ling 咧，佢所講嘅好幾點嘅，就係啲去推動我哋嘅加拿大嘅球啦。咁要同我開心姐講就係、是、開心姐，我始終都係覺得唔係好明點解我哋 Chinatown 咧仍然係較為沉寂啊！即係我其實咧呢三兩個幾星期以嚟咧，即係啲朋友喺來自唔同嘅地方喺温哥華啦，我哋平均咧有成三分之二嘅時間喺 lunch 或者 dinner 咧都一定係出去食飯嘅，即係但是呢我落到 Chinatown 呢是比较静咯，同埋呢啲朋友如果是要去 Busy Place 嗰度睇波嘅话呢，最佳最佳嘅落脚点呢就係、是、喺 Chinatown， 就係喺呢个Science World 嗰、那个唔係 Science World， 係呢个 Chinatown Stadium 嗰、那个地铁站、那个 Skytrain 嗰个站。咁但係呢我发觉Chinatown 係冇利用到呢个机会呢，係延长佢或者係加强佢嗰个即係飲嘢呀食嘢呀嗰个时段囉，係比较沉比较静呀。咁其实我哋有时都要即係作为中国人囉，即係我哋點樣係令到我哋嘅 Chinatown 去配合一啲咁 international 嘅function 或者 activities， 而係更加能够係推动到我哋嗰、那个economy 或者是直情在 Chinatown 的繁盛的 prosperity 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可以想一想咯。
0: 好，多谢多谢晒。其实有人小姐就讲话我们华埠呢其实可以从很多大型的活动配合返呢而做成一个比较大一点 的宣传项目。其实这个是活化返华埠一个很好的机会的。是不
2: 是？首先回答欧阳小姐，如果我没有记错呢即是 Skytrain 那个 stadium 的站，即是叫 Chinatown 站呢，那个站是不开放的，是 Main and Terminal 才开放
1: 的。他开放，但是他说如果你是入去 BC Place 看波你
2: 就
1: 不可以在那里。就
2: 是变成是带就是说比赛那个问题呢，就你不可以利用了 Chinatown Stadium 那个站做一个落脚点，而是能够做到呢就是 Main and Terminal。所以在 Main and Terminal 呢其实离开唐人街都有一段路程呢，所以都不能够刺激到那个即是繁荣去到唐人街。咁至于话唐人街为什么这么静呢，咁就因为打得波嚟嘅时候呢，啲人如果搵嘢食呢，其实主要呢就去咗 Tissot Town， 即是国际村嗰头搵嘢食。就近 BC 嗰個 stadium， 咁而我哋今次政府即係安排咧，就係、是、用咗唐人街華埠廣場咧，就做咗一個義工集合點，所以一早咧，佢如果有波打嘅話咧，一早咧啲義工咧就擠滿曬成個華埠廣場，咁而華埠廣場咧就係、是、得益唔到，因為佢哋唔係停留喺度工作，佢哋係只係集中一個集合點。然后呢就去落去行去 stadium， 咁呢变咗呢就係、是、叫流水帐就走咗出去。咁变咗呢就话头先我哋都讲过呢，就係因为封路啦，喺 Quebec 同去到Columbia 街去到 Quebec 街嗰度呢係封路呢，变咗就边街呢就会塞车啦。咁所以唯一我哋稍微好啲可以入到唐人街呢，就会由 Hastings 街嗰边，即係由东边入西边呢，就稍微比较方便。所以我好多我其实喺呢段时间我都好多时候落咗唐人街做嘢呢，就泊车好容易啊，即係搣下泊车好容易。咁、但真係人流真係好弱好弱囉。
0: 咁当然如果係唐人街嘅持份者啦，或者可以考虑一下，就以后有咩大型嘅活动啊，譬如演唱会啊，或者大型体育活动啊，咁其实同喺个旅游发展局去边是溝通一下怎樣將唐人街加入他們的宣傳計劃裡面。
2: 其實在唐人街我們有除了我們華埠廣場的停車場大停車場之外呢，其實我們同一還有兩三棟的大廈有停車場嘛。其中一個單位呢個中心呢，他們都為了配合這個 FIFA 呢，就帶動到人落唐人街泊車呢，他們都降低他們的泊車費，即因為本身是 event 的時候是很貴泊車費，但他們因為支持唐人街，所以他們將他們的泊車費只是收20元整個 event， 但正常咧起碼40-60元。咁呢樣咧佢係支持，不過可惜咧，始終就話係整體嘅足球比賽裏邊係冇將唐人街列為一個即係略落腳點，帶動咗呢個繁榮。
0: 即係冇作為一個重點宣傳嘅項目咧，咁
2: 變
0: 係可惜。咁但係同同事嚟講咧，喺唐人街嘅持份者都會點樣計劃嚇，點樣配合翻整體嘅宣傳活動嘅喎。
1: 係啊，即係你啲應該即係成個月做啲咁嘅。
2: 即係或者大家即係應該係或者華服商會啊，或者係 BIA 即係足呢個商業促進會啊，應該點去爭取咧？呢個就係睇喺佢哋點講咯。
0: 好，时间关系呢，咁冇机会俾两位嘉宾做总结啦，咁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 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6.5%。 张亦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 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港往俗称 Dot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陆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亦良报道。
3: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十人里面造成一人死亡，三人获救，六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六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 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同埋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八街至第十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灰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灰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6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6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awk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挂钩。此外，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将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处理收费调整事宜，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需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政府未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以及加拿大未来如何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造价64亿元的大桥原定于6月12号举行开幕仪式，但是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劳特尼克介入，导致通车延期。加拿大官员当时表示，两国希望先解决未完成的问题。Gordie Howe国际大桥全长约 2.5 公里，被视为是加美两国重要贸易基建项目，主要服务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跨境货运和交通需求。国际方面，特朗普说已经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但是伊朗说未寻求和美国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无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 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入禀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TP 建立硬件。入禀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是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入品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 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上台执政一年几，在全球兴风作浪，表面上目空一切，可以随意霸凌每一个国家，但他却暴露了一个弱点，他其实只是欺善怕恶，对于那些敢于与美国对着干的国家，特朗普反而会客客气气。他对认为有实力的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是不会口出恶言的。但他对着那些言听计从、争取向他献殷勤的所谓盟友，特朗普就毫不客气了，当众加以羞辱。刚刚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特朗普就成功地修理了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美国在峰会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满盘皆输，被特朗普玩残。北约领袖中对特朗普最劳顽鄙失的，莫过于那位曾经认特朗普做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上个月特登走在美国见特朗普，并自备图表大赞特朗普就任之后成功使北约国家军费大增，以特朗普万亿美元作为图表，将这个功劳全部归于特朗普本人。今次北约峰会，他亦准备以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去讨好美国，争取美国留在北约，并且希望峰会主题聚焦在俄乌战争，欧洲有事，美国有事，美国不要舍北约而去。但北约欧洲国家这个盘算被特朗普看穿，他使出三招就反客为主，将整个峰会变成美国主场，彻底控制了这个政治舞台的议程。变三招呢，第一招就是放出声气，美国始终对北约不感兴趣，有可能话走就走。他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表明，如果不是与埃尔多安有交情，埃尔多安亲自邀请他出席，他是不会出席今次的北约峰会的。 不过有其他成员国担心特朗普真系一发脾气唔出席呢次峰会，咁就演唔成呢场戏啦，因此就低声下气俾特朗普掌控咗峰会嘅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朝最懒，就喺峰会开幕当日即系星期二晚间出其不意对伊朗发动咗一系列嘅袭击，并且撤销咗伊朗喺国际市场出售石油嘅许可证。特朗普第二日更加扬言同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冲突嘅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且补充话佢唔想浪费时间同伊朗谈判。伊朗对特朗普呢个突然转变亦相当之配合。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喺科威特同埋巴林嘅基地设施亦发动咗报复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全球油价随即应声暴涨。北约欧洲国家原先想将呢次峰会打造成为团结聚焦支持乌克兰嘅会议，但系两日之内就被特朗普强行扭转，峰会焦点被迫转移到美伊随时开战嘅地缘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再次随时被切断嘅现实恐惧之中。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警告欧洲人，北约峰会嘅议程只能够由特朗普佢个人去决定，欧洲国家原先准备好嘅草案可以全部扫晒入地毡底，满腹嘅盘算同埋话语都可以悭翻吞翻入肚。特朗普第三招就是泼妇骂街，在峰会上公然训斥盟友和挑战欧洲国家的主权。特朗普在会上公开批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支援美国，指责多国没有付出北约军费，欧洲国家长期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特朗普特别向西班牙开刀，他指责西班牙是最差劲的北约伙伴，西班牙不参与亦都不付出，他不想同西班牙扯上任何的关系，有可能中断一切对西班牙的贸易。特朗普早在今年三月都讲过同一番的说话。

0: 实上美国啊拿到咗加陵兰，然后咧愚蠢地拱手奉还，美国系唔应该归还加陵兰俾丹麦嘅。对于特朗普公然侵犯欧洲成员国主权，北约内嘅欧洲成员啊扮听唔到，只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忍唔住要出嚟反驳两句。他再次要求各国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又强调丹麦准备好捍卫包括丹麦国境的北约每寸领土。他说好遗憾，美国立场非常明确，而丹麦亦贯彻一向的明确立场。格陵兰当然是非卖品，我说丹麦只是口硬，假如面对美国真是强占格陵兰，凭丹麦之力根本就是无力抵抗，而欧盟其他国家亦只会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都要感谢特朗普了，因为今次特朗普的手下留情，没有再次公开说要经济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否则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要再一次面对尴尬。我又要越旦那位北约秘书长吕特了，这个政客的水平真是低劣了。面对特朗普的霸凌以及对欧洲盟友的公然羞辱，吕特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解嘲，说今次土耳其峰会是一次团结的峰会，盟友有时候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发生一些争吵，但最后仍会重新团结在一起。对于吕特的言论，我只能够用中国一句成语唾面自干去形容。我认为今次北约峰会好明显就是美国大获全胜，欧洲是满盘皆输。特朗普不仅成功减轻了长期困扰美国的欧洲搭防务便车问题，迫使北约其他成员国答应增加军费比例，更加在关键时刻反客为主，彻底掌控了一次峰会议程的话语权。特朗普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向欧洲盟友表明I am the boss， 美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老大，欧洲只能做跟班，要对美国马首是瞻。最后对于美伊两国再度开打，我认为这个只是为配合北约峰会的一场 show。 我一早讲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类谈判的方程式，美伊是不可能再大打出手的。在哈梅内伊举办活动结束之后，美伊又会再坐下来谈判，到时特朗普又会放风，有信心双方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边来边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对所谓再度开火太过认真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胜决，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咁啊，成31个国啊，有20000多嘅军队，40几艘嘅战舰，咁仲有咧系5艘潜水艇，140几个军机，就是耀武扬威咧。就是、再次顯示太平洋是我的內海。其實呢就是因為呢當時呢在冷戰開始的時期1951年美國的國務卿杜勒斯呢 John Dulles 就可以發明一個叫島鏈的戰略，就是 Iron Chain Strategy。島鏈戰略呢就是說呢是要畫出幾個島鏈來到將中國呢是隔開的。第一島鏈呢就是說由阿留申群島到日本到琉球到台灣，由咧到菲律賓、到印尼同婆羅洲，咁即係呢啲咧冚唪佢控制嘅地區。咁當然啦，就所以你發覺到印尼當時蘇加諾嘅時期唔係咁聽美國話咧，就會突然間發動咗一場政變咧。政變之後大舉屠殺嗰啲唔肯親美嘅，或者佢認為較為親共嗰啲人，殺咗40几万人，都好多係華人啊，大部分係華人。咁當時咧係大舉屠殺，係由英國咧嘅。佢哋嘅特務機構發起，由美國喺旁邊支持，咁要搶奪印尼嘅控制權，咁咧以至到咧係可以咧將呢條島鏈咧係攔住，咁由咧即係美國咧嘅嗰個太平洋控制邊界去到邊界去到台灣， 咁啊，

0: 中国对太平洋呢是得返台湾海峡嘅啫，係佢可以行行出去就是美国范围㗎。咁呢佢只能够沿住呢个海岸线行，对于中国，所以后来一带一路都沿住海岸线去，咁一路驶到可以到越南啊、马来西亚呢啲咁嘅地方。咁啊，即係美国呢就将成个太平洋视为佢嘅势力范围。咁啊，而且呢即係任何人呢即係唔可以过呢条线。咁如果我哋仲记得习近平同好几届嘅美国总统都话过呢，太平洋咁大都应该容得下中国同美国啊。咁啊，美国就对习近平嘅讲法嗤之以鼻，根本睬都唔睬你，因为太平洋你有份冇啊。所以后来习近平都要改口话地球咁大都容得下我哋两个啩咁。咁你睇见美国当时嗰啲霸道呢就好清楚。咁啊，由呢个第一岛链呢就第二岛链呢就喺后面作为一个嘅支援嘅一条链呢，就係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同埋呢个关岛为核心啦，即係军事上咁就拉出一条嘅导链出嚟喺第二条线。呢个咪最重要的第三条呢，就係以夏威夷做中心一个军事基地，咁拉到阿拉斯加，咁另一边拉到澳洲同纽西兰呢，咁形成呢一个係三条线呢，是不俾任何国家过呢三条线噶嘛，即系话为咗美国嘅安全咯，咁佢嘅安全咧就将人哋嘅安全嚟要挟啦，咁但系1957年咧，即系喺8月2日咧，中国咧就同苏联啊、朝鲜啊，全即系又叫北韩啦，因为三国军队就喺嗰啲地方进行咧，系陆军为主啊，海空军咧协同嘅演习，咁即系话咧当时都苏联同中国都只能够系喺即系韩国呢条线咧半岛嗰度，而且就陆军为主啊，即系海空军咧，的确系美国最强啦嗰阵时。咁咧而喺呢个咁嘅过程里面咧，就日本咧就喺美国保护之后，就逐步咧系建立咧系新型帝国主义啦。咁就系美国本来系喺战后系唔俾日本拥有武器嘅，但系后来咧就要栽培日本成为一个咧系抗拒中国嘅一个喺亚洲嘅代理人。咁就到今日嘅高氏早苗就走到出晒面啦。之前呢都系因为日本宪法系唔俾参与战争，唔俾有军队。咁但系呢逐步有日本嘅自卫军咁。咁然之后呢慢慢地呢就到高氏早苗就已经系部署呢各种新型导弹等等呢，仲卖出武器呢，咁违背晒呢当时嘅基本嘅和平嘅宪法咁。咁最近呢次仲整一个嘅大型嘅军演，咁呢次咁嘅大型军演呢，中国嘅回应系点呢？咁即係话特朗普就都想退出呢，可能第一岛链都唔定，咁但係呢佢又要成日都要威吓中国，成日威胁中国，有时搵埋欧洲嘅战舰驶到经过台湾海峡等等。咁呢今次亦系特别呢系拉住高氏早苗嘅日本咧就大举嘅进行军事演习。咁但系今次军事演习，其他嗰啲国都系咁以嚟下嘅啫吓，咁或者都系甩皮甩骨嘅船嚟，战舰都唔系唔似样。但系咧，即系日本就非常嘅努力咧，要显出咧系继续要去威胁中国。点知咧，中国咧就突然间咧就放射咗咧一个嘅东风17嘅导弹咁。咁呢个东风17突然间一射出咧，就是嚇咗西方一跳，因为呢个导弹可以射程1800公里到2500公里，咁可以射到美国西岸嗰边啊。咁咧系高音速咧，系而且咧佢系达到咧大气嘅边缘咧，大气层边缘咧，咁又空气极为稀薄。嗱，佢出咗大气层咧，对方比较知道佢喺边，但喺低层里面比较难查到，咁所以佢冇出到大气层，但系咧佢稀薄嘅地方咧飞得好快。咁高超音速啦，咁而且咧佢嘅嗰个嘅弹咧系一种嘅扁平三角形咧嗰种嘅设计咧当佢飞到去咁上下，佢个弹即系个火箭跌落之后，佢自己飞咧，咁佢系有达至一个嘅系10马赫，即系超音速达到10啊，咁啊1马赫就可以超音速，即系10马赫就极快咧，而且佢仲可以咧自己可以改变嘅轨迹咧，去攻击咧一啲嘅唔同嘅目标咁，咁速度可以加快，咁系无法拦截嘅。咁一支东风导弹就即刻吓到咧呢个西方咧就唔敢咗啊，因为呢支系佢对住美国做个样嗱， 你哋咁多国行到尾都系跟美国行啫嘛，我就整支咁嘢。咁咧跟住咧吓，再嚟一支吓，就系、是、啊中国咧就到7月6日咧又嚟，咁发出咗咧系巨浪导弹啊，仲劲啊！呢个巨浪咧由佢潜水艇发出嘅，咁咧系洲际导弹咧系飞到仲远啊！咁啊，可以超过8000公里啊！咁据讲咧，一般话认为呢个系巨浪3咧，系就可以去到咧最远咧美国嘅东岸啊！咁即系话咧又整一个劲嘅吓，最大射程系12000公里吓，咁就系、是、而且系带多个核子弹头，咁就系亦系拦截唔到。咁呢拦截唔到咧，亦唔知佢点飞噶嘛，点打喎？因为系东风系用车系喺啲山窿嚟驶出嚟。你唔可以事先炸到佢，咁另外而家咧就巨浪系用海底嘅核子潜艇出嘅，咁你哋又唔知佢喺边，咁咧即系话，如果佢一射喺一个好短时间就2个钟头之内，全世界边度都打得到，咁即系话你系拦截唔到。咁中国射2个导弹咧，当同系震慑翻晒咧呢班嘅即系想就系帝国主义式嘅八国联军咁样啊，31国联军就想欺凌下呢个亚洲咧，咁突然间咧2支导弹啊震晒啊，咁跟住咧。中国同俄罗斯咧就喺6月27日咧进行咗个联合空中嘅战略巡航，咁啊跟住海军咧喺7月6日啊又开始行啦，咁7月7日纪念七七事变啊嘛，啊咁所以佢一中国一连串嘅动作咧啊中俄一齐出，而且中国咧即系出去巡航嘅有几只战舰都系嗰啲大区啊052大区嗰类啦。咁但系咧，其實佢又有成百幾隻戰艦咧，喺近海一帶咧係支持住嘅。咁咧啊，中國咧係再造成咗一個咁樣嘅啊勢咧，咁就穿插咧喺南邊同埋北面咧兩個位置啊。呢個係陸海聯動啊，係戰略威脅嘅非傳統安全嘅整體嘅戰略。咁呢個戰略嘅特色咧就係、是。一个嘅大一个战术同战略合作，战略就系话咧，系喺呢个欧亚大陆由俄罗斯到中国呢个大陆咧，系本来一直都系西方控制海洋，但系俄罗斯同中国两大国就控制咗欧亚大陆咧。喺西面咧，西方通过1990年乌克兰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然后咧再后来结果引起乌克兰嘅战争咧，就喺嗰度想拖死俄罗斯，但系冇成功。咁中国咧喺战略上咧就喺后面系支援住俄罗斯，咁但系咧跟住而家喺东面咧就喺太平洋出手，咁就用出咗一个咁样嘅联合嘅舰队出航嘅时期咧，佢哋啲战舰吓都10000吨嘅中国10000吨嘅驱逐而呢个俄国都有10000吨嘅巡洋舰出嚟咧。咁就係行住呢係经过呢个第一岛链嘅关键嘅海战嘅位置。下面呢就南面上去，上面呢俄罗斯就北面落嚟就包抄穿过日本几个嘅嗰啲嘅海峡呢宫古海峡等等。就因为日本嗰地方布晒导弹预备打中国咁款嘛。咁所以呢係中俄联军喺个行一行震慑返日本呢，根本日本完全唔系对手，你就係东风导弹啊巨浪呢又冇得打。海军仍够中国多。咁就核子潜艇就各种新式嘅空军武器係可以完全呢喺空中有个指挥平台。咁所以呢而家呢就做返一个战略平衡，再有个战术上呢摆出咗呢我仲有个战争格局。如果你日本真係回复军国主义嘅话，我战争格局係可以随时出到手。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嘅宠物政策咧有个新嘅突破，咁从系星期四开始咧，部分食肆如果系符合食环署一啲基本嘅规定咧，可以申请一个特别嘅许可，就容许咧宠物主要系狗仔咧系进入食肆咧同主人去共膳嘅。不过呢个系动物友善社区，系全世界咧系日渐风行嘅一种嘅趋势。其实香港咧，相对嚟讲系起步比较迟嘅。今次嚟讲呢个政策都系受到大众咧，基本上咧系正面欢迎系多啲啦。不过我始终觉得，你凡事将佢带上咗一个叫经济呢个咁嘅名号咧，就带嚟咧呢啲不必要嘅压力，同埋咧似乎有啲咧 系难以

0: 达至嘅一啲嘅指标。呢、这个经济嘅熟持就令到香港整个社会就全部咧系经济化咗，经济化咗要令到本来嗰啲政策被扭曲啦。啊，本来我哋要搞盛事，咁啊有盛事经济啦，我哋搞旅游有搞旅游经济啦，甚至体育活动叫做啊体育经济咧。咁咧宠物叫咩经济咧？哦，原来有个名词叫无骸经济。无骸者系国内引进香港嘅名词。啊，无骸本身系一个好特殊嘅社会现象，反出香港人包括内地人咧，而家就大家都唔想生仔女啦。咁啊，精神上有啲寄托噶，或者好多嘅年青人嗰啲爱哇满泻，啲爱摆喺边度咧？于是就饲养宠物咧，系成为一种精神嘅支柱，呢个都无可厚非。咁但系咧，随之你就系啲所谓无骸经济咧，就被无限咧系放大咗啦。不过今次香港实行呢、这个食肆容许狗只进入咧。主策歧视嗰个食环署，食环署又唔系管经济嘅，食环署又唔理嗰、那个你个经济情况如何，总之要符合一个食物环境嘅规定。嗱、啊，所以由食环署主导今次嘅狗只准入获批嘅餐厅，基本上系一个友善社区或者系香港食肆一个嘅突破。但究竟是不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呢？我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这个就其实没有任何的调查数据，因为呢现在是开始呢。但我从我经验就是有朋友在荃湾某个其实是改建了一个其实很有文青风格的，是容许香港很多创意的事业进驻的一个的基地。咁呢个基地咧运咗几年咧，生意冇乜太大起色，可能咧佢比较偏远啲啦，交通配套唔得系顺利啦，但如果交通配套太顺利嗰地方又特别矜贵，未必肯我嚟做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咁啊后期就发觉负责歧视嘅地产商就谂下，不如咁啦，咁好嘅社区地点，容许好多嘅饲养猫猫狗狗嘅年青人好咩好咧，系可以经常嚟到留达咧。咁呢个已经成咗嗰个社区好重要嘅一个叫宠物友善社区。咁啊，每逢假咧，哇，嗰度咧，唔系人山人海，系狗山狗海。哇，嗰啲宠物咧就填满晒整个嘅中庭，咁啊相当热闹，有啲跑嚟跑去有咩有啦，咁好热闹噶。不过咁啦，嗱，热闹还热闹。拖狗行商场行啲咁嘅文青基地呢，基本上就係放狗，就唔係我嚟消费嘅。所以人流虽多，狗流虽多，不过呢经济流呢就唔多，甚至因此令到若干嘅行业为你咁搞法，我点做生意？甚至有啲行业佢比较上要精细啲嘅，好精致啦。精致行业呢就唔可以有太多嘅噪音好污染好啦，咪你容许狗只上咧就自然带嚟啲同纯粹人流嘅一个地方唔同啦。于是咧，若干其实系好早进驻嘅一啲行业，亦都咧系迁走啦。呢系一个我好实际嘅经验。咁其他地方会咁嘅情况咧，嗱不得而知，就真系睇翻每个社区、每个商场究竟佢本身嘅配套够唔够咧？那個社區其實那個經濟活力是有幾多喺啲年青嘅狗主、貓主手上呢？如果邊老化社區咧，都肯定咧呢個就係所謂無骸經濟咧難以發揮。一啲比較係年青人嘅社區啦，或者係新市鎮社區啦，呢方面咧就可望咧係達至。不過當局就將個問題無限放大咗個經濟效益。哦，佢話因此咧，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嘅所謂無骸嘅父母啊，嗰啲嘅狗主、貓主咧，星期日咧就留港消費啦。不過呢樣嘢，我覺得理論上都唔通喎。如果你屋企有貓貓狗狗嘅，通常你假日咧，其實都唔會北上啊，你要睇住啲貓貓狗狗嘛。 咁你基本上唔会北上，咁你本来留喺香港啦，咁你容许佢进入，咁可能咧饮多餐茶，叹杯咖啡。不过咁，你带同无鞋进入呢个食肆咧，受好多限制。通常中式食肆咧就唔系太适合嘅，比较适合啲系点咧？叹杯咖啡啊，食件饼，食三文治咧，即系嗰啲悠悠闲闲就系一种嘅生活情调。所以其实我系好欢迎香港进入一个叫宠物友善嘅社区，但就似乎咧对啲所谓无鞋经济对食肆嚟讲咧，基本上咧不能期望太高，反而一啲相关嘅行业，包括咩咧？兽医啦、宠物保险啦、兽医美容等等咧，反而咧系大有呢个市场嘅开拓嘅一啲嘅空间。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2: 前日提到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50亿铺建由亚省到 BC 省的新油管。第二日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同安省省长福特一起宣布，希望有另一条油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安省。他们建议的这条油管全长3300公里，每日运送50万桶原油，由亚省的 Hardesty 经沙省的 Regina 市、缅省的温尼碧市去安省山野的炼油厂。亚省省长戴斯敏的构想左右开工，向西就输出原油去 BC 省，可以供应亚洲的市场。这个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拍板定案。但向东的这条油管，他们叫北屯能源走廊，只是有沙省省长表示支持，缅省省长暂时是不置可否。铺建一条新油管讲紧几百亿元的投资，既未得联邦政府背书，建议中的油管途经的省份亦都未得所有省政府和原住民同意，更加未有私营企业例如石油公司出手相助。所以尽管亚省和安省两位省长讲得兴高采烈，说年底就会做可行性研究，恐怕未能够太过乐观吧。总理卡尼在宣布对 BC 省的基建投资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代 George Massey 隧道的一条全新八线行车的隧道。George Massey 隧道最早是叫 Dees Island 隧道，就在 Delta 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George Massey 逝世3年之后以他命名的。这条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全长629米，水深22米，四线行车，来回两个方向各两条线。不过早上繁忙时段北行的，即是向列治文温哥华方向，就会改为三线行车，到下午的繁忙时段呢又会转为南行，即是 Delta 的方向是三线行车。经常使用这条隧道的朋友都会懂得避开繁忙时段，因为塞起车来可以是几公里长，半个钟头一点都不出奇的。George Massey 隧道呢1959年开始通车，已经有67年了，是加拿大国内唯一一条低过海平面的陆路隧道。20年前省政府就已经计划将四线是改为六线行车。2012年9月当时执政的省自由党政府省长是简惠之，据宣布在10年内解决隧道挤塞和安全的问题，并征询公众意见。一年后简惠之就宣布起一条新桥取代旧隧道。2017年动工，耗资是35亿，用来起桥和改善附近的交通枢纽。新桥牵涉环境评估，最终就在2017年2月获得批准。不过在环境评估未通过前，大温地区多个市长就首次开声反对起大桥的计划，还要求联邦政府要做环境评估的检讨，但遭联邦政府拒绝。有省政府愿意出资疏导交通进行大型的基建工程，照计 国市长应该是乐观其成。好可惜，几乎所有运输联网所涵盖范围的市长都公然反对起桥的计划，包括当时的温哥华市长 Greg Robinson、 罗品逊，即是现在的联邦房屋部长，现任的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还有当时的 Port Moody 满地堡市长 Greg Moore 等。记得当时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条十线的大桥起好，车出温哥华市行屋街桥穿过列治文市，会造成樽颈交通挤塞，甚至有些车会兜路转入市内的街道。这个看法就和是否改善斯门桥 Linesgate Bridge 很相似了。斯门桥连接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和西温、北温，塞车大家是司空见惯。曾经也有提议加建新桥或者是扩阔旧桥，但有住在西温和北温的居民反对。他们说不想自己所住的地方发展得太快，车是太多。除了说新桥十线通车穿过列治文市，这个是列治文市政府不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们担心到时没有了隧道，大船都可以驶过，破坏附近的农地，对飞沙河的影响也很大。多个市长是建议长期发展策略应该就是改善公共交通网络，例如快速运输线和增加巴士的班次。所以他们建议发展温哥华市 Broadway 走廊和素利市的轻铁计划，同时认为扩阔旧的隧道或者是建深层的隧道更划算，对环境影响也是较少。当年建议起桥的造价是26亿，2022年落成通车，私家车和快速巴士都可以使用，预计就是一条收费大桥。2017年是省选年，自由党落败，新民主党上台，马上就取消了起桥大计。省政府到2021年8月正式宣布建造一条新的八线行车隧道，预算是41亿5千万，2030年12月建成启用。就在联邦政府拨款最多30亿资助 BC 省隧道计划前的半个月左右，省政府说和欧洲主导的私人财团就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因为建筑费用上升，但是省政府是没有透露原因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招标，将工程分拆成五个合约，就好像素理市和兰里市的隔空列车建造合约分成三部分，由建筑商是竞标。省政府仍然坚持在八线的隧道，现时修正的建造费就是85亿，比原来多超过一倍。2031年9月通车，比之前说的就是迟了9个月了。事实上政府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超时和过期未完成，一般都是大家的意料之内。就好像今次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解释，环球市场影响成本价格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建筑材料、机器和劳动的工资上涨，超支无可避免，只是对起桥或者是隧道这两个方案的选择就已经耽搁了10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一线曙光，有联邦政府30亿的承诺，但是还要取得联邦政府的低息贷款和其他的融资，才会达到85亿这个资本需求的。或者可以令人稍为安慰的是，新隧道落成总不至于好像东岸的哥迪号大桥那样，因为美国的阻挠现在通车是遥遥无期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系星期五，2026年嘅7月10号星期五下昼3:09嘅诈骗照镜时间咯。咁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小弟陈建邦喺度嘅，仲有我嘅拍档呢就係 Raymond 张国权。不过今日呢，我哋特别系请咗一位嘅嘉宾，呢位嘉宾呢同大家都好熟悉㗎喇，不过喺呢个嘅时段出现呢係通常要经过好大嘅邀请，同埋係要得又得闲肯同上得嚟先同我可以喺我节目出现嘅呢，就係陈开心旅开心旅游嘅陈开心小姐啦。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陈建邦你真係夸大咗喎，我係好随而可以你请我上嚟，我怕你不请我咋喎。
3: 唔係我你知啦，我哋啲唔敢咁邀请你啲大车级咗出嚟㗎嘛，係咪
5: 我睇你好多喎、
4: 啊。有啲问题想请你想你。
5: 嗱、啊、有咩问题
3: 呀、啊、问题、啊。第一大家都知道陈开心小姐啦，佢、本身呢都系一个旅游界嘅专业啦，亦都系喺旅游界呢都有几大嘅明星嘅，咁喺旅游嘅一啲嘅事情安排方面呢係应该係最熟悉係佢。咁我就特别今日呢啱啱就有机会呢上天赐嘅机会俾我撞到佢。咁所以即刻请佢过嚟呢同大家讲几分钟係关于呢琴日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
5: 係
3: 就係、是、林国安呢就话讲起佢个 passport、原来呢佢有个 passport 里面要登记个 passport 号码俾个航空公司。咁佢最不幸的地方呢就是他可能一早订了某一个地方的航空公司那些机票，但他就用一个护照呢是旧的护照，那个护照当时他订的时候有效的，那他就给了一些资料他，包括他的 passport number， 但是到他、成行之后他去到那个国家呢，他原来一早就换了个新的加拿大护照，那他去到、check in 的时候呢，那个 agent 呢就在 counter 那个 check in 的 agent 就说，喂，你个 passport 嘅资料唔同咗喎、原来就个 passport number 唔同咗。咁佢就点呢，佢话冇，你而家要 update 你嗰个 passport 就过去个 counter 嗰度，佢另外一个 counter， 你去嗰度做咗 update， 你先返得过嚟上机咁。咁所以呢件事一引起咗啲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呢，就又有个讲法啦。佢话如果你去订机票嘅时候呢，你系要俾埋个 passport number 俾嗰个 agent 㗎喎。即系佢有咁样讲㗎。咁变咗我自己认知呢，就我订咁多次嘅机票呢都冇俾个 passport number 佢㗎喎。我多数俾个名，佢第一佢一定要叫 confirm， 你个名系咪同你 passport 名一模一样先。佢话系啦，佢读出嚟俾佢啱啦，佢打出嚟啱啦。咁佢就话 ok， 佢冇问到我系攞 passport number。咁我想请阿 Glennis 啊，陈安心小姐咧，喺呢方面或者俾一啲嘅睇法俾我哋，好唔好？睇你嘅经验点睇？
5: 首先我回应咗头先你话，即系订机嗰时咧就要俾你个护照个名啦，即系我叫护照个全名，呢、這个系正确啦。第一个步骤、第二咧，通常咧都会攞你个出生日期嘅。即系而家喺网上订机票，
3: 你咁讲紧先系讲紧两样嘢噶咯。
5: 系，即系话头先
3: 讲 agent 先，我讲。嗱，
5: 如果你讲 agent 咧，嗱，咁首先咧，我哋订机票咧，因为而家系网上嗰个 open 啦，咁好多时候你或者自己亲自上去航空公司嘅电脑啊，或者去一啲叫 agent 嘅网上去订机票咧，咁呢个系有分别噶吓。咁如果去航空公司官方嘅网址咧，咁你订机票咧，一般咧就好少会问你落咁早。攞你个 passport information 嘅，好少攞嘅。
3: even 你上网
5: 系啦，你上网订都好少攞嘅，除非某啲国家可能会有要求，因为某啲国家可能系比较佢嘅网址系唔够完善，即系我哋或者叫落后少少，
3: 系唔够完善。
5: 系啦，个系统唔够完善，即系比较落后啲。咁喺某程度上咧，可能佢系需要攞你啲护照嘅一个 number 或者 expiry day 有效期日子啦。咁正常，我譬如我做 agent 啦，我同你订机票咧。我是不需要你 passport 所有的 information 的，我只是需要你的名字、是护照的全名和出生日期和、日子，那就搞定了。
3: 哦，你连出生日期都要给
5: 现在要出生日期的。
3: 哦，现在要出生日期。
5: 对、哦、了，还有手机 number。
3: 啊、手機 number 即係等於用而方便通知啫。
5: 有咩事咧？航司即係方便去即係話通知你啊，譬如取消航班啊，或者係更改時間表啊。嗯、因為有時你我哋做 agent 都會收到呢個訊息，但航司係想以第一時間通知個客人嘅時候咧，所以就可以我哋訂機票咧，一定要攞你嘅手機號碼、
3: 手機或者電郵地址。
5: 係啦，冇錯，就係可以航司喺某程序上去做嗰件事嘅時候咧，可以直接通知個客人之外，即係又通知埋我哋咧，變咗希望萬無一失的做法。
3: OK OK， 咁而家咁講法嘅話，邊咁點解有聽眾就話佢哋喺呢度講緊？有一個聽眾就打嚟啦，佢喺香港，因為個護照咧，即係佢唔見咗定點啊，要換過個新嘅護照。咁佢咧就去加拿大領事館喺香港換過個護照之後咧，佢話嗰個加拿大嘅領事館咧大使館同佢講：喂，你如果係有機票翻去出邊都好啦，你要 update 嗰個嘅 passport number 俾航空公司或者俾個 booking 個噃咁，係咪又咁咧？
5: 係冇錯，嗱，即係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某一啲國家或者地區性嘅航空公司咧。佢可能係有需要要求你護照嗰啲資料，唔出奇嚇。但你記得你做完咗呢一個步驟之後咧，就好似林國安嗰個 case 一樣啦，即係你好早去訂咗張機票，可能
3: 用舊護照，
5: 用舊護照嚟
3: 留位，仲有效嘅。
5: 係啦，當日你有用效嘅，或咁，但如果或者你錯咗都好咧，咁你記得咧，即係要自己同航司要更正呢個號碼，因為如果你個護照號碼同你個名唔相對咧，咁呢個係唔能夠搭飛機嘅。
3: 嗯
5: 啊、所以变咗我哋做呢个程序嘅时候呢，首先如果真係话要求你攞护照号码，咁你记得你个护照到几时到期。
3: 嗯
5: 啊、如果你真係而家我订緊张机票，我个护照呢可能係两个月后到期，但而家我唔订呢，我驚冇咗个位。咁好啦，咁你做呢个步骤都系可以，不过呢多种手续呢，就係话你要通知返航司，我要更改我嘅新号护照号码。
3: 嗯、
5: 啊呢个首尾嘅工作呢，就係需要大家注意同埋留意做嘅，
3: 但系呢个系讲紧佢未 check in 嘅时候，
5: 未上网 check in， 即系未出发之前，
3: 未出发之前系啦，佢就要有啲航空公司、有啲地区、有啲地方嘅航空公司系需要你咁做嘅，
5: 系啦，就系、是、因为每一个国家可能佢所要求嘅制度系有啲唔同，咁或者头先你阿陈建邦你都讲，即系佢个订机票个系统唔够完善，系、某程度上佢系需要。攞多啲客人嘅資料嘅時候咧，
3: 佢印證，
5: 佢就印證呢個客人同嗰個客人係咪一樣咧？咁、呢個係唔出奇，有可能有，不過應該大部分航司都係唔需要
3: 嘅。唔需要嘅，咁即係變咗有咁嘅情形，可能係有一啲嘅 agent 係做多一步嘅功夫，係只不過就幫個客嘅啫，或者幫嗰個嘅消費者嘅啫。系咪？呢个仲系呢度嚟？
5: 冇错，不过喺度咧，我都想提一点，即系话，如果你唔系用航空公司嘅官方网址，或者唔经过我哋喺度加拿大注册嘅旅行社去订机票嘅话咧、你系网上去求走去揾一啲所谓 agent 第三者嘅网址就订机票咧，咁呢啲咧可能多数咧都会问你攞护照号码，咁、你要小心啦、因为我系好多时候同华侨之声听众都讲解旅游个节目嘅时候咧，即系话。第三者嘅網址咧，佢攞嚟嘅資料越多咧，對佢嚟講係越好嘅，因為佢可以將你啲資料咧分化之後咧，或者係賣咗出去俾嗰啲嘅所謂市場嘅 marketing， 對佢係有賺錢，而對你客人嚟講咧，就可能你係唔覺得有咩損失，不過即係話都係小心人哋攞咗你嗰個咁重要性嘅資料。
3: 咁佢需唔需要喺佢個網址上面有一個 declaration， 我哋叫做有一個聲明，就話你嘅名同埋你嘅資料咧，我哋會係轉賣出去咧？
5: 佢唔会讲㗎，佢背后做嘢㗎咋嘛，即係第三者，即係等于你诈骗节目一样咋嘛、即係我做一样嘢令到你接受咗我收咗你啲资料呢，我跟住用即係另个横门嘅方法去做呢，就係卖咗啲资料俾人哋、但对你嚟讲佢可能喺程度上你睇唔到你有任何损失、因为佢攞人攞你啲资料呢去卖俾一啲叫做市场调查公司啊，或者係做一啲叫做假证件啊，咁呢个假证件可能唔发生咗喺你身上，或者係冇俾人揭发到嘅，咁你咪冇事囉、所以我哋要稳阵呢，就话如果我哋唔经过正式渠道去订嗰张机票，或者係航空公司嘅官方嘅网址，或者通过注册嘅旅行社帮你做呢个工作咧，咁你就要小心少少啦。
3: 咁即系自己系要，我哋成日都讲 buyer beware 啦，即系
5: 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哋等于讲而家好多嘢诈骗，你讲出嚟好似好真实嘅， 其實背後可能有啲嘢問題咧，你係睇唔到。咁所以我哋選擇性揾一個服務單位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自己都要亮晶晶眼睛去睇清楚啲嘢咯。
3: 咁非常之好啊！今日阿陳開心小姐咧就解釋得好清楚咧，就係、是、passport 嗰個嘅號碼同埋你個名同埋航空公司之間嘅關係啦。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大家已經清晰啦，即係兩種情況都有。有 agent 嗰啲咧就唔一定攞你嗰個 passport number， 有啲 agent 或者有啲第三者嗰啲嘅賣嗰啲行即係賣飛機票嘅網站咧，可能咧佢哋就會需要你俾埋個 passport number 佢，甚至乎 passport 嗰啲嘅 expiry day issue day 啊嗰啲，即係幾時簽發同埋幾時到期嗰啲都俾埋佢，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啱。我就话我就冇俾过，但系好多听众打咗上嚟咧就话要啊要俾噶，唔俾唔得啊咁样。
5: 即系通常国际大航空公司咧都冇需要你攞呢啲资料，因为本身你做乘客咧喺你个出发之前，航司所规定嘅上网登记出发咧，
3: 系
5: 24小时啦、48小时啦、72小时咧，即系喺呢个过程上咧，你就去登记咗你个护照。
3: 系
5: 嗰阵时咧就应该系好准确噶啦。
3: 系
5: 啊，因为如果好似林国恩佢可能就好早订咗张机票。
3: 系啦，
5: 当时个护照咧，佢冇察觉到就系过期，
3: 冇错。
5: 咁所以变咗喺呢个矛盾上出现。
3: 佢唔系佢冇过，佢订嗰时仲有效。
5: 系啊，
3: 但系到佢出发，
5: 冇谂到出发嗰阵时，
3: 嗰阵时过期啊嘛，要换个新护照。
5: 系，
3: 咁佢变咗咧就 passport number 就唔对啦。咁因为对方嗰个地勤一 check。你个 number 唔啱，
5: 吓亲自己咯，
3: 系啦，佢几乎上唔到机咁咯，系嘛？咁我谂呢个已经解释咗好多嘅
4: 问题，
3: 即系嗰啲中间一啲嘅矛盾俾大家听下。咁今日真系趁住好彩，我就即系天赐俾我机会，揾到阿陈开心小姐咧，系有机会同大家讲解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多谢晒你，
5: 好多谢你，
3: 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同我哋详细啲分析。多谢你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好，待我为你就唱。
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7: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7: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慧，
7: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玉，
7: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7: 十号程振豪。
8: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咧，阿陈开心小姐咧，呢位旅游专家咧，已经解释咗一啲问题啊，关于嗰个 passport
4: 号码，解释我哋嘅疑团啦，
3: 大家都啱，大家都啱，系啦系啦。咁所以唔好喺呢方面咧，太过有边个一定你啱我啱，其实大家都啱，
4: 大家都啱，
3: 只不过 agent 做法唔同嘅啫，
4: 因时制宜啫
3: 吓。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首先有 Linda，Linda 嘅，Hello 系咪 Linda？Hello。
14: 系啊，
3: 系 Linda， 诶你好啊，你好 Linda，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多谢你等咁耐。
14: 我琴日咧咪打电话上嚟讲关于香港有个东张报道嘅
3: 呢
14: 单诈骗嘅案件，就其中系包括埋个证件遗失嘅后遗症嘅。
3: 系。
14: 咁就东张嗰度就建议佢哋嗰啲市民就第一时间就要报警。咁我哋咧又亦都喺度谂，我哋根本 BC 省嗰度需唔需要咁样做咧？咁样，所以我今日咧就我都好好奇，所以我打电话上去 ICBC， 佢嗰个 customer service 就604-661-2800嗰个电话，我就问佢，我话如果我个 driver 即系 license 或者系我个 service card 或者我个 ID 卡俾人偷咗盗用咗，除非我即系除咗我打电话嚟报失去换领攞个 replacement 之外。咁係點呢？咁佢話嗱，就你如果你上嚟報失換證，我哋就俾張臨時紙俾你啦。咁然後就 two weeks or more 咧，就我哋就會將你張卡咧就直接咧就寄去你府上個郵箱。咁佢話，但係如果你擔心你嘅個人資料俾人哋喺呢段時間盜用咗咧，佢話我哋都 recommend 你去報警嘅。
4: 啱。
14: 咁佢咁樣答我，咁所以我想話翻俾幫主聽，咁呢個就俾大家參考。咁做唔做就到其時，如果有事發生就大家自己
3: 去承擔啦。係啦，係啦，係啦。喂，好多謝曬你啊 ，Linda， 我哋幫我做咗好多啲功夫啊，
4: 多謝
14: 曬，多謝。有始有終，我從
4: 多謝你，
14: 我始有終，同阿 Pop 處理講翻咁樣。
3: 好，就話就係多謝啲聽眾朋友咧，係好有手尾同埋好有嗰種愛心啊！多謝曬你 ，Linda， 無限感激你，多謝你。
14: Thank you，
3: 拜拜拜拜。嗱，我啲听众朋友真系好有爱心，同我好可爱嘅，人哋一有始有终，做得几好。
4: 成功咧，呢个节目成功系归根于嗰啲所有听众啊。
3: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听众朋友好有嗰种嘅责任感啊。嗱，头先 Linda 咧，亦都系讲咗好重要嘅议题咧，就话你如果系唔见咗一啲嘅证件，你应该点做？当然要保领啦，但系保领之余咧，你惊你自己啲资料盗窃或者外泄嘅话咧，应该要报警。咁你报警嘅话咧，咁警方就会落案入咗个保道。咁警方做咗咁我都要问嘅，如果警方攞咗我资料，咁嗰个资料咁对警方嚟讲，佢又点样去处理咧？因为你嗰啲假嘅身份，你好多时你系好难噶嘛。譬如话佢话嗰两个嘅。case 喺香港咧，就俾人哋攞咗嗰啲資料去周圍借錢，借到周身都係窿，但佢自己就唔知道。
4: 係香港嘅證件同呢個證件有少少唔同。
3: OK，
4: 呢個證件咧，你唔見咗，一定要報警。嗱，而人哋執到你嘅舊嘅身份證咧，去犯事咧，你因為你譬如你今日報警，佢聽日執咗你仲未。未揾翻嘅時候咧，佢去犯法咧，警察有證據證明你無辜啦，唔係關你事啦。
3: 即係你要報咗警先，
4: 係保障你自己啦。但如果香港唔同喎，如果你香港嘅身份證係你逐變一次咧，逐一次咧，佢身份證裏面表面寫有好多細節喺度嘅。你今日改咗名報咗失咧，佢裏面嘅內邊咧記錄咧有證明係你第幾次唔見身份證，你嘅唔見身份證嘅日期註冊都好緊要嘅。
3: 係
4: 咁，所以警察通街截咗人咧，拎身份證嚟搜身咁，通常係咁樣噶嘛。呢度冇啫，一搜身，譬如果匪徒攞咗你身份證咧，係舊嘅，嗰個第三號身份證。人哋個業主嗰個卡主已經唔報咗啦，攞張第四張身份證，所以你拿住第三張嗰張你係偷㗎啦，所以即刻拉你啦。
3: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如果冇報警嘅話，警方又如何知道呢？
4: 邊個？如果香港
3: 呢？如果香港嗰啲係咯，
4: 香港你一定要報失先至可以攞身份證㗎。
3: 香港一定要報失先，
4: 一定要報啊，系啊。
3: 咁但系琴日嗰兩個 case， 佢哋冇報失，佢哋冇去到警局度報失，所以就
4: 你去人事登記處嗰度報失，佢會 recommend 你去警察嗰度報。
3: 咁就等於呢度頭先阿 Linda 講同呢個 ICBC 話啊嘛，佢話如果你擔心嘅，你就去報警啦。咁就佢都冇要求你特別報警嘅。
4: 咁通常都要報警，保障你自己。
3: 咁所以換句話講，無論香港喺呢度都好，你嘅證件一唔見咗咧，一定要報咗警先。喂，等警局咧係有你個記錄喺度，知道咧你嘅。张证件咧系唔见咗，俾人即系唔见咗都冇俾人偷啦。
4: 系啊，
3: 防备俾人哋去盗窃啦。
4: 啱啊，
3: 系咪？哦，咁呢个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啦，好清楚啦吓。好，咁啊，电话里边有阿坡，阿坡喺度。嘿，阿坡你好，阿坡。
4: 系坡哥，
15: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4: 大家好。
15: 咁啊，嚟讲句首先讲咧，我琴日睇电视，咁啊睇到嗰啲小朋友咧喺网上睇嗰啲表演。 啊，佢嗰啲小朋友话有打赏俾嗰啲即系表演者嘅，咁啊，我又谂翻你大约两个月前，咁有个小朋友13岁嘅啫，咁咧佢又打赏俾嗰个嗰啲表演者，咁啊自己啲零用钱嚟用完，跟住咧啊走去开咗阿妈咪个保险箱，即系屋企嘅保险箱，咁保险箱有10几万，咁佢又俾晒。咁佢媽發現死啦，冇曬啲錢，跟住同個女問個女，個女話：哦，我俾曬嗰啲表演者啦，打賞曬。咁個媽嬲到咧，就即刻報警，就拉咗個女。咁而家判有冇判，我就唔知啦。咁好啦，話翻轉頭，咁琴日嗰個咧都好得意，18歲，咁又係睇嗰啲表演，又係打賞。大佬打到賞自己得翻44蚊，飯都唔夠食。咁就死啦！咁啊喺网度啊睇到嗰啲财务公司，咁嗰啲财务公司先犀利，原来嗰啲人哋啊9713区，佢又唔系，你借15000，佢系俾10000嚟嘅啫。
3: 哇，50%
15: 冇还款，冇还款期喎。
3: 哦，
15: 咁你每个月你要还钱，你迟两个钟头咧就要即刻加利息。哇，加到佢80000，由15000加到80000几蚊。咁嗰个女仔又死啦，还唔到啦。咁啊，就喺网度嗰度同嗰个财务公司倾，诶唔紧要，我再介绍多两间你再借钱。哎，有一间最灵宝，唔知借几钱就俾得6000蚊。跟住死啦，还嚟还去还唔到，跟住嗰个女仔咧就好焦虑，咁啊俾屋企人发现到，屋企人话。喂，你发生咩事啊？咁、那个小朋友就话俾屋企人听，咁屋企人就即刻搵嗰个财务公司，咁而家我争你几多本金，我即刻俾晒你啦。咁喂，呢度冇还款期㗎喎、啊。即係有借你一路你都係要还息嘅啫，唔使你还本嘅。咁你死啦，咁嗰个屋企人就即刻打电话去报警。哇，而家啲西即係其实嚟讲句嗰啲网上嗰啲表演者搞到啲小朋友咧，基本上嚟讲啊迷晒，系咁自己将腰包啲钱俾晒，仲要搞佢再斜再借财仔，咁嚟讲佢走到搞到自己一身系，咁而家报咗警，但系就未拉到人，因为喺网上嗰啲，即系打电话去咧，嗰啲公司咧就冇人听嘅而家，
3: 好嘅，
15: 咁我今日分享就系咁多啦，
3: 多谢你阿波电话，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我哋喺节目当中都系有好多朋友噶啦，网上边嗰啲贷款公司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去借钱。一般嚟讲咧，网上嗰啲贷款公司咧，话嗰啲财务公司所谓借钱俾你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手续费啊，诸如此类嘅名堂咧，系喺你嘅身。

0: 俾你咧？
1: 佢可以用自己遺產税俾你噶嘛？
0: 係啊，咁如果你係想借錢佢，既然收你咁貴利息嘅咧，你報咗警先啦。
1: 唔好咁唔係，
0: 警方可唔可以拉到㗎？
1: 警方唔可以，因為我借錢俾你係你情我願噶嘛。
0: 唔係啊，高利貸係犯法嚴重罪案嚟噶，第二窿係嚴重罪案噶犯。香港嚟讲呢度唔知啦。
1: 咁啊，佢有冇同佢讲嗰个嘅利息系几多咧？
0: 哇！你一万银
1: 接受嘅话咧，你冇计嘅喎。你因为你接受咗啊嘛。
0: 哦，
1: 系咪？你唔接受，佢夹硬要你咧，咁就有问题。
0: 唔使，你有疑问，你可以报警啦。
1: 咁我 OK， 呢个我接受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5: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6: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的啦。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主持人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仲有一个拍档就系、是、张国权 Raymond 嘅。啊，咁啊，头先啊接洪小姐电话之前咧，我想更正一样嘢，唔系更正嘢，即系更新一样嘢吓，澄清就系、是、咧，我有得到呢一个嘅专家嘅一个嘅提点啊。佢话咧，如果点样去证实咧嗰、那个贷款公司咧系大耳窿咧？
1: 高利贷。
0: 如果系高利贷咧，就系如果佢 charge 嗰个利息咧系六成啊，60% 啊。
1: 哦，即系100蚊还
0: 要还六十啊，100蚊要还60蚊
1: 利息
0: 咧。咁嗰个咧属于高利贷嘅吓，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真系有权可以去、去报警啦。好似有张国权话斋，呢啲咁嘅高利贷直情杀人
1: 两棍吓。
0: 咁、但系咧。喺加拿大或者美國咧，你會見到或者加拿大咧，你見到好多嗰啲貸款咧，佢唔會超過5000蚊嘅。
1: 哦，
0: 點解咧？
1: 5000蚊以下，
0: 因為5000蚊留下咧，就算你係俾佢呃咗都好啦。你去報警咧，警方係唔受理嘅。
1: 哦，咁啊，5001蚊開始你啦。
0: 5001蚊係啦。5001蚊咧，咁啊，警局咧就要接你嗰個嘅 order 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5000蚊留下咧，好多時你就算係俾人呃咗都好咧，佢係唔你係你冇辦法咧，警方係受理呢個 case。咁所以點解你好多啲網貸公司咧，佢哋話出嚟咧，成日都係4000幾蚊啊，
1: 5000蚊以下，
0: 3000蚊啊，5000蚊以下咧，佢因為係可以走呢條咁嘅灰色地帶。咁、所以希望咧大家留意，係警局唔會受理咧係。高過 under 5000蚊嘅嗰個數額嗰啲借款咧，佢係唔理嘅。
1: 啊，
0: 你如果俾人食大耳窿係你嘅事。OK， 咁呢樣嘢大家澄清咗佢嚇。
1: 記住啦，
0: 多謝呢位專家，嗰位專家係揸緊車嘅，特登講嘅。
1: 多謝，
0: 我哋多謝佢嚇。
1: 記住。
0: 好，有阿洪小姐喺度嘅。Hello， 洪小姐你好。
1: Hello。
2: 你好，兩位主持人。
1: 你好。
2: 兩位主持人。
0: 係。
2: 我咧，琴日去咗Richmond 大貨倉度咧，買咗一 pack 40。只嘅珍宝蛋，但系我翻嚟屋企打开咗咧，就系、是、大概有十只咧，就系珍宝嘅 size， 跟住个30只咧就系 large， 仲未去到 XL 啊，系 large。咁喺嗰个盒入边咧，系好松嘅，会喐嘅。咁、我今日就打电话去佢个经理同佢讲啦，咁佢就真系攞咗一 pack 出嚟拆、哦。佢話我講得係啱嘅，咁、我佢話佢已經打咗電話去個供應商度，佢話供應商咧佢哋唔係用人手係數數蛋嘅，佢係用 scale 嘅，即係個重量、重量嘅。咁、我就問佢啦，我30隻大蛋加10隻珍寶，你個重量點會等於？
0: 30隻珍寶，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咁樣，咁你嗰個 scale 係咪會有問題㗎？咁你覺得係應該點樣處理？我睇下其他聽眾有冇同我咁嘅經驗。
0: 好啊，好啊，好啊，啊原來呢個真係我第一次聽到。
2: 以前同佢買珍寶咧，以前買咧
0: 係
2: 差唔多大嘅40隻都係，
0: 係
2: 近依一兩次咧，先係咁奇怪。你唔係話3隻珍寶10隻 large 喎？
0: 冇錯冇錯，
2: 你係調翻轉喎。
0: 係啦，十隻珍寶就30隻 large。
2: large 同珍寶係爭好遠，
1: 好遠，
2: 因為中間仲有 XL
0: 嘅。冇錯 ，extra large， 冇錯冇錯冇錯。啊，好細心啊，好仔細啊，阿洪小姐，好好嘅一個問題啊。我諗個供應商真係好大問題啊，呢樣嘢。好大問題，供應商。希望聽眾朋友會唔會有好似洪小姐呢個咁嘅經驗啦？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度都好多人去買嘢
0: 嘅。係啊，係啊，係啊。咁佢有冇話俾你聽？會唔會就翻嗰個價錢，用翻大蛋嗰個價錢收翻你咧？
1: 有冇對咩補償俾你咧？
2: 冇意思啊！我哋咁遠溫哥華，特登為咗嗰盒。那個 pat 蛋，佢你知唔知佢排隊排到去門口轉彎㗎？去refund 佢一定會，但係我會唔會嘥咁嘅時間同埋 gas 去做呢啲事情咧？
1: 即係提供我哋
2: 係咪？嗰盒蛋就係十幾蚊啫，又唔係好多，不過就係、是。覺得呢啲算唔算詐騙啊？咁
0: 算，如果咁樣跟經理咁樣分析落嚟咧，我覺得係供應商，就唔係呢間貨倉式嘅超市詐騙。我覺得就係嗰個供應商可能
2: 供應商
0: 詐騙，冇錯，
2: 詐騙嗰間 嗰、那個
0: 供應商啦，雞蛋個蛋
2: 係啦，係啦，嗰個大貨倉，
0: 係啦，洪小姐終於忍唔住啦，
1: 大貨倉，
0: 好多謝曬，多謝你洪小姐，希望有聽眾朋友分享下你個經驗嚇，多謝你，
2: 係詐騙，
0: 係
2: 詐騙啦，
0: 係啊，一定一定，多謝你 ，thank you，
2: 我应该
0: 点样
2: 处理啊？
0: 嗱，你其实你做咗第一步噶啦，你通知咗呢间大超市嘅货仓式嘅咧，佢哋嘅管理层咧应该要同呢个供应商咧去澄清，要搞清楚究竟系咪供应商呃佢哋？
1: 佢哋好紧张呢件事噶，
0: 佢哋应该好紧张，
1: 名誉有关啊！
0: 你啱啱讲咗出嚟嘅，唔会净系得你一个发现到噶啦，肯定好多人有发现过噶啦，所以
2: 佢咪话系唔系人手佢查？佢查咗半個鐘頭，即刻嚟話佢第一就自己就開一 pat 先。第二佢就去打電話，打完電話佢哋就話佢唔係人手係 scale。咁我哋同我講，我咪話你個 scale 係有問題咯。
0: 呢個唔係一個藉口嚟噶，啊洪小姐，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啊。呢個唔係藉口嚟噶，機器應該仲精準過人手。
1: 其實入蛋咧係咁，機器過大細窿嘅，嗰啲大細窿嘅跌咗落去先，咁就係啊。跟住大窿最大窿跌唔落嗰啲先係大蛋啊嘛，最大蛋啊嘛。
0: 張星你係蛋王喎，
1: 唔係蛋王，我雞零雞蛋讀書零雞蛋啦。
0: 好嘅，
2: 珍寶嗰啲係有兩。係
1: 最拉尾先過唔到窿啊！
0: 珍寶有兩個大王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洪小姐，我諗你呢個 case 睇有冇聽眾朋友同你回響一下好唔好啊？多謝曬你先。
2: 咁我而家應該點處理啊？
0: 你而家報告咗俾 Costco 㗎啦，係咪我都講你講埋個大蛋嗰成蚊㗎啦嚇，咁變咗
1: 佢應該會改良㗎。
0: 佢應該要話俾人聽，你如果再用呢個價錢收人哋珍寶嘅價錢，但係賣大蛋加十隻珍寶嘅話咧，你就唔係收咁嘅價錢。你就要話俾嗰間超市聽，
1: 個超市會告個供應商
0: 你哋個 pricing 係有問題咯。如果佢
2: 你即系
0: 误
2: 导人哋，
0: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再唔系嘅话，就直情去啲本地主流嗰啲电视台咧，最好啦。
1: 讲讲嘅，
0: 有啲咩消费者情报？
1: 哇，佢又赔几多亿元出嚟啦？又
0: 佢一定帮你啊，洪小姐，你呢个 case 好 interesting 噶，
1: 有新闻做啦嘛，
0: 系啊，真系噶，
2: 好啊，
0: 好，多谢你电话。
2: 有个窿咁跌落去噶嘛，
1: 系啦，窿跌落去噶嘛，系啊，
0: 好多谢晒，多谢，好有心啊！呢位听众真系，我好欣赏佢吓。好啦，跟住有 Susan，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1: 哎 Susan 姐，
3: 哎帮主张大哥
1: ，Susan 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多谢开心姐啊，
1: 哎呀，
3: 佢历年嘅经验啊，我嗰阵时去旅行咧，十几年一次都冇出错过，
1: 哦，咁啊好啦，
3: 开心姐
1: 真系开心，
3: 好有经验嘅 ，OK 啊 Linda。佢馬上自己都回應咗啦，我想就係回應 Linda 嘅，因為我幾年前咧，我個車牌係失咗嘅，嗰個時間咧就即刻唔可以開車啦。咁我個朋友就同我去攞車牌嗰度報失啦。咁佢就即刻影相啊，搞掂曬嗰個。报失嗰个车牌咧，已经系冇用噶啦。佢讲佢执到都冇用噶啦。我已经报咗失噶啦。
0: OK。
3: 两个礼拜之后咧，佢会寄个新嘅俾你。佢话唔使惊咁。
0: OK， 唔使惊。
3: 因为咧，你报警咧，我讲俾你哋听啦。我对面俾人逼烟啊，报警啊，佢话。你有冇伤人啊？
1: 系啊，
3: 冇啊，24个钟都冇人到啊，都唔知见，系啊，你报警系冇用噶，你去车牌嗰度系好有用，同埋咧车牌亦都系嗰啲证件咧，你哋都唔需要咁惊嘅，因为银行咧而家咧都睇你嘅车牌或者你有相嘅证件，佢望下你个样，睇下个 number。佢先至通用噶，唔系你执到就冚唪唥通用噶。
0: O K，
3: 佢要睇样噶。
0: 明白，好，系。
3: 同埋阿波哥啊，你讲嘢好好笑，刘太亦都好有底气。你哋有自己嘅 fans 啊，我都系当然俾个 like 你哋啦。
0: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好，我哋去一去广告，翻嚟继续。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翻嚟我哋嘅诈骗照镜时间3:46啦吓。咁啊，有一个嘅好好嘅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嘅，就系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嚟咯噃。
1: 哦，好啊，好啊。
0: 举行日期系7月25号星期六。 同埋7月26号星期日由中午12点至到下午6点嘅。咁喺华埠嘅奇化街及哥伦比亚街道举行啦，即係 Kiefer and Columbia 街呀。咁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华温哥华嘅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同埋26号举行。呢个咧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华埠节嘅节目咧就相当丰富嘅，有现场嘅舞台嘅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啦，更加咧系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嘅，仲有精品摊位啊，仲有工艺礼品啦吓，同埋啲美食餐车等等，咁亦都有咧参观啊华埠嘅历史文化，嗱呢个好有意思，以及咧继续咧有寻觅 Van Van 呢个社交媒体活动嘅，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咁呢个咧可以讲话系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免费入场添，仲要咁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咧，可以查询同埋打电话去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上个网站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喺个网上面呢亦都可以搵到好多呢啲咁嘅资料㗎嘛。咁所以呢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就7月25号同埋7月26号。咁呢几个礼拜呢嘅节目呢可以安排得好。
1: 免费㗎喎。
0: 免费㗎，完全免费。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呢有机会你系参加我哋嘅抽奖咧，会有两张嘅音乐会飞嚟嘅噃，一套两张嘅。咁系乜嘢嘅话咧，就咁啊，当然要打电话过嚟玩游戏啦。604-267-1320啊，记住咯吓。嗱，呢个咧就系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啦。嗱，嘉雷工作室咧系诚意呈现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多位本地歌手同埋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会献唱70年代，包括有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哇，呢个老牌歌手 ，The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同埋经典嘅电视剧名曲，更加会有特别嘉宾。香港嘅著名乐队 The Top Notes 嘅成员之一啊 ，Michael Sampson 咧就演出助兴。现场嘅乐队会演奏融合歌声嘅舞蹈，带你穿梭时空，踏上奇妙嘅音乐旅程嘅。咁时间呢同埋日期呢就係8月8号，哇非常好啊。8月8号星期六晚上嘅7:30。地点係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就係950西41街 Vancouver 嘅。咁票价呢係 VIP 68蚊。同埋咧，普通嘅 general admission 不设划位嗰啲咧就48蚊一张，订购48蚊门票五张或以上咧，每张仲有特价43蚊嘅。
1: 有折头，
0: 冇错。咁如果想知道买呢个飞嘅情况啊，同埋呢个音乐会一啲嘅详细资料咧，你可以打电话去778-320-3252咧，咁就得噶啦。咁如果阁下咧打电话上嚟话我要玩呢个游戏，话俾我哋 operator 知，咁我哋会接你嘅电话，咁嚟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如果系答中嘅，我哋摆落个大抽奖度，咁可以咧就有机会系攞到一套两张嘅呢个音乐会嘅门飞噶吓，咁啊等你嘅电话啦，604-267-1320噶吓。好啦，咁啊介绍咗啲活动咯噃，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玩游戏啊，玩游戏，游戏好简单嘅啫。咁问一问阿 Raymond 识唔识唱歌？
1: 哇，咁嘅，你系男人定女人啊？咁都得啦吓。
0: 唔系，咁你一定系男人啲，唔系女人咧，系咪？
1: 唔系男人。
0: 啊 ，OK， 我想有一个啱今朝早我睇到有一段嘅消息咧，喺过去嗰十年咧，如果你曾经系买过牛肉啊，买过牛肉啊，咁你或者咧可以得到一个集体诉讼和解嘅赔偿金。
1: 你有冇听过？
0: 呢轮咧真系好多啲，
1: 好多人食牛肉，
0: 好多啲集体诉讼嘅嘢出嚟吓。
1: 系啊，
0: 加拿大咧有多宗啊针对牛肉嘅供应商咧涉嫌非法操控价格嘅集体诉讼咧，已经达成一个异议嘅和解啦。咁过去十年曾经喺加拿大咧买过牛肉嘅市民，你或者咧可以获得赔偿嘅。咁啊，涉案嘅公司咧，包括有好几间嘅，有 JBS 嘅 USA Company 啦，Sweet Beef Company 啦，JBS Packerland 啦，同埋 JBS Canada 嘅，咁啊，统称咧就 JBS 啊，以及咧系 National Beef Packing Company， 咁啊，被指咧涉嫌啊喺加拿大咧销售嘅牛肉供应同埋或者系价格咧进行一个非法串谋。 這個是即係唔妥啦。咁啊，和解協議咧就係仍然需要法院嘅批准，就唔代表咧上述公司佢哋承認自己有任何不當嘅行為。
1: 哦，咁樣
0: 係，咁冇嘢嘅，我賠俾你啫，但我唔同，我唔承認。
1: 唔認罪，不認罪，
0: 係冇錯啦。嗱，呢個集體訴訟代表咧就係所有喺2015年1月1日之後喺加拿大購買牛肉公司轉售嗱。或者是个人使用的市民的餐饮业采购的牛肉产品呢就不在此例的。
1: 喔、
0: 哦。即是比如你买来做生意的。
1: 嗯不是啦。
0: 但是你买来自己公即是买个公转售或者是个人使用的市民。咁仲有呢申请人呢就分为两组 ,BC 省同埋和解组这个组别呢涵盖咗呢除咗魁北克以外的全体加拿大居民嘅。咁魁北克同埋呢个和解组别呢就专系为啲同期喺魁省买牛肉嘅居民而设嘅啫。即系我哋分两个。一个就魁北克一个呢另外就全加拿大到 Rest of Canada 㗎啦。咁、赔偿嘅金额呢JBS 同意俾7,498,700元 ，National Beef 咧就同意支付咧495,000元，咁即系话俾你听，加加埋埋大概800多万到咯。
1: 但系咁好会唔够分到分嚟好少钱
0: 咁啊！而家各人可以申请嗰个具体金额几多咧，就上
1: 两蚊到啦，
0: 确定嘅。不过有啲主重要日期，大家要留意一下，8月10日，如果你系唔希望参与和解嘅，需要喺呢日之前咧。就要选择退出，要选择退出。咁、你唔使咩都做嘅。9月10日、，BC 省嘅法院聆讯，决定和解系咪公平。
1: 嗯、
0: 即系话通常咧，佢哋肯提出嚟咧，法院都
1: 接纳，
0: 多数都接纳噶啦。咁啊，魁省嗰咧12月1日嘅，咁即系法院聆讯嘅。咁变咗8月10日咧，就要大家咧决唔决定会唔会索取、嗯？你可以乜都唔做，你乜都唔做咧，当你系留低喺度咧会索取嘅。
1: 哦，
0: 思想系咁啦。咁啊，嗱，魁省以外嘅居民咧。如果是就呢个和解提出意见或反对呢就要在9月9号之前呢提交的。魁省以外。
1: 喔、哦、9月9号之前。
0: 冇错。咁魁省居民呢就可以11月30号前提交。咁如果你唔反对和解亦都唔打算退出呢你目前无需要采取任何嘅行动。咁、如果你话想知道详细情形喎你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就係 beefclassicaction.ca 咁就得㗎啦。
1: 喔、哦。
0: 系咪
1: 知道
0: ？OK， 嗱、呢个咧就解释咗俾大家听啦，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最想提一提啦，头先呢一个嘅黄金锐变落金宵嘅音乐会咧，系有机会抽到咧就系一套两张嘅飞噶。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而家咧仲有少少时间，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咁啊参加呢一个嘅有抽奖游戏嘅一个嘅活动，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啦吓。我哋预算咧等紧你嘅电话嘅。好啦，咁最近我睇到一宗嘅消息。咁啊，同大家讲下嘅，就喺多伦多咧个皮尔逊机场咧就出咗个消息出嚟，咁啊发咗个新闻，佢话机场咧就点名有5个网站咧就系发出一个假嘅航班嘅资讯啊，咁、啊警告旅客咧千祈唔好轻信，咁啊佢话呢啲咁嘅航站嗰啲资讯咧系假嘅，有边几个航站咧佢主要咧佢话呢啲咁嘅机场系由 Pearson 嘅 Airport 嗰度出嚟嘅。就是向旅客发出嚟㗎。好咁啊 ,before 我讲之前呢有个听众喺电话度先同佢玩下游戏先啊。
1: 要玩下先。
0: 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呢
5: 你好我系阿英。
0: 阿英请问你贵姓啊阿英
5: 姓钟。
0: 钟小姐钟小姐你个门牌几多号啊
1: 屋企门牌。
5: 645。
0: 几多话再讲多次头先窒一窒。
5: 45
0: 前面几多45话我听不到前面个号码。
1: 645?
5: 86, 8645。
1: 8645是不是啊
0: 是不是 86, 86,
5: 你个 number 嘛。
0: 不是你个门牌号码你只要你个门牌号码即是你是你不用给个街名我只要你个门牌号码啫。
5: 有什么门牌是。嗰个 number 嚟嘅啫嘛，
0: 我咪就系门牌 number 咯。你读多次，因为你个 number 窒下窒下，我听唔清楚。系啊，几多啊？86,45啊？
5: 系啊。
0: O K， 86,45得。好，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呢、這个黄金锐变欢乐今宵啊，呢、這个音乐会咧里边有70年代嘅歌星嘅歌嘅，求其噏一位俾我听系边位？
5: 求其噏。
0: 嗱，好多嘅咧，
3: 邓
1: 丽君啊，系啊，好准啊
0: ，O K， 得啊，你啊正式咧就进入咗我哋嘅大抽奖噶啦，阿英，麻烦你咧，你喺四点钟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俾我哋嘅前台嘅小姐，好唔好？阿英，
3: 啊，头先我啱
0: 啊，
3: 头先我啱离开嗰度。
0: 啊！你啱先离开啊！
1: 离开啊！哎呀，
0: 你翻转头啦，不如
1: 沿途搭翻车翻嚟啊！唔收钱噶，
0: 唔使唔使，咪你俾低个电话我哋得噶啦，你俾电话得噶啦，我会将你嘅资料俾阿 May 噶啦，好唔好？
1: 俾个电话啦，
0: 系啦 ，OK， 你唔使俾我而家，
1: 唔使俾呢度，
0: 我会俾一阵间，我会俾个资料咧，你俾阿 May 妈得噶啦，
1: 你打电话俾 May 妈得，
0: 604-263-1320，好唔好啊？英，
3: 再打翻同一个电话，四点钟，
0: 系啦，二六三，唔系267，263-1320。
3: 63-1320，
0: 冇错冇
3: 错，唔
0: 该 ，OK， 多谢你
1: ，Thank you，
0: 拜拜。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去新闻报告，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主持李宝安。
7: 各位早晨，7月10号星期五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7: 早晨早晨，咁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8: 好啊，我哋先去美国。
7: OK。
8: 咁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足球赛咧，就仲有一个多星期咧就结束噶啦。咁我谂喺呢几个星期之内咧，好多人咧都睇到好多真系好有水准嘅世界波吓。但是每一届咧都有啲争议性嘅情形嘅。今次咧最受全世界人瞩目嘅咧就系喺上个星期有一场系美国对 Bosnia 嘅球赛之中咧，每一个美国嘅足球员就犯规，咁啊俾球证啊举起红牌罚出场。照规矩咧，呢个球员咧就唔可以咧喺下一场比赛嗰度出现噶啦。美国嗰日咧就赢咗 Bosnia 啦，咁下一场咧。就应该咧就喺呢个星期一对比利时嘅，但喺星期日咧有消息传出嚟话，特朗普认为那个球证咧发不公，就唔应该咧就出红牌，亦都唔应该咧系唔准嗰个美国足球员咧系出赛另外一场嘅咁样，咁啊佢哋居然咧打电话俾国际足协嗰个会长投诉，就嗱呢个谈判内容我哋就唔知系乜嘢啦。但是双方面呢都证实咗呢有呢个咁嘅谈话出现过㗎。咁跟住呢国际足协呢就再付出一个真係令全世界人呢都觉得莫名其妙嘅决定。佢又冇话呢个球证嘅判决係啱或者係错。佢呢就将佢就判决呢就话将呢个咁嘅暂停比赛呢件事呢暂缓一年咁样。即係话呢在这个美国球员可以继续赛在星期一的对比利时的赛事。一年之后哇成件事都不知道没什么意思啦，如果再做的不给他出赛的话。其实一个公证人呢或者是球证呢在每一个赛事里面呢都应该是有最后尾的最终的执法权的。大家都明白啦，球证都是人来的。咁佢又可能有佢自己嘅主观嘅睇法，有时候咧喺啲咁嘅电光火石之间作出一个判断咧，系会有机会咧系出错嘅。咁呢个咧可以理解，但系咧即系而家个高科技咧，令到成件事咧就容易好多，可以咁讲。嗱，因为周围都有天眼，有电视监控、电脑分析，喺今次世界杯嘅足球里边咧。甚至乎都是安了一个晶片的，可以探测到呢运作即是那个球赛运作的情形，所以出错的机会呢应该大为减少的，虽然就不可以说完全是没有的，但是就算是的话呢做错了呢有正常的投诉的机制的。特朗普呢一个他自己也承认说呢他足球的认识呢不是很多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一个电话呢就可以呢推翻了这个球证的决定。那不如即是你直情叫特朗普去做球证就最好啦，是不是？最令人震惊的呢就是国际足协啊这个这样的组织呢居然啊是作出一个这样的妥协， 就係、是、即係差唔多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咁樣啦。一年之後先至再作決定喎，咁即係完全冇曬意思嘅。成件事呢係一個體育機構被政治勢力之下呢壓迫之下呢就屈服咗。我相信呢好多人呢都覺得真係唔妥㗎。比利時就投訴啦，歐洲球投協會亦都投訴啦，同埋好多真係差唔多全世界你睇啲傳媒啊或者其他嘅報道呢都覺得成件事呢係真係不知所謂。甚至冇啊，自己美國啊 CNN 電視台嗰啲咁嘅主播呢都話，喂而家美國已經即係差唔多做到係已經喺全世界唔係好受歡迎㗎啦。點解仲搞出一個咁嘅成個大頭佛出嚟呢，咁樣喺度成件事呢係惹人笑柄。不過成件事呢都即係似乎呢係而家呢係好似話就係即係告一段落啦，因為嗰個球員呢喺星期一呢真係出賽。咁呢美國隊呢嗰日呢就係以4-1呢輸咗比利時嘅。咁後尾呢好多人呢就即係發表意見，就話啊好彩即係美國輸咗啊，或者甚至無美國輸咗，好好心涼啊咁樣。其實呢個咁嘅睇法呢有時就唔係好公平嘅，因為成件事唔係美國足球隊做出嚟嘅，係特朗普一個人做出嚟嘅啫。但真係唔明白點解搞出一個咁樣嘅鬧劇，而且呢根本上呢一個好愚蠢嘅做法。我唔知道呢特朗普係咪覺得佢可以運用佢嘅勢力伸出去，可以及到全世界嘅每一個角落，唔止人哋嘅國家，唔止政治領袖，而且而家呢體育集團呢佢都唔放過。咁呢個咁嘅霸道行為呢令人覺得真係覺得係啼笑皆非嘅。
7: 咁呢單笑話呢就即係特朗普呢都唔承即係冇否認話佢同佢通過電話同呢個足總主席。咁佢話呢我只不過當時同佢傾，我冇叫佢即係話即係取消，只不過話咦嗰、那個判決有問題喎咁樣。咁呢個國際足嘅主席話係啱啦，咁佢好嘢喎，係啱啦。而家我哋其實呢已經係呢個調查小組係調查緊呢樣嘅，要重睇返呢個 VCR 呀，即係證實係咪咁事呢。咁但係呢就發覺呢唔好彩嘅，真係證實呢佢係當即係當時呢唔應該罰㗎，佢話唔應該罰嘅。咁所以呢佢得以咁嘅判決出嚟咁樣。咁言下之意呢呢個足總主席呢就卸晒膊，又唔關佢事，不嬲呢就都唔關特朗普事，又因為呢人我哋小組已經調查緊呢，又判出嚟呢佢係即係可以俾佢上咗比賽嘅。咁當然啦，咁講完之後個個呢唔滿意啦，呢個佢有佢個講法啦。但問題就係在於，之前亦有曾經類似一個攞紅牌出場嘅球員，佢一樣係要即係同樣類似咁嘅情形。咁但係點解嗰個就唔俾佢上場咧？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令到好多方面咧就好大唔滿意。不過咧問題就係唔係話特朗普今次美由於目前美國同歐洲之間緊張局勢出現個新嘅轉折啦。咁鑑於今次呢個美國球員咧就咁樣恢復資格咧，過去大半部分時間咧。跨大平嘅關係已經承受著，大家知道喺歐盟方面咧，歐洲方面北約好咧受咗啲壓力噶啦。咁亦到加上係今次嗰時咧，咦咁啊再次考驗下，喂美國係到今美國總統喂咁樣都干涉埋，再加埋咧佢一坐埋去開峰會嗰時咧，又話咧就準備接管北約嘅成員丹麥嘅自治領域格陵蘭添咁樣。咁變咗對呢個人咧，佢哋大家咧要小心翼翼噶啦，亦係認為咧佢靠唔到譜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句話要改變咧，原來咧影響佢嘅大局咧，都幾政治層面上面咧都幾重要啊！呢個點睇咯？
8: 我諗即係特朗普橫行嘅霸道嘅情形咧，已經全世界都知噶啦。即係佢話佢想做嘅嘢，或者佢要做嘅嘢，佢好多時咧都唔理個後果咧，就走去做噶。當然呢啲咁嘅做法咧，有陣時真係不知所謂嘅。但是我覺得今次呢最離譜呢就是呢個國際足協呢個咁嘅機構呢或者佢嘅領袖呢真係完全呢我覺得係冇腰骨㗎。係你受到一個咁嘅政治壓力係壓落嚟。但你自己呢都有個原則㗎嘛。有投訴機制㗎嘛。你唔係咁樣呢一係你就話呢個球證係完全係錯，但佢好似冇咁講過喎。我唔聽見佢話即係呢個判決係錯，只不過咧係話將佢咧係延遲執行，即係 suspend 咗一年，咁係咩意思咧？咁樣一年之後，你去唔俾佢出賽一場，咁咪冇乜意思嘅。 其实即系我真系唔明，可能呢两个特朗普同埋呢个机构咧，根本上咧系真系可以讲到话咧，今次系你做出一件真系好愚蠢，同埋即系令到全世界人咧都觉得系好惊讶嘅事。咁啊，特朗普咁做咧，我就可以明白嘅。国际足协都咁样去顺从咧。真係有啲問題。
7: 國際足協較早前，因為咧就個國際社會又唔頒發嗰個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俾佢啦，咁國際足協本身就頒翻俾佢喎，咁所以睇見咧，佢兩個嗰個國際足協咧就係對特朗普咧係特別關顧啊。OK， 聽聽下部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每个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4: ，Hello 嘉文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3: 你系嘉宾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系嘉文兄 Ray 你好，所有华侨之声更要好。
3: 所有嘅听众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做一个轻松啲嘅话题，就讲下世界杯啦。世界杯咧喺星期二咧，我哋家喺温哥华最后一场咧，就主办嘅场嘅比赛咧已经完结咗噶，就系喺瑞士对哥伦比亚咧，就系、是、有个结局咧，就系几多啊？阿 Ray
4: 系啊 ，OK， 十二码先至有波入，即系佢哋
3: 正常嘅时候零比零，
4: 正常一百二十分钟咧都系零比零，跟住就。十二码嗰阵时咧就系哥伦比亚咪瑞士4-3赢咗，
3: 咁都有啲睇头喎，变咗。不过好似听讲就比较闷少少喎。
4: 系啊，如果你睇好似系咁多场系嗰一场零比，即系冇一球都冇
3: 喺冇进账，
4: 都冇进账系啊。咁你就如果系即系除非你系捧哥伦比亚或者系捧瑞士咧，就系、是、如果即系一个中立嚟讲咧就。睇嚟講咧，就係比較係悶咗少少，
3: 即係變咗嚟講，喺攻守方面嚟講咧，大家都係守得好穩，守得太穩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冇乜嘢刺激嘅場面出面過。
4: 嗯哼，
3: 咁啊，開心姐，其實你喺咁耐咁多場嘅温哥華比賽裏面啦，你覺得我哋温哥華市有冇改變到咧？
5: 我就足球唔係我嘅專長，不過我係中意睇足球，尤其是打到入波下咧。哇，就好刺激嘅！咁我記得我哋温哥華最後嗰場打咧，即係輸咗俾邊一隊啊？
3: 瑞士、
4: 摩洛哥
5: 係啦，
3: 摩洛哥係。
5: 咁打，跟住輸咗一球，哎呀，開始好緊張啊！緊張咧就根本我又要做啦，我又要走啦。所以其實今次喺足球比賽裏面咧，我哋其實都唔係踢到好多仗，因為最近係比較好忙。不過咧就，但係感覺到咧就係、是、好多人都有同一個話題，就講、是、呢個足球。咁好多人咧就话去Sandswell 啊、Grenfell 街啊或者 PNE 啊就去打卡，咁啊但本人咧都未有时间打。但系有一样我就想提出嚟咧，就今次呢、這个足球 FIFA 喺我哋温哥华城市咧，唐家我去咗好多次，但系唐家系感觉唔到有足球比赛，感觉唔到有游客入咗嚟我哋嘅城市，就水静河飞。咁啊听啲朋友喺唐家。即系做生意嘅朋友咧，就叫苦连天，即系就系、是、话第一，泊车麻烦啦，有啲封路啦，咁铺头生意嚟讲咧，就打紧波嗰日咧就冇乜生意咯。
3: 哇！打紧波嗰日反而冇生意，
5: 系好奇怪啊！
3: 同我哋嗰、那个三级政府嘅预算咪好似有啲唔啱，因为佢会预计翻好多人入嚟消费啊，或者系将市面大旺啊，咁似乎。根據開心姐所講咧，就似乎係兩回事嚟喎。阿 Ray，
4: 我諗睇下，即係你做咩行業同埋喺咩區咁樣啦。你話打波嗰日唐人街冇乜生意，有我了解嘅點解咧？就因為講開封路嚟講啦。OK， 首先大家知道佢係Pacific Boulevard 嗰度咧，嗰段咧就係成個世界盃打個時間嗰段時間都
3: 一開波就要封路
4: 啦。開開啊、但係佢温哥華係舉辦有七場。比赛㗎嘛。
3: 係啊。
4: 佢七场嗰打波嗰日呢佢就市政府会封多啲路㗎。
3: 係。
4: 就譬如你如果影响华埠嘅话呢就係、是、变咗Quebec 㗎嘛 ,Quebec 嗰条街。係由四好似我四街去到尾嗰度啦，即係
5: Quebec 都可能已经
4: Columbia 嗰度嗰度係封晒喺度㗎啦。有你变咗如果想入去嗰度就难啲，同埋而唔系仲唔系话净系你想嗰啲路系塞，因为似我都中咗招嘅时候，可能明街
3: 系
4: 明街塞到唔清楚，即系佢唔系封，但系你塞到唔清楚。
3: 因为封路嘅关系，啲车流冇咗地方就走啊。
4: 咁变咗，如果系冇特别需要嘅话咧，啲人就通常唔会揸车落去咁样。咁啊，佢会你又睇波嘅人咧啲舉辦機構咧叫你哋即係唔好揸車，你即係搭快車啦，入邊落咁樣啦。但係如果你普通，你話想去即係嗰頭買嘢食嘢嗰啲嘢就比較麻煩啲。
5: 即係根據喺華埠工作嘅朋友講咧，即係如果嗰日係有波打咧， 华埠广场就系聚满晒好多儿童，咁啊就系即系等候一齐出发去嗰个现场度，咁变咗华埠广场咧，突然间就堆满晒所有人，不过就旺丁又唔旺场，咁啊因为佢哋系集合地点，就唔系一个即系运作上去人流啊嗰方面，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即系华埠广场嘅朋友啊或者附近嘅咧，都系觉得系有好多唔方便带咗俾佢哋咯。
3: 嗱，当然你系乜嘢系大赢家咧？咁当然喺个生意方面咧，餐饮业啦，同埋一个酒吧业咧系大赢家喎。尤其是如果你嗰个餐馆同埋酒吧咧喺嗰个。喺嗰個市中心啦，譬如 Grand Hall 街左右啦，或者係佢 BC Place 附近啦，或者甚至係 PNE 附近咧，你嗰個都會係成為一個大贏家，因為咧會聚集咗人流喺嗰度。而掉翻轉嚟講，啲人流咧係聚集咗某一個點。若果你唔係依中心附近嘅話咧，你嘅生意咧就可能咧就大受影響啦。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譬如好似係捧加拿大隊嘅朋友啦，我哋記得就喺上個禮拜六嘅時候，咧咁好多都係。都系喺度捧紧加拿大队嘅，啲人咧都唔会出嚟噶，播喺电视机度睇波，咁变咗出嚟消费嘅人咧就相反少咗。
4: 啊，除非你即系，唔系有啲人中意去酒吧啊啲，或者啲餐厅去播啲播出嚟，咁你啊嗰啲会生意多啲啦，同埋你譬如你 Jack Pool， 譬如即系温哥华贸易中心嗰度啦，吓好多人嚟攞去睇，咁 PNE 嗰度亦都系好多。即系29佢特别喺即系 Translinger 喺29街嗰、那个快车站咧，特别佢系有啲 shuttle 咧，就直接去 PNE 嗰度，所以嗰度都亦都系好热闹。咁你咧饮餐馆啊、啤酒酒吧嗰啲又好即系生意会好多啦。咁当然酒店亦都系多啲，不过酒店就好得意，佢当然佢 overall 嗰个 revenue 咧个收入咧系
3: 有赚钱赚咗钱，
4: 但系如果你睇 both 你温哥华同埋多伦多系，佢反而嗰个入住率咧就低过佢旧年同一段时间嘅入住率喺度嘅，所以系住嘅人系反而少咗，但系佢因为每一日嘅可能嗰个酒店去到成$900啊$1,000咁样咁嘅。前咧就 O4 對於酒店都 OK，
5: 係啊，我哋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呢單
3: 呢個情況，
5: 即係情況噶啦。因為咧酒店房其實係多咗出嚟，唔係多咗出嚟，應該
3: 係
5: 空置咗啲位房間。咁但咧你話即係酒店係冇賺到錢咧係有嘅，因為點解咧？佢價錢係之前訂嗰啲嘅時候咧就好貴，咁事後因為有少少覺得個市好似唔係好高潮喎，咁咧啲價錢咧就回落翻嚟。但系对翻头先阿 Vic 讲话，即系酒店系个空置率又多咗，咁但系到翻头我哋咁讲啦，如果我哋冇FIFA 足球比赛喺温哥华，理论上我哋呢段时间咧，即系六月尾七月头咧，就系我哋旅游季节嘅旺季，咁一般嚟讲咧，嗰啲酒店都系好忙好爆棚嘅，咁但到翻头唔爆啊今次啊，咁而我哋系咪其实到翻头？咦，搞呢个国际足球比赛，而我哋往时喺呢段时间，我哋都有其他嘅即系季节性嘅个活动性，可能带动咗好多游客嚟嘅。但因为足球比赛咧，嗰批人咧就唔入嚟啦。咁其实话呢条数系点计咧？请问
3: 嗱，当然系都讲到咧，就系话喺今年嘅入住率咧，大概系75%啊一个时期。咁而喺上年嘅同期比較咧，係91% 嘅入住率嚟嘅。即係開心姐所講啦，佢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而同時嚟講咧，有好多嘅，譬如喺個大型國際會議咧，佢哋本來咧喺一個夏季嘅時候咧，我哋 convention centre 咧有好多活動咧係需要做舉辦嘅。但係今次咧，因為要讓路俾世界盃嘅話咧，咁佢哋嗰啲活動咧就可能要改期或者取消，甚至乎一啲好多嘅，譬如係家庭去旅遊啊。或者一啲商業嘅活動咧，佢哋都因為避咗世界盃而會改變咗路線嘅喎。
4: 係啦，冇錯。譬如我有個朋友，佢諗住今年喺温哥華嚟到搞一個 family reunion 咁樣啦。咁佢其他啲兄弟啊，啲親戚嗰啲咧，就有啲美國上嚟，有啲係中國香港嚟咁樣啦。咁啊，成個 family 諗住 廿幾人、三十人喺度集合，但係一睇佢前嗰日一睇，哇！啲即係啲酒店啊，
3: 貴到飛起，
4: 嚇貴到飛起咁樣咧，就佢哋就即係啊，而家就
3: 飛起咗 event 啦，
4: 飛個 event 啦。咁啊就會唔會？我諗佢就唔會即係下年再喺温哥華搞。我諗呢個心態已經冇咗喺度啦嘛。咁啊，可能直情即係變咗我哋失咗。温哥华失咗呢啲，可能佢喺呢度使二三万蚊嘅咁样系啦。
5: 即系从即系本身每年我哋有季节性嘅活动，
3: 好似我哋龙舟节咁啦，
4: 龙舟节系咁啦，系啦。
3: 因为龙舟节嘅话系有其他嘅地方嘅队伍都会走入嚟噶嘛。
4: 系啊，
3: 咁所以呢个亦都好多啲人都会因为龙舟节而过嚟暑假咧，就系、是、一齐同我哋庆祝噶嘛。咁而家冇咗，
4: 系啦，冇错。譬如你就算本地用开 BC Place 嗰、那个。B.C. Lions 啊 ，B.C. 红狮队啊，即系C.F.L. 嘅 football 呢咁样，佢就因为
3: 要让路
4: 踢咗出嚟，佢就让路噶啦，就有两场要去到 Kelowna 嚟到打咁样，就变咗佢又收入少咗好多啦，因为 Kelowna 嗰啲你即系睇嘅人唔系咁多咁样，同埋你变咗咁样咧，就对譬如讲翻搵嘅话，就少咗嗰笔嘅游客啊，同埋即系睇波啊。同埋其他呢啲队伍嚟到即係喺度住啊同埋用嘅钱咁样。
3: 咁其实都有啲学者都话呢，就喺我哋今次嘅世界杯里面呢，其实真係我哋本来呢就係咁就去吸金嘅，就要吸啲外国游客啊，即係啲人嚟到睇波啊，係消费啊咁诸如此类啦。但係呢就似乎啲人就会觉得呢，今次呢所招嚟嘅外国游客呢，其实就唔係咁多喎。咁原本要嚟旅遊嘅人士又冇啦，睇波人士就多啦，咁變咗係兩個唔同嘅客啦。再加上呢，其實如果你話睇返我哋今次嗰七場波裏面呢，大部分嘅觀眾都係我哋本地人嚟㗎喎，係咪呀？
5: 係呀，我覺得即係真係遊客入嚟到我哋溫哥華睇打波，我覺得唔係咁旺場啦。到返然後呢，即係我哋旅遊事業嚟講呢，我哋都靜晒嘅，呢兩個月都靜晒。即係第一冇乜人咁想出街，即係出去外遊啦。咁你本地或者我哋有時話啊，自己組個團啊，去必須落落一日遊或者兩日，都冇人想去做呢樣嘢。因為點解呢？怕咗國際即係 FIFA 喺呢個環節裏面呢，就影響咗我哋本身正常嗰個運作，所以我哋嘅巴士公司啊、旅遊單位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係好靜嘅。
3: 哇，好靜喎！不過咧，就頭先講到係本地消費多咗啦。但係頭先我哋開麥之前啊 ，Rick 你好似講過，我哋加拿大溫哥華所個賣出嚟嘅波飛同世界比嚟講都係平喎。
4: 係啊，佢即係如果講開波飛嚟講咧，就係、是、当然溫哥華是主办，佢是有即係嗰个
3: 有两场
4: 初赛，有两场是呢个叫 knockout stage， 即係
3: 十二强同十六强。
4: 如果十二强嗰时呢，就係即係 end up 系瑞士对呢个 Algeria 啦。
3: 係。
4: 咁我都有睇嗰场。
3: 你有睇。
4: 我睇嗰场，係呀。咁但如果嗰场其实加拿大应该有机会呢，就係
3: 喺佢喺本地打嘅。
4: 佢呀，如果 BC,加拿大最后尾喺个 group stage 嗰度咧，喺对瑞士系如果打和或者赢咧，就可以其实加拿大可以
3: 喺留低喺度打嘅。
4: 咁如果加拿大队喺呢度打，咁就价钱唔同啦。
3: 系
4: 咁嗰阵时咧，价钱会系高好多啦。但系因为加拿大要去 end up 去
5: 罗省
4: 嚟到打咧，咁喺呢即係瑞士對 Algeria 呢兩隊就變都唔係話吸引力唔係咁大啦。咁我呢就買嗰時佢係即係之前四五日到啦，買我六即係坐後面咁樣啦，670
3: 山頂位。
4: 咁我睇嗰度呢，但係如果等我等多兩三日呢，可以500多蚊可以買到嗰張飛㗎啦。咁又 OK， 咁呢啲係咁嘅價錢。但係如果我睇其他啲地方咧，即係其他嗰、那個，
3: 譬如去翻羅省嗰度睇啊，
4: 嗰啲咁咧，嗰啲就唔同啦，嗰啲起碼要千幾蚊咁嚟到最平呢度千幾蚊咁樣啊，因為係個吸引力問題，因為瑞士同埋呢個 Algeria 都唔係一個好呢、這個，
3: 啲唔係吸金嘅地方嚟嘅，
4: 冇錯。
3: 咁當然好多時嚟講，我哋都今次咧喺嗰個世界盃裏面去買飛嗰個 structure 咧，就叫 dynamic 啦，一個叫做活動式嘅買飛咧，即係話睇你當時嘅人咧需求嘅情況咧，嚟將個票價調整噶嘛。咁即係換句話講，頭先阿 Rick 所講咧，喺我哋温哥華比嗰場打嗰場十六強淘汰賽咧，就因為咧佢兩個咧嗰、那個喺温哥華裏面咧嗰、那個認受性都唔係咁高咧，咁所以佢嘅个需求系减低咗嘅，
4: 减低下，呀！不过讲于买飞嘅咯，我再讲讲。
3: 好，我先听下个客户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Rick 所讲嘅买飞嘅情况。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喺节目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世界杯啊。世界杯系究竟对我哋加拿大咧系咪真系有钱赚咧吓？呢、這个咧就真系真系要睇你点睇啦。因为照数面嚟计咧，我哋咧就系所嗰啲广告收益咧系俾咗边个咧？就系世界杯嘅 FIFA 嘅 FIFA 所有嘅大批嘅广告收益完全系收嘅。咁而所有嘅营运费用咧就系我哋三级政府去平分嘅。咁真系最大笔收入我哋揾唔到，而真系开支咧我哋要孭晒上身。咁而我哋省長我哋市長沈冠健咧，佢就話到咧，我哋温哥華市咧，即係承擔咗500万嘅啫，其他係兩級政府咧，其實好多係資助喺度。頭先啊，開心姐亦都講過咧，就係話喺2023年開始咧，喺省政府咧就係、是、向所有嘅旅客咧係徵收咗2.5% 嘅酒店短租税嘅。咁至到2026年初咧就係變成而家已經超過咗咧，係1.05亿嘅啦。咁所以咧係預計咧會持續徵收去2030年，即係話喺依度咧會繼續咧會徵收税咧，會係幫助到我哋嗰個大型嘅活動。而今次嘅 FIFA 咧，亦都係大型活動咧，所以省政府咧喺依方面咧，亦都係撥咗款嘅過嚟噶啦。咁喺聯邦政府方面咧，就係、是、加拿大聯邦政府一共咧就資助咗2.16亿，其中包括咗核心賽事同埋基礎設施嘅補貼大概係1.16亿啦，以及專門承諾翻補貼邊先省嗰、那個維持秩序嗰個1亿元嘅專款個撥款咧都喺度嘅，咁即係話咧大部分嘅開支咧都係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咁所以沈冠健所話我哋市政府可能只需要係寫一張500万嘅 check 就已經埋咗單啦。真係可能有可能喎 ，Rick。
4: 哦，咁你嚇，即係我唔知佢自己政府嗰度點樣 agreement。咁有可能，如果係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淨係負責500万，咁啊呢啲係可能 OK。但係你話所你整體嚟講嗰、那個關於security 治安嗰度嗰啲用咗幾錢咧，一定有個天文數目。點解嗱？我好似我睇波嗰日，佢係由即係叫我哋喺 State China 唔係。Stadium China 嗰個站，唔係嗰個站 ，Main街Sandsport 嗰個 station 喺度落啦，然後行去一路行咁樣去先去 BC Place 球場咁樣。但係行嗰度咧，哇！一開始已經有好多
3: 警察喺度啦，
4: 咁又每行幾步一節又影咗四五個一路排住喺度，再行幾步又有四五個一路咁樣，哇！即係你。
3: 个警力啊，
4: 好犀利啊！咁原来走嗰阵时咧，亦都系好多警察咁样，所以系security 系
3: 增加咗嘅，
4: 增加咗系好犀利。咁嗰啲希望啲警察大佬啊啲啊车咁佢哋 overtime 啊开心啲咁样。
3: 哇！不过佢嗰啲钱咧就希望唔系我哋 BC 省埋单啦，联邦政府俾晒最好啦。
4: 系
3: 咁呢一方面都比较好啲喎，开心啫。
5: 其实我哋温哥华举办7场世界杯嘅比赛咧，即系总成本咧，根据个资料嚟睇咧，即系6.8亿至到7.3亿之间啦。咁而三级政府大家咧就分摊嘅。咁如果我哋根据数目字嚟计咧，即系温哥华市咧应该系承担系3.1亿至到3.4亿个承担费用。咁至於話我哋喺呢個運作上，譬如我哋 downtown 有整咗條步行街俾呢個國際體育會，即係 Grenfell 街啦。咁我哋又喺 PNE 即係開辦咗一個觀台啦。咁喺多方面嘅運作上呢，其實呢我哋即係可能喺嗰個消費上呢 都唔出奇，真係可能係話500万之間，因為我哋聯邦同省都有資助嘅。咁而唯一我喺呢方面咧，我有少少嘅意見，即係我哋唐人街咧，即係喺呢幾呢兩禮幾禮拜咧，即係好靜啦。咁點解我哋政府唔利用唐人街華貨廣場呢個地方有曬即係凳啊地方咧，可以做一個叫做觀賞台，即係聚集多啲人喺唐人街，咁就帶動咗唐人街旺咯。即係意思就話都係 PNE 或者其他地方。
3: 咁究竟係咪唐人街本身嚟講，佢嗰個不同嘅組織冇提議過呢一樣嘢咧？如果佢有建議過，可能政府會聽嘅喎。不過會唔會之前冇人有咁諗嘅諗法咧？
4: 呢啲我唔可以答到你，唔知呢樣嘢。
5: 因為唐人街附近都好多即係居民啦，就我覺得即係如果當日能夠將唐人街華貨廣場咧，即係裝置咗啲熒光
3: 屏
5: 大型嘅電視機，咁啊凳又有噶啦，即係我哋本身唐人街華貨有曬啲凳喺度，咁可以將個場咧做得旺啲咯。
3: 嗱，我一陣間五點鐘後咧，我哋就想討論一下呢樣嘢，先聽下吳生嘅意見先。阿吳生你好，
6: 你好，
3: 系，请讲，
6: 系，好啊。其实咧，我一年到之前咧，我哋倾呢个节目倾世界杯嘅时候，我已经讲过啦。
3: 嗯，
6: 其实即系作为加拿大啊、美国啊呢啲咁发达嘅国家咧，即系举办世界杯咧系冇咩意义的，应该将世界杯放喺啲穷国啊或者有需要嘅国家里边举办。
3: 嗯。
6: 即是我當時講是應該將世界盃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舉辦，來促進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停火啊，這樣這些才叫有意義。現在即這樣來講呢，就我在前日裡面的即另外一個節目我講過，今次世界盃來講，即國際足聯是世界上最大的詐騙集團。
3: 嗯，
6: 即是我們今次來講是什麼性質我看得很明白，實際上就是他們利用體育的名義，即是作為慈善的用途，是作為商業的演出和做 show。 你看看那個埃及和阿根廷的比賽，根本就是那些鹹濕裁判在那裡，即是偏袒某個隊來追求最大的商業利益。而好似我哋啲温哥華政府啊、加拿大政府啊，仲要為佢哋搖旗吶喊，即係做咁大嘅犧牲，根本就分唔到利益，只有付出。呢啲實際上係好唔公平嘅一啲黑暗現象咯。你個市政府話只係出500万，但係使咗嗰幾億係邊個出啊？唔係天跌落嚟嘅喎，係叉住落嘅呢啲啊咩短租啊咩屋主啊，又聯邦政府補貼啊，就其他啲乜嘢收入，嗰啲唔係天跌落嚟嘅，嗰啲都係民脂民膏嚟嘅。實際上嗰幾億嘅花費唔係嗰啲政客所講嘅幾百萬啊，即係咁樣嘅輕描淡寫咁嘅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咧，這個世界盃已經不是體育運動的代表，而是一種世界上最大的借助

0: 张可以俾你买二十张，我真系话哇，四张已经够啦，系咪？你使乜俾人买二十张？
1: 咁咪即系炒黄牛？
0: 就系咁样啦。佢同一嗰、那个俾你买嗰度，佢有个 link 俾你，佢话哦，如果你想再买嘅话咧，你入你啲飞落呢个 link 啦。佢点解俾你咧咁做咧？因为佢又赚多一笔啦。如果你想卖，譬如你200蚊买一张飞，你想1000蚊卖翻出去咧 ，FIFA 收你150蚊，即系15% 嘅收费，同埋佢会。要買嗰個亦都係收 15%， 咁你變咗一用 30% 喺度啦，咁而1000蚊張飛咧，佢收300蚊。
1: 我哋
0: 呢個就有問題咯。
1: 我哋聽聽新聞報道翻嚟，你再繼續解釋下一個買飛嘅問題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的话题就是世界杯。在今次的世界杯里面，我又发觉一件事挺得意的。有一些国家呢，他们的球队令到我们世界的人都举世瞩目的。我是这样讲三队，第一队来讲就是我们的加拿大。我们的加拿大呢，就给人一个感觉上能够入到去世界杯都是一个奇迹来的。仲更加咧能夠打入16强咧，呢個奇蹟中嘅奇蹟啊！咁而令到我哋成個加拿大咧，都為咗我哋嘅加拿大隊咧，都全部都好為佢打氣啊！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佢輸咗波啊，就唔能夠喺16强止步之嘅時候咧，我哋全個國家都覺得呢班球員咧係我哋嘅英雄嚟嘅，因為咧整個隊伍嚟講，我哋冇人會感覺上咧佢會入到16强，而16强止步咧一個好好嘅成績嚟噶。呢、这個咧就係第一個國家，我係覺得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嗱，再第二個國家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而第二個嘅國家咧，令舉世矚目咧，就係、是、我哋所講嘅佛德國啦。好多人都問佛德國喺邊度啊？因為當大家咧喺睇個世界盃，佛德國嘅龍門將咧，佢嗰個超凡嘅表現，能夠同世界勁旅西班牙打成平手，跟住嗰幾場咧都係同其他國家打成平手。而係製造一個奇蹟，就係話呢一個隊伍咧，從來冇贏過任何一場都能夠進身世界盃嘅32強，呢、这個亦都係個奇蹟嚟嘅。最大嘅奇蹟就係因為佢哋嘅表現，好多人都唔認識呢個佛德國究竟係喺世界邊一個角落，邊一個角落頭啊？咁大家咧都會打開地圖咧，就會睇一睇咧，佛德國係喺邊一度，甚至乎咧。佢哋嗰個旅遊事業咧本身嚟講，佢哋係一個旅遊事業嘅城市嚟嘅，大部分都係歐洲嘅人咧，就去嗰度去度假嘅。咁而家喺歐洲以外嘅人咧，根本就唔係咁多人識呢個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哋因為佢哋超凡嘅表現，就俾人感覺上咧，都會揾下，咦，佛德國係乜嘢嚟㗎？喺邊一度啊？甚至乎有好多人開始咧，都會睇下，咦，下次去旅行。都可能會去一個佛德國嘅地方，呢一個就係世界盃所出嚟嘅效應啦。咁一個平平無奇，甚至乎冇人認識嘅國家咧，突然之間全世界都認識到啦。嗱，再加上個門將咧，係非常之係認受性好高嘅。嗱，初時咧喺未打世界盃之前咧，佢嗰個 Instagram 嘅帳户咧係只有50000多個 follow 啊。你知唔知佢出名咗之後咧？一夜之間變咗1740000個 follower， 佢依一個倍增到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再加上咧，因為佛德國咧，佢嘅興起咧，俾人哋感覺上就係咩咧？原來依個國家咧係又受到中國嘅資助而能夠起飛嘅。咁喺中國咧，大家都知道啦，中國隊咧就入唔到世界盃，而喺中國入邊嘅民眾咧，就會覺得佢哋會支持翻佛德國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會覺得咧嚇。是中國是幫助到呢個佛德國是可以入到世界盃，都是一個中國的光彩嚟嘅。咁所以咧，佛德國呢個成為咗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咁再加上咧，佢哋喺7月5日歸國嘅時候咧，原來7月5日咧，佢哋有雙重嘅慶祝，一個慶祝咧就係佢哋嘅國慶，而第二樣慶祝咧就係世界盃入到32強，嗰、那個英雄式係歡迎呢個隊伍翻嚟。甚至乎咧，喺佢哋翻去佢哋佛德國嘅機場嘅時候咧，有幾千人喺機場咧著起佢哋藍衫咧，係歡迎佢。甚至乎有個地勤人員咧喺跪地話：真係好多謝佢哋，直情咧一個絕對英雄式嘅歡呼。咁亦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一個世界盃裏面咧，我哋加拿大做咗一個奇蹟，而呢個佛德國做咗一個更加大嘅奇蹟。 第三个国

0: 間我係覺得係幾得意咧，幾特別嘅地方咧，亦都係奇蹟嚟嘅喎。因為咧嗱，一般嘅人咧，若果係輸咗波嘅話咧，冇人會拍手掌嘅。咁但係當然喺我哋加拿大同埋佛得國咧，佢衰敗亦都由榮，因為我哋本身嚟講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係完成咗。但係另一個國家佢哋嗰隊波輸咗嘅時候，佢全世界人拍手掌喎。你知道我講邊隊啦？就係美國啦。點解我話要將美國咁特別呢？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所有嘅世界盃咧，都未曾試過出現過嘅，就係總統打個電話俾佢 FIFA 嗰個主席，話俾佢聽：喂，你上次俾個紅牌我個隊員，你呢個好似睇錯咗喎。咁至於最後點樣啊？紅牌變咗粉紅牌喎。點解佢講粉紅牌呢？佢話原本要下一場唔可以出賽，而將佢咧，佢話將呢個判刑而緩刑一年。喂，一年之後世界盃完咗。完咗啦，美國隊已經出埋局添啦。大家都知道，當美國隊輸咗俾比利時嘅時候咧，全世界就話你應得嘅。不過咧，呢、這個咁嘅 comment 咧，對於我呢個足球隊咧，其實係唔公道嘅。不過因為總統你做埋咁幼稚嘅嘢，令到全世界咧都會覺得美國呢一隊咧非常特別，因為咧佢嘅總統咧又將體育同埋政治咧混淆咗。呢、这、一個咧就似乎嚟講都係史無前例喎 ，Rick。
1: 係啊，你講開最後呢單嘢啊，佢呀，阿徐華姐，我講開呢個 Keep Verdy 嗰度先啦。
0: 係佛得國，
1: 佛得國啦，呀、啊，佛得國就係佢當然好特別啦，因為佢成國家人口咧五十幾萬咁樣，
0: 唔係，
1: 仲少過温哥華咁樣嚇，呀，咁同埋佢嗰、那個同埋即係今次嘅表現，即係實在好好啦，一來佢喺初賽嗰幾場咧未輸過咁樣啦，同埋對
0: 都未贏過，
1: 都未贏過，但係都未輸過咁啊！但係同佢對西班牙咧係即係打和係幾好嘅，咁佢入咗32強，佢輸嗰場咧係輸俾阿根廷，但係輸得都幾好睇嘅，
0: 好光彩啊！
1: 好光彩，冇錯，因為佢係喺普通即係90分鐘嗰時咧1-1咁樣啊嘛，咁係加時之後先至阿根廷入多一球咁樣，同埋變咗佢個個人都認為佢嗰隊打得幾好，好特別係嗰個龍門40歲個龍門，咁啊有少少 background 呢個龍門咧，佢其實喺26歲先至係打職業球嘅，係啊喺職業球之前咧，佢係做一個 electrician， 即係做電器咁樣嘅
0: 電工嚟啊，
1: 電工嚟係啊咁啊咁睇你講佢嗰個social media 嗰度已經係好多，而家 follow 佢 Instagram 嗰度啦，咁俾我哋睇得出咧，就係、是、呢次因為佛得國咧，佢係真係為咗佢國家一個好大嘅光榮咁樣，咁希望如果其他有啲細啲嘅國家咁樣咧，就都可以跟住啊，
0: 效法下
1: 翻去啦。
0: 唔不要咁嘅實力先得喎。
1: 要有實力係有，咁當然佢有啲國家好似佛得國咁樣去受歡迎，但係有啲譬如你南韓咁樣咧，就人哋去國家其實對佢期望都比較大嘅。但係今次咧就係咁樣嚟到一早輸咗出嚟，去翻去國家嗰陣時咧，俾人哋鬧咁，同埋嗰個教練都
0: 但係啲人唔鬧球員，鬧教練喎。
1: 鬧教練咁啊，但係佢都係即係做得唔係咁好啊。
2: 係啊，其實即係今次咧，呢個世界足球比賽咧，帶出咗好多奇蹟，帶咗啲喜悦，亦都帶咗係悲哀嘅。即係頭先阿 Rick 講嘅籃球呢個韓國嘅國家隊咧出咗局之後咧。即係佢哋嘅總統李在明咧，即係表示到即係難以置信啊！即係唔相信自己嘅韓國隊咧會輸啊！其實好多人都將韓國隊擺到好高嘅期望，係諗住佢會入到即係8強啊！咁點知輸咗咁啊？呢場波輸咗慘啦！韓國嘅媒體咧個集團咧就陷入呢個財政嘅危機啦，咁就將會係宣布破產嘅。所以你睇到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裏面咧，真係製造唔一樣嘅事情發生咧，即係視乎你企喺邊個位置啊。咁頭先個佛德國咁咧，就係、是、能夠將佢嘅世界一個咁細嘅國家，將會係帶動咗好大嘅旅遊嘅推動咧，呢、這個係絕對佢哋收效啦。咁係至於我哋温哥華或者加拿大或者多倫多呢即係個地方舉辦咗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而我哋係能夠食到呢一個一杯羹咧，將我哋即係個知名度再提升，就好似當年我哋嘅86年嘅 Expo， 或者我哋冬奥运会嗰阵时候，即系将我哋嘅城市啊国家提升到去世界各地，而系带动更多旅客嚟讲咧，就真系拭目以待啦。
0: 好，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Susan 刘太同埋阿华哥嘅电话。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世界杯。到今日这个时候来讲，已经有两队已经入了四强，就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跟住落嚟就是不知道哪两队会再继续入那四强。好，我先听下 Susan 的电话先。 Susan 你好。
6: 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而今日咧，网上都系讲紧世界杯啦。咁你哋今日讲世界杯 ，OK 啊？加拿大咧喺国际上咧系非常成功嘅啊！佢嗰啲 T 恤啊，嚟到我哋温哥华涌到断咗事啊！你话对经济咧，当然而家系睇唔到啦。但系喺温哥华打世界杯咧，全城都系为佢哋打气嘅，连到卡尼都嚟游街喎。嗰日啊，好似7-0啊，系嘛？
0: 6-0。对啊，
6: 6-0，哇！全球啊，好开心啊，满满正式。而家咧，加拿大嘅国旗咧，已经系喺度飘扬啦。你讲到世界杯，应该系体育精神嘅。但系特朗普啊，美国啊，佢嘅用强权啊，令到世界哗然啊！球证啊，都用红牌，另外一个球证啊，用特朗普个相拎出嚟，唉，真系笑死人啦！而家全部人都喺度哗然啊！多谢多谢，
0: 好多谢 Susan， 我再听下刘太意见。刘太你好，系刘太。
7: 喂，系三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7: 听唔听到？
0: 听到，请讲。
7: 咁我头先咧，你哋讲到华埠嗰度咧，咁我有少少资料提供啊。咁样咧，因为佢有啲巴士路线改咗啦，咁改咗咧，华埠广场嗰边咧，或23号以前系会经华埠广场嗰度附近噶嘛，但系咧佢就改咗行 Panda East Panda。咁所以咧就好多有啲朋友咧，佢搭巴士嘅咧，咁佢就话暂时呢个几月咧就唔去唐人街啦。譬如国际村嗰边咧都好，即系比较上麻烦啲啦。咁唔去唐人街啦。咁同埋有人咧又去过唐人街嘅，佢话嗰条路咧塞到咧，從來未試過咁塞嘅，因為咧佢好多嘅封咗路啦，譬如 Grenfell 嗰啲封咗路啦，咁所以好多車咧都要運路，咁運路嗰陣時咧就塞埋曬喺某條街，咁咧就所以啲人咧就係為咗怕塞車咧就唔行嗰條路咯，咁無論你係巴士又好，揸車去都好啦，都係塞車咯，即係勁塞車咯。咁呢個就即係少少嘅資料提供，點解即係點解唐人街會靜曬就係咁解咯。咁因為有好多人都話我暫時都唔去唐人街㗎啦。咁另外咧就關於嗰、那個總統干涉呢個世界盃啦。咁嗰、那個足協嗰個就話，嗰、那個紅牌都有啲問題嘅，我哋都想去考慮一下嘅。咁即係意思唔係話因為特朗普嘅效應。咁但係我想問，如果特朗普冇打去嘅話， 佢系咪会考虑呢一个红牌系咪即系咪俾得咁啱咧？咁、我谂咧，可能已经 skip 咗，系唔会做噶、哦。咁实际上系咪有啊特朗普效应咧？咁、即系啊，咁佢讲呢句嘢，咁我觉得有点疑似地无银三百两咯、哦。即系令人哋即系对佢嘅睇法咧，都唔会改观咯，都会系觉得佢系偏颇咯。
0: 好，多谢晒。
7: 呢啲我睇法，多谢。
0: 多谢刘太。咁而且佢係一此地無銀啦。如果你話係特朗普提出嘅話咧，個紅牌繼續生效嘅。佢提出即係話紅牌有問題。喺個足球世界裏面個球證就喺嗰個場裏面嘅最大噶嘛。佢話係就係噶啦嘛。
1: 同埋啲世界盃係佢例係咁樣。如果你係一個攞咗紅牌嘅話咧 ，automatic 你唔使考慮係第二場咧，係你要唔可以就唔可以出場噶嘛。係啊，咁由世界盃咁耐咧，都係咁樣啊。OK， 試過一次，
2: 試過一次，
1: 係60年前，1962年嗰陣時，係嗰次咧。OK， 或者講一講係有，但有啲特別。一來嗰陣時咧，佢攞紅牌咧，唔係 automatic， 你即刻係第二場咧唔準出嚟。同埋嗰一次咧，係俾人俾紅牌嗰個係巴西個，可以講係球星啦，佢係喺四強嗰陣時對对智利，对智利，佢就队系踢咗智利嗰个球员，咁就去攞红牌咁样啦。咁 OK， 但系佢应该就即系决赛嗰场唔可以出啦。但系边个同佢求胜咧？就是、智利嘅总统，唔系巴西嘅总统，系、智利嘅总统帮佢提求胜。
2: 对方嘅，
1: 对方嘅系啦，系啊。咁啊，我谂佢原因就因为嗰次世界杯系智利举办嘅，咁、可能佢个智利总统都唔想。即系都想多啲即系球星嚟到打决赛，可能呢个咁嘅原因咁啊。特别 anyway， 佢系一个60几年咁耐都未试过一个红牌又俾人推翻喺度。
0: 好，我哋再听下华哥嘅意见先啊。华哥你好，
8: 喂，系今日咧，我谂住差唔多个晒总咁滞，
0: 系继续讲，两分钟。
8: OK， 梁哥啊，开心姐啊，大家好。头先你讲开嗰个咩，好似系 Ivory 喺呢、這個嗰、那個島國定係喺咩非洲嗰度？係
0: 啊，非洲嗰度
8: 嚇，嗰
0: 德國啦，
8: 係嚇嗰個真係好似大家唔錯喎，佢又幾好下喎，好似我哋就中國啲商人支持佢哋喎，又幾好啊，唔錯啊。咁啊，邊個啊？阿侵啊，講開啊，賴埋呢個世界盃啊，踢波，我唔知佢係咪知唔知道點樣睇球，但係啲識得踢波啦，大佬啊，佢差唔多真係離唔開佢個大名啊，真係簡直都離打曬大譜啊 ，OK 啊，點解佢頭先你講過啦，都嗰啲紅牌啲嘢成又話延遲，因為又話唔差唔多係睇睇點。咁另外一單咧就係、是、又係有因為政治強權政治差唔多干涉咁樣仲某孫郎嗰、那個嗰、那個咩 FIFA 嘅主席啊，又係俾個金杯俾佢，真係當時好似諾貝爾和平獎。唉、我真係唔知佢哋搞乜嘢，都係咁啦。
0: 好
8: ，thank you， 拜拜。
0: 多謝華哥嘅意見啊。咁其實咧喺嗰個FIFA 嘅主席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對 Trump 咧特別啲嘅，因為好俾人感覺上咧，佢成日都可以擦 Trump 鞋嘅。咁喺佢啱啱佢喺喺嗰個世界盃抽籤嗰日咧，就係佢俾咗一個咧叫做 FIFA 和平獎俾阿 Trump。呢一個因為佢係覺得阿 Trump 咧喺諾貝爾和平獎攞唔到嘅時候咧，俾一個安慰獎佢。咁其實呢咁嘅動作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佢就係話私相授受嘅，因為喺度咁樣擦佢鞋咧，根本係冇意思嘅。再加上今次咧，佢係話俾人哋聽，佢話原本呢個紅牌有問題嘅咁啊，但係大家知道啦，如當今嘅科技咧，你真係會睇到每一個 action 啊，你都去錄影咗翻嚟，睇完再睇先俾呢個紅牌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咧。咁呢啲咁嘅判斷咧，都過去嚟講，可能60年前咧會引起一個爭議，因為科技咧係未有喺度。但係今時今日咧，有爭議嘅機會咧係少微乎其微嘅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究竟呢個科技嚟講，而家世界盃已經用曬尖端科技，咁有錢嘅 organisation 點會用唔到尖端科技啊？ 咁而嗰個主席講出咁嘅説話嚟講咧，就似乎佢同阿 Trump 咧都係同一流嘅，都係冇乜腦嘅。好，我哋先聽講新聞題，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就是世界杯啊。好，阿华等了很久，我想听埋阿华的意见先。阿华你好，
9: 喂，
0: 系华哥，请有咩补充？
9: OK， 呢次又好快。今日听下，我想讲少少啦。差唔多系今次啦，就话呢个世界杯啦，就细佬又少睇啲，就系、是，但系啊。郎中都睇下，但係世界杯其实都讲唔讲，即係讲係点啊，真係走唔出呢个南美洲，因为欧洲啊实落大多数都係佢哋攞杯㗎啦。OK， 咁啊，但係睇佢哋呢，好似不过如果係睇要睇一二强就好啦，因为三四都落嘅。但係今次我睇到好似係好少啊！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太留意，好少啊！睇到佢哋踢到嗰好多啲嗰啲技術嗰啲球入球嗰啲喎，係嘛？
0: 嗱，一陣我要問阿林宇良嘅，不過繼續講啊，繼續講。
9: O K， 冇嘢。
0: 好多謝你。
9: 咁簡單啦。O K， 先生。
0: 嗱，咁啊，華哥嘅問題咧就係話喺世界盃有冇睇世界盃嘅水準咧？
1: 哦，都有，今次都其實入好多球都，我覺得都入球又都幾靚啦，同埋係有啲龍門咧，亦都係打得好出色嘅，同埋即係今次我覺得個overall水準其實幾好嘅。咁但係我回應阿華哥頭先講，佢話即係大部分係歐洲或者南美洲贏世界盃，唔係大部分，全部
0: 都係，
1: 全部都係。過去啲世界盃咧，歐洲贏過12次，南美贏過10次咁樣係啊，就所以可以講唔好得揮。就算你講。過去呢四年四屆，即係連埋今次咧，係入八強嗰啲隊伍咧，四屆入八強咧，全部啊，都係呢個大部分啦。除咗摩洛哥，即係呢今年同埋2022年咧，同埋哥斯達黎加，即係 Costa Rica 咧，喺2014年佢哋呢兩隊入過八強嘅話，其他全部嗰啲都係。一系啊歐洲，一系啊南美咁樣，所以呢兩個 continent 咧係真係好犀利。
0: 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係講入到四強嘅話，即係全部都係歐洲，都係南美嘅。
1: 啊，係啦，除非上次摩洛哥係入咗四強，
0: 摩洛哥入咗四強，都係所以今次嚟講，摩洛哥都係世界勁旅。我加拿大輸咗俾摩洛哥咧，咁冇問題啊。
1: 但係你睇下今次摩洛哥佢輸俾今日輸俾法國咧。法国系冇得挥嘅，其实你
0: 因为全场控制到嘅。
1: 有冇查？你法国系即系好犀利喺度。我就其实买好法国应该今次赢呢个世
0: 界。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足球嚟讲，都睇佢嘅队形啊、交波啊，同埋嗰个点样系讲组织佢哋嘅攻势啊，咁嗰啲系睇呢一样嘢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同埋咧，佢临门嘅时候，好多时啲人射咧。就是射到嚟讲，佢识嗰波识转弯啫嘛。
1: 系啊系啦，冇错。
2: 西波嘛叫做。
0: 佢转咩拉西啊？
1: 佢就拉西，所以今日寻日法国嗰个球星入咧，佢好少位嘅啫，但系佢唔需要，即系即刻去转个人啊，喺个即系柱差唔多柱侧边嚟嚟入。
0: 啱啱派个插柱入网。
1: 系啦，冇错。你讲开再讲翻法国嗰度啦，佢其实好犀利，即系你自己。球星當然佢多啦，同埋你今年嚟今屆嚟講咧，佢有其代表其他國家嗰啲打嗰啲，有75個係喺法國，依嚟法國出世或一係法國訓練過嘅，去其他國家嚟。
0: 即係話球員出產國，
1: 最可以咁講，
0: 世界各國出產國。好，我聽下歐陽小姐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10: 你好，我啱
0: 先
10: 開心機，所以好想講一兩句，好認同你嘉賓。剛才的說啦，就是說現在那個足球其實是好看，今次的足球我是很認同剛才嘉賓所說今屆是很好看，因為成這麼多隊呢，有這麼多比較以為弱的隊伍，但是都可以跟強隊打成一個平手，跟住之後或者輸12碼或者臨尾輸啊咁樣。咁我覺得是很好看咯。咁同埋我自己也有去看的，我都說過我有去看我們贏6-0那場。
0: 哇，你好嘢。 好彩啊，
2: 好开心啊！
10: 觉得佢买嗰张飞咧，系唔系金钱嘅问题，而系真系令到我自己 how to feel myself to be a Canadian。咁有好多人头先有提，头先我听到有听众提到关于巴西足球或者系欧洲足球嘅。咁好，我自己嗰代嘅睇波嘅人都系好崇拜巴西足球嘅。咁但系巴西足球嘅个人盘带嗰个表演啊，即系或者好似比利嗰阵时候嗰啲咁美妙嘅脚法同埋。个节奏咧，其实系已经改变咗嘅。即系我谂李嘉宾有睇波，佢都知道，其实近呢十几年以嚟咧，已经系转移到咧去欧洲式嘅，比较系点讲咧，严密啊，严密嘅战术同埋整体化，即系个 teamwork， 同埋系有好多好多嘅 data 嘅 analyse， 佢哋系要做好多呢啲嘅训练。所以点解今次有咁多嘅欧洲球队系出入到？八强或者甚至乎四强，咁你睇翻到 Matter 而家荷兰啊，唔系荷兰，挪威嗰个哈兰啦，佢都系喺英国踢波噶嘛，或者系法国又好，甚至乎Messi 之前全部都系喺欧洲踢波嘅，所以欧洲嘅足球能够系带动紧而家嘅足球嘅转变咧，我哋系会睇到佢嗰个分别喺边度。当然我仍然好欣赏 Messi， 仍然好欣赏比利，但系整体性 teamwork 咧系而家嘅大趋势咯，吓咁就同埋我好认同头先有位听众阿 Ling 咧，佢所讲嘅好几点嘅，就系啲去推动我哋嘅加拿大嘅球啦。咁要同我开心姐讲就系、是、开心姐，我始终都系觉得唔系好明点解我哋 Chinatown 咧仍然系较为沉寂啊。即系我其实咧呢两个几星期以嚟咧，即系啲朋友喺来自不同的地方，在温哥华我们平均有成三分之二的时间在 lunch 或者 dinner 都一定是出去吃饭的，但是我落到 Chinatown 是比较静，还有那些朋友如果是要去 busy place 那里看球的话，最佳最佳的落脚点就是在 Chinatown， 就是在这个Science World 那个不是 Science World， 是这个 Chinatown Stadium 那个地铁站、SkyTrain 那个站。但是呢我发觉Chinatown 是没有利用到这个机会呢，是延长它或者是加强它那个就是喝东西啊吃东西啊那个时段咯，是比较沉比较静的。其实我们有时都要就是作为中国人咯，就是我们怎么样是令到我们的 Chinatown 去配合一些这么 international 的function 或者 activities， 而是更加能够是推动到我们那个 economy， 或者是直情是 Chinatown 那个繁盛的 prosperity 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可以想一想咯。
0: 好，多谢多谢晒。咁其实欧阳小姐就讲话我们华埠呢其实可以从好多大型的活动配合返呢，而造成一个比较大一点 的宣传项目。咁其实这个是活化翻華埠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喎，係咪？
2: 係啊，咁首先回答歐陽小姐，如果我冇記錯咧，即係 SkyTrain 嗰個 Stadium 個站，即係叫 Chinatown 站咧，嗰個站係唔開放嘅，係 Main and Terminal 先開放。
1: 佢開放，但係你唔，佢話如果你係入去 BC Place 睇波，你
2: 就
1: 唔
2: 可以
1: 喺嗰度，
2: 即係變咗係帶，即係話比賽嗰個問題咧。就你唔可以利用咗 Chinatown Stadium 嗰个站做一个落脚点，而係能够做到呢就係 Main and Terminal。所以喺 Main and Terminal 呢其实离开唐人街都有一段路程呢，所以都唔能够刺激到嗰、那个即係繁荣去到唐人街。咁至于话唐人街点解咁静呢，咁就因为打得波嚟嘅时候呢，啲人如果搵嘢食呢，其实主要呢就去咗 Tso Town， 即係国际村嗰头搵嘢食。就近 BC 嗰個 stadium， 咁而我哋今次政府即係安排咧，就係、是、用咗唐人街華埠廣場咧，就做咗一個義工集合點，所以一早咧，佢如果有波打嘅話咧，一早咧啲義工咧就擠滿曬成個華埠廣場，咁而華埠廣場咧就係、是、得益唔到，因為佢哋唔係停留喺度工作，佢哋係只係集中一個集合點。然后咧就去落去行去 stadium， 咁咧变咗咧就系、是、叫流水账就走咗出去，咁变咗咧就话头先我哋都讲过咧，就系话又系封路啦，喺 Quebec 同去到Columbia 街去到 Quebec 街嗰度咧系封路咧，变咗就 Main 街咧就会塞车啦。 咁所以唯一我哋稍微好啲可以入到唐街咧，就會由 Hastings 街嗰邊，即係由東邊入西邊咧，就稍微比較方便。所以我好多我其實喺呢段時間我都好多時候落咗唐街做嘢咧，就泊車好容易嚇、啊，即係搣下泊車好容易。咁、但真係人流真係好弱好弱咯。
0: 咁當然，如果係唐人街嘅持份者啦，或者可以考慮一下，就以後有咩大型嘅活動啊，譬如演唱會啊，或者大型體育活動啊，咁其實同喺個旅遊發展局嗰邊係溝通一下，點樣將唐人街加入佢哋嘅宣傳計劃裏面。
2: 其實喺唐人街，我哋有除咗我哋華埠廣場嗰個停車場大停車場之外咧，其實我哋同一仲有兩三棟嘅大廈有停車場啊嘛。其中一個單位咧個中心咧，佢哋都為咗配合呢個 FIFA 咧，就帶動到人落唐人街泊車咧，佢哋都降低佢哋嘅泊車費，即係因為本身係 event 嗰陣時候咧係好貴泊車費，但佢哋因為支持唐人街所以佢將佢哋泊車費咧只係收$20成個 event。但正常咧，起碼$40-$60，咁呢樣咧佢係支持。不過可惜咧，始終就話係整體嘅足球比賽裏面係冇將唐人街列為一個即係略落腳點，帶動咗呢個繁榮。
0: 即係冇作為一個重點宣傳嘅項目咧，咁變係可惜。咁但係同事嚟講咧，喺唐人街嘅持份者都會點樣計劃下，點樣配合翻整體嘅宣傳活動喎？
1: 係啊，即係你應該。即系成个月做啲咁
2: 嘅，即系或者大家即系应该系或者华埠商会啊，或者系 BIA 即系呢个商业促进会啊，应该点去争取咧？呢、這个就系睇佢哋点讲咯。
0: 好，时间关系咧，咁啊冇机会俾两位嘉宾做总结啦。咁我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6: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7: 越唱越晓，叶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7月11号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啊，乌姐姐早晨。
1: 未嘛未嘛，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我今日呢本来有好多好多个项目想同大家讲，不过当然一日唔可以讲得晒啦。
0: 嗯。
1: 咁应该讲边一个先好呢？
0: 系，咁你抽签啦，公道啲。
1: 抽签。抽签啊，咁啊。順下嘴啦，咁不如
0: 好啊。
1: 今日咧又同大家讲下饮嘅，因为最近咧就成日都系去饮。咁今次去饮呢一个咧，就系、是、我都算系有史以来最多蝦碌嘅一个去饮噶啦。
0: 点解啊？
1: 唔知系咪因为真系冇着呢个
0: 黄色啦，
1: 因为今年兴黄色衫，今年嘅黄嘅黄色，我冇着黄色。咁咧就真系有啲好多头捧着黑嘅蝦碌，咁又唔算系黑嘅，不过就即系有啲唔系几顺畅嘅蝦碌啦。啊，咁咧就话说咧就非常之赶时间，就去啊徐医师嗰个生日会。本来咧就你知我就好鬼多嘢做啦，就谂下去好定唔去好咧咁。算啦，都去啦，咁应承咗去噶嘛，咁都去啦。咁啊就咧咧气咁样，哎呀够钟啦，快啲行啦，咁样就喺剧团就行啦。去到呢个 The One 啊，你知 The One 泊车就好烦恼噶嘛。去到 The One 嘅时候咧，就去到嘟卡啦，嘟呢个入八达通嘅时候咧，抄匀嘅手袋都冇，入唔到架车。同嗰个管理员讲话，你俾我上去上面借一个八达通落嚟，佢唔肯。咁咧就唉。掉唔掉头走好呢，咁不如掉头走啦。咁又好似好衰咁，於是乎就唯有洗咗架车出去啦，就上去上借个八达通落嚟啦，咁就上到去睇下咩环境先，睇下同边个借好啦，好鱼皮噶嘛。见到有熟人就好啦，见到阿岑翠红姐姐，岑翠红姐姐借个八达通嚟用下先咁。其实我又同阿徐太讲啊，话我冇八达通啊，架车入唔到嚟啊，咁我想走啦咁样。跟住佢又冇话借个八达通俾我，
0: 哦，
1: 咁我又唔好意思，好尴尬，好尴尬。咁啊，唯有既然佢冇出到声，咁我唯有自己去借啦。咁啊，终于搞得掂啦，当然吓，咁即系好惹气啦咁啊。点解今日咁轮尽噶？咁即系。平时我个手袋都有几只八达通嘅，点解居然今日一只都冇带起身嘅咧？咁，唉，都唔知系咪即系个上天整定叫我唔好去饮啦，即系太肥啦，近来唔好去饮啦咁。
0: 藉口，
1: 藉口啊，系咪啊？咁啊喺我呢个饮嗰度就好开心啦，又啊好开心啦，就同阿何家耀老师同我同台。何家耀咧，何家耀老师咧就好精神啦，咁都年纪都好大啦，而家佢应该冇问佢几多岁啦，都好明显系年纪比较大咗啦。咁因为咧戴住粒帽啊，咁嗰啲咧就越就似系年纪大嘅，所以咧我谂下，第日年纪大咗就千祈唔好戴帽，俾人觉得系。阿婆婆咁样样唔得，
0: 唔系喎，摩登喎、啊，我好中意戴帽喎、啊。
1: 咁你要摩登帽先得喎。咁啊，当然啦，仲有我个台就有啊，陈建峰啦，岑翠红啦，仲有系陈鸿俊啦，同太太啦，魏俊乐啦，哦，咁仲有嘅咧就系、是，死啦！系噏唔出个名添，仲有边个咧？咁咧就仲有系温玉如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大台嘅咧，就系大老官啦，就有阿李龙啊龙哥啦。龙哥最近就多咗出嚟饮喎，平时以前好少出嚟饮噶，我见到佢。龙哥啦，仲有系阿辉哥啦，阮小辉啊，仲有 Bobo 姐啊，太太啊，咁都即系都好多大老官嚟啦，咁。咁其他仲有佢嘅戏迷啦，同埋要有佢哋嘅医馆嘅客仔啦，咁当然，咁都系好热闹嘅。咁但系徐医师咧，好似好明显嘅年纪都系大咗，比以前大咗啲啦，已经系啦。
0: 咁系好正常，
1: 觉得系 系
0: 好正常，
1: 系正常嘅，正常嘅，正常嘅，正常嘅。咁啊，佢都冇乜点周围招呼啦，都系咁坐喺度啊，吸下烟啊，咁咁啊，诶，系啦，就冇大冇周围招呼啦。咁另外咧就系最出奇，最出奇噶啦，最出奇咧，居然见到阿玉玲珑化咗妆喎。
0: 哦，诶，加插咗节目系咪啊？
1: 冇咯，之前加插节目佢都唔化妆噶啦。
0: 点解咧？点解？
1: 佢成日都素颜噶嘛。
0: 系咯，咁点解咧？
1: 系咧，我都唔记得咗访问佢，点解你今日化妆嘅咁？咁我化咗个靓靓妆啦，咁仲有啊余东升啦喺度啦，咁另外仲有徐太啦，徐太又着得好靓啦，晚妆咁样，即个晚妆头咁样，啊非常之得体咁样样，招呼大家啦咁。咁另外咧就系、是、比较特别嘅，就系、是、原来咧佢哋姊妹咧啊余东升啊佢哋咧成家人咧，佢原来系做紧一啲产品啊。咁当晚咧就系、是、做咗呢个行销嘅晚会，咁咧佢哋啲同事啊咁都上嚟咧就系、是、卖一啲产品啦、啊，同埋送一啲产品做呢个抽奖啦、啊。咁、就系话食咗咧就会瘦嘅，咁啊当然我哋即刻咦金睛火眼望住啦咁。好明显咧，就系见到阿玉玲珑咧系瘦咗好多嘅，因为之前佢都肥过下噶嘛。而家见到佢咧，即系瘦到得翻个头喺度咯。
0: 哦，
1: 真系瘦咗好多个码嘅。咁佢就话佢系食咗呢个产品嘅。
0: 咁呢个产品系成药啊，系中药嘅产品啊，定系咩咧？
1: 嗱，佢屋企系做中药，
0: 系啊，我知啊，
1: 但系呢个产品唔系。唔系咯，系、另外一个产品嚟嘅，咁啊唔知咪同佢爸爸倒米啦咁。
0: 我以为推广佢哋即系家族出产嘅一啲中成药添。
1: 嗯，唔系啊，咁唔怪之啊，阿徐医师成日坐埋一边，因为唔关佢事。哦，咁咧就嗰个产品咧就。當然就真係好留意啦，想係咩嚟嘅啦，弊啦！大家上一集有冇聽過我講節目呢？
0: 有啊，有聽啊，上一集啊，
1: 有啦，大家有聽，又大家如果有聽嘅咧，就知道呢個產品唔啱我啦。
0: 哦，
1: 咁原來咧，佢呢個產品係由蘆薈做出嚟嘅。
0: 啊，係啦，上次你都話食咗蘆薈。哦，咁你悭翻啦，
1: 芦荟就晕咗好多日，
0: 咁你悭翻。
1: 唉，见到佢话佢系芦荟嘅产品，唉，死啦，冇又冇用啦，唔使理啦，
0: 悭翻。
1: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佢系另外买一个系牙膏产品，咁你就话拆咗之后咧就啲牙好好啊，又冇甩啊，又冇牙周病，又冇嗰啲咁咯，咁咧佢就系、是、有攞咗好多牙膏出嚟系做抽奖啦咁咯，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一啲茶嘅桃嘅药膏，系咪药膏咧叫做？咁、就咧系叫你咧查下个肚啊，咁样嗰啲咧，可以捽走个肚腩嗰啲咧。咁、我就呢啲我又唔系几信啊。咁
0: 系咯，咁我想问，即系成晚都系推销咯、啊？
1: 主要都喺度推销嘅，主要都喺度推销吓。咁就系啦，咁就精彩嘅项目嚟啦。精彩个项目咧就系、是、抽奖项目，抽奖项目咧就哈碌。出现啦，每人派张纸仔噶嘛，系咪？张纸仔咁，我诶求其立下就纸仔立下啦。我就特登拣咗一个咧个六字对住个六字嗰啲，咁即系69定96咁啦，系咪啊？即系立下眼啫嘛，咪两个对头嘅两粒蝌蚪咁样嘛，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咁点咧？快啲讲。
1: 咪系咯，咁啊叫我去抽奖啦，咁诶抽到我啊69啊！咁啊，跟住咧，我就好开心，得大声叫69啊！我啊，抽到我啊！我自己抽到我自己。咁跟住咧，我就见到阿岑翠红起身喎，即系因为仲有其他号码嘛。我见到佢起身，即系我以为佢会代我攞号码，即系代我攞礼物。咁原来唔系，因为我都抽到88号系佢嚟嘅。咁佢又上嚟攞礼物，咁我成日以为佢代我上嚟攞礼物嘛。
0: 咁你
1: 咁我就係以為我抽到中啦，69啊我啊咁。跟住咧，佢哋喺度派禮物嘅時候，我話：咦，點解你唔俾我啊？我有份喎、啊、咁樣。咁、
0: 啊、
1: 我仲喺度搶人哋嘅婚禮物，喺個台度搶人哋嘅禮物啦，魚到爆炸啦咁。點解唔知點解嗰日咁癲嘅？因為受咗刺激啊！嗰日冇帶八達通。因为很多人没睡觉，其实真的有点傻下傻下的，那么就抢了人家的漂亮的 cushion。 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想抢呢？因为呢他的 cushion 是黄色的 cushion。
0: 你是不是看错号码呢？
1: 那我拿了个黄色 cushion 懒神，那我落台了，是不是？跟着他们整台都说：阿呜，你不是69，你是96。
0: 是的。
1: 啊，是的。那么摆的话，我咦，点解嗰个人点解唔出嚟攞嘅？佢话：，嘿，你都喺个台度讲就系你，咁人哋点出嚟啫？咁我攞翻上去，我当我捐出嚟啦。咁样，佢话：，哎呀，你唔好啦，仲未鱼够咩？成代人都喺度笑，咁笑我咁。咁已经个台咧，啲我哋个台咧，已经嗰台已经笑到嘎嘎嘎嘎嘎啦，已经喺度笑到好大声。咁我哋周围喺度睇下，死人民望住我。死啦！嗰个69又唔会望住我咧，咁鱼皮啦，真系系嘛？咁咧真系未试过抽奖咧，系会惊嘅。
0: 抽奖会惊，惊咩啊？
1: 系啦，我哋就继续讲呢个富碌花碌嘅故事。抽奖点解会惊咧？就系、是、佢有第啲人去抽奖噶嘛。
0: 系啊。
1: 咁我哋话啦，死啦！如果抽到96，咁点咧？咁
0: 系咯。
1: 咁佢哋话：诶、欸，抽到96，咁咪让俾嗰个69噶咯。咁佢哋话：嗯，咁唔好啦，红姐，我当呢个96系你噶啦，咁样。咁佢哋话唔好，呢个96系你噶嘛，咁啊，梗系唔好啦。咁跟住佢哋每一次抽奖咧，就话。他們就舉起張紙，96 96 96。我就很害怕，因為如果他真的抽到96的，他們整台人一定會舉我出來的嘛。
0: 是
1: 的，那你就知道我剛才拿錯了禮物咯。
0: 那你快點說是不是真的抽到96啊？
1: 很害怕，我都沒試過，由頭害怕到落尾，由頭害怕到他的直完了為止。好彩呀，阿韩冇抽到96，咁但系每一次佢哋一读号码咧，佢哋都喺度玩96 96 96，咁我都喺度抹汗啊！咦，每一次都抹汗咁啊，因为实在太鱼皮啦！呢个抽奖游戏，又系因为我就见到呢个 cushion 黄色，咁我觉得黄色会旺一旺自己，咁所以揽实佢唔放。咁所以咧就系贪心啊咧，贪心咧就佢成个人咧都成晚咧都唔安乐，攞咗人哋嘅份礼物。
0: 咁所以咧你就唔好当呢个黄色就系幸运颜色啦，系咪？
1: 都开心嘅，有个黄色嘅杯，而家放喺我嘅车度，等我望下自己，都开心嘅。原来系张被仔嚟嘅，原来打开咧系张被嚟嘅，都好玩嘅。诶，同埋嗰个 cushion 都几可爱嘅，即系同佢有缘啊，真系都几可爱。
0: 诶、
1: 有个笑哈哈喺度，
0: 抢咗人啲嘢啊，梗系有缘啦。
1: 即系我都觉得，死啦！嗰个69会唔会成日都望住我咧？其实，唉，即系呢啲真系唔会搭上误会嘅啫，系咪？如果阿陈翠红唔系起身咧，我就唔会咁样嘅。我真系以为佢。攞住我張飛上嚟攞禮物啊嘛，咁啊，梗係死都話係我啦，咁係咪啊？哦，魚皮到爆炸啦，咁好魚皮啊！咁因為咧，我就趕住，因為我有趕住，因為我啲學生喺個劇團嗰度等緊我，就諗住排戲啊、做嘢啊咁樣樣，咁我就話我就諗住包啲嘢翻去俾佢哋食啦，咁因為佢哋冇嘢食，跟住咧就我從來咧都好少喺啲飲嘢嘅地方包嘢食，跟住咧就攞個盒啦，係咪啊？攞個盒，跟住我又見到温玉兒又攞個盒啦，咁温玉兒又攞個盒，咁我以為梗係我攞啦，咁啊，點知咧佢包咗佢自己攞，咦？咁我點咧？咁咁啊，唔好理咁多啦，我都攞一盒啦。咁跟住阿温玉儿话：我够啦，你攞啦。咁我因为咧，我谂住就攞翻俾我啲学生啫，咁样。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好似好不成文嘅呢个理由啊，人哋信唔信我真系攞翻去俾啲学生食咧？
0: 随便咧攞俾边个食都一样啦，系咪啊？
1: 咁就系我都有啲丑样咯，我觉得真系有啲丑样嘅，真系。即系霸住几盒喺个位度，好鬼丑样啊！
0: 你讲出嚟我都觉得丑样。
1: 系咯，真系被激死啊！最激气就系拎咗翻去咧，我啲学生唔食喎，咁我仲要拎翻屋企，咁咧仲未够鱼皮喎，仲未够鱼皮就跟住咧就走啦，系咪？走嘅时候咧就要问阿红姐，红姐我听埋你走啦，咁因为要攞佢张八达通先出到家先。咁咧其实我自己咧就想早走嘅嗰日，因为事实学生等紧我嘛，点知又唔走得喎。但系咧个心谂下，点解陈建峰啊、细华哥点解今日唔早走嘅？平时都早走噶嘛，我见到平时好早都走，点解佢今日唔早走嘅咧？咁又唔好意思催人哋走咯，因为要借人哋张八达通啊嘛。咁原来佢喺度等抽奖，因为佢哋仲未笑够我，喺度等抽奖。咁冇办法啦，真系等到最后啦，真系食到最后先走咯，冇办法啦咁。咁於是乎就攞張八達通咁落去吸飛啦，係咪？吸咗飛之後就係免費嘅，即係其實都冇用到佢張八達通嘅。咁梗係都話誒，紅姐我車埋你走啦。咁跟住阿細華哥話我咪話我冇話車你喎、啊，咁即係啲講笑説話啫。咁講笑説話，佢話誒唔使你車，我2蚊啫嘛。咁而家2蚊車啫嘛，佢哋已經過咗60歲啦嘛。2蚊車，咁佢2蚊車，我哋講笑啫。咁跟住落咗去出車嘅時候，唔係其實唔係出車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呢個席間嗰度講，即係飲酒啊，佢哋飲酒啊，因為陳鴻俊飲酒，原來阿魏俊郎咧係好中意飲酒噶，原來可以晚上有時喺屋企咧都飲翻幾杯嘅，佢自己都。咁、我哋講起嚇、飲酒啊，就唔好揸車啊嗰啲啦，梗係當然。咁又講起啦，咁我就講起啦，我自己梗係自己講自己。我話我成日都係綠燈又唔行，紅燈又行嗰啲人嚟嘅，因為我腦咧就喺度諗緊第啲嘢，一係瞓著覺啊咁樣。咁跟住阿紅姐聽到，阿細華哥聽到，哇！咁啊唔坐你車啦，梗係咁，佢哋都驚驚地。咁跟住走嗰時候啦，走嗰時候細華哥話：其實我諗下都唔係好想坐你架車咁。我话唔紧要啦，你睇下你中唔中意坐啦。咁佢点都要上咗我架车先嘛，因为我要嘟个八达通出去嘛。上咗我架车之后咧，咁佢又知道我要即系赶住翻去劇团啦。咁跟住阿细华哥其实好客气嘅，咁佢话：喂，都系啦，我都系唔坐你的车啦。佢话：你不如转个弯，你放低我哋啦。咁我哋情愿搭地铁啊，我惊你架车有事。咁我又唔即系觉得又唔好勉强啦，就系咁我又真系有事，咁佢又唔系好真系好想搭我车，我唔知佢系客气啊点样啦。咁佢即系想两公婆拍下拖咁又唔顶嘛，好恩爱噶嘛佢两个。咁佢话搭地铁仲快，同埋2蚊车咁。咁啊算啦，就唔勉强啦，我就真系转落咗车，转咗弯就放低咗佢。咁后来佢怨我话：嘿，你啊！转个弯你又掉低咗我咁，咁啊真系以后都唔制啊，唔好制啊！咁啊人信唔过噶吓嘛，咁啊即系人哋话唔落车，你死都唔好落，俾佢落就直头车佢翻屋企就啱啦吓。咁好彩，跟住我第二朝咧就打个 WhatsApp 俾阿红姐，我话你琴晚好彩冇坐我架车啊！我琴晚咧差啲转弯咧去咗对头车嗰度撞落人哋嗰个斑马线，我因为一转弯嘅时候咧，我冇睇到个灯，冇睇到个灯啦。咁咧隔篱个巴士佬咧系咁噗噗噗噗噗噗，我又即系叫我唔好转啊，即系你转错啦咁。咁我听到噗噗噗噗，我咩事咧？咁原来咧嗰个斑马线人哋过紧马路，其实嗰度系唔转得嘅。咁我跟住话俾佢。紅姐聽，你好在嗰日冇坐，琴晚冇坐我車咋，真係我又行錯咗路啦。咁佢哋有個笑我啦。咁其實即係一晚去飲咧，你話幾多蝦碌嘢出現？
0: 因為你心不在焉咯，係咪？你個心都唔係去飲，
1: 係因為心不在焉。
0: 係啦，你個心唔係去飲， 啊、你的心是挂住在、学院那里的学生，是不是？所以就是这样，即是下次专注一些好一点的，姐
1: 专注什么呢？
0: 专注做那样事咯，不要去、一路个脑去想了第二样咯。
1: 专注去喝啊？
0: 是但啦，系我讲咗，等于冇讲啦，唔专注。
1: 唉，咁啊真系，都未曾去饮过咧，真系咁多哈绿嘢走出嚟嘅，咁呢啲次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嘅。
0: 咁你啲经验咧就系、一阵间就唔记得咗噶啦，下次你又会嘅。
1: 系，下次又会嚟噶啦。不过下次咧抽奖我都会睇清楚啲嘅。
0: 我听住先啦，乌姐吓，横掂啲节目都系听嘅啫。
1: 咁又系，横掂啲节目都系听嘅啫。哎呀，呢、這个真系好好嘅难 get 喎。
0: 我谂我录完音之后谂翻起都会觉得好笑。
1: 哎呀，真系唔好俾阿咪妈笑我先，咁我咧就要收线啦，真系啦。
0: 好啦，阿六十九同九十六啊，嗱好啦，姑姐，咁啊下个星期咧就放你一个礼拜假，咁啊要暂停一次同你对话。

仰首遥看上天月，上司戎马震红花。

0: 烈，天地可堪。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敌友让我夫妇相会，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1: 莫非威逼不成，又再次世间试探？
0: 正是，夫君以下如何？
1: 哈哈哈哈，可笑，真是可笑啊！

名利俗污不恋战，知罪驱寇复河山。若能洁身殉国死，敢对天地表心担。

0: 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真是说得好啊。相女也知亡国恨，何妨为妻，身为丞相夫人，这
1: 如何？
0: 夫啊，
1: 中国之

曲中的人物是南宋的丞相文天祥，在元兵南侵的时候，他为了挽救南宋灭亡而浴血奋战，是被俘虏了，最终呢都是为国牺牲。而在他牺牲之后，在他的衣带里面发现了用血写成的几句话，就是恐若圣人盲若取义，为其义尽所以治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咁呢几句说话呢，充分咁表现出文天祥临死不惧、视死如归嘅精神。喺粤曲嘅节目里面讲下历史故事，抒发下牢骚呢都可以嘅。说什么成人取义、忠心报国，而家似乎系不合时宜咯。刚才的流水丹心照寒星是李德普、杜可云合唱，接着是林锦堂独唱袁崇焕收书的片段。

才是林锦堂独唱袁崇焕收书的片段。AM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唉，家嫂话Trilly跟你去啊，系女话。
2: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 Dam Center、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呢，我谂呢好多人都听过㗎啦。意思系咩呢？就系其实就系话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啦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呢，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好容易呢发生一啲嘅意外啦。 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咧，咁就有教车师傅啊 David Choi，Hello David 你好啊，你好
8: Linda，
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啦。
8: 系啊 ，ICBC 真系好啊，谂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可以坐喺屋企咧个电脑咧里边嚟讲嘅，你一定要佩戴个视像头，同你基本啊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 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啊证明系你先啦，咁啊钱啊系啊都系要俾噶啦 ，credit card，OK， 咁啊你准备考嗰阵咧里边嚟讲啦，你啊。就要对住个视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OK，
7: 咁样，所以变咗咧，
8: 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系，
7: 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样咧。
8: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
7: 佢就系谂你啲样嘢，系嘛？咁你问嘅问题，咁我而家睇到嘅答案系乜？哦，咁你咪知咯。都知道啦，都知道，咪由你出咯。佢预咗你出噶啦，系，系嘛？有乜所谓啫？咁起码知道嘅答案啊嘛，你都系嘛？ 啊，都系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8: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
7: 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系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系啦，
8: 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有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
7: 嗯，佢
8: 又考完试咧，就俾翻ICBC噶啦，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佢又唔记得咗。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 系咁就向前行揸车就得嘅。O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整咁多 sign 就系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7: 嗯，明白明白，系啊。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到揸车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嘅，系嘛？系，冇错。咁嗱，其实行人即系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咧，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不如我哋即系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8: 我想大众都知道啦。
7: 嗯，
8: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度，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7: 啊，揸住部手机，
8: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7: 嗯，
8: 或者咧系啊，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咧着件雨褛咧，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
7: 系，
8: 我都争啲试过有一次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7: 嗯嗯，
8: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一啲嘢喐。嗰、那个人拧翻转头，我净系见到个棚牙，啊，咁、
7: 哦、
8: 啊吓我一跳。
7: 嗯哼
8: 希望各位真系要小心，特别系冬天喺温哥华揸车。
7: 嗯、
8: OK，
7: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噶，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8: 系啊系啊，冇错 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
7: 因
8: 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
7: 系，
8: 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7: 又停唔切啦。有时
8: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交飞。咁、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7: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8: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嘅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规矩，
7: 系啊，讲到
8: 都冇事
7: 嘅。讲到过马路咧，我试过第一次揸车咧，就系、是、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真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8: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7: 嗯，
8: 唔知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就周时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7: 系
8: 就系、是、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哦、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7: 系
8: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三十米，有好多人咧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个车头度飙出嚟
7: 嘅。系啊，
8: 咁你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一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
7: 嗯，啊、
8: 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7: 系啊，
8: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你双手，
7: 嗯，
8: 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
7: 嗯，
8: 系嘛、啊？我再俾你好彩啲，一万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一万次，怕你万一。
7: 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8: 系啊，
7: 嗯，
8: 嗱，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7: 啊，
8: 成日都。一定习惯揸快车
7: 嘅，系
8: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车嗰阵咧，我谂佢个心好好怨愤，觉得点解会捉到我噶？
7: 系，
8: 但我成日都劝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后，我啲朋友讲啊，喺度呻啊，话诶俾人捉咗。我问下佢，好平啫嘛，张单。
7: 嗯，
8: 我哋揸快车日日都揸快车，几个月啦，你分开除翻九十次嚟俾呢张 ticket， 你系咪好抵
7: 啊？系，即系习惯性啦，嗰啲人
8: 惯性嚟咯。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讲。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五十？
7: 嗯嗯啱。
8: 佢行五十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嘅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啦，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7: 嗯。
8: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七十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五十、行七十噶。
7: 系。
8: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7: 嗯。
8: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道，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7: 睇唔通又唔敢，
8: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咧，见到咁啊，哇，又喺度咳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7: 冇错，
8: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7: 系系的确系。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8: 好啊。
6: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 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it 啊
9: ？deep sit 嘅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 一日之计在于晨，
1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 到时有我欧荣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 温哥华早晨。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8: 周时有
7: 系
8: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油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7: 啊，系啊，系啊，有啊。
8: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嘅，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7: 哦，
8: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体捉得紧唔紧？
7: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8: ?No,
7: 不需要这么紧。
8: 你的感觉是怎样呢？捉住唐太的感觉呢，
7: 是
8: 好像捉住雀仔一样。
7: 哦，啊，又不想整亲他。
8: 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他。
7: 是是。
8: 细力得滞他会飞走。
7: 啊，这个形容挺
8: 好。刚把握到他的唐太呢，你的人才会灵活的。
7: 嗯。
8: 你想想，如果你幻想一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地捏住唐太，你的肌肉是不是硬晒，
7: 是。
8: 你的人就紧晒的。
7: 嗯。
8: 万一有些突发事情出来呢，你反应不到的。
7: 嗯。
8: 只手这么硬。
7: 是。
8: 所以揸车呢是刚刚 hold 住唐太就得的了。是顶住唐太，不是捉住他，是顶住。
7: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系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8: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7: 啊，
8: 一个就咏
7: 春，都得嘅，
8: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7: 舒服冇错。
8: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离咧唔好伸得咁直，因为通常啲人伸直晒只手嗰啲系咩咧？赛车手
7: 哦，
8: 揸赛车嗰啲就顶到直晒噶，系咁样转嘅。咁、
7: 哦、
8: 但系问题上咧，一般自己揸车嘅咧，我哋系少少
7: 弯弯地咁
8: 样，弯弯地，
7: 嗯嗯，
8: 系咁样咧。里边嚟讲咧就好容易控制状态。
7: 嗯嗯嗯。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啊，头先话冇熄灯啦吓，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噶吓，
8: 周时有，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系都系咁噶啦，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7: 嗯。
8: 就算你做的动作不是那么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不要说你们，我揸车揸了那么久，教车教了那么久，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不记得 solo check 的。
7: 是会间中
8: 一定会有，但是不多。但每一次你一没做你告诉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7: 嗯，
8: 提住自己，
7: 嗯，
8: 是吧，一个睇漏眼你就揩了去了。
7: 嗯，
8: 是吧，咁所以呢就是说尽量我们习惯返做返足晒啲嘢，遵守 交通的规矩，该行几多少你啊，人哋话海温哥话潜规则啊，50行60啊，60行70啊咁。
7: 系啊，
8: 我都明。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7: 系啊系啊，
8: 唔好太过分快就得噶啦。唔好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7: 嗯。
8: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话
7: 系，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8: 转去转嚟。
7: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是最快嗰架咯，
8: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7: 啫嘛。系系，
8: 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嘅，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嘅。
7: 咁又系吓，即系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候，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8: 系啦
7: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系咪应该？
8: 安全，大家都即系好
7: 守规矩啲嘅。
8: 咁、但系有时候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啦。你每一次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嘅。
7: 啊，系、哦。
8: 我就系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7: 嗯嗯嗯，
8: 系嘛？咁、
7: 嗯、
8: 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噶，系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7: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噶，
8: 系
7: 咪
8: 啊？我正想讲俾你听，
7: 真系噶，
8: 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坐低研究过。
7: 嗯，
8: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系咩素质嘅，
7: 系系
8: 系嘛？咁、你睇得到佢哋系咁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咧，你融化到入去佢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唔到入去咧，反而你蚀底。
7: 哦，系，
8: 因为佢哋个气个作风
7: 系咁样揸法嘅，冇错，系
8: 明唔明啊？但系你唔跟住佢咧，又系麻烦。但系你跟住佢咧，又觉得就唔系几好喎，咁揸车唔系几安全嘅。
7: 我调翻转谂咧，我嗰阵时候去中国旅行咧，就系啦。咁咧，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8: 系啊，
7: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8: 系啦、
7: 啊，系啊，
8: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7: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8: 系啊，
7: 系啊，即系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踏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8: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7: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8: 罚得好紧。
7: 系系
8: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深圳已经睇到噶。
7: 啊，
8: 嗰阵时罚$2嘅啫。
7: 哦，
8: 佢哋点咧？少少地，你冇钱罚得，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7: 诶，呢个得意喎！
8: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7: 呢个得意喎，呢个咁样
8: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差唔多90年代啦。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
7: 哦，
8: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噶。
7: 哦，
8: 佢捉咗你翻嚟，罚$2啫，俾翻张收条你噶，
7: 系
8: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两蚊都唔俾，两蚊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7: 哦 ，OK，
8: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嘅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7: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咁、啊、你后面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啫，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呢？
8: 佢有啲人啦，佢有个偏爱咁，唔知佢系佢个大脑嘅问题、
7: 嗯、
8: 啊，前后脑左右脑嘅问题，
7: 嗯嗯，
8: 有啲中意偏右，有啲中意偏左嘅，
7: 系
8: 佢唔知道自己系几多少。我成日教佢哋，我哋睇下侧边块镜，你咪睇到条火威线喺边咯。
7: 嗯，有个判断。
8: 咁你就唔会话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边。
7: 系啊系啊，有时会挨埋你。
8: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道有冇发觉得到咧、
7: 嗯？
8: 特别系温哥华，其实任何马路都系咁啊。每条马路咧，佢唔系平噶，
7: 系
8: 佢好似个龟背咁嘅。
7: 啊、
8: 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7: 哦 ，OK。
8: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五咁样平均咁 hold 住堂太啦，行下行下会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7: 哦，原来咁嘅。
8: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咪挨咗埋右边咯。
7: 哦。
8: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堂太，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堂太佢。
7: 嗯，明白。
8: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7: 哦、
8: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7: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唐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8: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7: 嘅。啊，真系啊！
8: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一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要。
7: 哦、
8: 但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
7: 嗯嗯，
8: 所以我成日都话就叫啲人揸车，我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一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唔系揸一两年就唔揸噶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咁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咁你喺以后揸车里边嚟讲，出现意外嘅机会系咪高咗？
7: 嗯，系。
8: 同埋有啲人成 stop sign 啦。唔会停噶，摁一摁咁样望下行噶啦。可能佢哋系心急，系嗰争嗰半秒嘅时间，但系嗰半秒时间系好大嘅风险。
7: 嗯嗯。
8: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7: 系
8: 就系想你停下啫嘛。
7: 冇错。
8: 譬如有时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 about 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7: 嗯。
8: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就使钱揾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嘅意外。
7: 嗯，
8: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我冇人可怜。
7: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嘅，有时会唔记得嘅喎，系嘛？
8: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7: 系咯。
8: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 remind 下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华市入边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7: 嗯，
8: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个摊，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7: 嗯哼，
8: 系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个心记住，你起码睇咗个 sign， 你知佢发生紧咩事先。
7: 嗯，
8: 就唔好揸车唔睇 sign， 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嘥，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前面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佢唔系爱嚟。唔系我哋做装饰噶嘛，佢话嚟俾你睇噶嘛。
7: 系啊，咁有时我哋即系听新闻咧，都听过有啲人咧路驾，即系咧揸到好猛整嗰啲咧，啊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噶啦，有啲唔系响安，可能落车打人噶，吓好周时都有呢啲咁。

0: 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1: 系系。
0: 咁你不如直头，诶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
1: 嗯哼。
0: 大家都开心。
1: 系系。
0: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点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1: 系。
0: 咪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1: 系你好我好咁啦，系咪？
0: 总会有误会噶。
1: 系啊，
0: 即
1: 的确系
0: 嘅。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落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1: 嗯、
0: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1: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 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啊，喺街道上边啊，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即系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0: 哇！呢、這个系就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1: 系。
0: 特别嗰啲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咪好容易出事。
1: 嗯嗯，
0: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1: 哦，
0: 真系激死。
1: 点情形咧？
0: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Bullover。佢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1: 系，
0: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1: 嗯，
0: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1: 啊，
0: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1: 哦，
0: 咁你话咧系我啱的佢啱咧，
1: 诶，有时候，所以我哋啲。揸即系揸车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哇，其实嗰啲即系踩单车或者 scooter 嗰啲，佢唔需要买保险嘅，唔使买验疏嘅，撞到系我哋嘅事嘅，
0: 啊，
1: 成日都好好多呢啲嘢争拗啊，但又拗都冇用，
0: 拗都冇用啊，因为你买咗保险，佢冇啊嘛，
1: 系啦，
0: 问题系咁啊嘛，
1: 系
0: 啊，所以嗰次咧，我 settle 佢点啦，我见到佢撞完我之后咧，佢前头有个胶箱撞烂咗，
1: 嗯，
0: 我仲俾翻20蚊佢，我话你想唔想报警先？我话要，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哋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20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啦。
1: 嗯嗯。
0: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OK，
1: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又意外，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0: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 穿着盔甲都帮

0: 到的。佢係有啲人係慣咗係咁噶嘛，佢覺得誒、哎、我不嬲都冇事，帶咩啫？
1: 又係不嬲都冇事，
0: 即係只有係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係，佢心諗：，咦、哎，我都玩咗幾年，我都係咁啊！尤其是後生，邊識死就死字噶，
1: 唉，
0: 係嘛？
1: 所以、就是、
0: 個個諗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變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1: 所以我哋就好驚咯，譬如揸車嘅，
0: 係啊。人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噶，太多啲无知。
1: 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啊、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
0: 啊、
1: 戴头盔，乜都冇嘅，迎面
0: 冲埋嚟，
1: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佢、
0: 哦、
1: 迎头喎、
0: 啊，
1: 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喎、啊，哇吓到我咧，真系。
0: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1: 冇。
0: 诶、欸，
1: 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啦？
0: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1: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
0: 啊？
1: 就是、我震过佢咯。
0: 啊，佢闪得到算好，好快嘅 scooter。
1: 哇，两个咁真系两位朋友，一男一女。
0: 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1: 系啊，
0: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制噶。
1: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0: 好惨噶，
1: 系啊，会好伤噶。
0: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啊，远离佢，
1: 系
0: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1: 系
0: 即系唔好俾佢嘅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1: 冇错，
0: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1: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0: 系，
1: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
0: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1: 系啦，
0: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1: 快过你啊！佢都踩得
0: 佢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1: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噶。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0: 系。
1: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0: 万能侠嚟，
1: 系啦，乜都得嘅。
0: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1: 嗯，
0: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1: 系系，
0: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
1: 嗯，
0: 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啊，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气。咁、
1: 嗯、
0: 我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噶。
1: 系。
0: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咧，我就多谢你啊！养、
1: 嗯、
0: 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1: 系，
0: 系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1: 系、嗯、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0: 个眼好紧要。
1: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0: 开车之前
1: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0: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1: 啊？
0: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 seat belt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冚啊，佢有灯噶嘛，咁、
1: 嗯、
0: 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1: 嗯、
0: ，OK 咁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1: 哦
0: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
1: 嗯嗯嗯，
0: 咁样人哋后边有车嚟睇到，
1: 系
0: 咁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
1: 系
0: 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噶，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 ，OK， 所以要注意，我试过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耷都耷唔到，
1: 嗯，
0: 佢冲咗出嚟，
1: 系系，
0: 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系嘛？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有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1: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0: 系啦，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1: 嗯
0: ，OK，
1: 系
0: 双眼好紧要。
1: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0: 系
1: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啊，即系。你听到好多嘢嘅，即系但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边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0: 你爆胎你唔知咁样，你感觉堂胎紧好多噶嘛？
1: 会紧噶，
0: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1: 我爆好多车，我爆后胎。
0: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1: 系系有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咁啦，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0: 嗯，
1: 吓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0: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1: 都有咁噶。
0: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1: 哦，
0: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啦，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
1: 系
0: 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车噶？就系话俾你哋听，如果你任何一样嘢系唔喐得，譬如你嗱提醒各位，如果你攞自己嘅车去考牌嘅里边嚟讲啊，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得噶 ，high beam 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系着噶，指挥灯 work 冇一盏灯系烧咗嘅。
1: 哦Okay.
0: 你最好去，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同你考嘅，你一烧个灯，个窗门打唔开都唔同你考噶。
1: 哦，系啊，
0: 系啊，所以你系嗰个 bar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系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
1: 嗯
0: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
1: 嗯，
0: 啊，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个圈。
1: 好，我而家有啦。啊、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蹲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0: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 Linda 咁，
1: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吓，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0: 我发觉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1: 咩特色呢？
0: 好多时候我喺个路面上面见到女士们揸车咧，佢哋个张凳咧挨到好前，佢哋成日好似望住个车头嚟揸车咁。咁、我觉得好奇怪，揸车要望住个车头，
1: 系咪谂住泊车嘅时候唔会撞到前边啊？
0: 添啦，佢唔系噶，平时行紧佢哋都望住个车头咁样噶。
1: 啊，好似都
0: 系咯，咁
1: 但系我唔系嘅，
0: 你唔系你叻咯，但系有好多系咁啊，尤其啲新牌仔，我成日问佢，
1: 佢紧张，
0: 因为你行路会唔会睇住个鼻哥嚟行嘅咧？
1: 嗯，
0: 个鼻哥系
1: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
0: 个车头
1: 哦，
0: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嘅。
1: 哦，
0: 啊，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1: 嗯
0: 即系
1: 望到晒啲镜。
0: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红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1: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0: 泊车
1: 系泊车，
0: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1: 哦，
0: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1: 哦，
0: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1: 哦，
0: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1: 系，
0: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泊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1: 系啊系啊，都试过，
0: 你会吓一跳噶。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 總會一萬次會出現一次，真係你意想不到，真係嗰個人喺你後面行出嚟嘅。
1: 嗯，咁其實調翻轉啦，你行嗰個自己都要小心啦，因為你明知我打咗後燈，你唔好喺我後邊啦，係咪啊？
0: 加拿大人唔係㗎，成日驚住佢入佢心諗，你敢撞我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1: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
0: 啊、
1: 你受伤，系咪啊？
0: 系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1: 他
0: 条，
1: 比较他条啲嘅。
0: 佢睬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1: 你实俾我过啦。
0: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1: 是
0: 吗？
1: 是啱，
0: 他会觉得是这样，是啊。
1: 但是又不是太好咯，
0: 是不是好啊？但是他们惯了是这样，他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揸车很文明的，
1: 嗯，
0: 个个都做得很好，个个都很礼让，
1: 嗯
0: ，OK，
1: 是好。咁、啊、呢个时间我们又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倾讲。
0: 好啊。
2: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2: 扰梁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3: Unforgettable。
4: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的智力，
5: 考考我的智力。
6: 周末自救分，
5: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自救分。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
0: 啊、
1: 其实呢揸车就是那部车，就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啦，我们要锡住它的嘛。啊、定期的保养维修其实很重要的、哦、你不要等即是要出烟，即是架车出晒烟啊滚水啊这些、有时都见到在街那里的车感觉。
0: 有的。
1: 是啊是啊。
0: 有些这样的人。
1: 是啊真的。
0: 架车呢揸到呢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七劳八损噶啦。你整得个肾嚟咧，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啦。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1: 系。
0: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咧？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 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
1: 嗯，
0: 啊，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1: 系，
0: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嘅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个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
1: 嗯，
0: 你自己一手一脚养大佢嘅，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
1: 嗯哼，
0: 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会 provide 好晒嘅嘢，因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系咁好，
1: 嗯，
0: 咁襟嘅，个寿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系都系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1: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
0: 就算
1: 系咯，
0: 就算连啊，系有啲咧换机油
1: 啊。
0: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1: 系啦，点解咧？
0: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
1: 嗯，
0: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1: 哦，
0: 原厂俾你系最靓嘅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原厂靓嘅油俾你。
1: 系系，
0: 但系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是一样，
1: 嗯，即是同一条数啦，
0: 同一条数，即是你啲油有啲系行五千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万六米才换嘅，咁 depends on 有啲油啫嘛，
1: 嗯，
0: 系嘛，咁，
1: 嗯，
0: 你以为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1: 是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吓咁好天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咧？
0: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1: 车速，嗯，
0: 吓，啊。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嗰条路，咁，
1: 嗯，
0: 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嘅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1: 系
0: 吓，啊，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
1: 嗯，
0: 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ies 好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
1: 嗯。
0: 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
1: 嗯，
0: 啊嗱，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饱，
1: 系系，
0: 走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饱，
1: 嗯，
0: 系嘛，咁，嗯，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稳阵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惊咁多嘢咯。
1: 嗯，系啦，咁同埋即系譬如话你话揸长途车咧，你话需唔需要即系好似头先咁，我哋啊维修一下先，而家咁热咧，要有冷气先得喎，部车系咪啊？
0: 一定
1: 系咯，
0: 你特别长途车之前，如果你架车咧本身唔系定期俾厂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
1: 啊
0: 你最好就攞去车房嗰度，
1: 嗯，
0: check 换一换啲机油啊 ，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执一执先，话俾佢听我要揸长途车。
1: 如果咪执诶揸到半掹坑嗰阵时有事就真系麻烦啦，嗰阵时都唔知点算好啊。
0: 广东话叫舐气，
1: 系啊，如果尤其是你话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阵时，
0: 啊，
1: 真系好头痛啊，唔知点算。
0: 所以咧就揸长途车出货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
1: 嗯，
0: 即系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寿命啊，或者系知道嘅车嘅性能合唔合适揸，即系唔好夹硬嚟，唔好夹硬逼佢，即系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九十岁嘅老人家叫佢赛跑，
1: 嗯，
0: 咁佢哋话佢系咪好吃力啊？
1: 系，
0: 系嘛，咁佢又想去啊，但系佢去佢唔想赛跑啊嘛。
1: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咧，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又租车啦去
0: 啊，租车啦，其实系好建议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1: 系，
0: 咁啊，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1: 冇错啊。
0: 但系咧就我谂，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啦，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
1: 系
0: 为咗个 mileage 冇办法，我唔知佢谂乜嘢啦，有啲
1: 系系系。
0: 咁你租车都唔系错嘅，咁但系租车之前咧，最紧要交收嗰阵解释清楚，
1: 嗯，
0: 睇清楚架车，你围住架车睇清楚有冇 damage，
1: 嗯，
0: 睇下啲胎啊，嗰啲成啊，样样 condition 好嘅，你一样要试车啊，啲灯啊、水拨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试过晒。咁你试过架车系真系得嘅，你只好揸出去啊。如果唔系，即系揸出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你话系咪惨啊？
1: 嗯哼，
0: 系嘛？ 咁所以你变咗咧，里边嚟讲咧，就系最好就唔好当日租车即刻出房。
1: 哦，系啦，哦 ，OK，
0: 你俾
1: 架车
0: 喺 City 度行。行翻一日先，
1: 因为始终唔系你自己揸惯嗰部车嘛，
0: 冇
1: 错
0: 啦，你唔知佢性能系点，
1: 可能啲灯都唔知摆喺边度，啲位
0: 系啦，你自己即系
1: 你咁 hea
0: 搞清楚，你喺市区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啊、你就知道咧，你出发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1: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0: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嘅，怕咩啫？
1: 即系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0: 啦。佢揸车个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
1: 嗯嗯，
0: 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1: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0: 希望能够睇到噶。
1: 系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Davi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咧，即系道路上边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咪？
0: 一定要路路畅通，
1: 唔好心急，冇错，
0: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1: 冇错啦，好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Go
0: Go Driving，
1: 好，拜拜 ，Thank you。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獅子文浩林翠日軒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軒，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2: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记心声。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一星期话长不长，话短不短，不过根据经验，有很多事情经过一个星期其实变化可以很大的。 Weekend 之后一觉醒来，可能会发觉无论是世情、人情、爱情，都可能已经发生了难以预测的改变。有见及此，John Phillips 作了首歌，由他领导的二女二男唱组以美丽的和声唱出，由来自 Halifax Nova Scotia 的 Danny Doherty 唱主音。伴着乐队是著名的 The Wrecking Crew， 结果首歌在1967年3月荣获 Academy Award for Best Pop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 就是 The Mamas and Papas 现在为你演出的 Monday Monday。

自从 smartphone 所谓智能手机面世以嚟，对我哋嘅影响都唔系话唔大。首先，消息嘅传递系真系假，都好快传播开去。行路唔系睇路，揸车唔系睇路面情况，而系睇手机嘅人都唔知有几多。今时今日，无论乜嘢地方、乜嘢场合，周围都可以揾到垂头一族，生活喺自己寂寞嘅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双目交头嘅对话，似乎好难见到啦。其实令人沉迷、不能自拔嘅玩意，除咗手机之外，仲有好多，例如博彩老虎机、电子玩意，同一个人自己玩嘅 solitaire 纸牌游戏，都同样可以使到自己与世隔绝。Neil Sedaka 同 Phil Cody 嘅作品 solitaire 就提醒大家，沉迷一样嘢，代价系可以好大噶。点解？咁就让 Carpenters 以情切嘅歌声讲个故事，话俾你听啦。

Monkees 乐队是1966年灌录的 New Diamond 作品 I'm a Believer， 在发行未够两日就已经成为金唱片，原因是预订的张数已经达到1,051,280张，那么多是少过40张 All Time Singles 能够在全球卖超过1,000,000张的唱片。这首歌在英美、澳洲、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都是 No.1 song。 今天这首歌就是原创作者 Neil Diamond 为你唱出。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1968年的一部英国电影，片中的主题曲作者是一位曾经为351部电影、电视片、纪录片及短片编曲的音乐大师，他就是古典音乐出身的法国编曲人 Joshua de Louis， 而歌词是 Hell Shaper 填上的。这首名字和电影名一样的主题曲经 Ian Green 编曲，效果悲怆，气氛十足，加上来自 Chicago Illinois，人称之为 The Little Girl with the Big Voice， 即是人娇小而声大，深沉硬朗，犹如男声，但带有蹒跚柔弱的魅力。 Blue Eyed Soul 的演绎高手 Timmy Euro 感人肺腑的歌声令人我听犹怜，请欣赏他独创一格的慨叹一段不肯定是真爱亦或只是插曲的感情发展。歌名用了一个很贴切的字眼，间歇。Interlude.

Burt Bacharach 和 Carol Bear 曾经在1982年为电影 Night Shift 写了一首歌，由 Rod Stewart 唱，在电影结尾字幕的时候播出。到了1985年，同一首歌由 Dionne Warwick、 Stevie Wonder、 Elton John 和 Gladys Knight 为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AIDS 筹款而合唱灌录，荣登榜首四星期。之后首歌无论在婚礼、 BB 出世、生日庆祝、毕业礼或者友谊聚会都很轻唱的，就是这首做朋友就是为了这样。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现在由 Stevie Wonder 的口琴声以及 Elton John 的钢琴伴奏温馨带出。

1977年的 No. 1 Country Song Grammy Award 的得奖单碟，而是 Dolly Parton 首次从 Country Crossover to Pop 的成功歌曲，一首既浪漫又窝心的《你又来了》，Here you come agai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丹蚬蟹$8.98一磅，急冻鸭$3.88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88一磅，车厘子$2.98一磅，温州麦金$1.98一磅，油菜苗$1.98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一包，急冻白虾$5.98一包，假日午餐肉$2.58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一罐。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人街。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查维利主持的《西曲记心声》。墨西哥作曲人 Maria Grave 1934年的作品 Cuando vuelva a tu lado， 意思即是当你回到我身边。 Stanley Adams 加上英

粤语歌词之后，就成为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这首歌已经成为 Standard， 有众多歌星灌录。来自 Newton Massachusetts 的 Jane Morgan 现在就以英语和西班牙语联同 Frank Hunter 指挥乐队为你演出。因为因缘际会巧遇弹浪，在一日之间生命见到光芒，而难禁心中喜悦的情歌。

一个六六年嘅阿庵 Eun Pham， 即系 A Man and a Woman 之后，法国浪漫电影音乐大师 Francis Lai 再接再厉，推出1967年嘅电影主题曲 Viva Por Viva。Norman Gimbel 填上英语歌词之后，就成为提醒世人珍惜人生、要活在当下嘅美丽歌曲，为生命而活 ，Live for Life。来自 Gilmer Texas 嘅 Johnny Mathis 现在为你献上佢精彩流畅嘅演绎。

前任阿根廷总统Juan Perón 一生先后娶过三位夫人，他的第二任夫人名叫 Eva Duet， 出身是电台、舞台艺员以及电影演员。在婚后，这位 Eva 又名 Evita 的贝隆夫人，因为做很多善事，为贫苦大众、工人阶级和女性争取权益，所以深受阿根廷国民的爱戴。 Andrew Lloyd Webber 1978年的音乐剧就是讲述这位一生只有33岁，但是生命就充满传奇的 Evita。 音乐剧里面有两首歌用同一旋律，一首叫做 It's Only Your Lover Returning， 后来写词的 Tim Rice 将歌名改为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另一首同旋律的歌就叫做 Oh What A Circus。 结果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就成为 Andrew Lloyd Webber 最著名的歌曲之一。现在来自 London 的英国歌星 Julie Covington 为你演绎。

0: 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卫，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6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队The Rolling Stones 的主音歌手 Mick Jagger， 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和 The Rolling Stones 的经理人 Andrew Luke Oldham 合作的一曲 As Tears Go By 是一首长青的金曲。今天来自 Jersey City New Jersey 的 Nancy Sinatra 为你唱出。

位于 Lansing, Michigan 的 Rio 车厂，从1905年至1975年都有生产一部轻型平板货车，名叫 Rio Speedwagon， 可以说是现代 pickup truck 的祖先。 Rio 是用 REO 三个英文字母组成，其实是车厂创办人 Ransom Eli Oates 名字的 initial。 1967年的时候， Neil Doughty 是一位琴键手，当他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上运输业历史堂的时候，一行入课室就见到黑板上有人写了 Rio Speedwagon 的字样，于是灵机一触，将快要组成的 Rock Band 命名为 Rio Speedwagon， 也是他们1980年的 No. 1 Hit， 是主音歌手 Kevin Cronin 自己作的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Eddie Arnold 和 Cyndi Walker 在1955年合作写成的 You Don't Know Me 是一首单恋歌，时至今日曾经灌录这首歌的歌声数以百计，现在来自 Chicago 的 Johnny James 为你演出。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讯息回来，我们继续下半场第二个小时的靓歌播放，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Jackham'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今天为你准备的有好歌靓音乐，文乐可以怡志养神，听歌可解读人生。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如果你给足音量去聆听，就更容易感受到靓歌好音乐的奇妙之处了。今天首先登场的是22岁来自 Ottawa, Ontario 的 Paul Anker,唱他自己所写的作品 Ray Ellis 编曲及指挥他的乐队伴奏，用 French Horn 爽劲的鼓声和敲击，衬托住 Paul Anker 的嚎叫，开出这首 Crying in the Wind。

所谓 first thing first， 意思即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必定要先做好。在荷里活的电影制作，差不多从每一部片的片头字幕，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处事的方式。绝大部分的电影在开场的时候，在字幕中会显示 casting by 某某公司，即是告诉观众听由哪间的专业选角公司负责去挑选这部电影的演员，去配合他们演出的角色。显示选角是经过慎密的考虑才作出决定的，因为一开始如果选角都马马虎虎，那整部电影的制作都可能是枉费心机了。在歌唱界里面，一首好的作品都必定去找最适合的歌手去演绎，务求达到最佳效果。例如1991年的 Disney 电影 Beauty and the Beast， 唱主题曲的就刻意地选用年过六旬的 Angela Lansbury， 这位1925年10月16日出生于英国的英美以及爱尔兰籍的艺人，自1944年开始已经是演艺界的红星。从1944至2014的60年间，他曾演出50多部电影，从他在1943年有份演出的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你就会认识到他能歌善舞的一面。从1950至2015年间，亦在几十部电视片中演出，包括著名的 Murder, She Wrote，Alan Menken 作曲， Howard Ashman 写词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讲爱的感受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同样永恒，有一个声音慈祥的老人家唱出，可能比年轻歌手更具说服力。让我们一起欣赏 Angela Lansbury 65岁的时候一剔过唱得无懈可击好评如潮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跟住落嚟 ，BGS 要送上佢哋一首作品嘅录音室版本。呢首由 Barry、Robin 同 Morris Skip 合作写成嘅歌，最初嘅版本本来系谂住俾 Marvin Gaye 唱嘅，但结果由 Kenny Rogers 同 Dolly Parton 二人合唱。今次呢一个版本系纯粹由声质好特别嘅 Robin Gibb 一个人独唱 ，Morris Skip on keyboard and programming。无论系 Robin 嘅歌声或者系伴奏嘅音乐，都运用咗好多不同嘅声响效果，包括 echo、reverb、sound on sound 等，所以听嚟好特别。Sound engineer 是 John Merchant， 制作的成果就是这首 Island in the Stream。

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Carlo Donida 作曲 ，Mogo 作词的意大利情歌，讲一对情侣相隔天南海北，只能凭明月千里寄相思。呢首歌英语歌词是 Erwin Drake 填上的，是一部由 Troy Donahue 和 Suzanne Pruchette 合演的1962年电影《Rome Adventure》里面。由意大利歌星 Emilio Pericoli 演出的 Al di là。

Sasha Distiller, Jack Reardon 和 Jean Brousseau 合作的法语歌作品 La Belle Vie， 意思即是美好的生活，通常是讲啲未婚男女追求物质享受、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他们敢衣欲食，无所牵挂，经常都可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从来都不会付出真感情。但当在这个世界有人真心爱上自己的时候，而自己又乐于接受这些凡尘的美好生活， The Good Life 就好应该将它轻轻地吃一啖。然后应该怎么做呢？来自 Washington DC 的 Jazz Singer Pianist Shelley Horn， 现在就

跟住落嚟，年仅14岁，来自 Ogden, Utah 嘅 Donny Osmond 为你唱出 Peter DeAngelis 同 Bob Marucci 嘅作品，歌名系《点解》？点解我中意你 ？Why？

来自 Tiger Bay Cardiff 的威尔士歌星 Shelly Bassey 现在为你演出 Jimmy Van Heusen 作曲 Johnny Burke 作词的1943年作品，现在已经成为 Jazz Standard 的 It Could Happen To You。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0: 号 Norman Rockstar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七十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票价由$48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滑青蹄子、红蹄子3.98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6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两包，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 Ralph McDonald 和 William Salter 的作品 Where is the Love 成为1972年 Easy Listening Chart 的 No.1 Song， 也是 Grammy Award for Best Pop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s。 合唱的两位歌手当然是功不可没，他们就是 Roberta Flack and Donny Hathaway。

Richard Kerr 作曲 ，Will Jennings 写词嘅作品《Somewhere in the Night》系1975年嘅 US Top 20 Hit。现在由来自 Melbourne Australia 嘅 Helen Reddy 为你唱出。

跟住落嚟为大家登场演出嘅系 The 50 Guitars of Tommy Garrett， 佢哋嘅风格独一无二，指弹技术高超，木琴音色丰满，要为你奏出一首美丽嘅吉他音乐，系 Alberto Dominguez 嘅作品 Frenzy。喺呢度你可以感受到木吉他大合奏嘅魅力，琴声清脆爽朗，动力澎湃，一听就好易爱上，真系不同凡响㗎。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的呢？
3: 是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的士多啤梨、车厘子和黑莓。
2: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YBC 的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3: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New Orleans Louisiana 的 Dorothy Lamour，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Harry Warren 作曲， Mac Gordon 写词的名曲，一首爱怨浪漫的 You'll Never Know。

The Beatles 的 Something 除了是 Abbey Road 大碟当中的一首歌之外，而是这首歌的作者 George Harrison 的首张单碟，连写惯 The Beatles 歌的 John Lennon 和 Paul McCartney 都大赞这首歌。 Lennon 说这首歌是 Abbey Road 大碟里面最佳的歌曲， McCartney 就说这首歌是 George Harrison 的最佳作品。这首歌是1969年在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西德的榜首歌，在英国是 Top 10的 No.4， 紧随 The Beatles 最多歌手冠录的 Yesterday。 这首歌是1970年已经有超过150位歌手的录音。现在听上 George Harrison 唱主音兼弹 Lead Guitar 和 Rhythm Guitar， John Lennon 弹 Piano， Paul McCartney 弹 Bass Guitar 兼唱 Backing Vocal， Ringo Starr on Drums， Billy Preston 弹 Hammond Organ， George Martin 编排弦乐，演出这首 The Beatles 的名曲 Something。

来自 Jacksonville, Texas 的 Taylor Pie， 在60年代一女二男的民歌组合 Pozo Seco 的成员之一，他联同吉他手 Evan Wood 为电影演绎 Mike Merchant 的作品 Tim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Wakil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bay Gahi, Yo Chung Yu Lam Bodo Seman. Lin Bong Sing Fuking Yi Koying Lin Sip, Wan Sang, Wan Sa Si, Tomai, Makikan Zhou, Dada Lu Siga, Goldi Hau Kok Zai Dai Kyo, Wu Hai Chut Yi Sub Chut Ho Jing Sik Tong Che. 加拿大房屋及基建设施部长于星期五晚上发布消息，话加拿大同麦歇根州经已达成协议，将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开通呢条新大桥。为咗支持大桥通车，并确保边境两侧从中可以受益，加拿大同美国经已同意采取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关注收费管理同埋透明度。此外，双方亦都会加大对该地区嘅投资，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嘅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嘅资金来源与大桥营运嘅部分利润挂钩。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亦都会同美国政府合作调整收费率，并就某啲非市场关心嘅收费调整寻求双方同意。呢座六条行车道大桥横跨底特律河，全长 2.4 公里，佢系以已故加拿大球星高迪康命名。佢曾经担任底特律红翼队队长达25个赛季。大桥自2018年开始动工，由加拿大政府出资兴建，原定喺6月12号举行剪彩仪式，但最后被延后。总理卡尼在6月11号表示，大桥是应美国的要求而推迟，加拿大亦都同意，并花必要时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新桥预计将有助缓解旧有收费大市桥和底特律温莎隧道的交通挤塞。大市桥的东主是底特律的竞选捐款人。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要求加拿大将这座新桥至少一半的拥有权移交给美国政府，并接受特朗普一些未指明的各项要求。在星期六早上，特朗普表示他经已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协议，使得大桥开通得以继续进行。他说最初的协议无法接受，而新协议就很好，十分公平。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晏昼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事故，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倒电线杆与电线，部分是地区停电。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热带气旋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损电线杆，导致部分地区停电。当局派人清理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暂停营运，直至下午2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割伤等。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随住巴威逼近，浙江亦都严阵以待，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逾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 to Ashton 去到 Victoria Crosb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早上11点达到80%满，12点的航班亦都有70%满，其余航班的位置比较紧张，平均有80%满。3点的位置可能好少少，打后大约有1%满左右，比较松动少少。相反方向，由 Sportsway 翻嚟 to Asht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约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康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有50%满。相反方向方面， 由 Lando 翻返嚟开苏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一点钟，得三成满嘅啫。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系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Hello， 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一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达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6: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5: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奕哲，谢谢。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0: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1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汇星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早晨啊，各位听众好、今日除了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今天的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Hello， 早晨。
14: Hello， 大家好。
13: 没错，今天讲嘢比较温柔一点，因为有些生病咳紧，所以有时等间可能有些噪音，就大家不好意思，包涵包涵啦。好啊，想讲一个近期一啲时间点甚至好吊诡嘅地方啊。今日嘅话题系、
14: 好啊，
13: 就系讲紧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最近咪去完中国访问嘅。咁我哋姑且唔好讨论佢嘅姑嘅嗰个访问成果先啦，稍后先讲。咁但系好奇怪咧，就佢本来咧就系7月3号完成噶嘛，去嗰个行程。
14: 系。
13: 咁但系突然间咧，佢就缩短行程。點解要突然間咁樣縮短行程？因為佢話要趕住翻嚟，7月2号趕住翻嚟，同聯邦政府要簽個諒解備忘錄。
14: 佢仲特別話係卡尼要求佢早啲翻嚟簽嘅。
13: 冇錯啦，咁跟住咧簽完之後冇幾耐咧，呢個隔兩日到係嘛，就到輪到聯邦政府又同亞省簽另外一個諒解備忘錄喎。而中間有個重疊嘅地方咧，就係我哋講咗，亞省都講咗好耐話要喺要起條輸油管，就搭過嚟我哋 BC 省北邊出嘅。咁總之呢一個吊軌嘅地方就喺度重疊咗啦。咁我就喺度研究緊嗱，第一，照計 我明知你7月3日先去旅行翻嚟，啊唔系公干翻嚟，我冇理由唔知噶，大家都知嘅嘢嚟噶。
14: 系啊，
13: 咁你硬要我7月2日翻嚟签咧，咁突然嘅，点解你唔觉得？
14: 其实都好有趣嘅啦。当然我哋可以去讲话，究竟呢一个嘅行程咁嗰个嘅会唔会有啲咩成果啊？究竟云大会去做咗啲咩啊？老实实力都见到，见唔到有好多啲新闻上嘅公布嘅，咁样亦都系反映多少嗰一个行程嘅本质。但系咧，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事例咧，就系联邦同埋省之间嗰一个权力上嘅博弈。嗱，今次咧似乎都几明显，呢一个尹大慧嘅中国之行，当然你可以睇此行嘅外交嘅目标系啲咩嘢，但系对佢嚟讲咧，你睇翻成件事咧，更重要嘅就是内政上他得到啲咩嘢。咁而佢翻到嚟嘅时候，佢亦都好老实咁讲，系啊，因为喺呢一边嘅时候，其实系好重要嘅吓。咁嗰边如果去中国嗰边咧，需要做嘅嘢咧都差唔多噶啦。咁嗰日嘅行程如果缩短咗咧，都唔会有好大嘅影响。咁佢翻到嚟做乜嘢嘢咧？你就睇到佢同阿卡尼咪即刻倾嘅。佢簽署佢哋嗰一個嘅聲明，當然咧會有一啲好大家比較留意嘅，譬如話 LNG 啊、等等各樣嘅 infrastructure， 仲有其他就係佢會鎖定聯邦一啲俾我哋 BC 省嗰一啲嘅大型基建嘅撥款啊嘛。嗱，所以當你咁樣睇嘅時候咧，其實成個玩法咧就係話嗱。我而家就同聯邦政府嚟到去做一樣嘢，就係、是、你如果話你要成為一個能源大國，其實我 BC 省唔係靠邊站噶，即係我唔係旁邊學，淨係喺度睇噶，我係你一個好重要嘅夥伴嚟嘅。咁你一直以嚟大家個 attention 都係喺聯邦同亞省，咁俾人個感覺就係 BC 省都係企喺側邊。但系当佢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一个嘅姿态，话俾联邦知，你睇下，如果你真要做能源大国 ，LNG 系我哋其中一个液化天然气咧，系我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资源，并且某程度上咧，可能比我哋嗰啲重原油咧系更加有海外嗰一个嘅市场价值潜力添。咁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 BC 省摆到明就系有呢一种资源。并且我哋系已经有嗰啲基建可以嚟到去运输出去啦，但系我哋需要扩大，我哋需要有第二期嘅动工。咁所以今次佢去中国嗰度咧，其中一个你话比较实质啲嘅一个嘅议题咧，就正正系同 PetroChina 同呢个中国石油嚟到去倾，系啦，第二期 LNG。嗰、那、一個係中石化去嗰邊嗰一個嘅有會決定真係有幾多嘅承擔嚇，會話會買幾多，咁係會影響到究竟我哋呢一邊嚟到去遊說聯邦、遊說省同埋各個嘅持份者，直到話喂，我哋可以盡快第二期嚟到去上馬咯噃，盡快第二期嚟到去動工咯噃，因為已經有客。等緊我哋啲貨㗎啦，已經有客承諾會接收我哋啲貨啦。咁所以當喺一個咁樣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就調翻轉頭，係 BC 省政府嚟到去俾聯邦睇到就係話，你要做能源大國啊嘛。嗱，你樣樣嘢都卡住啊。其實而家老實講，最唔卡住係咩咧？就係 LNG。LNG 你最大嘅夥伴係邊個啊？就係我 BC 省。我而家客源。都同你嚟到去確認埋翻嚟啦，穩定咗翻嚟啦。咁你好應該同我傾啦。咁同我傾，當然就唔止係 LNG 嗰一度第二期聯邦有撥款啦。喂，其他我啲大型基建我都想要錢噃，你肯唔肯嚟到去？你有承諾先。咁當然啦，有另外一樣嘢我係咬得好實嘅，就係呢一個Tanker Bank 啊，嗰個。
13: 北部，我哋 BC 海岸北部嗰、那個輸運油輪嘅禁令，
14: 係啦，我又企得好硬嘅喎，你肯唔肯嚟到去同我嚟到去一齊玩呢個遊戲先啊？咁喺呢一個卡尼同呢一個嘅亞省有公佈之前，係專登要今次先同 BC 省有公佈。 個原因就是過去你見到個 pattern 就是當亞省同聯邦有公佈之後，大家就望去 BC 省啦。喂，咁你又點先？你合唔合作啊？你個聽
13: 就
14: 係
13: 同亞省
14: 傾
13: 完之後，跟住走去夾 BC 省上嚟啊嘛。係
14: 啦，調翻轉頭，今次就我即刻同你有咗公佈先。嗱，我話俾你知，我而家有牌，你肯同我傾啊嘛？得，我要喺你同亞省有公佈之前講咗先，先講到明我哋 BC 省嘅立場，我哋 BC 省嗰個嘅潛力，同埋講到明我係唔會去除個 tanker ban 噶啦。然之後啲人就調翻轉頭 ，OK， 咁我哋知道原來 BC 省係咁樣樣嘅立場 ，BC 省有咁樣樣嘅潛力噃，有咁樣樣嘅客噃，就調翻轉頭睇啦。好啦，咁我睇下跟住卡尼同呢一個嘅亞省嗰一邊，佢哋個公佈又點樣樣可以配合得到先？嗱，就將成個嗰一個嘅主客嘅關係係調轉咗。咁所以當你咁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冇錯，這個是某程度上是一個外交的手段，但其實你看清楚呢，這是一個內政的博弈來的。
15: 理髮線，
9: 逢星期六下午一點至兩點，
4: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聖宇，
9: 熱線電話604-267-1320。
16: 這個星期我們請來物業管理達人梁鴻傑跟我們講下分契物業和租務的問題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恩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恩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9: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0: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8: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1: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2: 回声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咁仲有今日嘉宾廖长仁 Edward 嘅，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咧，就系讲到可以话联邦政府啦，同埋 BC 省同埋亚省之间嘅一个博弈啊。咁主要就喺基建工程方面嘅。头先就系讲到啊，嗰啲时间吊诡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啊省长尹大伟专登要縮短中國的行程，回來嗱嗱臨簽那份諒解備忘錄，叫得諒解備忘錄，梗係互相諒解先就係嘅。乜你咁諒解，或者你明知我公幹未翻，係都要趕人哋翻嚟早啲，咁仲話叫諒解，擺明唔諒解啦，係咪？
14: 但係如果係從省政府嘅角度睇咧，一樣嘢好明顯嘅。啊，我哋成日話哇，我哋要走出去同唔同嘅地區國家嚟到去建立一啲嘅關係啊、生意啊，但係有一個嘅。第一个嘅微妙嘅地方就系咧，始终外交系归联邦嘅， 所以你就见到省府佢如果出去，即系唔止 B.C. 省，其他省份出去嘅时候咧，佢好多时候都需要嚟到去主要做嗰样嘢系建立关系啦 ，showcase 我哋呢度啲正嘢啦，或者希望嚟到去有一啲嘅商机嚟到去稳定咗，有一啲嘢系 technically 系可以啊，唔使经过联邦层面嘅，譬如今次去过到去就系一个旅游啦，就话喂啊，中国嗰方面可唔可以嚟到去更多嚟到去啊promote。BC 省的旅游啊，即是放更多人过来 BC 省啊，这样这些是一个比较在那一个 technical 的层面，还有加拿大现在没有说要联邦政府没有说不给中国游客过来嘛，那就是说其实如果中国那边肯放马，还有那边那一些的各级政府和旅行社肯来到去多啲嚟到去宣传加拿大做一啲BC 省做一啲嘅 BC 省旅游嘅优惠，咁咪可以帮助到咯。嗱，嗰个系一个 technical 嘅问题，呢个 technical 嘅问题咧，唔需要掂到联邦嘅层面。嗱，通常呢一啲咧系会容易做。另外一样嘢咧，譬如你讲话能源政策咁样样，同能源相关。去過到去當然就會嚟到去游說我哋嘅 LNG 啊，咁嚟到去穩定咁呢一個中國嗰一邊嘅需求。咁其實今次咧又唔係破天荒嘅，因為第二期都已經係傾緊噶啦。咁佢過到去基本上就再過去互相嚟到去啊傾多兩嘴，互相嚟到去肯定下打膊頭，然之後就好似頭先所講，調翻轉頭同聯邦政府講話咦是有计倾噶，仲倾紧噶，大客嚟噶。咁于是乎咧，就翻翻转头同联邦嗰度嚟到去讲，你有啲乜嘢嘢可以帮我哋疏通啦？因为
13: 个问题就系咁啊，今次其实就系谂住会点都签张长期订单，意向书都好啊，即系而家大家好意向书嘛。但系就系连张 LNG 即系液化天然气长期订单意向书都冇签到翻嚟啊嘛。
14: 佢今次其中一樣嘢，佢除咗話會特別同呢一個同中石化嗰個高層嚟到去見面，咁因為佢對方係我哋 Kitimat 嗰一個嘅第二期液化天然氣嗰個擴建工程嘅主要合作夥伴嚟嘅。系啦，咁所以咧，今次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唔係講緊話攞到一個新嘅生意。而是你基本上就是更加確認話你係個咯噃，你真係個噃，係我就更加落啲力去做依樣嘢，同聯邦攞錢個咯噃。咁但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咧，佢有一啲嘅會議，特別係同一啲能源業界咧，就基本上係你可以話係保密會議嚟嘅，就係基於商業嘅理由，就唔會公布同邊個嚟到去詳細傾。是啦，咁但係你知道嗰個大客制同呢個中石化係講關於 LNG 第二期嗰一個嘅投資，同埋佢係咪真係落搭做呢一個嘅大客咁樣樣。咁大概係咁樣樣啫。咁但係能源上嗰一啲嘅議題咧，好多時候都聯省只係去到呢個位嘅，因為到你真係要落實嘅時候咧，你係要喺個外交上有一個好重要嘅層面係需要聯邦。involve 先至得嘅，咁所以当系咁样样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话，省府只能够做到呢个地步嘅啫，吓、啊，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话啊，省府出去其他地方嚟到去 sell 我哋个省份有冇用咧？绝对有用，但系你要睇清楚佢话 sell 啲乜嘢嘢。如果可以讲好多嘅嘢，你发觉咪住先，仲有联邦层面或者涉及其他省份咧，你就知道嗰、那个。通常都只是所謂叫做傾下偈嘅啫，叫做有啲意向講下話，其實我係好想同你 friend。但係如果嗰個層面係一個 technically 可以 under 省府基本上可以處理到咧，通常嗰一啲你就期待個成果會大少少。咁而至於呢一個能源方面，好似頭先。所講就是一定會涉及一個聯邦政府的正式的外交層面，所以今次呢我又會說 佢冇啲好具體嘅嘢簽到翻嚟咧，啊，又合理嘅，係預期中事嚟嘅。咁正如頭先所講，佢今次去同嗰邊去傾，佢只不過對外係確認下，就係話我哋 BC 省係真係好有誠意噶，你係咪有誠意做客先？哎，大家有誠意就得啦。佢就攞住呢樣嘢就翻嚟夾聯邦，就喂，而家你要做能源大國，我就有客啦，我又有資源啦。不過配套上咧就要啲錢啊，你諗住撥幾多支持我嚟到去起呢樣嘢啊？嗱，咁我諗呢個就係今次成樣嘢嗰個局勢，亦都係大家可以嘗試學習睇下，當省府出去同其他國家去打交道，同聯邦政府出去打交道咧，好多時候嗰個嘅範疇同層面係有啲唔同嘅。
13: 嚴冠兒，即係你覺得今次阿尹大偉呢招都幾高明嘅喎？究竟是偶然为之，偶然即是因为即是刻意为之，还是不觉意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就不知道。但总之现在有这样的效果，最重要就是因为真的这么巧，刚刚联邦政府才跟 BC 省签完过两架备忘录，跟住是不是假两日，假一日定两日，跟着只一日，跟住就跟亚省签那个两架备忘录了。咦，正正就是打破了之前亞省話要起嗰條輸油管，一直棘住嗰個地方啦。
14: 一定要喺北方過去，咁然之後就同 BC 省搞得好僵。但今次就簽完嗰個新管道咧，就話其實都唔一定要從北方過去嘅。
13: 冇錯啦，即係咁，即係你覺得嗰個時間點上面就好巧啦。啱啱同 BC 省簽完，仲要嗱嗱臨，即係捉阿尹大偉翻嚟即刻簽喎。咁跟住，但係隔咗一日咧，就同亞省咧又去簽嗰兩架備忘錄，就搞定咗。一直棘住嗰個問題咧，就係嗰條要搭去 BC 省嘅輸油管，原來就係仍然都係會終於 BC 省就唔再反對條輸油管搭過嚟 BC 省，但係由於因為嗰個嘅北部海岸嘅輸油輪運油輪嘅禁令咧仍然存在，咁所以咪唔喺嗰度出咯。
14: 所以你。我哋亦都見到，就係呢個，亦都係加拿大嗰一個嘅聯邦政治有趣嘅地方。好多時候我哋去講話啊，博弈咁樣樣啊，啲商業上嘅博弈啊，經濟上嘅博弈，我哋都會嚟到去諗話啊，其他同其他國家之間嘅關係。但係其實我哋呢個嘅聯邦呢種聯邦制咧，內部嘅博弈都好多嘅。所以點解成日都話喂，我哋只需要大家一條心 ，Team Canada 真係嚇無往而不利，必然係嚇即係經濟暢旺。

0: 后尾就喂，不如咁做咯。Daniel Smith 亦都唔会无啦啦突然之间唔知哎冚一冚到个头。哎，其实都唔一定要行北面嘅啫，南边佢肯条俾条油管俾我都得个噃，肯定唔会系咁样样。你就可以想象背后系倾咗几多嘢，然之后揾大卫又专登就要俾一个嘅姿态俾你睇，我有 friend 喺外边噶，你唔好谂住你摆我喺 sideline 啊，我啲 friend 一样好搭水噶。咁于是乎，大家咁样样捉咗一大轮棋之后，就出咗呢两个联邦分别同 BC 省同埋同亚省嗰一个嘅备忘录，嗰一个嘅声明啦。
1: 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嗱，即系呢个系纯粹估计嘅啫，可能又系唔觉意嘅啫，未必系刻意而为之嘅。就系、是、理科唔系嗱，我估嘅咋，理科唔系啱啱亚省省长戴斯敏嗰头同阿卡尼倾完之后话，好啦好啦。條輸油管去 BC 省，不在北邊出，南邊出，但是就既然談了，我們打鐵趁熱了，就所以拿林夾阿尹大衛回來，喂，簽了我先啦，你簽了之後，跟著我就拿你那份去跟大斯敏就簽他那份的了， OK 嘛，因為即似乎是一個，即你看得出是有點而聯邦同埋 BC 省嗰份糧嘅備忘錄，至少佢係承諾過有俾錢，即係有磅水嘅聯邦政府，即係有幾個 project 咧係有係真係有聯邦嘅 commitment 嘅錢嘅 commitment。用呢樣嘢可以話其中一個換取
0: 佢嗰個北岸嘅輸電網啦，嚇馬斯
1: 特講啦，即係總之就係用呢一樣嘢承諾咗，你可以話換取。BC 省不再反對亞省搭條輸油管過嚟，但只不過要改變路線，算不算是 win-win？ 我都覺得是部分程度來說，我都是 win-win 的。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成日在遗嘱里面会见到的英文法律术语。而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这个就是特定的赠与感觉。若果我们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是想特别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里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3: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W.gingery.ca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温哥华店游水丹钳蟹8.98一磅。急冻鸭3.8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88一磅，车厘子2.98一磅，温州麦金1.98一磅，油菜苗1.98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一包，急冻白虾5.98一包，假日午餐肉2.58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一罐。
7: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

0: 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4: 汇星论坛
5: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吕婉莹。
6: 好，仲有今日嘉宾 Edward 嘅，我哋继续都系讨论到嘅话题，就系从一啲嘅基建咧，就睇到联邦政府同埋 BC 省同埋亚省之间嗰个博弈啊。刚刚咧就系讲到话今次即系有理由相信啦，喂，好可能估咋，真系估嘅咋。啱啱啊，阿省省長大斯文應承咗，哎呀好啦好啦，條輸入管改路就改路啦。哇，所以就即刻捉阿尹大偉翻嚟，快啲簽咗嗰兩間備忘錄，搞掂你嗰壇，跟住我就公布阿省嗰壇啦，費事有咩變卦啦。嗰度可能係有關係咯。嗱，今次夾到啲咩翻嚟咧？喺聯邦政府度，我哋 BC 省嗰份兩間備忘錄有聯邦政府有俾錢噶。嗱，第二嗱，第一嗱，雖然嗰份兩間備忘錄咧。講真咧，入邊嗰啲嘅 project 咧，嗰啲嘅工程咧，全部都係已經公布咗嘅計劃嚟嘅。
7: 嗯，
6: 咁係全部都係現有計劃嚟嘅。咁比較新啲嘅 sideline 啲嘅咧，就係乜咧？就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會向私人市場啊買2200個 apartment 單位啦，係做即係去即係除咗呢樣嘢比較新啲之外，全部都係現有嘅項目。咁但係點解都會值得講咧？就係因為喺現有項目入邊咧，係夾到聯邦政府俾錢嘅。例如嗰條北岸輸電線啦，聯邦政府會承諾提供39億元去支持呢個工程。咁呢一條北岸輸電線咧，就係配合北部礦業同埋液化天然氣發展嘅。仲有係嗰條講咗14年，都仍然係在建中，唔係在建中都冇，係準備開工嘅 Mars Tunnel。就住 Delta 的居民應該就慶了很多年了，應該塞車塞到你爆，是不是？哇，終於夾到聯邦政府，就是給30億，即是一是錢，一是低息融資，又夾到他給錢。還有那個銅礦擴建，就是 Red Cross 的銅礦擴建，由聯邦政府就承諾會給5億加元。還有就是 Roberts Bank 和溫哥華港口，嗰度咧，嗰個走廊升級咧，都係話會支持嘅，但係依個就未講幾多錢啦。但係你淨係現有都好啊，都夾到幾廿億翻嚟啊，都夾到成70億翻嚟喎。
7: 係啊，你呢一個一嚟就本身係有錢啦，二嚟就係當你咁樣樣嗰啲嘅項目嚟到去有一個嘅聯邦嘅撥款嘅時候咧，咁你亦都可以同其他嘅持份者嚟到去講啊，嗱，你可以安心啦。我哋系真系会喐噶啦，我哋真系会上马啦。我哋基本上政府要嚟到去负责嘅部分，或者政府能够疏通嘅部分，都搞掂晒啦。咁会唔会有一啲嘅项目，于是乎嗰一啲私企系更加愿意嚟到去投资，更加放心嚟到去投资咧？咁所以变咗，当有一啲咁样嘅资金本身系。是重要的，你亦都睇到一个嘅现实，其实对于省政府嚟到去讲咧，国内基建同资金咧系高过一切嘅考量嘅， 我頭先所講，你出去外邊嚟到去搭下橋，做下朋友，穩定一下一啲嘅關係，係咪重要呢？係好重要嘅。但係相比之下，其實作為一個嘅省府，點樣樣嚟到去爭取到國內基建同埋所需要嘅資金呢？呢個係通常都係一個好高嘅priority。你要爭取嘅人喺邊度呢？其實最主要咪就係聯邦政府咯。
6: 係，即係你唔抌佢心口抌得多都好啊，至少佢抌咗佢部分落搭，就學你話齋，至少你就肯定，即係俾其他嘅投資者或者有潛質嘅投資者睇到，嗱呢壇嘢真係會喐噶啦，因為你知道我哋加拿大有咩馳名啊，就是、以基建項目審批漫長馳名噶嘛，
7: 詳細
6: 詳細到一個地步就係、是。真係五年起跳十年叫正常咁樣，咁樣去審批法噶嘛？哇！真係好多投資者都已經係好沮喪噶嘛，已經係同你咁你而家夾到聯邦政府落搭嘅話，就真係俾其他有潛質嘅投資者睇到，咦！真係會喐噶咯嗱，至少佢哋會覺得少咗聯邦政府嗰個嘅阻攔咯，唔好話阻攔咧，係即係佢嗰個關卡嗰度已經係搞掂咗咯。
7: 係咁，來聯邦政府你肯咁樣樣嚟對撥錢嘅時候，可能亦都係一個嘅信息，就係話喺其他嘅相關嘅細節上，聯邦政府都會容易啲或者傾向嚟到去配合嘅，即係冇理由哇！我撥咗幾廿億落嚟，但係之後你專登又要卡住等呢個項目唔可以嚟到去上馬噶嘛？咁所以嗰個嘅無論係資金上嘅信息，又或者係姿態上嘅信息，本身對於嗰一啲嘅投資者嚟講係重要嘅。
6: 咁嗱但係如果咁講法咧，嗱，我哋講翻嗰個，你講翻呢一條輸油管啊，我呢條輸油管咧係今次雖然係咦，似乎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啊。因為一直我頭先先講啦，我哋加拿大嘅基建審批以馳名國際嘅就係夠漫長啊嘛，夠詳細到試過，即係過去都試過有啲 project， 終於漫長咁樣等咗十年之後，搞到啲投資者就覺得攞到批文都寧願唔 proceed 啦，寧願唔進行咧，就係因為你過咗十年之後，我嗰個回報計算已經唔同咗啦，所以寧願咧就係當嗰啲叫做沉沒成本、sunk cost 算啦。我之前投入咗嗰啲，我當冚牌唔去，即係去到咁樣嘅地步噶嘛，令人沮喪到。咁而今次咧就係、是，所以呢一條亞省搭過嚟 BC 省呢一條輸油管咧，原本都期望住有冇機會會立下私人落搭咧。因為我哋當年嗰條 Trans Mountain 咧，其實都係Trans Mountain 後來先俾政府收購咗嘅啫嘛。咁之前都係有私人公司落搭噶嘛。咁今次依條亞省 BC 省北岸輸油管，咁終於都落即係終於都叫做有進展啦。不過只不過唔喺北部出，就喺南邊出。但係呢一睇就知道，咦？咁咪真係兜咗好遠路？
7: 嗯，
6: 嗰個成本咪真係會高咗好多。咁你一睇之後就唔怪得知啦。嗱，所以而家就係聯邦同埋亞省簽嗰份諒解備忘錄入邊咧，其中有一個比較即係落實咗嘅，就係、是、確認咗喺亞省去 BC 省呢條輸油管咧，就係佢嗰份諒解備忘錄入邊最有進展嗰樣嘢。確認咗乜咧？確認咗會可以進行啦。BC 省唔反對啦。第二就係確認咗。就係、是、由聯邦同埋省政府，仲有原住民應該話聯邦同埋省政府出資，原住民會參與。
7: 嗯，係呢一樣嘢咧，其實都好關鍵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嚟睇話有
6: 成本高咗咁多嘅輸油管，咁全部都係由政府出資。
7: 係啊，
6: 咁你咪真係睇到呢個項目極度唔吸引咯。
7: 是啊，所以 end up 到最终呢，大家唔好淨係諗啊，哦，而家有新输油管啦。好多时候当我哋话有新输油管嘅时候，我哋期待喺加拿大我一个咁样自由市场嘅国家。咁我哋真係唔期望 政府於是乎用好大筆錢嚟到去投資落去，嚟到去起一啲咁樣樣嘅工程嘅。咁但係今次你睇清楚啲，點解講到話，咦？好似應該個問題都唔大喎。嗱，我應該問題都唔大啫。嗱，我陣間再解釋點解個原因咧，就係基本上兩級政府肯自己嚟到去揞錢咯。嚇，你呼真係揞錢又好，都其他唔同嘅方案融資或者一啲嘅稅務上嗰一啲嘅優惠都好，總之就係政府嚟到去俾錢。咁所以我都睇咗阿戴思敏佢接受一個嘅專訪，咁嗰個嘅主持人都問：咦，如果係咁，似乎大部分都係政府錢嘅喎。而家你講緊會唔會搞下 end up， 其實就係完全係用公帑嚟到去起噶。咁戴思敏嗰一個嘅回應就係好微妙嘅，就係、是、I hope not。即希望唔系啦，
6: 大家都想买噶啦，但系个问题就系
7: 咁嗱，点解会系咁样样咧？因为当你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嗰一个政府去起同埋私人商户去起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喺度。譬如啊，咁啲人就啊，即系譬如有人就会问我哋嗰个嘅负责能源嗰个部长啊，天河山就系、是、喂。咁而家嗰一個嘅橫山輸油管 Trans Mountain， 咁都係政府啃咗嘅噃。嗱，佢嘅回應係咩咧？就話：我啊覺得幾好喎、啊！而家你睇我哋每日嘅營運都係有呢一個嘅profitable 啊，係咪先都有利潤嘅噃嚇？而且嗰個嘅輸用量越嚟越高啦，差唔多去到去嗰一個嘅頂點啦，咁樣樣。嗱，你發覺咧？政府可以咁睇，但系商家投資係唔可以咁樣樣睇嘅。商家投資就要睇就係究竟我投入幾多成本落去，嗰啲嘅成本喺幾時可以回到本？如果有可能回唔到本嘅時候，咁我就死人都唔落搭啦。咁所以咧，一方面阿省同聯邦就講到話，哇幾開心啊！我哋開始可以喐啦。但是其實你去睇翻嗰一個嘅商界反應咧，係唔係太樂觀嘅？呢個亞省銀行嗰個ATP Finance 嗰一個嘅高級經濟師咧，就話我哋到而家咧都未將呢一個項目放入我哋嘅經濟預測嘅裏邊。點解咧？我哋覺得要再睇睇先。肯定啲先吓，即系个意思就系，如果而家放咗落去迟下，可能都唔推进嘅。所以话我哋需要有一啲嘅证明，见到呢一个嘅工程真系会推动，我哋先放埋落去我哋嘅经济预测里边去计算。咁另外一个嘅石油公司呢、這个阿尔登石油公司咧，那个执行行长咧就仲话，系啊，好鼓舞。不过佢话呢条新输油管嘅计划，佢而家。个睇法就系成功率咧系不到五成嘅，

0: 赛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玉，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 3.99 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来 Richmond Auto Mall 的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0: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o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
5: 回声论坛
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吕婉莹。
6: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係 Ever 廖掌人嘅，刚才呢就係讲到好似而家亚省就真係落实咗会起一条输油管过嚟我哋 BC 省啦，好似就有进展咁样啦。咁但係既然咁奇怪，咦，連亞省自己都會覺得啊，其實真係係咪成市呢？我哋都係估係50-50嘅啫喎。
7: 係啦，嗰啲嘅石油公司係啦。咁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因為喺我哋過去好一段時間，無論呢一個 Excel 嗰個嘅Keystone 嘅輸油管啦，跟住有另外一條係諗住係過去東邊的輸油管，那時候應該是2016年的，那些全部都是擱置了的。去到這個橫山輸油管其實都幾乎是起到一半就起不下去，在2018年的時候聯邦政府就肯接手和繼續它那個的擴建工程，才能够确保到这个项目不夭折。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个工程它本身一定是那个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再加上你有很多不同政治法律那些争拗不断延误的时候呢，那个工程那个成本是总投资升到超过340亿的。所以当你是这样看的时候呢，如果你話一個嘅私人投資商，佢係會卻步嘅。哇！你過去嗰一段好長時間，真真正正能夠搞得掂嗰個項目就係橫山輸油管。而橫山輸油管搞得掂嘅原因係啲乜嘢嘢啊？就係因為政府終於你肯嚟對，不如我買咗佢，我嚟到去包咗底佢啦。咁商家同政府作投資有一啲嘢好唔同，就係有一啲嘢政係唔可以寫喺帳面嗰度㗎，即係政府有去投資嘅理由，但係嗰啲嘅理由係唔可以寫喺帳面。譬如政府可以同大家講話，如果我嚟到去買起條橫山輸油管，可以增加呢一個西岸出口嘅能力，咁就會有助整個加拿大嘅經濟發展。你可以講就話而家咧可以幫助到 亞省佢嗰個嘅原油嚟到去輸出，咁唔單止對 BC 省有利，對亞省都有幫助。佢可以話啊，當我哋買多咗油啦，咁可以增加到聯邦同埋省嗰一個嘅税收，可以增加咧加拿大喺呢個國際原油市場嗰個議價能力。嗱，政府可以用呢一啲嘢嚟到去包裝，嚟到去說服民眾。點解我咁樣樣嘅錢抌落去嚇都唔知幾時會收得翻呢個成本都係合理，但係商業集團咧，佢就唔可以將呢啲寫喺佢嘅帳面嗰度嘛？喂，大佬，呢啲唔係利益嚟嘅喎，
6: 佢真係為咗牟利噶嘛？
7: 係啦，呢啲唔係收入嚟喎，寫唔到落去喎 ，justify 唔到。點解我要擺落去嗰個嘅投資係嚟緊二三十年都回唔到本嘅喎？
6: 目的就為咗造福西部同埋中部嘅群眾啦。
7: 係啦，啲咁偉大嘅嘢，我頂多 introduction 寫兩句啫，我冇可能喺我嗰個嘅 financial analysis 裏邊寫落去噶嘛。咁所以當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就會明白點解而家亞省同聯邦嗰個公佈係好明。顯話係我哋係倚重政府嘅，因為如果佢唔話倚重政府嘅話咧，大家第二個問題就係、好啊，咁你話幫我知啊、有冇人投標啊？冇喎、咁你可唔可以話幫我知有邊一間石油公司有點而意向想投資啊？可能都冇喎、如果係咁樣講嘅時候咧，就即係講得俗啲就好冇癮噶嘛嚇，即係你其實咁就係講咗等於冇講啦，係咪先？你都係畫個餅啫，咁即係都冇得食嘅咁樣。但係佢話啊，而家係政府喐嘅時候，就 hopefully 希望喺某程度上吸引到一啲商家嚟到去一齊玩呢個遊戲。但是大家又看得很清楚，喂，过去你搞了这么久，次次都是延误的，延误的原因一是就政治，一是就法律。那没有任何一间公司在这个时候，即使政府拍心口说，是啦，我会包多一点的，都不肯。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回应，就是说咦，会不会 end up 是全部要是公营的，他只能够说希望不会啦，这样。那个就是个死结咯。那而你看回环生输油管，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始终由政府 hold 住这么大嚿东西来到去营运，来到去处理一个商业的项目，那不是十分适合的。那大家都问个问题，那你想着几时来到去卖出去啊？政府不是不想卖，但个问题是你又不能够买得低价，买得低价。
6: 唔系，我啱先每样嘢都可以卖出去，有咩价钱啫嘛？
7: 系啊，你买到我照翻原本价钱啊，打少少折头，个价钱对于嗰啲商家嚟讲，哇，呢个投资都实在太高喎。但你又不能够太低卖出去，你太低贱卖出去的时候，咁你
6: 贱卖国家资产啦。
7: 系啦，咁啊俾人闹到反艇啊嘛，即系你个政府嘅形象就吓，即系就突然之间就潜水噶啦嘛，系。咁所以其实而家，所以部长啊天河山你嗰个讲法有啲取巧，喂而家好 profitable 啊，佢真系讲紧现时营运嗰个 cash flow 啫。但系究竟现时营运去到？何年何月才能够开始 cover 到政府抌落去嗰个投资呢？嗰、那个仲系漫漫长路，而亦都系冇任何一个商业公司系愿意喺呢个时候就帮你啃咗佢。
6: 都唔系冇办法嘅，可以考虑分拆上市嘅。当你分拆上市嘅时候，如果政府仍然都系大股东，但系至少你氹到其他股东，因为你而家譬如华新输油管呢一啲咁稳定回报嘅项目咧。即對於一些要 look for 穩定收益的人來說是會
7: 有吸引力，
6: 即例如我每年你條輸油管，輸油管生意是最簡單的，即好像起隧道一樣，你有每一年有多少車行過，你收多少錢就知道了，即等於你輸油管你輸多少油，那我就賺多少錢咯。那我那個即如果你將它分拆到上市的時候，你就不需要再去回本這件事了嘛，想因為只不過是一個持續營運的生意的嘛，我又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想这件事咯。又或者你将不一定要华山输油管的，你包装埋几个不同的公营项目一起打包也好，什么都好，找些商人找些 merchant bank 投资银行谈下，不是不行的，就是有浅薄的财经知识都、但总之是有计的。但 anyway 怎么都好，我们就是想回现在已经政府已经揸住了一条华山输油管了， 你而家仲要去整多條，即係再要係全資由政府去興建多一條咁樣嘅亞省 B C 省嘅輸油管嘅時候，嗰、那個可行性有幾高咧？即係我會其實仍然都有啲疑問嘅。雖然你話可以 proceed 啫，但係喺即係我而家諗緊嘅就係嗰個財政上面啊。你唔覺得係無論聯邦同埋亞省，似乎佢哋嗰個財政預算入邊好似都冇預夠錢出嚟嘅喎？即係而家喺呢條輸油管應該係，喂，你條橫山輸油管都300亿啦，以今時今日有咗 inflation， 我當翻你300亿都好啦，又唔覺佢嗰、那個即係佢而家你估而家我哋嗰個基建基金好多錢咩？唔係好多錢嘅咋？
7: 但如果政府假如真係去到一個位，佢真係要喐嘅時候，佢又可以有啲新嘅唔同方法嚟到去揾個理由嚟到去揼夠錢出嚟嘅。咁當然啦，有啲錢佢唔一定係所有都講緊直接嚟到去俾出嚟，咁可能會係有一啲譬如話
6: 低
7: 息上嘅貸款啊，又或者會唔會喺某些嘅環保嘅項目嗰啲嘅税收上邊嚟到？
6: 嗰度又加啲咁樣叫附加費，
7: 係啦，加啲又或者豁免一啲，係啦，就咁樣樣嚟到去計條數出嚟嘅嚇。咁暫時你會講嗰啲嘅 details 都冇好冇任何嘅詳情你可以捉得住啦。咁但係基本上你我哋知道嘅就係會係由公家嚟到去主力推動，而嗰個錢係唔單止係講緊係 cash， 亦都係講緊有一啲其他嘅可能係融資相關或者税收豁免相關嘅配合嘅。
6: 嗯，點解我話而家政府同如果喺即係聯邦嘅角度嚟嘅層次咧，可以有嘅嗰啲點解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咋？我哋主力咪就係有個。有個咩分啊？嗰幾個分咯，咪就係一個叫做睇翻先，呢個叫做 China， 咪就 Canada， 係啦 ，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 啦 ，Canada Growth Fund 啦 ，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 Strategic Innovation Fund， 咁仲有就係嗰、那個啊，之前話叫你，即係你唔買就即係打擾你發達啊嗰個分啦，其實嗰個全部都係200-300亿嘅啫喎。如果你淨係而家呢一條輸入管已經講緊300亿以上啦，喂，咁你夾夾埋埋而家都係講我哋嗰個乜乜頭先嗰幾個分夾埋都係1000亿左右，咁你就已經燒咗三分之一嘅咯喎。
7: 所以業界咪就係話，睇定啲先啦，成功嘅機會可能低於50%。
6: 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啊？雖然我哋啲基建項目，你覺得好似有啲進展喎。咁所以就唔好抱咁大期望住，仍然都係觀望先啦。咁但係有樣嘢我覺得好有趣，或者我哋有少可能可以詳細講嘅，就係、是、我第啲國家我唔敢講熟悉啦，但係對於香港啊、中國啊、美國啊、英國啊都略有所聞嘅。就我見親啲政府公布基建項目咧，即係通常都係啊，我諗住例如喺嗰度起條隧道、起條大橋，幾時起，預計落成日期。大概預計個 budget 係幾多？通常係咁樣公布噶嘛，但係發現咗加拿大咧就好奇怪嘅喎。每一次我見到就係話，我諗住做呢個項目啦，咁跟住幾時起、幾時起完？究竟幾多錢？哦，未諗啊，遲啲話你知啊。點解咁得意嘅咧？休息翻嚟再講啊。
8: 回聲論壇係由人氣最旺盛嘅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9: 美心饼店，
1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志文发生汽车撞到电动滑板车事件，警方话喺星期五晏昼3:50左右，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及 Mineral Boulevard 附近，一辆开斗货车同一部电动滑板车相撞。警方发言人指，电动滑板车上有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和评估。案件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王家琪警呼吁任何目击事故 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列志文王家骑警，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2189。早前本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有关一名亚省小童失踪的事件，这个警报星期五晚经已解除，不过小童至今仍然是失踪，未被寻回，暂时不知道当局解除警报的原因。亚省 Pipper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寻找一名六岁大的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他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anke Morrison， 六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九点半，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和他的母亲 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tt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也可能带着另一名四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 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一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警察学院训练结束致辞时候说，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目标和重中之重，期望结业学员执行职务时候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也要切身处地为市民着想。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14: 警察学院朝早举行结业会操，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说，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为重大。
15: 香港正是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是警队的首要行动目标之中的重中之重。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改变，我期望各位始终秉持专业、公正、同理心的原则，以最高的诚信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市民信任的守护者。执行职务的时候，你们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
14: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见传媒时就被问到，公务员事务局十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评级最差的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周一鸣说支持做法。至于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一鸣说警方曾经到中心了解情况，并同中心的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正调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或者人为失误，暂时未有人被捕，有进一步消息会再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1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信息系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7成满格，1点同2点都系80%满，3点打后航班咧维持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飞翻嚟曹阿臣，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60.5%满格，晏昼余下嘅时间咧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嘅航班咧达到80.5%满，就算系9点尾班船都有70%满格，公众系可能要预留位置。跟住开书俾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1:10，大约系有70.5%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豆翻返嚟开书俾码头，下一班船系12:15噶，大约系得40%满嘅啫。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系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16: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17: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16: 9月3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McKean Way，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98。
16: 嘿，大温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8: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21: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同多元文化体验嘅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嘅精彩活动详情。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6: 咁仲有今日嘉宾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我哋今日讨论话题就系讲到我哋加拿大嘅基建啊，似乎好似终于有啲进展啦，就系亚省去到 BC 省嗰条新输油管，咁至少就真系确认咗系可以进行啦。同埋都頭先嗰個鐘頭都討論到聯邦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啊，同埋亞省之間嘅博弈啦。呢個我哋估計嚟嘅啫，啊，即係可能係唔覺意撞到出嚟都唔頂噶。好，咁啱就講緊啦，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加拿大宣布嘅基建計劃咧，或者大型工程啦，即係同我一向熟悉嘅香港啊、加拿大唔係香港啊、中國啊、美國啊、英國啊嗰啲唔同嘅喎，即係。通常都是政府想着起條橋又好，起條隧道又好，起個屋苑又好，什麼都好，就當然會說啊，現在我們就想着有這樣的計劃了，那就會預計開工時間是2007年，預計落成時間是2037年，那那個預計的財政需要呢就是400億這樣，那個融資呢就會來，已經說了會融資來自哪裡，就會政府和私人出資的比例是多少。咁我熟悉嘅政府公布大型基建工程應該係咁噶嘛，但係真係點解加拿大會咁有趣嘅咧？全部都係諗住嗱，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呢？因為一個大型工程對於政府嗰個財政咧係有一個好大影響噶嘛。咁政府係要喺財政預算入邊咧係要預留啲錢出嚟嘅，你借又好，度又好，即係咩都即係自己嘔出嚟又好啦，喺税收度好。你要真係你要諗噶嘛，唔係話突然間啲錢係會跌落嚟噶嘛，你要有個長期規劃噶嘛。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知道嗰個年份啊？如果係10年嘅話，即係我唔係一次過要拎咁多錢出嚟噶嘛。可能我第一年500億嘅話，例如我第一年第一次過第一期啊拎100億出嚟，跟住第二年要幾多錢係咁樣。咁我個政府嗰個規劃財政預算度要諗噶嘛。咁但加拿大就唔同噶噃，我諗咗要做先諗咋嚇。嗱，我宣布咗要做先啦。但跟住幾時做，要幾多錢做，幾時落成？私人同埋政府比例咁，咁我又未諗喎。
7: 即係將個 brainstorming 嘅過程公佈埋俾你聽。我哋係
6: 啊，我哋覺得點解咁得意嘅？即係所以嚟到加拿大之後，我就覺得呢樣嘢都創作力量無限，想會嚇你一跳，我就覺得好大開眼界咯。
7: 我想这个可能是跟我们整个政治系统和那个的法律架构是有一些关系的。即是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那个的选举周期呢其实是很短的。你说应该是四年一次。我选举周期的意思就是你如果看联邦看省你看埋市。你不是每四年才一次的嘛，隔兩年省，過兩年聯邦，跟住隔多年齡又差不多又要市了。即是我們換句話來說，整體的選舉周期呢不是很長很短的。當選舉周期很短的時候呢，你發覺每一次當要面對那個選舉來臨的時候，你都要有一些東西，有一些願景嚟到去俾嗰啲嘅選民睇到噶嘛，你都要讓話俾選民知，其實點解你仲要選多我一次咧？點解咧？因為有呢個咁正嘅計劃，你唔選我就冇咗噶咯噃。嗱，即係喺呢啲咁樣樣嘅政治周期裏邊咧，係令到有一啲嘅嘢係未夠成熟，但係要講咗出嚟先，就係我回應緊你嘅需求，我睇到社會嘅需要，並且我已經諗住會做嘢啦，咁就會聽住早啲講咗先嘅。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喎 ，Edward， 你頭先講嗰個選舉周期咧係將聯邦省同埋市夾埋一齊噶嘛？你唔係你如果淨係睇聯邦咁四年一次，咁佢唔需要成日做啲將啲 brainstorming 話俾你知嘅啫。但個問題就涉及我哋成個政治架構啦。我哋嗰個架構如果要做一啲大型嘅基建項目嘅時候咧，往往係涉及至少兩級政府噶嘛。咁你個複雜程度就嚟啦。譬如 B.C. 省佢話啊，我要嚟到去譬如我當下我要起一條新嘅大水壩，我當係咁樣啦。咁佢起一個新嘅大水壩嘅時候，咁我即係要同聯邦游說要有錢嚟先啦。咁然之後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要睇下附近嗰啲嘅市政府嘅社區，佢哋又點睇，佢哋嘅擺攞又係咪肯同我配合噃？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聯邦政府佢啱啱先至完咗選舉，而家佢好明顯唔睬我，咁到市政府佢哋又冇乜聲氣，咁假如我等到他们有声气的时候，我就完了我这个选举了。那他们就几大都要说，我说定给你知，我们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希望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当一个选举周期在一个三级政府的运作里面，大家的选举时间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个复杂性，和为什么那些政客更有 intention， 就是我大声叫定先呢？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二样东西呢，就是法律上的架构其实 是复杂的。当你讲到刚才你说如果一去到公布话现在这个项目它究竟几时开始几时完结几多钱，那个往往呢是已经是去到很后期几成熟的地步。但是加拿大有一些另外一样东西，刚才除了那个政治的選舉 cycle 之外，另外一樣嘢可能會阻礙嘅咧，就係嗰個法律上嗰個嘅系統啦。你話頭先再用嗰個例子係一個大水壩嚇，愛嚟發電，咁你涉及嘅就會係原住民社區咯。嗱，你如果你先同我哋傾咗先，嗰個係一條好漫長嘅道路，可能對方就話你又冇一啲好 concrete 嘅話俾我知，我點同你傾咧？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3: 健康大本营
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附近
2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5: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6: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5: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6: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7: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2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5: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28: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6: 咁仲有今日嘉宾 Eric 嘅。刚才喺休息之前咧，我就系讲到啊，点解我哋加拿大公布啲基建计划同其他国家好似有啲唔同嘅咧？往往都系噏咗先啦，跟住我哋嗰个 brainstorming 嘅过程，即系简单嚟讲，嗰个脑力震荡谂住做嗰样嘢嘅时候，嗰个过程都已经摊晒出嚟俾人睇啦。噏住话想做先，跟住究竟点做，用几多钱咧就？遲啲再講，我哋慢慢再傾下。咁樣咁奇怪，咁啱就討論到點解咁。頭先話 Edward 就意圖去解釋咗，因為我哋加拿大嗰個同人哋特別嘅地方啦。剛才就講到我哋容易係受到原住民嘅挑戰啦。
7: 係啦，係啦，係咁呢個係第二樣嘢。嗰、那個咧，與其話係原住民挑戰咧，可以用一個大啲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喺一個叫做我哋司法系統上邊咧，係容易出現唔同嘅挑戰。咁其中一樣嘢就會係一啲嘅原住民社區，即係譬如頭先講到話啊，假如再起一個好大型嘅水壩嚟到去發電，咁 very likely 喺內陸嗰度，咁可能就會於是乎就會涉及多一個嘅問題，就係、是、會唔會要同嗰度嗰一啲嘅原住民部族嚟到去慢慢嚟到去傾好搞掂咧，咁但系又翻翻去之前嗰個問題咯，你個競選周期好快到啦嘛，你個政府好難話我哋搞掂曬傾完曬，人哋覺得話切你根本就冇嘢做，冇做到嘢，冇回應市民嘅需要，冇睇到啊嗰一個嘅俾唔到一個願景嗰、那個省嘅發展嗱，即係所以於是乎。你如果又有好多好複雜嗰一啲嘅 jurisdiction 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你都會令到啲政客更傾向就係話，我根本冇辦法將成嚿嘢去到係實牙實齒先至公布。調翻轉頭，我講咗先，可能仲有一個好處，有啲乜嘢司法問題，佢哋自己開咗聲先。可能我嘅角度就係、是，其實我喺度起水壩冇問題啫，我點知你講咗出嚟？突然之間有環保組織就即刻入法庭嗰度申請禁制令啊！突然之間就個原住民話：，其實你漏咗同我嚟到去諮詢啊！咁呢一啲就係嗰一個嘅複雜性，呢、這個亦都係同我哋嗰一個嘅司法系統有關。咁你見到有陣時候，即使有一個工程上馬都好啦， 都可以嚟到去，因為一啲嘅訴訟問題而延誤噶嘛。譬如你唔好話原住民或者環保組織啦，當年去起個橫山輸油管嘅時候，邊個嚟到去入法庭嗰度嚟到去試圖棘住佢啊？係 BC 省政府啊嘛。咁呢個涉及咩呢？就係聯邦啦、亞省啦，同埋 BC 省嘅 jurisdiction 啊嘛。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如果我哋好期望實牙實齒，即刻嚟到去講到個項目，咁就有一個好大嘅效率，同埋一個好大嘅預測性。咁嗰一啲嘅私人企業，亦都係容易啲考慮如何嚟到去投資。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你咁樣嚟到去了解我哋政治同埋呢一個嘅司法系統嘅時候，你就發覺對於政客嚟到去講，每一樣嘢都超過四年嘅。我好難呢四年冇任何所謂疑似政績俾人哋睇到，而叫人哋下次投我票噶嘛。咁所以當咁樣嘅時候咧，可能就係一啲嘅原因，令到本地嗰啲大型基建更傾向於喺 brainstorming 嘅過程就會發表公佈同埋備忘錄。但是大家亦都開始睇慣咗，就係聽住先啦，睇住先啦，係咪投資唔知道，因為你都係 brainstorming 啫。
6: 即係畫住個大餅俾你先啦。當你覺得個有個大餅喺度，好過好似我冇做嘢一樣嘛。但係講真啦，你做咗又點啫？做咗又可以推倒重來。你睇我哋嗰條搞咗14年嘅 Mars Tunnel， 咪就原本諗住係啊，究竟喺隔離起多條隧道啊，重建依家嗰條隧道啊，定係起條橋咧？講講下都講咗14年啦，而家係咪？即係原來每換一次政府咧，就換一次。啊，最近仲啱啱就係將嗰個採購計劃就全部改曬佢，要重新去做嗰個新嘅採購計劃添。於是本來已經準備有開工啦，仍然都係準備開工中，仍然都係唔係在建，在建中都已經係起緊啦，仍然都係準備開工中。
7: 咁呢個當然都涉及有啲嘅政府嗰、那個。嗰一個嘅治理能力啦，即係你講到呢一樣嘢嚇，咁我諗如果你話一條嘅隧道要搞14年，都淨係在準備當中嘅時候，除咗頭先以上所講嘅問題之外，亦都同個政府本身去點樣樣監管住個 project 嘅進度都有關嘅。
6: 進度根本就冇進展過，仍然都係準備中。我就知耐唔耐就成日硬係凍曬啲雪糕筒喺度圍住你，唔知喺度做乜。原來都仲係準備開工中，就以為已經開工，唔係。即係當我睇到啊嗰、那個咩改曬嗰個採購計劃推倒重來嘅時候，嚇、啊、你唔係玩嘢嘛？啊，即係所以係好難想像嘅。我傾到呢度咧，不如都聽下聽眾嘅意見啦。Hello， 早晨，袁女士你好，你有兩分鐘，請講。
8: 喂，係咪我？
6: 係，請講啊，你有兩分鐘。
8: 我想有兩點我想提出嘅就係、是現在既然咧呢個嘅加美墨嗰個協議咧就冇達成啦，咁我覺得咧我哋係時候啊，因為我哋一路咧喺運咗啲平嘅美即係未經煉嘅去咗美國嗰啲油啦，又運翻上嚟，然後提供俾我哋成個 B 省，呢樣嘢係好浪費嘅個旅程啊等等。咁啊加呢個亞省咧，其實佢哋自己煉油噶，佢哋啲油係平得好多噶。咁你個油咧平咗之後咧，帶動成個省嘅經濟，當即刻可以蓬勃起上嚟。咁我覺得咧，我哋可以值得喺呢度考慮。與其咧喺呢度將嗰啲油咧搬咗呢度，就去到外國嗰度由得佢哋攣啦。不如咧兩個可能性，一個咧就喺亞省嗰度，既然佢已經有煉油廠啦，佢可以加建喺嗰度提供嗰啲煉咗嘅油，咁啊平價又～拎嚟呢個 BC 省，咁我哋咪有足夠嘅油可以用咯。咁啊可以咧，其他嘅有邊個省份需要嘅，我哋亦都可以供應俾佢哋。咁呢樣嘢咧，可能有唯一一樣就係、是，即係呢個嘅環保方面咧，我唔知點啊。但係咧，其實可以研究呢個 carbon capture 呢個新嘅 technology 係應該係可以應用到，已經有噶啦，有好多有啲核實已經應用緊噶。咁咪可以解決咗嗰啲即係環保人士嘅或者嘅意見咧個聲音啦。咁咧用翻曬喺呢度，咁咪美國嗰度唔使理啦。佢一時三時變全部推翻曬。咁而家咁我哋肯定咗啦， 我哋有一个市场喺度。好啦，另外一样嘢咧，我就想讲咧，亚省咧，其实咧，呢个 Daniel Smith 咧就同美国嗰度咧吓，系有呢个磋商，系将嗰个 data center AI 嗰啲 data center 就摆咗喺亚省。嗱，佢嗰度咧，既然啊，佢已经咁开大门咧，欢迎嗰度啲人搬上嚟。其实呢样嘢证明一样嘢咧，佢系有呢种咁嘅能力啊，系去供应。咁但系你谂点解美国会咁做咧？其实啊，就系因为呢个 Kevin O'Leary 呢个加籍嘅人咧，喺美国嗰度咧，成日咧就想即系佢系一个佢喺个嗰个咩 Shark Tank 啊，嗰个电视节目咧系做到好咁。好蓬勃噶啦，佢系一个 billionaire 嚟嘅，咁佢就做呢个中间人，因为佢喺美国其中一个州啊，就系想发展嗰度嘅地，做一个个大嘅 data center， 遭到当地嘅市民咧好反对，咁佢冇办法啦，佢哋闹佢啊，唔俾佢做，因为咧应用系要用好多水嘅，好多嘅冷却嘅，咁个当地系。亦覺得佢係依個只係造成好大嘅災害，咁佢見到反對嘅聲音啊，諗到啦，上次佢想搭呢個橋咧，即係搭線啊，俾呢個 Daniel Smith 同Donald Trump 咧，呢個係舊年嘅一月啦，唔係今年啦，年半差唔多年半嘅時期，去咗見咗 Trump 噶啦，佢話想賣啲油俾佢，咁啊呢個嘅行動咧，其實係可以。將嗰個嘅計劃嗱，既然佢已經係咁歡迎啊，當地亦都未聽到有人咩反對，又好似有啲人反對。但係假如 Daniel Smith 能夠喺呢方面啊，都考慮埋，既然你都歡迎呢個美國嘅人喺嗰度設一個咁嘅 data center， 而下邊嘅人咧係反對嘅，咁但係呢度咧，假如佢如果唔係 BC 省或者邊一度揾嘅地方做翻一個類似嘅煉油廠。供应到北加拿大的，咁呢个亦都系可以

0: 加省它最新近的那個就是 Sturgeon 的煉油廠，它動工的時期是2012年的，但是之前那30年呢幾乎是沒有起過煉油廠。如果是真的那麼正，又真的那麼省到錢，又真的是一條財路，那為什麼一直都沒有人肯來到去投資起多些煉油廠呢？因為這個問題呢就涉及到我們要了解煉油廠是什麼東西。煉油廠就不是說、啊、我起了一間廠在這裡，於是我倒些原油下去，那它就立刻就提煉出來咯。其實煉油廠它本身是一個高度複雜的工業系統來的、啊、即是無論你那一個的裂解、啊、焦化、啊、加勁、啊、整個的過程、啊、高溫處理，你那個技術本身的 infrastructure 是非常之貴，然之後跟住你要維持住嗰一個嘅設備，並且有嗰一啲嘅人才，以及去滿足到安全管理同埋環保嘅要求咧，即係話唔單止營運嘅成本會好高，誒即係唔單止興建成本好高，其實營運成本都好高嘅。嗱，即係如果我哋用翻 Sturgeon 嗰個煉油廠為例咧，我可以轉頭翻嚟再講多少少。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清水近 Guest 东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 1212，开朝11晚10。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尹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8: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Apple 料掌人嘅，咁刚才袁女士都提出一个，谂好多国民咧都会提出一个嘅问题嘅，就系觉得哇，我哋加拿大都几戆居嘅，自己就掘咗啲原油出嚟。咁啊，第一我哋嗰啲原油咧，其實嚴格上我哋係油砂度整出嚟嘅，就唔係就咁喺地下度就咁泵出嚟嗰啲嚟嘅。好啦，總之我哋自己係油油出，但係竟然咧就要運落去揾條輸油管咧搭落去美國嗰度，由美國嗰度煉完油之後，跟住咧又運翻翻嚟俾加拿大用。咁我又明啊，余女士嘅睇法就係覺得，我哋與其而家用咁複雜嘅方法諗起輸油管，不如用起輸油管嘅錢，自己起翻啲煉油廠或者擴建現有嘅煉油廠，俾翻自己用，冇咁嬲啦。咁
0: 係啦，咁啊頭先就講到話，其實因為煉油廠本身個興建以及係維持佢個營運咧，個成本係非常之高嘅。咁譬如我哋舉一個例，這個喺亞省裏邊去最新嗰一個嘅輸油管，2012年動工，就喺呢一個嘅Sturgeon， 我哋亦做史特金呢一個嘅煉油廠，佢 end up 佢嗰一 个嘅兴建嘅成本咧，系去到80至100亿元嘅。咁啊，视乎你将唔将之后嗰啲后期融资啊、追加工程嗰啲钱摆埋落去啦。就算你唔摆嘅时候，嗰个讲紧系80亿元。

0: 而家佢每日嗰个产能咧，大概系80,000桶，即系话咧，佢每个生产嘅单位嗰个投资成本系好高。而你营运嘅时候，你讲紧你要营运，头先都讲过啦，佢本身一个非常之复杂嘅工程，以及系需要一啲好专业嘅人员嚟到去做，佢每年维持嗰个人力啦，嗰个厂房运作嘅能源啦、维修啦、环保嘅支出咧，每年动辄你系讲紧10亿元嘅开支，所以而家你睇翻 Sturgeon 呢个炼油厂嘅现金流咧，都唔系嚟自市场竞争噶。而是长期依赖亚省省政府那一个保证的。如果你看是啦，他那一个那一个的你看回那个年度那一个报告啦，2023-24年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即是 under 亚省省府其中一个的委员会啦，那一个财政年度比这个的炼油厂那一个的支付呢是9.3亿元的，即是你有个炼油厂在这里，你不是说哇，于是乎呢就令到那个亚省那一个的经济和那一个的税收会多了很多，是调转头为了令它能够运作呢，省政府是给了成9亿元下去。那所以在2024年1月呢就很有趣了，那时候同样都是戴思敏省长，他就要求个委员会作出检讨，可以点样样降低省府喺呢个炼油厂上边嗰一个嘅
1: 承担
0: 财务风险同埋承担。咁所以当我哋咁样样嚟到去睇嘅时候咧，炼油厂本身就唔系咁容易嚟到去兴建得到嘅。咁而你相比起呢一个嘅输油管咧，基本上系一个运输的设施来的，是一个运输的基建来的。那但是你都见到大家去投资下去都好多犹豫，好多成本上的考虑。但是如果你讲这个的炼油厂的时候，它更加是讲的不只是一个运输基建，而是一个利润是有很多的波动，但是成本和营运费用非常之高的设施。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以来你要鼓励人投资兴建炼油厂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
1: 跟着你就会问，为什么银行美国他们又计得掂数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够大。即是他们那个的厂，即总之他们的炼油厂的规模够大，所以他就拉得个成本。
0: 需用的人口又多。
1: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那个成本就低一点，他们还计得掂数。但你就说哎，咁唔紧要，我哋加拿大咪又起翻一个咁大规模嘅炼油厂，唔好话俾人啦，至少够晒我哋自己本国用都有着数啊。就系冇咯，我哋嗰日起到咁大规模嘅时候，即使系供应全国用嘅话，我哋加拿大始终系一个，我哋系一个地方大但系人口少、商业活动唔多嘅地方啊嘛。咁所以我哋系唔足以去支持到起一个咁大规模嘅炼油设施。去供应全国使用的，你说不紧要，我们炼完之后我们就运给人家咯，但又跟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你如果要运给人家的话，你最近一个就是运美国，当然自己美国有炼油厂，我使鬼要你那些，你不运去美国的话，你就要出海的了。
0: 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的死结来的，因为我们那些的原油，第一中东那些原油那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属于轻原油，是啦，咁於是乎就啲人就話 light and sweet 嗰種，但我哋呢一啲咧，我哋加拿大咧係屬於重嘅，係屬於 heavy 嗰一種嘅原油。於是乎即係話咧，如果個國家係要用我哋嘅原油咧，佢唔能夠用翻處理輕原油嗰種嘅設施，佢要另外去興建一啲處理重原油嗰一啲嘅煉油設施嘅。咁而家全世界哪几个地方是比较多呢？第一个地方就是美国了。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中国了。然后日本和如果没记错南韩呢都有这些设施。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如果你在加拿大，以加拿大那一个的人工成本各样东西炼完出来的原油卖过来给我美国，哇，远远贵过我直接将你的原油拿过来自己提炼。 咁嗰邊嗰啲人都會計數，唔會咁樣樣嘅啫。今朝早咧，我啱啱就係揸車嚟嘅時候咧，就係聽到一個嘅訪問，就係訪問一個日本嗰一個嘅啲代表，就講話哇，如果加拿大起多一條嘅輸油管真係事成啦，嗰啲原油會唔會日本真係買多啲啦？啊，對方答得好有趣嘅喎，佢話啊，絕對係好事，係好唔錯嘅，我哋都真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咁嗰個主持人去到一個位，問佢話：老老實實啦，咁即係日本政府，你哋會唔會買多啲啊？我哋再睇一睇嗰個情況啦。睇一睇我哋嗰、那個煉油設施各方面嘅配合啦。因為好現實嘅考慮就係、是，假如日本佢嗰一個嘅原油供應，佢可以從唔同嘅地方又攞到啲 light and sweet 嘅翻嚟嘅，咁我點解唔直接喺嗰啲度買啫？如果價格又 OK 嘅。如果我要攞加拿大嗰啲嘅原油嘅時候，佢主要考慮就係我而家嗰個煉嗰一個嘅重原油嗰個設施夠唔夠先？如果唔夠嘅話，即係我要考慮我要投資新嘅煉油設施，先至可以接收到更多嘅加拿大嘅原油。直接買加拿大煉埋嘅原油咧，又唔 make sense 喎，因為太貴啦。咁我倒不如就直頭向中東買。咁咪或者向美國買頁岩油咁咪算咯，咁所以就明白點解嗰一條數係咁難計，同埋煉油設施呢一樣嘢，無論你從國內嘅供應同埋海外嘅供應，條數都係咁難計。咁加拿大有冇煉油設施咧？係有嘅，但係要再投資計埋個成本，嗰、那個吸引力真係非常之低嘅。
1: 是啊，因為嗱，講翻頭先講緊嘅亞省嗰個 Sturgeon 煉油廠啊，佢其實原本都係私人參與嘅，但係後來又係因為搞唔掂咧，搞到要亞省政府接手，因為又係嗰、那個預期嗰個預算咧又大幅超支咯。原本初步計劃預算57億，結果埋單係101億，係多咗一倍。咁就因為我哋加拿大有好多環保條例啊嘛，咁佢係因為用咗最即係一啲新型嘅環保技術，咁所以嗰個要求更加高啦，咁所以個成本更加貴。咁而家咧就係計埋，你話佢係冇錢賺，佢又唔係冇嘅。如果係營運上咧，佢有少少錢賺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依啲要計埋我哋叫做 EBITDA 咧，唔係佢 EBITDA 係有盈利嘅 ，EBITDA 即係除税除折舊前嘅盈利。是有的，但是當你一轉了做 after tax after 折舊之後呢，就變成是虧損了。每年呢其實即對於亞省 的財政負擔是相當沉重的這件事。還有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忘記得呢，大家現在推崇要環保嘛，要駕電動車嘛，你駕電能車的時候，即是說對於油的需要是會少了啦。那你真的對於國大石油公司嚟講，佢哋都會預計到，即係原油嘅需求咧，你可以話油嘅需求咧，未必會跌，但係至少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係有一個好大嘅增幅啦。咁應該你係石油公司嘅話，你預期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增幅，我仲點解要抌咁多嘅資本開支，同埋要即係咁樣嘅風險落去？去搏咧，根本系計唔掂嗰啲條數。
0: 維持我原有嗰一個嘅基建咪夠咯嚇？點解要新基建咧？
1: 係啊，呢個亦都係點解即係咁多年嚟，我哋會覺得好奇怪。都而家嚟到呢度，我哋都已經俾美國咁樣加美墨協議，而家都唔簽啦，都已經係即係大家暫時嚟講係有啲反面啦。點解都仍然要起條輸油管搭落去嗰度咧？咪就是、因為咁解咯嚇、啊！即係好嚟到呢度都聽下另外嘉賓意見啦。歐陽小姐你好。
2: Janice 好，Edward 好。頭先 Edward 講話日本嘅回應就話睇一睇個情況啦。咁呢個係一半一半啦，即係有好有唔好，有機會係好 ，we never say never， 即係唔可能係做，冇可能做到。咁即係都係有機會啦。但係Edward 其實要講分析得好好嘅，佢想要講嗰啲嘢就係、是。佢講咗啲嘢就係我其實應該要想講嘅嘢，不過我想重申一幾點嘅啫。Edward 頭先提到嘅 refinery 嘅 infrastructure 呢個係重中之重，要去提，要去有呢個基建，個個人個眼咧就淨係睇，我哋產油嘅，我哋冇諗過咧，原來我哋產嘅 heavy 嘅 crude oil 咧落咗美國，係由美國嚟到去 refine 翻翻嚟，成個成本。 整個嗰、那個即係翻翻嚟嗰個operation 又好，或者成個嗰個 logistic 又好咧，都係對加拿大係 benefit 嚟嘅。而家我哋要起第三條嘅話嘅呢個 west side 嘅 pipeline， 其實最主要一個原因啫嘛，因為我哋要反美國啊嘛，我哋唔要淨係輸我哋啲油去美國，我哋要由Alberta 落到嚟 BC 省，將呢啲 heavy 嘅 cool oil refine 咗，唔係 refine 咗啊 ，cool oil 嚟到我哋嘅 BC 省嘅 Delta， 由 Delta 再 export 出去，要有呢啲未 refine 嘅 heavy cool oil。我哋要聽清楚，我覺得呢一年嚟咧，阿 Carney 政府咧，周時用嘅只係一啲 slogan， 讓我哋一啲好無知嘅市民，包括我自己在內，聽落去好似好。好有做到嘢，但系头先阿 Edward 解释得好清楚，我相信 Edward 唔系话反对，而系我哋要去睇嗰个情况系点样样。我想讲讲咧，就系我哋嗰、那个环山输油管咧，应该就喺2022年咧系要俾咗 $26 million 嘅赔款系俾美国，系因为嗰、那个oil spilling。我想大家亦都要知道，其實產油之外，仲要去運油，仲要去 refinery， 中間係有好多，正如 Albert 頭先所講嘅建 set up 啦嚇嗰個infrastructure 啦，同埋嗰個 operational cost。
1: 歐陽小姐，你就嚟要 break 啦，你俾多30秒你啊。
2: 好 ，OK， 所以我其實最主要就係想講，所有嘅嘢都係我哋嘅人民嘅錢嚟嘅。如果政府係要 involve， 同埋我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冇呢、這個 Westco Oil 個呢個 pipeline 話去 Delta， 佢有冇講到話邊個國家會係攞我哋啲油？唔該。
3: 攻啊攻，反搶攻！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或青蹄子、红蹄子3.98元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6元一磅，指定款盒盒瓜子5元2包，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9: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9: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就今日讲嘅就系 Apple 廖掌人嘅。刚才都欧阳小姐都提到啦，就系关于那个系啊，呢句都系部分人即系都忽略咗一点啊。系啊，我哋要起一条新输油管啊。究竟阿省搭落嚟，而家 BC 省呢一條西部新輸油管，究竟嚟咗之後嗰啲油係繼續運落美國啊，定係運去其他地方啊？其實冇明好明確咁講明嘅喎。
0: 我諗因為你又真係未起好啊嘛，你嚇，即係
1: 人哋啲客又點睬你咧？係咪？
0: 係啦，因為我只能夠話咧。而家橫山輸油管最所運嘅燃油最大嘅買家而家係中國啦，係啦，咁咁好似頭先所講就有一啲好明顯嘅原因嘅，因為你係需要一啲特別嚟到去提煉 heavy crude oil 嗰一啲嘅設施， 咁如果有一啲嘅國家佢本身冇嗰一啲嘅設施嘅時候，咁根本係亦都唔會咁輕易去考慮用加拿大嗰啲嘅油，或者嗰個用嘅方法就會係佢會複雜少少，嚟到佢就話啊，可能我要同另外一個國家佢係有呢一啲嘅設施嘅，嚟到去傾掂條數，咁於是乎我買咗啲嘅油啊，即係譬如係運過去中國，然之後中國 refine 咗再運過嚟我個國家咁樣，咁可能就會轉折少少。咁亦都係點解啊？頭先佢提到話，今朝早去聽個專訪係特別要去問日本咧，因為日本係其中一個國家有呢啲設施嘅，咁所以。但是個需求在哪裡呢？需求會在哪裡的，因為那個的能源始終都是一樣，大家都想有多一些的穩定的供應。但是我們要看到我們加拿大原油本身的困難是什麼東西、如果我們是輕原油的，那可以想像那個的、輸出那個的、買家是會多很多，但如果是講重原油的，其實我們買家本身的限制都在這裡的，最大買家就已經是我們的最大買家了，就是這個美國了，然後、第二個很大的買家就是中國了，也都基本上就已經在這裡了，可能會不會增加它的、買入的 capacity 呢？可能會有。至於究竟、日本啊韓國啊，或者新加坡那些，他們會不會來到去增加更多設施，煉油的設施，為了買入我們更多加拿大的原油呢？這個真的要看他們各國自己來到去決定了。但是那一個的、石油有沒有市場呢？肯定有，但是有沒有競爭呢？亦都有很大的競爭。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會說、為什麼加拿大買多些油就可以，但是事情就不一定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1: 嗯，没事的，看你买多少钱，人家买不买你的东西。就是钱的问题。如果我明知你的价钱都是会贵一点的，但我都会买定一点。因为我做一个口碑嘛。
0: 是。
1: 即是我做一个口碑，我没什么坏的。我当然，因为譬如、特别今次经过、伊朗危机之后呢，我们就很明白了，哇，原来。真係 don't put all the eggs into one basket， 唔好將所有雞蛋擺同一個籃啊！我哋靠曬中東嗰啲，你真係死得啦！原來平時咧都係要穩定啲後路啊，又揾翻啲替代方案。咁但係你嗰啲替代方案，喂，你平時冇幫襯開，你突然間話要嚟幫襯，唔係話天跌落嚟有噶啦嘛？特別你買油呢啲嘢，買油唔係話突然間，你唔係話走去買，你咪買多卷廁紙啊嘛？買幾多卷廁紙就好簡單啫，我有貨車有乜嘢就得啦。咁你如果要揾個地方有替代供應嘅話，咁你要之前同人哋去傾定啊，或者我都平時同你有少少生意做開嘅，即係一定要有，同埋有少少生意做開已經有咗嗰個嘅物流啊，已經有嘅，我先至可以有替代方案噶嘛。咁所以我都相信我哋加拿大咧，如果真係起咗條新輸油管之後，出口市場係有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嘅。嘅量有幾大咧？中唔中意支持喺呢條新輸油管嗰個價值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好認真咁樣衡量啦。
0: 可能 end up 又會係似而家橫山輸油管嗰個情況咯，就係你從嗰個營運嘅角度嚟到去講，佢都係 profitable 嘅，係有利潤。但係如果你講話從一個投資者嘅角度嚟講，就可能就話哇，即係究竟我要到何年何月先至可以回到本呢？
1: 即係一計二 bidda 你就死咯，唔係即係二 bidda 就 OK 咯，二 bidda 真係除税除折舊除各種開支之前的利潤，但你一扣二一 after tax 咧，你就大鑊啦。所以呢個就亦都可以理解。
0: 係啦，所以當然啦，另外仲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形勢我哋要睇嘅，譬如喺呢一個嘅委內瑞拉，究竟佢而家嗰個政壇上的轉變，咁委內瑞拉的石油咧，同加拿大一樣。都是重原油嚟嘅，咁所以当佢又系重原油嘅时候，美国如果从嗰度攞到一啲更加平价嘅重原油，或者系一个更加好嘅供应，会唔会影响咗我哋加拿大呢度嗰个原油供应落美国嗰个嘅需求咧？咁呢个系一个考虑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美國佢嗰個頁岩油嗰個技術係越嚟越成熟啦。咁你見過去好都好一段時間，即係美國嗰個輸油嗰個供應咧係不 断嚟到去提升。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同佢嗰个页岩油嗰个技术系有关。咁如果美国佢能够从委内瑞拉攞到更多嘅重原油，去满足佢哋嗰个重原油嗰个炼油厂嘅需求，又能够提升到嗰个页岩油嗰个技术，唔单止供应俾美国，而系供应俾好多世界其他地方，以一个比较好嘅价钱。咁究竟会有几多嘅国家系好有动机嚟到去兴建更多新嘅炼油厂，为咗接收加拿大嗰啲嘅原油呢？咁你可以想象嘅就系有一啲嘅国家，佢本身有嗰一啲嘅设施，佢哋可能就系、是、咦，我不如嚟到去增加嗰一个嘅库存量啊！尤其是如果美国加拿大买得我价钱好嘅话，但系如果有一啲嘅国家佢根本冇呢个设施。佢本身嗰啲嘅炼油厂设施都系货嗰一啲嘅轻原油嘅时候咧，你就比较难想象到嗰一啲嘅国家会轻易嚟到去投资话啊，不如咁啦，我就为咗买加拿大嗰啲嘅重原油嚟到去投资唔知几多十亿元嚟到起一个嘅设施，专登咁样样嚟到做，嗰、那个机会系会低好多嘅。
1: 有嘅，而家最大潜质嘅国家咪就系印度咯。因為印度嘅國家夠大啊嘛，人口又夠多，需求夠大，佢哋而家又即係落力成為另一個即係全球生產基地啦。咁佢哋即係我呢個都係點樣加拿大好落力想開拓嘅市場嚟嘅。即係對於印度嚟講，佢係有機會最有機會係會興建呢啲做重油即係 heavy oil 嘅煉油廠，就係頭先話齋咯，唔係因為你平。是因為我做一個的能源替代方案，
0: 是
1: 即是好過而家咁樣。因為今次的中東危機咧，令到佢哋係油荒噶嘛，已經出現咗。咁而佢哋喺頭先講緊呢個煉油廠嗰個投資同埋營運嘅成本都好高啊嘛。咁但係如果喺國家嘅層面嚟講，我係為咗即係國家安全嘅角度嚟講，我就值得去起定呢一啲嘅煉油設施。去預備，真係我俾人攣住條頸嘅時候，我都係有設施可以買其他地方嘅原油翻嚟咯，就 rather 定係淨係輕質原油咯。
0: 係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角度嚟嘅嚇，即係會唔會令到有一啲嘅國家當然佢有咁樣嘅能力啦嚇，佢嚟到起到啲煉油廠嘅就不如同佢嚟到去傾多少少啊？喂，其實啊，我哋會係一個所謂嘅。民主能源供应国家，即是加拿大数一数二的了，这个是我们的声誉来的，我们一个朵来的，即是会不会用着一个这样的声誉来到去从那个的燃油储备的角度去说服一些国家，比如你增加入我们啦，比如你增加在你国家里面那个的重質原油嗰一個煉油廠嘅設施啦，咁呢個會係一個好嘅角度嚟嘅。咁但係個現實就係、是、唔會係好多啲咁樣樣嘅國家啦嚇。咁只要天下太平少少嘅時候，咁原油本身係一個同質性好高嘅產品嚟嘅。即係如果你煉咗出嚟，無論你係邊度嚟，咁我都係咁樣樣入落架車度嘅啫嚇。咁最緊要咧。都是看價格的，所以如果加拿大本住自己那個的聲譽，就是民主原油供應國，是有一個穩定和很強的法治精神，可能真的要來到去說服一些國家，你與其說從你日常使用的角度，因為日常使用呢基本上是冇得講噶啦，好大程度上就係睇嗰個嘅價格同埋成本嘅啫。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叫做原油儲備國家安全嘅角度，會唔會嚟到去說服到啲國家睇一睇，就係話加拿大，你唔好淨係睇我啲油，你睇我哋係一個乜嘢嘅國家，我哋係一個乜嘢嘅系統，係即使係出現世界原油不穩定嘅時候，我哋
1: 都唔會扣住唔俾你嘅，
0: 都可以俾到你嘅。嗱，咁呢一個聲譽咧，可能就有幫助啦。
1: 冇錯啊，所以我咪一直喺度諗緊嘅就係，我哋加拿大好難會成為一以我哋嘅開採成本啦，同埋我哋嘅人工啦，係好難令即係其他。即係過入口國會覺得你係一個第一，即係第一個考慮嘅。我哋只會係從呢個替代方案嗰方面咧去落手啊。咁所以我諗過，我哋最大客仔應該係印度嘅啫。因為你要記住咧，你自己起咗呢啲煉油設施之後，你唔係淨係自己用噶嘛，好似中石化咁樣啊。 其實中石化係除咗係自己滿足本土之外，亦都好多亞洲國家嘅亞洲國家嘅嘅成品油嘅供應公司嚟嘅。咁好似印度咁，亦都係亞洲國家，而家亞洲亦都係一個其中增長點啦。咁所以點解我話印度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潛在客仔咧？所以下次阿尹大偉你應該去印度，唔係淨係去中國啦。應該我傾到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很大影响。
1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4: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4: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7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by Gahai Yo, Chung Yu Lang Bodo Simon. Chung Li Kali Kichu Hai Chung La Forman Chia Wu Guang, Bing Chung Wu Chin Wang Sang, Cham Ga, Kakali Ngao Zai Chin. Kali Hai Ngan Zhao Yu Kakali Wu Kin Nga Sang Hai Dai Lo, Dai Chat Tong Dai Ba, Tiu Yu Yun Chi Man Dai Biu, Chia Ku Cham Ga Ngao Zai Chi Kiu Dong. Chung Li Kali, Bun Sun Zai Nga Sang Chang Dai.卡尼上星期於社交媒體上表示，每年卡加里牛仔節期間，加拿大人都會慶祝亞省的牧羊傳統、原住民文化和西部精神。多位自由黨國會議員經已前往卡加里參加今次的盛會，包括國際貿易部長、文化產業部長、聯邦保守黨黨領博利茨都會到場。省政府表示，經已介入 BC 護士工會的工業行動。省勞工廳長 Jennifer Weiser 經已任命勞工調停員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為 BC 省衛生僱主協會與護士工會的特別調解員。兩人將同雙方保持10日聯繫，力求找到雙方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如果未能達成協議，他們將向廳長及與雙方提交解決糾紛的建議。省政府說仍然致力於集體談判，並補充說合約協議最好於談判桌上去達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的任命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是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那里得知有关任命。他说这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的进展，表明工会的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说暂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工会亦都话会继续罢工行动，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并表示护士们仍然团结一致，而且得到其他医疗保健工会、劳工组织。工会亦都获得广大公众的大力支持。工会经已暂停温哥华综合医院的九叉线，不过素理士纪念医院的九叉线会继续。工会亦都尚未决定素理医院的九叉线会维持几耐。下星期温哥华岛各市亦都会安排咗更多嘅九叉线。省府域多利医院九叉线计划会喺星期日开始，去到星期一就去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星期二会喺省府域多利市 Royal Jubilee 医院同埋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会有九叉线。不过于罢工期间，医院基要服务将继续运作。在香港，蔡若莲声称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范围。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0000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4: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联立，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
3: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4: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
3: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码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但是有八成满，2点钟也是八成满，3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方面，跟住是由 Swords Bay 回来曹阿臣的航线，下一班船下午1点钟但有一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钟达到八成半满，9点钟有七成满。荷树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10分，大约是有三成半满，其他航班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荷树碑码头，下一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有一半满。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约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1: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艺哲，
1: 十号程振豪。
5: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8: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8: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8: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扫过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扫过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0: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们温哥华的夏天，天气好之余，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动举行的。好像来紧就是一个很适合一家大小，节目又丰富，还会吸引很多不同族裔的朋友来参加的。就是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今天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的共同主席 Cyrus 李西雄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华埠节嘅精彩节目嘅。Hello Cyrus， 你好啊。
11: Hey， 边度？大家好。
10: 哇，风尘仆仆咁啊，系咪？
11: 风尘仆仆咁啦，即系都未瞓醒。
10: 系啦，所以好多谢你啦吓，即系有啲 jet lag 都系继续同我即系做节目啦。
11: 好啦，冇错，啱啱翻嚟。
10: 系啦，有听见你做节目都啱啱翻嚟。好啦，咁啊 Cyrus 啊，咁啊讲翻啦，嗱一年一度嘅华埠节又嚟咯。嗱，今年嘅华埠节咧，将会系几时举行啊？
11: 今年因为呢个世界足球 FIFA 啦，冇办法啦。通常我哋系七月中嘅，咁而家咧唯有押后到7月25同26，即系打完总决赛之后一个礼拜尾开始。
10: 系啦，好啦，咁啊就系一年两日啦。咁啊嗰个系会几点钟开始噶？
11: 都系12点到6点嘅，礼拜六、礼拜日都系。
10: 好啦，咁啊嗱，一连两日嘅华埠节啦，咁啊，你哋一定系安排咗好多一啲嘅节目俾我哋啦，不如同我哋慢慢咁介绍下啦。首先，不如7月25号星期六先啦。
11: 首先咧，25号咧就梗系 grand opening 啦，开幕啦。咁开幕咧有三级政府啊，所有嘅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国家嘅领事啦，中国领事啊、美国领事啊，都会到场嘅。咁啊，12点开始。11点半我哋会通常拜一神啊，切啊，烧猪啊，啲例行公事，即系唔做咧就唔安心，做咗咧，即
10: 系
11: 好似你拍戏啊，或者拍戏都要
10: 希望祈求，即系一切顺利啊，
11: 一切顺利，
10: 最紧要
11: 嚟拜下土地啊，拜下呢样啊，
10: 系
11: 唔好你话信咩教又好，迷信又好，但系都系安心咯，因为一个咁大嘅 event 2日。义工都几百人，嚟嘅又咁多人，咁最紧要就系安全，
10: 冇错啊，
11: 咁所以咧一定要做足呢啲功夫嘅，咁12点就开幕啦，咁跟住12点之后咧就到6点都系每个钟头都会有不同嘅节目啦，咁啊开幕之后咁通常都系有舞狮啦，啊咁跟住咧就有啲乐队表演啦，呢个就系中国入音乐先。跟住有辯面啦，每日都有兩場辯面嘅。禮拜六咧就係1:10同埋2:25。咁啊，跟住其他仲有啲打鼓啦、猜鼓啦、日本鼓啦嚇。咁啊，有啲藝術學校表演跳舞啊，有啲二重奏啊，中國音樂啊，又有UBC 一隊 band 啦，啲樂後生啲樂隊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啲。小路仔跳舞的、所以那天节目都很丰富了，12点到6点都齐晒。这个呢是讲那个 main stage,、即是主要的舞台，很大的舞台，就在这个哥伦比亚街和这个、Kiva 街的交界那里。而礼拜日呢 又是12点开始，通常呢就有这个将军的舞蹈艺术学院啦，咁又有啲印度嘅跳舞啦，又有好多古筝嘅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其他嘅艺术嘅加拿大嘅 performance 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合唱团啊，跟住另外一个 Ring City 嘅6人 band 啦，咁所以咧间中咧1:50同3:10咧都有辩面，咁所以其实礼拜六、礼拜日咧系有4场辩面嘅，咁讲咧呢个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啦，即系主要嗰、那个。咁除咗呢个 main stage 表演之外咧，咁当然仲有干货啦，因为每年都好多人买啲自己做嘅艺术品啊，有啲特别嘅干货啊，有啲华埠卖嘅嘢，有啲唔同嘅辣椒酱啊，我记得年年都。都好好多人买嘅，咁仲有好多个 food truck 啦。food truck 我哋通常都拣嗰啲系华埠冇嘅，譬如你话茶餐厅卖包，肯定唔系 food truck 嘅，因为我哋有啦嘛。
10: 系啊，
11: 咁啊台湾面咁我哋都有啦。咁通常啲主流啲嘅啦 ，hot dog 啊，或者系啲日本啲唔同啲嘅产品啦。咁所以变咗等唔使同华埠竞争咯。咁所以。好多嘢準備曬噶啦，咁同埋又有Translink 即係擺個巴士喺度啊，或者有抽獎啊，同埋好多贊助商都會有啲輪盤玩啊、遊戲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即係早啲嚟啦，參加成日嘅節目都會好滿曬噶啦。
10: 嗯哼，係啦，咁你頭先講到一個 main 嘅舞台啦，咁即係仲有一個嘅係咪啊？嗰個喺邊度嚟㗎？
11: 仲有一個係啦，嗰、那個細啲嘅，嗰、個咧就係俾小朋友嘅，因為。大朋友睇嗰啲，大人睇细路仔未必啱啊！咁所以我哋咧都准备咗两个 stage， 一个咧就系大人睇嘅，一个咧就系小朋友嘅。咁小朋友咧都系分开两日嘅节目嘅。咁啊，由礼拜六开始啦，由1点咧，当然咧就教啲小朋友咧舞狮，因为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打功夫啊舞狮。咁我哋咧喺1点松少少咧，就有人教啲小朋友啊，或者示范点样去舞狮，咁、都系好嘅，同埋教下打锣鼓啊、查查啊嗰啲咁嘅嘢啦。
10: 系系。
11: 咁1:25咧就讲古仔啦，即系小朋友都好中意听古仔嘅。咁而2点几又可以学舞狮啦，因为好多小朋友未必会留到成日啦。 咁所以咧，我哋都分開階段咧，可以等佢哋學下舞獅或者打下功夫仔咁啦。
10: 嗯，
11: 跟住咧有啲其他嘅小朋友嘅 show 啦，咁跟住有最後四點咧就 van van 就會喺個 stage 嗰度同大家影相啦，大家排隊上去影相，同佢握下手啊。互动下啦，同阿 Van Van， 我哋叫熊猫啊，因为我哋个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
10: 系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Cyrus 倾过啊，唔该。
1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2: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工作有压力，
18: 生活好压迫，
17: 点算啊？
1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号星期六啦，同埋系7月26号星期日咧，一连两日系举行嘅。今日直播室咧，亦都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雄咧，同大家倾下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啊，咁有啲咩食。
11: 咁啊，继续讲礼拜日咧，就系呢个小舞台咧，俾小朋友嗰个舞台嘅节目啦，咁啊。当然咧，1点钟开始咧，又有教小朋友舞狮啊、打鼓啊、打茶茶啦。咁跟住咧就有魔术表演啊 ，Rothschild 咧，佢都系攞好多奖噶。呢个 Rothschild 咧，即系其实喺唐人街好耐噶啦佢。咁但系咧，佢攞好多奖咧，亦系呢个魔术协会嘅会长嚟噶。咁所以咧，好开心咧，佢系可以嚟同呢个小朋友咧互动下，玩魔术嘅。咁跟住有啲都系教大家舞狮啦。咁一阵咧，跟住 Science World 咧就会有好多代表咧落嚟教大家好多唔同嘅新嘅科学嘅知识。咁嗰个咧小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啊，跟住又 Van Van 会出嚟啦，又系继续教大家舞狮啦，咁同埋仲有啲音乐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节目都呢个系个舞台啦，系个小舞台。咁但系喺小舞台附近咧，其实好多好多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咧，系俾小朋友玩啊，互动嘅。咁所以咧，一家大细咧落到嚟咧，除咗玩啦、食啦，仲有附近咧好多可以参观嘅。尤其是今次咧，好多谢呢个加拿大华人 museum 啦，赞助啦，又派啲义工啦，又俾我哋希望多啲人去参观下啦。中山公园啦，又派多啲义工啊，成帮手啦。其实呢个月咧，好多个团体都派咗好多人落嚟，因为点解世界足球嘅时候，我哋有个华埠大使团啦。咁所以除咗华埠商业促进会啊， 中山公園啊、廟師人啊都派曬好多人出嚟咧幫手咧，大家繼續咧喺華埠節咧做一個大事。如果大家落到嚟咧，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義工咧。是在华埠节帮手的。
10: 嗯，其实义工呢即不单单是帮华埠节的，很多不同的华埠那些都需要义工的，是吧？
11: 没错，啊，尤其是一年到晚清洁运动啊，很多不同的都需要的游行啊，哦，所以其实大家有时间，年龄呢太小不好，但是如果你读中学啊或者退休人士呢，其实就最啱了，有时间呢服务一下这个人群，服务一下社会呢，大家瞓觉都开心啲，
10: 系系，做咗善事啊嘛，因为
11: 冇错，
10: 系好啦，咁啊，好啦，咁啊 ，Cyrus 啊，嗱，有咁多即系咁精彩嘅节目啦，咁我谂咧，好多即系听众朋友咧，都即系好想去参与下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如果落唐人街嘅话，而家嗰个交通嗰方面咧，点样啊？点样安排法？有啲咩方法教下我哋？
11: 嗱，呢排咧，因为逢亲打波就封街啦，唔打波就其实都系封 Pacific 一条街嘅啫，其实唐人街系冇封街嘅，咁，所以大家咧。这几天都可以下来的，当然华埠节那天就已经打完球了，所以就全部回复正常，停车场啊样样都开放的了。其实华埠现在停车都很便宜，两元个钟，你拍一天就更加便宜了，附近啊，国际村啊，停车场都可以停车的。搭巴士下来最好啦，Skytrain 就最好啦，因为Skytrain你可以在 Main 街落車又得，你在 Stadium Chinatown 嗰個 Plaza 落嚟又得，咁呢個玩一日天車最好啦，因為唔使每個鐘入錢啦，
10: 唔使掛住，點掛住啊？幾時夠鐘咧？咁樣係嘛？
11: 搭巴士又係每個巴士都會經過唐人街嘅，咁，哦，差唔多，
10: 咁都好方便。
11: 嚇，啊，所以好方便嘅，係啊。咁同埋如果你嗰日消費咧，買滿$20咧，你就有機會抽獎，
10: 哦，
11: 抽獎一隻。即是扭扭啦，而家兴嗰啲扭扭式啦，咁啊，我哋就有一个机喺度俾你，只要你$20唔计税啊，譬如你饮餐茶啊，茶餐厅两个人食完嘢啊，$20咁，超过$20你就攞嚟咧就扭一扭，咁，你再买啲嘢咧，咁啊再扭，咁我哋有差唔多6-8种唔同嘅熊猫仔公仔，你可以扭出嚟8都唔同款嘅，咁，所以咧。你落嚟華埠消費多啲咧，你就機會分多兩日啦。你每日消費$100+啦，咁你分兩日落嚟，咁你可以扭8次，咁你咪可以扭8
10: 扭齊曬啦，係咪啊？
11: 嘅熊貓
10: 係咯係咯，
11: 係好得意嘅。
10: 咁喺邊度扭啊？我想問一下，即係喺
11: 你全華埠消費都得噶啦，攞張單嚟。咁喺我哋 BIA 華埠商業商眾會個門口嗰度，我哋有個檔攤，或者有個 information 嗰度咧，你可以。俾張單我哋睇，我哋吸個印，跟住你又可以扭啦。咁尤其是我今次翻咗香港，又去咗成都，又去咗重慶咧，都見好多熊貓啦，大熊貓、小熊貓、
10: 嗰啲係真嘅係咪？嗰啲
11: 係啊，冇錯。尤其是香港有兩隻後生嘅，好似又懷孕咯，有就嚟又生出嚟。
10: 嗰個主題公園啊
11: ，OK OK。
10: 咁
11: 所以變咗今次旅行咧，三度地方。周圍都係
10: 見到熊貓，所以嚟到華埠節又見到熊貓啦。
11: 華埠節又見到大熊貓，
10: 又見到 Van Van 啊，係嘛？喺度周圍行咁樣啦，係咪？嗯，係啦。咁啊，其實啊 ，Cyrus 啊，咁呢個即係咁大型嘅活動咧，你頭先講到咧，啊又有表演啦，又有咁多嘢玩啦，都係即係要好多團體去即係籌備啊，先可以整到一個咁好嘅活動嘅喎。
11: 冇錯啊，尤其是好多謝啲贊助商啦，尤其是華僑之星啊，因為年年咧遊行啊。华埠节啊，总之我有咩要求呢阿何生啊，同埋华侨之声真系好鼎力支持华埠噶，所以真系要讲多几句噶，好多谢好多谢。因为如果冇你哋支持咧，唔会咁多人落嚟同埋知道嘅。因为通完呢个传媒系好紧要，同埋呢个 social media 都好紧要。而家我哋都用咗好多 social media， 但系主流我哋用 social media 啦，华人。始终尤其是华人都是听华侨之声的嘛，
10: 是啊，
11: 所以
10: 是啊，我们50多年的了，
11: 就是咯，所以即系我都差不多50年啦，40多年，
10: 因为好多
11: 我3岁就参加华侨之声噶啦，
10: 哦真系啊，系咯，
11: 但系以前我真系带旅行团成噶嘛喺度，
10: 因为其实咧即系问好多朋友咧都系话即系一移民过嚟之后听中文电台都系即系听我哋华侨之声，
11: 我哋74年嚟咯，嗰阵时2个钟噶咋，
10: 哦，
11: 仲喺downtown，即係攝入嚟夜班兩個鐘
10: 嘅。哦，咁樣嘅。
11: 所以即係好多華僑或者啱啱嚟唔知啊，以前真係兩個鐘頭好珍貴㗎，即係教煮飯啊、新聞啊，乜都齊曬㗎。
10: 係唔係啊？有時候聽見即係有啲節目咧，打電話上去嗰啲聽眾咧，都係話：我哋聽咗你好多年㗎，你開台我就聽㗎啦，一嚟到就聽㗎啦。
11: 老華僑咧，以前只係得一個台㗎啫嘛。啊，嗰種嗰陣時都仲有另外一個嘅，都嗰個一個鐘啦嚇。咁啊，但係嗰個
10: 唔夠我哋嚟啦，係啦。
11: 但係而家呢個五十幾年啦，咁所以。华侨之声真系好耐历史咯，
10: 系咯，系啊，五啊几年，五啊三年啦。咁同埋咧，我哋而家仲要24小时添啊！吓，你有冇用过 app 去翻到香港啊？去旅行
11: 有，周围都听到啦。因为而家咧，好处就系、是、本地而家嗰啲network， 即系所谓carrier 啦吓 ，cell phone 咧，有啲 package 你可以买咧，roaming 平好多嘅，譬如你可以买14日、30日，咁啊$70-$90。我点解要用翻本地呢？因为尤其是你用 WeChat、Alipay 咧，你用你自己张 credit card 咧，你买嘢咧，佢会 send 个 security code 俾你嘅。
10: 哦，
11: 如果你用 SIM 卡或者用买嗰啲卡咧，你收唔到咧，你嗰张卡会停噶。
10: 哦，咁得意。
11: 咁所以有阵时唔系话同卖广告，但系佢而家都。即就咗我哋去旅行咯，
10: 系啊系啊。
11: 咁如果唔系你去到中国唔使钱噶嘛，好多钱冇得找噶。
10: 嗯，
11: 你一定要用 Alipay 或者 WeChat 去找数啊，叫车啊，找数叫餐啊，全部用电话嘅。
10: 系，
11: 如果你冇电话咧，你嗰张 credit card 咧就唔得噶嘛，因为佢通知唔到你系咪你咧，咁所以。所以是方便很多的。
10: 是啦，咁我讲返啦，其实呢你刚才讲到呢，其实政府都好支持你哋㗎，係咪三级政除咗我哋华侨之声之外啦，係咪
11: 温哥华市府啦，真係冇办法，真係要嘥少少时间要赞下佢哋㗎，因为呢几年尤其是阿 Ken 沈市长同埋啲市员呢，真係 100% 支持华埠嘅。以往呢二十几年啦，都未见过一个市政府咧系咁支持华埠嘅，咁所以当然游行啦、华埠节啦，同华埠之声一样，鼎力 100% 支持呢啲活动，其实应该嘅，因为我哋纳咗咁多税，希望都系吸引多啲人落嚟华埠啊嘛，令到啲商户交地税都交得。舒服啲啦，
10: 系咯，同埋其实咧个华埠节咧就吸引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嘅吓，真系咩族裔都有嘅吓。
11: 尤其是好多有阵时个曲林或者平时唔落嚟华埠 ，even Richmond 咧有啲女士们，我唔过桥噶揸车，但系有节日嚟，佢都揾人卡铺啊，或者搭 Sky Train 落嚟啊嘛，咁因为有节日落嚟，其实华埠真系而家系呢几年系改变咗好多咯，尤其是。世界足球之後，我哋啲塗鴉啊，市政府俾多啲資源，我哋遊翻曬乾淨曬，警察多咗 ，London Drug 刪咗唔緊要喎，因為而家變咗温哥華警察學校，又有個警察局。我成日要求市政府俾一個安全嘅道路由市中心 Gas Town 落嚟華埠，咁以後 Upper 街咧就係一條 Safe Passage 安全街，等啲遊客，尤其是啲旅遊啊。那些遊輪那些只是來一天，由早到晚。

0: 头先你讲嘅可能有啲咩玩啊之类，有冇边个嘅电话啦或者系网址咧，我哋可以就系查询到嘅咧？
1: 电话咧就一定系我哋平时讲开嗰个噶啦，604-632-3808 604-632-3808。网站咧就由你讲啦。
0: 哦，我讲好啦，就系、是、咧三个 W dot 啦，跟住系 Vancouver， 跟住一画啦。dash 啦，就 chinatown.com， 跟住 slash 一个斜洞，跟住 festival 啊，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啦。
1: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咪 Google 咯，2026chinatown festival
0: 系啦，中文都得噶，而家中文都得噶，系啊，华富字咁样，
1: 系
0: 啊，好犀利啊，已经。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咁去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8: 全部唔
7: 系妹，全部都
8: 唔系妹，
7: 全部都唔识噶喎。
8: 突然咧，有个人咧，
9: 喂，
8: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9: 系啦。
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会系7月25号啦，同埋26号举行噶啦。咁啊，讲到咧，即系除咗咧，即系呢两日咧，一定要去参观啊、参加玩下之外啦，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多时候咧都应该咧多啲落去唐人街嗰度嘅。同埋而家咧，其实唐人街我只觉得咧，即系多咗好多嘅新元素啦。咁但系咧又叫做保留住一啲嘅中国嘅传统啊，一啲设施啊，其实都好啱大家咧多啲去参观啊。参加行下，
1: 尤其是新移民啦，同埋喺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例如好似 storytelling 啦，storytelling 即系典故啦，讲下华人早期人头税啊，我哋冇得投票啊，又唔可以申请你啲老婆仔女嚟啊，点解？因为我哋唔可以成为公民。咁后来好多华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兵，为了从加拿大去打仗，为加拿大啦。咁之后翻嚟咧，先可以成为公民，先可以申请啲屋企人啊、仔女过嚟。咁所以好多呢啲历史咧，都应该去睇下咯。咁同埋呢个Canadian Chinese Museum 咧，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咧，亦系开咗几年啦。咁亦系介绍好多呢啲历史啊，同埋佢每几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啦，咁所以咧，啱啱我记得就做就嚟完咧，就系嗰个讲香港嘅歌星典故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咁因为好多歌星着嘅衫啊，都喺嗰度，咁迟啲仲会拍卖嘅，咁所以变咗呢啲都可以睇，同埋仲有个。学校啦，卜卜斋，你嚟读书嘅时候咧，以前啲华人嚟读书系点样咧？坐嗰啲台凳啊，成都喺度啦。 所以呢啲都係值得好好睇啦。

0: 同埋啱啱華埠節咧，我哋仲有一個優惠，就係往年啊影相啊，叫你抽獎啊，或者比賽。今年我哋唔使比賽啦。總之你喺華埠節呢兩日，12点到6点，你喺華埠華埠節華埠附近影三幅相。
1: 嗯，
0: 即係我哋總之我哋個 neighbor 啦嚇鄰居，總之華埠裏邊咧，咁你落嚟我哋個 information 啦，就可以換一張入場券。就是咩入场券呢？免费入去中山公园啦、或者是、storytelling 典故嗰度啦，咁同埋呢个、加拿大华人 museum 咧，是但换一张飞，咁、所以好多人咧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同埋希望你参观多啲华埠嘅地方，唔好净系话华埠节啦，你可以行去打下卡啲wall mural 嗰啲壁画啦，或者
1: 系壁画有好多，
0: 或者个铜钟啦，或者佢个机啦，即系嗰个千禧门啦，咁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影咗相落嚟咧，就可以换取呢啲入场券啦。
1: 嗯哼，同埋唔单止啊，其实咧，我前一排咧都去过唐人街嘅，咁有一次咧就系星期日去。咁就去咗唐人街，咁就去咗即系你又同我做节目嘅时候讲咧，成日食大包嗰度咧，去咗食 lunch 啦，去嗰度食 lunch， 咁食完之后咧，啲水准啊 keep 到，真系我好耐冇去过噶啦。
0: 同埋而家唔单止一间大包啊，
1: 哦系啊，
0: 即系你去
1: 好多度都有大包啊。
0: 最老字号
1: 嗰
0: 间啦，
1: 老字号嗰间我就去咗，系
0: 有吕宋兵食嗰间啦，
1: 哦，
0: 系嗰间先有吕宋兵嘅咋，
1: 哦两个字噶系咪啊？
0: 系两个字，
1: 系咯，喺嗰度咧，咁食完，咁就又买咗半打咧。我最中意食就系个菜肉包，
0: 同埋成日排队噶门口，啲主流咧
1: 好多人噶，
0: 就系识去嗰间嘅。
1: 点解咧咁得意嘅咧？
0: 因为嗰间比较老字好多啲。
1: 系咯，系咪佢都有啲？
0: 咁同埋咧，佢一有 hockey game 打咧，嗰啲 staff 全部着晒 hockey Canucks 啲衫噶。
1: 哦，
0: 呢间系好特别嘅。
1: 阿
0: 老板娘，我识佢好耐，我74年嚟咧就识佢哋两公婆噶啦，即系。即系真系识佢几廿年啦，系啊，
1: 系咯。咁跟住我就你曾经咧同你做节目就话有间食韩国嘅 donut 咧，我嗰日又买咗啦，
0: 好出名噶，
1: 系啊 donut 店啦，嗰日唔使排队，啱啱
0: 吓，同埋咧佢可能你如果有特别嘅 favor 你中意咧，你就打电话去订。如果唔系，有阵时会卖晒啦。
1: 系佢都唔系好多喺度嘅啫，其实好似
0: 系啊，唔系好多，
1: 唔系好多嘅咋。
0: 如果你即系稳阵就订咯，有时有一种 favor 你突然间中意嘅，你咪。
1: 几特别啊，真系唔错噶，真系
0: 系咯。
1: 其实即系讲到你话，即系唔单止你话买嘢食啦，或者食大包啦，其实啦，而家唐人街真系好多嘢食。
0: 仲有间食越南河粉嘅，由朝到晚排队嘅，
1: 嗰间系晏昼去嘅，即系嗰间就好难。
0: 嗰间唔订台噶，即系你等啦，我等位
1: 嘅。
0: 啊，而家又开到咗一间咧，就比较南越北越 mix 嘅，就喺啱啱卖包嘅斜对面。
1: 哦，
0: 咁嗰间咧就后生人开嘅两兄妹，咁但系都唔同，都几好嘅。礼拜尾佢哋有 DJ 打下音乐嘅，啲好多后生人去嘅吓、
1: 其实而家咧夜晚咧，即系嗰个唐人街都好热闹噶，系嘛？
0: 而家有十几间唔同嘅酒吧，每一间都唔同嘅、即系 film 即系
1: 主题。
0: 譬如好似有一间专食嘅 fish and chip， 咁佢话点解搬落嚟啊？因为温哥唐人街买到新鲜鱼，咁、所以佢 fish and chip。
1: 系啊，
0: 有一间专食饺子嘅，
1: 嗯，
0: 中国人饺、意大利饺，
1: 即系全部都系食饺子嘅。有间
0: 西班牙饺，哦、总之原来好多个国家都有饺子。
1: 咦，咁特别嘅西班牙饺
0: 系点样嘅？有啲系煎嘅，有啲啊，有啲啊蒸嘅，咁、即系。
1: 即系成间都系饺子店
0: 啦，饮酒噶啦，咁、但系嗰个就唔同个饺咯。咁就有一间派活谷啦，即系
1: 跑马，
0: 因为嗰个人嗰个主流人嚟嘅，佢。加拿大人，佢喺跑马地住过，咁、所以佢就开间叫快活谷酒吧，咁即系好特别。入门口咧就好似你要买马咁，即系
1: 吓买马，
0: 即系唔系真系买嘅，即系咁你好似买啦，咁佢开门俾你入去个酒吧里边，
1: 咁得意，
0: 同埋装饰都好靓嘅，好似一个酒桶喺里边咁，所以变咗咧好靓，好特色。咁同埋你话卖包啊，茶餐厅更加多啦，间间都老历史啦，茶餐厅就差唔多系 Ming 街、Panda 街都有啦。咁同埋蒸包而家都多咗几间嘅，喺呢个 Kiva 街又有间都好出名嘅吓。 又平靓正啦，总之就全部都。
1: 其实唔单止你话食有好多选择之外啦，好似又话有啲我见到有间铺头系卖啲滑板啊嗰啲嘅，系咪啊？
0: 冇错，个滑板啊，同埋所有嘅 equipment 啦，即系因为嗰啲衫都好特别噶，你玩滑板啊、溜冰啊都有嘅，即系用碌嗰只。
1: 哦。
0: 咁所以你护膝啊、护腕啊、helmet 啦、啊，都仲要好讲究噶，佢哋嗰啲。都系都好专门噶啦，同埋有间专卖波鞋噶啦。
1: 哦，波鞋系佢喺边条街啊？个波鞋
0: 都喺 Panda 街，
1: 喺 Panda 街嘅。
0: 同埋有一间后生仔开嘅二手店。
1: 哦，
0: 二手店咧，佢系年青人嘅二手店，即系都系名牌波鞋啊、名牌波衫啊，咁、哦、即系好好识做生意嘅。佢 social media 好犀利，耐唔耐佢做 promotion 咧，佢收集啲平啲嘅嘢翻嚟咧。两蚊对鞋啊，十蚊对鞋、啊，哇！排队排到三四个街口
1: 嘅，几好喎、啊，几得意喎呢个。
0: 系啊，即系同埋有多几间嗰啲二手店啦，而家开始嗰啲古董店啦，我哋叫下，但系有啲系主流古董店啦，有啲系衫都有嘅，但系好啲 quality 都系好靓嗰啲，即系多数系啲古装古董嗰啲衫啊成。嗯、所以都多了很多不同的行业、嗯、
1: 好像譬如说、即我们过农历新年的时候下去买一些中式的衣服，唐人街一定有，是吧？
0: 唐人街一定有，有一间比较大一点的，还有一些小一点、其实主流衣服都有的，后生的衣服、我记得、我们其中有一个理事、都是即他太太是中国人、所以都开了一间比较年轻人卖男士的衣服，都好靚嘅，好特別嘅。咁但係其他後生啲嘅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fashion， 都係主流嘅嚇。咁、所以而家落到嚟都多啲地方可以行下嘅。
1: 係咯，有好多唔同嘅嘢睇下。
0: 食嘢唔使講啦，米芝蓮都有啦。二樓嗰間fusion 嘅意大利同日本 mix 嘅餐館咧，你就一兩個禮拜前要訂位嘅。
1: 哇！
0: 咁有一間意大利餐好出名嘅，又要订位嘅，就喺East Georgia 嘅。
1: 哦，
0: 我去过一次，哇，爆晒棚嘅，即系好出名嘅。佢其他地方都温哥华都有嘅，佢又开咗一间落嚟华埠。咁所以其实落到嚟而家，意大利餐、日本餐、越南餐、台湾餐、印度餐、喜马拉雅山餐、西班牙餐，其实都几丰富嘅，即系。再加上我哋饮茶啊、茶餐厅啊，
1: 系啦，乜都有。
0: 所以其实真系，尤其是华埠节嗰两日，你顺便落嚟咧就拣下，睇下想食乜嘢啦。真系，再加上有啲 happy hour 啊，有啲炸鬼佬炸鸡啦，有一个韩国炸鸡啦、哦，因为都好出名嘅韩国炸鸡、就喺停车场下边嘅啫。咁啊，而家希望咧就 city 而家仲系而家七月啦，已经截咗止啦。
1: 哦，
0: 咁希望好快就知道边个可以 take over 停车场上边附大嗰个地方。咁、我希望九月、十月啊，甚至年尾啊，希望就开翻咧，就有一间可以摆到100位嘅酒家咁喺华埠。呢、這个就系最新消息啊！希望咧真系。市府快啲決定俾邊個啦嚇？
1: 係啦，咁啊，除咗你話即係食嘢多之外啦，即係買嘢都好多個喎，係咪啊？嗰個有間 organic 喎，係咪啊？仲喺唔喺度啊？
0: 而家唔止一間啊，
1: 唔止一間添啊！
0: 有一間 organic 咧，佢除咗有 coffee shop 之外，仲有一個 supermarket 仔喺度啦。咁、所有嘢都係 organic。咁啊，就算賣狗餸都有啊 ，organic 嘅狗餸、
1: 狗
0: 有一間專賣狗餸同埋狗嘅 equipment 同埋貓嘅。咁、一間喺Kiva 街一間喺 Panda 街，咁所以其實因為附近而家多咗好多公寓啊 apartment 咧，嗰啲後生人咧未必生細路，但係一定有貓有狗，
1: 養翻只寵物，
0: 咁所以變咗華埠而家啲即係就啲做生意嘅人咧就好叻啦，因為附近啲人多咗，貓狗又多咗，咁所以變咗食物啊都有。华埠都有啦，而家
1: 系咯，好似我有一日咧，我就平日嚟嘅，咁我都落咗唐人街，咁咧就因为我系经过哥华街啦，咁咧所以就见到圣坡咧，哇，起得七七八八咯，差唔多喎已经。
0: 年尾十一月到就应该开幕噶啦，咁嗰条街咧，哥华街就会直通去圣坡 hospital， 咁变咗咧、 多了好几千人每日翻工啦，探病啦，所以变咗佢哋翻工、放工食早餐啊，放工买餸啊，买外卖翻去，咁所以变咗生意都多咗。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咧，吸引多啲，尤其是有啲乜记、物记嗰啲咧，开到周围系咧，连 Tawson 都有咧。我希望佢哋咧，真系听下李世雄讲，落嚟华埠开翻几间，就喺富大嗰个停车场下边咧，你开翻几间乜记、物记咧。因为城坡开了之后，很多人银行啊，啲人需要食早餐啊，需要食晏昼咧，有生意嘅。
1: 系
0: 咁希望 City 咧又唔好收佢哋咁贵租咧，就吸引到佢哋落嚟
1: 多啲人嚟。系啊，系啊，的确系啊。因为嗰次我平日去咧，就系哥华街嗰度咧，就有间咖啡铺喺个 corner 嗰度，哇，多人都
0: 翻
1: 得了。
0: 系啊，
1: 我就经过嗰度咯，哇，点解咁多人噶？咁样就满晒。咁跟住我要去拍去 East Georgia。几难找位置啊！就是那间越南铺咧，
0: 系啊
1: ，lunch time 嗰个时间，
0: 同埋仲有一间越南三文治喺 Ming 街嘅、哦、斜对面有一间咖啡店咧，好大间噶，里边都好好生意噶嗰间，即系坐得好舒服添噶里边咁、所以其实好多新嘅事物，
1: 系啊，焕然
0: 一新，
1: 你
0: 落嚟趁住华埠之旅，
1: 系啦、
0: 啊，顺便落嚟咧
1: 可以睇下，发掘多啲，
0: 发掘多啲，
1: 系啊，冇错。好啦，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Cyrus 倾过啊。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系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嘅血腥诅咒。为咗平息恶魔嘅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咗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4: 你都好多节目啫。
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6: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呢日啦吓，就系7月嘅25号同埋26号，一连两日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请到呢位咧，即系对呢个华埠商业出众又好熟悉啦，对于呢个华埠节又好熟悉啦。咁当然系 Cyrus 李世雄啦 ，Cyrus 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有啲咩食咁啦。
0: 咁啊，再重复一下啦，头先就讲咗好多 detail 啦。咁其实再頭先或者有啲人未必聽到啦，其實呢兩日咧，我哋都準備咗好多唔同嘅節目咧，由12点到6点，咁啊重頭戲當然禮拜六12点開幕，咁啊有好多特別嘅嘉賓啦、三級政府啊、所有贊助商啊、領事啊都會落嚟參加啦，咁跟住就會舞啊、詩啊表演啦，咁跟住又有。每日都有两场变面的，大家密切留意，因为有些小朋友或者主流朋友都很喜欢看这些变面。
1: 我都很喜欢看、
0: 今次我去到四川成都都有看
1: 、
0: 真的很精彩的，现在发扬光大，真的 連啲温哥華其實都好多個識變面嘅師傅啦，咁、所以而家全世界好似啲功夫咁啊，變面已經全世界都有。咁、當然啦，有啲好多小朋友或者未睇過，咁 不妨咧落嚟啦。咁我哋兩日節目咧都會有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樂隊啦，總之樣樣都有，唔同民族嘅跳舞都有啊，中國啊、hip hop 啊、印度啊，總之咧就兩日嘅咧節目不斷12点到6点。咁兩個大台，一個大台，一個細台咧。細台就俾小朋友咧，小朋友當然有魔術啊、science world 啊、科學館嚟表演啊，好多同埋教大家舞獅啦，啲小朋友點樣舞獅啊，或者打茶茶、打光光啊，咁點樣咧？所以咧好準備曬，總之老少咸宜都啱嘅。咁啊，好多遊戲俾小朋友玩咧，有啲少少畫面啊、氣球啊，咁啲一定會有噶啦。咁啊，乾貨攤位咧都應該有成幾十個，咁大家可以買下啲藝術品。有啲人咧係自己整咗啲藝術啊，或者有啲小朋友穿咗啲豬仔，或者即場同你穿啲豬仔，有啲有啲名嘅，咁你可以穿你啊 Cyrus S Y H U S 咁樣喺佢條手鏈啦。咁啊，好多唔同嘅乾貨藝術，教你寫字啊、寫揮春啊都會有嘅。咁所以咧 ，Translink 啦又會教示大家啲巴士啊、路線啊，或者有啲學識啊 ，Science World 又會有教大家啲科技啊嘅嘢啦。咁所以同埋 food truck 啦，仲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又可以食下唔同嘅嘢啦。咁所以節目一定係好豐富。咁最緊要大家咧到時就會嚟啦。咁同埋會參觀埋中山公園啦，或者係加拿大華人博物館啦，同埋呢個典故 storytelling 啦，因為嗰個全部都好多唔同嘅歷史咧，俾啲新移民或者啲喺度出世嘅朋友咧學識下仙橋啊，起鐵路嘅時候啲華人嘅辛酸史啦，點解我哋今日啲華人可以喺呢度享受到咁好嘅福利啊？樣嘢咧又可以做公民又可以投票咧，咁都係因為我哋呢個以前啲仙橋嘅人咧。是可以咧帮助我哋华人嘅，
1: 系啦，系啦，冇错啦吓。咁除咗之外啦，除咗去华埠节之外啦，咁当然咧就系落唐人街行下啦。嗱，不如又讲下即系好窄嗰个大厦啦，好唔好啊？
0: 冇错啦，
1: 系
0: 例如即系好窄嗰个，其实都5尺阔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唔知道嗰个 building 系咪真系5尺得5尺阔咧？其实它的 basement 呢是伸展到出来的那个行人路的。你可以走过行人路的时候呢，是有些玻璃砖呢是有灯的。为什么有灯的那个行人路？原来它的 basement 是可能有10尺的。因为那个行人路下面呢都是属于那个最瘦的那个 building 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跟着你后巷那里广东 Alley 有个廣州送了一個銅鐘，那裡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門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門隔離有一個百年風雲啦，雖然甩甩地色，但是我想即係因為陳樹仁老師咧，即係做了很多不同的壁畫咧喺華埠嘅，大家可以周圍影下相打下卡。在停車場後面咧有一個遊行的壁畫咧，有舞獅啊、千禧門喺度，又可以打卡嘅。
1: 嗯，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去過幾次啦，我都自己都覺得，即系唐人街乾淨咗好多咯。
0: 乾淨好多，
1: 真係乾淨咗好多。
0: 市府直頭專登買咗一架好細嘅，我第一次見呢啲車就喺歐洲見到嘅。行人路咧，一路洗行人路，一路吸塵啊，或者吸啲狗糞啊，或者煙頭啊咁啊。咁所以咧，而家華埠真係乾淨咗好多咯，同啊。嗰啲涂鸦我哋都差唔多尽快斗快啊，同佢一画咗我哋就揾人去清理翻，咁所以咧真系焕然一新嘅。
1: 系啊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千禧门咧，咁我之前咧就去过Victoria 嗰个唐人街，佢嗰个千禧门咧真系唔够我哋嗰个咁靓喎。
0: 嗱，我哋因为我有份一齐，我做财政嘅嗰阵时做千禧门都。籌了很多錢，3级政府和我們私人又籌了很多錢才起了。為什麼要這麼貴呢？因為我們想用中國4條柱的、你可以看到北美洲全部都是2條柱、 中间冇柱嘅，
1: 两条。
0: 咁但系传统嘅牌楼系四条柱嘅。咁点解咁难呢？因为中间又有电缆啦、去水道啦、TransLink 嗰条巴士嗰条电缆啦，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呢个 City 啦、TransLink 啦、工程部门啦，使咗好多钱同埋使咗好多时间咧，去起呢一个千禧门，所以啱啱系四条柱嘅。
1: 嗯，所以真系好值得即系如果即系好耐冇去过嘅唐街嘅话，都落去睇下啦。
0: 冇错啦，
1: 咁多唔同嘅系咯，其实即系好多地方行，我自己觉得。
0: 冇错啊，因为而家九个街口啊，咁同埋而家每个街口都有唔同嘅产品啊，行到边度可以饮下嘢啊，平嘅有，中嘅有，贵嘅有，总之平靓即系三样都有。你中意高档嘅又有，你中意
1: 好多选择啦。
0: 波霸奶茶样都有而家吓，以前。
1: 所以见到好多时咧，有啲铺头要排晒队就系咁解。
0: 冇错啊，因为尤其是华富节嗰日就大家体谅下啦，因为嗰日会好多人啦，咁所以好多地方可能会等下位，尤其是饮茶啦，因为而家富大闩咗，咁而家饮茶剩翻一两间，咁所以变咗。即可能要等一下咯，
1: 或者
0: 但茶餐厅都好多间啦。
1: 系啊系啊，好似头先介绍咁多嘢食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系咪？
0: 冇错，你可以食日本，你可以食越南，你可以
1: 食
0: 台湾，
1: 系啊，
0: 你可以食拉面，系啊，有拉面，
1: 系啊，有拉面啊，
0: 仲有间猫面馆，其实唔系食猫面嘅，不过个名
1: 个名叫猫面，几得意啊，好特别。
0: 系啊，冇错。
1: 咁今日咧好多谢 Cyrus 李世雄啦，咁呢个咧即系有得玩啦，有得睇啦，又有得食嘅华埠节啦，咁啊就喺咧七月嘅25号星期六啦。同埋7月26号嘅星期日嘅，咁大家约埋多啲朋友啦，一家大细啦，
0: 冇错啊，
1: 玩下
0: 都好
1: 啊，
0: 到时
1: 见啊，
0: 到时最好搭 SkyTrain 或者搭巴士落嚟玩一日，由朝玩到晚。
1: 好，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Cyrus，Thank you，
0: 拜拜。
9: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1: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1: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0: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0: 家福塑钢门窗咯。
14: 家福字号佬专业塑钢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塑钢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5: 9902。
1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6: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6: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7: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8: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7: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8: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7: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8: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9: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0: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19: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0: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1: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以后星期五有一间三层高的拍文发生大火，至到星期六早上起火近20小时之后，消防员仍在现场灌救。火警至今导致数十名居民流离失所。大火在星期五晏昼1:30左右起火，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 4 Avenue 905号的火灾现场。随着火势蔓延，以后消防局要求本拿比消防员派人增援。叶浮市政府表示，该栋建筑物有40个单位，所有住户应已疏散。出于安全考虑，邻近的柏文建筑物居民亦都要疏散。省紧急服务部表示，有3人被送往医院。叶浮市长 Patrick Johnson 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消防人员由露台上救出一啲居民，疏散人员晚上被安置在紧急接待中心，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全省截至星期六早上，仍然有18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其中4处列为失控状态。山火官员在早上重新开放途经飞沙峡谷1号公路，但警告话，该地区的山火扑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自7月7号起，由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汇合群山火迅速蔓延，该路段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截至星期六上昼，峡谷西侧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面积是28.36平方公里。在东边的 Ansley Creek 山火面积是158.47平方公里，两处的火灾都处于失控状态，多项疏散令和疏散警报仍然生效。 DriveBC 在星期六上就说，虽然一号公路经已重新开放，但每个方向只有一条行车道，只能维持限速60公里行车。山火区域内禁止公众停车，驾驶人士务必注意路标和工作人员指示。另外，山火服务处说，当地过去数日来高温和风力有所减弱，借机会会加强房屋和基础设施的防火措施，预计这种状况将维持到周末之后，风力和高温将会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再次加强。当局说，今次山火疑似是人为造成，并非雷击引起。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晏昼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事故，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倒电线杆与电线，部分是地区停电。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5: 热带气旋巴威的暴风圈下昼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损电线杆，导致部分地区停电，当局派人清理。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暂停营运，直至下午2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 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割伤等。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随着巴威逼近，浙江亦都严阵以待，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逾100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4: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定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4: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6: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Fur and Fu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8: 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和好伯朗 Jeffy 赵胜宇，还有今日请来租务分契达人梁鸿杰先生的 Aaron。 你好 Jeffy， 你好。
29: Hello 大家听众好， Aaron 好， Ben 好。
30: Hello、各位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Ben 好， Jeffy 好，控制员哥哥大家好。
28: 今日请到 Aaron 上来呢，除了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租务和分契物业这个方面呢，今天呢一个很特别可以跟大家，假如大家有注意到新闻呢，前几排呢、
30: 上个礼拜、
28: 上个礼拜是
29: 不是几排一排
28: 一排
29: 没几排
28: 没几排是逢三不成几是吧是上个礼拜呢就有个、一个非牟利组织叫做 BC 省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呢就成立的。咁呢或者阿 Sir 你讲一下这个协会是什么做、即是做些什么的。
30: 我们这个、BC 省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呢，我们是一个正式注册的非牟利组织啦。我们的宗旨呢就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有个、教育啦，我们的、宣传啦，我们在个社区里面的 outreach 呢，我们去将一些正确的、譬如好像、租务、或者是分契、的知识、资讯呢，我们是、发放给我们、个华裔社群来都知道啦。咁啊，點解我哋會咁樣講呢？因為我哋喺我哋而家目前喺 個省政府裏邊咧，我哋正式俾我哋華人社區關於個租務啊同埋分契物業嗰個法例嘅資訊咧，就唔係咁足啦。雖然咧，我哋有外間有啲個別嘅團體，咁佢哋都係就關於嗰個租務咧，佢都係有一啲中文嘅簡介小冊子啦。但問題好似我哋喺新聞報道都咁講咧，我哋相信 BC 省華人租務同埋分契協會咧，係我哋 BC 省首個係我哋專注喺我哋華人喺租務啊同埋分契方面嗰個知識啦，我哋宣傳啦。咁我哋有個口號咧，我哋就係話我哋係預教育啦，我哋係提倡啦，咁同我哋係社區嘅。咁我哋希望咧就透過我哋依啲正確嘅資訊，能夠我哋幫助到我哋無論係業主啦、個房東啦、業主立案法團啦、租客都好咧，大家能夠有一個正確清晰嘅知識。可以避免咧好多不必要嘅糾紛啦。咁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我哋嗰、那個民事審裁處個案件咧，都係有個積壓，都有兩至三年啦。咁如果大家係大家認識清楚自己本身個權力啊同埋義務係喺邊度嘅話，咁依個爭拗咧就可以減少。減少咗依個爭拗咧，就從而可以令到咧我哋民事審裁處嗰、那個負擔咧就可以減輕啲啦。咁大家喺真真正正需要用到佢個民事審裁處排難解紛嗰度咧，係希望可以節省到啲時間咯。
0: 呢啲啊真係因為有明白就有信任啊！你要明白咗個法例，明白咗自己權利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人哋做嘅嘢點解咁做啊？咁你就唔會有啲猜疑啊，或者係好多時啲朋友即係其實我哋做咗十幾年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啲人打電話入嚟嘅時候，聽眾問嘅問題好多時都係聽得出佢哋對於業委會啊、管理公司啊嗰啲咧係有啲猜疑嘅，即係好多陰謀論喺入邊嘅。但係經過我哋解釋就清楚之後咧，其實會覺得哦，原來佢哋嘅職責就係要咁做，而且佢哋嘅權利範圍去到邊度咁。大家要知道咯，而且其實喺 BC 省目前嚟講咧，首先講 Strata 先啦，業委會其實對佢嘅要求唔係好高嘅，即係基本上可以冇要求，你係個業主就得啦。
30: 係啦，冇錯啦，你係
1: 乜嘢都唔識得，
30: 你係業主，又或者你係業主授權嘅租客，咁就可以做噶啦。
0: 即係你無需要識分契嘅嘢。只要你打電話嚟華僑之星揾梁鴻健，咁你可以問到，咁你就唔需要知道。但係如果你自己本身係知嘅，咁會唔會慳咗好多費時費力嘅事咧？咁樣
30: 係啊，其實而家喺個主流社會嗰邊咧，都有啲專業嘅團體，亦都喺度倡議緊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委員會咧係需要接受一啲課程嘅。咁依個係有個倡議啦。但係事實上咧，我哋根據個資料咧，我哋喺安省啊。安省的省政府已經強制要求他們的業主立案法團去要參與一些課程，參與之後有個限期，有個規範的年期，他們就可以出任業主委員會的委員。因為個理由就是好像 Jeffrey 剛才這樣說，業主委員會我們在 BC 省都是一些義工，在現行的法例上對我們的義工的業委會的委員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的。但是在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呢，這些義工他們都是個業主，但問題他們是要管理緊即係最少都幾百萬一個物業啦，咁裏邊所涉及到嘅，譬如好似維修啊、財務啊、其他嗰啲法例方面咧，就係都好繁瑣嘅。雖然話佢哋係可以請一間專業嘅物業管理公司嚟到去幫手，但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哋嗰、那個BC 省嗰、那個BCFSA 個法例裏邊都咁講咧，一個物業經理佢只不過係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代表。真真正正嘅行事去決策嘅咧，就係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嘅身上邊。
0: 係啊，即係好多時啲朋友就係唔信業主委員會啊嘛。嗱，首先搞清楚，我哋頭先倡議嘅少少嘅教育啊、學習啊、advisory 啊嗰啲咧 ，community 嘅咧，就係唔一定係業委會嘅。只要你自己係喺 strata property 入邊，你只不過係一個
30: 租務
0: 入邊，你係一個住户又好，你係個業主又好。你想知多啲關於呢個strata 即係 rental 嘅嘢咧，隨時可以check 下我哋嘅 website。
1: 係，我哋 website 係咩咧？係 www.bccrsa.ca， 再重複一次，係 www.bc 即係 BC 省啦 跟住又多个 C 嘅，叫 BC 系啦，跟住 C 就 Chinese 啦 ，BCCRSA.ca 嘅。
30: 我哋再次强调咧，我哋呢个组织系一个非牟利嘅组织啦。我哋喺个网页上边或者我哋个通讯里边所讲或者所提供嘅资讯咧，并不代表或者系构成任何嘅法律意见啊，或者系个法律嘅资讯嘅。
29: 嗯，我上次喺个记招度咧，我好 surprise， 因为之前咧我哋都好多时想揾啲关于 strata 嘅 lawyer， 因为 appointments 我哋见过几次啦，即系好似 BC 省甚少嘅 strata lawyer 其中之一啦，但系佢好唔好彩地佢。不是講中文啊嘛，
1: 但係佢有個 staff 而家講中文我，我結識到，
29: 係啊，
30: 因為喺 BC 省嚟講，真真正正係專係做婚契法律嘅律師咧，就唔係好多個人，即係啲手都可以數得出嚟嘅。咁今次阿 Paul 咧，咁佢就一路都好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啦，咁同埋好多時都有上嚟同我哋做過嗰啲訪問啦。佢今次咧，佢就有一個新同事咧，就可以講國語嘅。
29: 國語
30: 嘅咁佢呢個可以幫手，因為我哋可能未必識得曬啦。如果我哋喺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哋知道有一啲係可以講到廣東話或者係國語，專係做婚契嘅律師嘅話咧，咁你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等我哋咧，即係亦都係可以多一個渠道咯。但係就我有限嘅接觸咧，我就暫時未知道有啲係真真正正係講廣東話或者係講粵語，係專做婚契物業嘅律師啦。
29: 係，即係如果有嘅，我哋都好希望得到嘅，即係多個 advisor
1: 啊，係啊，多個 advisor 可以即係幫助大眾啊嘛。係，好，我哋14:48啦，咁我哋休息阵先，翻嚟同大家一齐理发先。
7: 加拿大規模最大嘅家電促銷活動現正喺 The Brick 盛大舉行，選購頂級家電品牌享有超值優惠，指定家電組合最高減1000元，買得多慳得多。另外購買家電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優惠，舊家電回收服務完全免費。如果你發現其他商號嘅廣告價格更低 ，The Brick 將會提供同等嘅低價，需經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歡迎光臨 The Brick， 位於低綠平原12間門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讓你翻更多，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平鸭意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一个分契 Strata 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 604-267-1320，请有梁浩杰先生
29: 的。大家未有电话之前，我们继续讲一下这个 BC 省的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 BC 省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即首先是华人先，是吧？为什么 Aaron 我都知知地为什么 会想成立这个今日会，不如你自己亲口讲出来，究竟是乜嘢咁大推動力要你有呢個會？
30: 嗱，因為我哋好似阿 Jeffrey 都咁講啦，我哋做呢個節目咧都做咗好多年啦。咁我哋喺個節目裏邊咧，就好多時有啲聽眾朋友都打嚟問關於嗰個租務啊同埋分契嗰個事情啦。咁同埋喺私底下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都有問關於一啲咁嘅資訊啦。咁我哋發覺咧，如果我哋係淨係喺大氣之中嚟到發放嘅話咧，咁可能呢個就唔係真係咁足夠嘅，
1: 有限啊。
30: 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亦都大家同阿 Ben 啊，同阿 Jeffrey 講起，我哋都係可以抽出一啲自己嘅空閒時間咧，嚟到好回饋翻個社會啦。咁呢個就係、是我諗住即係做呢個會嘅宗旨啦。但係我知道阿 Ben 咧有另外一個因由咧，佢都係會好有興趣去幫手成立呢個會嘅喎。
1: 係啊，真係，因為點解咧？
30: 切身感受，切膚之痛。
1: 即係小弟都即係點解成立？阿 Sir 一叫話喂，成立一個會啊，好唔好啊？我覺得係即係舉手話四支嚟贊成嘅，因為就係頭先阿 Sir 都講啦，就係我試過兩次啦，就係、是。 同呢個業主委員會啦，有啲衝突啦，就係佢哋基本上阿 Sir 頭先講得非常之冇錯，就係佢哋憑佢哋嘅感覺去做嘢，但又唔怪得佢，因為佢哋唔識啊嘛，嚇佢哋唔識啊嘛，咁就係、是，但係你要經過一番好詳盡啊，又係可能用啲案例話俾你聽，喂唔可以咁樣做喎、啊，你咁樣做嘅、啊、話你又違反。即係 Startup Property Act
30: 或者拜攞係邊條邊條啊？
1: 係啦係啦，個拜攞邊條邊條係根本唔可以嘅、哦，或者已經有案例話你咁樣做係唔得嘅。咁俾佢哋知道咗之後，即係發覺係、哦、其實唔可以嘅、哦，咁就停外和解咗啦。咁所以
30: 第一單就贏曬
1: 啦。即係唔好講贏啦，即係解決咗啦，解決咗啦。咁啊，亦都賠償咗我嗰啲損失啦嚇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會就係希望可以去減低呢啲咁嘅衝突。即係個譬如話個業主啦，或者租客知道自己嘅義務啦，知道自己個 responsibility 係咩啦，業主立案法團亦都知道係咩嘢。咁大家知道咗之後嘅話，就希望可以減少呢啲咁嘅摩擦啦。
29: 係嘅，呢啲成日我哋有時聽到聽眾電話打嚟咧，都係投訴有啲嘢咧，其實好容易解決嘅啫。
1: 係
29: 即係call 條例出嚟 ，Aaron 就話啊邊條21、22、23咁樣講完之後，大家睇清楚，你已經知道自己個 stand 喺邊度噶啦。
1: 係啊，即係。都是大家對呢個法律不了解啦，
29: 同埋咧，我哋呢十幾年嚟咧，其實做完節目之後咧，其實好多聽眾朋友都唔知點解揾到我哋啲電話，打電話嚟啊，甚至乎係打去
1: 未嘛？
29: 未嘛嗰度啊，咁再轉接咁樣咧，咁其實對佢哋都唔 fair， 加重咗佢哋好多嘅工作量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關於呢邊rental 或者係 strata 嘅咧，呢、這個電話
1: 係啦。唔係 email 係
29: info@bccrsa.ca。
1: 好啦，我串出嚟俾大家聽，係 info 即係 info 啦 @bccrsa.ca 嘅。
29: 其實你上到個 website 度，你撳 contact us 都應該有。
1: 係啦，咁
29: 聽下電話先，
1: 聽下郭生。
29: Hello， 郭生你好。Hello， 郭生。
11: 係你好。
30: 係你好。
11: 你好。我想請教咧，阿 Aaron 咧一個問題。我想知道 strata 咧大厦咧，通常我如果感觉到佢一座大厦，佢系周时有人喺某一个单位或者两个单位，当然嗰啲单位我觉得系好大单位嚟嘅，三个房嗰啲系做 Airbnb， 咁我通知边度而系？通知咗都好似冇人着手處理，即係冇辦法解決嘅，似乎咁呢個咧，第一整集曬間大廈，第二如果嗰啲所謂而家咧有可能係業主做 Airbnb 或者租客租上租，咁我做業主。某一個單位的業主，我應該怎樣面對呢？
30: 好了，郭先生，多謝你電話，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啦。如果我們在一個大樓裏面發覺有某一個單位，它可能是做一個Airbnb 啦，那我想你首先第一件事，我想現在譬如好像阿 Ben 都會之前都有講過啦，我哋喺如果温哥華市嚟講咧，咁一定係要攞個
1: license
30: 啦，
1: 攞 license
30: 啦。咁好啦，咁我哋先撇開唔好講個市嗰邊係得唔得先啦。我哋就講翻，我哋喺翻自己本身個大樓裏邊，你又睇翻咧大樓裏邊咧有冇一個即係修訂咗一個附例，就話佢唔可以做個 Airbnb。嗱，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如果個附例經過修訂的話，它是違反了個附例而去做個 Airbnb 呢，修訂了個附例呢，這個就跟一般個違反普通的附例是不同的。如果它是違反了去做 Airbnb 那個附例的話呢，一經證實個業主立案法團呢是可以，即當然是經過正式正當的程序啦，即個 section 135個 notice 那些，個業主立案法團是可以向這個單位咧係徵收一個罰款，係$1,000一日嘅，嗱係$1,000一日，唔係$200一日嚇。咁我喺過往咧，我喺個節目裏邊都我自己節目裏邊都講過好多次啦。我自己咧亦都係有成功嘅案例咧，係罰咗嗰個租客咧就喺個民事審裁處裏邊罰咗佢$14,000，即係兩個禮拜。
1: 哇！
30: 咁就係$14,000。咁所以咧，依個你就係要。要跟個業委會講，因為主要是業委會那邊才有咁嘅權力咧， 去到進行個調查啦，同埋去經過個程序之後咧，就向呢個相關單位一經證實之後咧，就可以向佢罰款嘅。
29: 當然搜集證據啦，喺違反 Privacy Act 嘅情況下，
1: 咁啊係，
30: 係啦。
11: 嗱咁樣好矛盾嘅喎，又驚違反 Privacy Act， 咁但係如果我第一我要向係咪業主委員會某一個 member 講，第二咧，如果嗰、那個那個 report council meeting 的 report 講啊，原來某個單位的陳大文供出嚟的，咁我咪變咗喺跌咗落去一個俾人俾人針對的陷阱，係嘛？啊，你講我啊，我要對付你喎，咁啊好弊喎。
30: 嗱，阿郭生，你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嚟嘅。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即我逐點解答啦。第一點就是你要向邊個投訴呢？如果你有管理公司嘅，咁你就同管理經理講啦。如果或者你可以向咧，即任何一個業主委員會嘅委員去到去講啊，呢個去即投訴啦。民事審裁處嗰判決出嚟咧，口頭上嘅投訴咧都係成立嘅，都係可以跟進嘅。好啦，咁第二個點就係話，如果你係寫信去投訴嘅話，咁你即係當然會有擔心，哦，那個名被人公開咗出嚟啊，咁會唔會受到影響呢？係，依個係的而且確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咧，我哋跟好多人都話咧，你個私隱法咧，我有啲咩投訴嗰啲名啊啲資料咧，就唔可以俾個投訴者嘅。咁但係依一樣嘢咧，就係正正同我哋個私隱條例裏邊咧係有一個抵觸嘅，同埋亦都我哋個婚契咪法裏面講到明啦，如果法團收到一啲書信來往啊，包括投訴嘅信件咧，我哋咧就如果有人係需要我哋攞呢啲咁嘅資訊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去俾要求者啦，即係俾個 requester。咁裏邊咧就而家我哋好多個業主立案法團或者管理公司咧，佢都係咁做嘅。如果涉及到一啲人嘅投訴啦，譬如有啲名，譬如話阿 Jeffrey 投訴啊 Ben 咁啊。跟住咧，咁個法團就會話：哦，我哋遮咗投訴人個名啦。喺民事審裁處好多個案例出咗嚟咧，就話咁樣去遮嗰、那個投訴人個名咧係唔恰當嘅。你一定要即係如果個判案就話你一定要將一啲 unredacted， 即係話冇經修改或者遮攔嘅信件咧，係俾個要求者。咁呢個咧，就是而家我哋即係所講嘅 dilemma， 即係話有個你又要投訴
1: 矛盾
30: 有矛盾喺度，咁呢個
29: 兩難之處
30: 係的，而且佢有個問係咁嘅問題嘅，
1: 即係冇一個匿名去舉報喎又
11: 係啦係啦，如果我投訴對方話唔係 Airbnb 咁樣啊，點算咧？咁啊變咗嗰個懷疑嘅人咧，可能反告翻嗰個 council 嘅喎。
30: 就冇得反告嘅，因為你反告嘅話，咁
29: 告乜嘢咧？
30: 告你啲咩咧？即係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當一個業主立案法團話佢收到，譬如話有直接個業主嘅投訴啦，或者經由管理公司轉交嘅投訴都好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英文叫有個係叫 duty to investigate， 即係有個去需要調查嘅責任。咁呢個調查咧，就好似頭先阿 Jeffrey 咁講啦，我哋唔可以話即係侵犯人哋嘅私隱啦。咁我哋可以咧我哋經歷過嘅，就我哋話睇下佢有冇喺個出邊嗰個網嗰邊賣告白啊。咁你即係話知道，譬如話 ABC 大廈有三樓有單位出租，咁你睇下嗰、那個係咪同嗰個三樓嘅單位有冇啲咩可以引證對得到啊？又或者我見過有個案例咧，就業主立案法團就揾人去放蛇，咁就上去就
29: 是。我諗，就算你同個租客講，租客都唔會知係唔準噶嘛。我點知啫？你問我咪幾千日啊？哦，係啊，幾千日啊？咁樣我諗佢會咁同你講嘅，分分鐘。
30: 這個就可能係佢嘅辯駁啦。但係你根據嗰個法例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喺租咗，唔係即係個業主喺租咗一個單位俾個租客嘅時候咧，咁佢應該咧係連同一個附例咧，咁同埋要簽翻一張叫 Form K。咁即係話個租客同個業主係要共同承擔同埋遵守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附例嘅。
29: 我唔係啊，我嘅意思係你搜集證據嘅時候咧，可以直接同嗰個 Airbnb short term 嗰個人傾偈，住緊入邊嗰個。
30: 係，
29: 因為佢冇責任同佢冇責任守秘密嘅噃。 我要問，咦阿 Ben 喺度住啊？你玩啊？係啊，咁樣係嘛？住幾多日啊？哦，我住三日嘅咋。嗯，啊幾錢日啊？我有朋友上嚟喎，咁你攞曬啲 information 啦。
30: 係啊，依、這個即係我經歷過個個案咧，就話我哋個管理員喺嗰個單位，即係話而被投訴或者懷疑佢有 Airbnb 入住個單位嗰陣時候咧。咁佢喺下喺個大門嗰邊咧，見到啲即係成日嚟住嗰啲人啦，咁亦都係影到或者跟得到咧，佢就哦次次落親嚟啲人咧，都係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個即係行李牌啊嗰啲標籤啊，咁嗰啲就可以即係可以提交到啲證據咧，就證明到。
29: 其實如果我係你，我係即係嚟搜集證據，我又唔會話好惡咁對佢哋啦，好 friendly 咁同佢哋傾下偈添，係嘛？咁佢哋幫你提供證據啊嘛。
11: 是啦，嗱，你講得非常之好啊！因為我就見得太多咧，兩三個譬如胡鬚勒特啊、黑沉沉啊嗰啲，成日拖 keep 嘅啊，廿零三十歲啊、四十歲拖 keep， 同埋咧，因為我留意到咧，次次嗰部 lift 一定上去嗰一層嘅，好最高嗰

0: 一啲警告性嘅嘢，可唔可以念喺幾個主要國家嘅語言，念喺 lift 嗰度？咁啊，等啲人啊掠。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係可唔可行咧？念喺個 lift 或者念喺門口正門，因為我見到好多人拖 lift 走嚟走去嘅，成日都係。咁以前冇嘅，
1: 係。其實啊，郭生其實咧就好多嗰啲大樓咧，即係照我所知啊，如果佢係有啲即係話唔準 Airbnb 嘅咧，佢已經喺個大門嗰邊咧黏咗啲即係 no Airbnb 啊，或者係 no bicycle 啊 ，no 乜乜乜嗰啲咁嘅嗰個通告黏咗出嚟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我頭先都講過啦，個業主立案法團係有個 duty to investigate 啦。咁如果個法團係收到咁嘅資訊之後咧，咁佢哋亦都可以向呢個被懷疑嘅單位係發出一個48小時嘅通知，之後咧就入去個單位去巡察下咧，睇有冇違反個附例啦。嗱，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哋要休息一陣咧，轉頭或者翻嚟，郭生再回覆你嘅問題啊。
2: 休息陣先。
0: 唔該。
2: 好。
3: 公啊公，快搶工！
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三节的理发线了。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赵胜宇和黎树坤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分级物业达人梁鸿杰也是 BC 省华人业租务及分契协会的创办人，嚟同我哋傾下偈。如果大家想問下關於分契物業同埋租務嘅問題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如果問下呢個協會嘅問題，亦都歡迎嘅。咁啊，上一節阿郭生有問題啊 ，Aaron 俾翻你。
1: 係啊，郭生頭先就講到咧，就話用啲不同嘅語言念出嚟啦，咁樣。咁呢個當然係好事啦，但係問題我哋喺大灣地區咧，即係喺加拿大咧，我哋個合法語言咧就係英文啦。咁所以咧就一般嚟講，你都係英文啊，已經係足夠噶啦，即係英文法文已經係即係最標準噶啦。咁啊，跟住你就都有講到咧，就話嗰個投訴人個名係咪即係要俾人知咧？嗱，一般嚟講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喺收到嗰、那個投訴嘅時候咧，佢喺個會議記錄最初咧就未必一定會寫個人個名嘅。咁但係問題，我頭先講嗰樣嘢就話。當如果一個人佢係根據分契物業法要求係攞一啲咁嘅通來往信件嘅副本嘅話咧，個法例就講呢一啲咁嘅來往信件係唔可以遮蔽人哋嗰啲名，唔可以作出任何嘅修改或者加減，除咗嗰啲咩電話號碼嗰啲之外啦。
12: 係，電話號碼都唔得，電話號碼咁即係遮蔽咯。
1: 那個是電話號碼就不可以給別人的。
12: Okay.
1: 是。那這個是的而且確是一個。
0: Aaron?
1: 是。
0: Aaron 呢你說得好，但是呢聽你說呢那個多層大廈共管apartment呢，你說連一些 warning notice 在lift那裡呢只是用主要語言，即是英文和法文。好，但是我發覺到那些呢全部都是呢是亞洲裔人士嚟嘅，佢哋我肯定大部分都未必認識英文嘅，仲係有老人家，有20多歲有老人家。咁你念呢啲 notice， 即係白念，即係冇用。 咁点解唔

0: 用得，因為全座大廈大部分是亞裔人士，點解唔念得繁體字同埋簡體字咧？冇嘢噶。
1: 等一陣先，我想問一問阿 Sir， 就係可唔可以立亂念咧？就是、一定要業委會批准你先念咧？我又想知道。
2: 嗰啲通告咧，即係喺公共地方念嘅通告咧，就一定係即係業委會本身念出嚟啦。咁但係我頭先咁講話念出嚟個語言咧，即、就、係、是、我哋個法定語言就係嗰個英文同埋嗰個法文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覺得話喺個社區裏邊，喂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佢個決定話哦，可能我念啲中文出嚟咧，就對於我哋實際上嘅控制係有幫助嘅。依個係完全取決於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嗰度啦。
3: 我都見過好多啲電梯入邊都有中英文對照。
1: 有啊，係啊，係啊，係啊。
3: Okay? 其實呢個問題咧，你念出嚟，我覺得都未必解決到問題。
1: 但係你自己念唔到啊，要
3: 話俾即係就算你業委會念啊，
1: 業委會念
3: 你都係話俾啲聽話嘅業主聽啫嘛。不听话的始终都是不听话的。你譬如说你举报他用什么程序去举报他，怎样去搜集个证据这样。不过你交给业委会做，你话声给他们听得的。好不好，郭生？我们很 多听众电话，我们要接下一位，好不好？多谢你先。
0: 好
3: ,OK, 多谢你。
2: 多谢郭生。
3: 好，我们听下张女士。Hello, 张女士你好。Hello, 张女士。
4: 是
3: 啊，请
1: 讲。请
2: 讲。
3: 请讲。
4: 是各位主持人。
3: 你好。
4: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关于这个坐委员会那些委员呢，很多呢都不懂英文的。有些加拿大人呢，即是白人呢，坐委员会呢很多中学都未毕业的。他对英文 的程度呢都不懂的。好像昨日我撞到有一个委员会，有一个业主走来走去在那里巡个大厦，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喂，个大厦那些 ventilation 里面啊 hallway 啊好不行啊，那个委员会他告诉他又这样答我，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做 ventilation、啊、那我说你懂听英文的嘛，你懂听，你知道乜嘢？你识听英文 ventilation 系乜嘢？佢话唔知道，佢话唔，我话咧，如果你唔识咧 ventilation 英文咧，唔该你翻去学校学英文。我系咁答佢。OK， 坐委员会嗰啲咧，未必个个识英文，就算啲白人坐委员会，好多中学都未毕业噶，咁咧佢就喺度。他呢就坐委員會指著是什麼呢，就是一味洗 Startup Owner 那些銀紙的，他就自願，即是他的目的就是洗錢，不需要懂英文。 OK， 麻
1: 煩你。張女士，但這個正正就是我們加拿大喂，即是個民主社會咁樣啦，
2: 我哋
1: 唔好話 Strata 啦，好多議員都會係咁啦，係咪？
2: 我哋加拿大
1: 呢個投票出嚟噶嘛，
2: 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啦。我哋喺個社會裏邊咧，我哋應該係包容啦、共融啦。咁譬如話喺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裏邊，我哋一個法團裏邊，我即係個大樓裏邊咧，我哋可以有好多唔同種族啊、唔同階層嘅人士咧，都可能喺一個大樓裏邊啦。所以喺個法團裏邊一個和諧啦、包容啦，咁呢個咧就係好重要嘅。正正就係我呢個會成立嘅其中一個目的，就話我哋希望咧，我哋能夠即係透過我哋個教育啦、嗰、那個推廣啦，同埋個倡議咧，係令到我哋喺無論是住宅租務啊，或者係分契物業裏邊，大家個居住咧係更加共融、更加和諧咯。
3: 係啦，嗱喺未教育到大家對於呢個 Strata Property Act 啊、By Law 啊嘅情況之下咧，先教語言啦、啊。但係語言唔係需要教，我諗今時今日只係教你點樣用個 ChatGPT 或者用 AI， 乜嘢語言都得㗎啦。
1: 依個真啊，
3: 所以唔需要真係要去學堂再學咩文啦、啊。但是当然法例不是个个人看得明白，所以Aaron 的存在价值是很高的。
2: 不是就是这么讲，我想就是也都有些朋友问，好吧，有些什么我想去
3: ChatGPT 得啦，
2: 想 ChatGPT 的 Google Translate 就得了。但我可以这么讲呢，它里面的资料呢很多时候都未必是最 update 的。
1: 啱，我认
3: 同。所以 language 你可以借它来翻译， 但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的解释或者是不是 up to date 呢， 是需要大家 cross check 的。所以、今时今日这个会我觉得还是很需要有人去解释法例给大家听。
1: 是啊，即是要有一个经验。是啊，
3: 语言方面反而可以借助这些新的 AI 去，不理你是什么种族都好，你一 scan 就读完给你听都还可
1: 以。是啱，
2: 我们就成日讲修身
3: 齐家治国平天下。
2: 那我们就讲回是自家先。自家我们就因应譬如好像最近好像去年香港那单很不幸的火警，就引起很多伤亡很大的人数。所以呢我们今次成立这个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市长马宝
1: 杰
2: 先生说，我们想搞个消防安全讲座，有什么提议？市长一听到即刻好，没问题，我们支持你。所以他即刻指派了列治文消防局的官员就跟我们联络。我们呢就在7月29号星期三呢朝早会有个社区消防安全讲座，就是由列治文消防局主讲的。我们呢就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参加啦，
3: 又是上网啦。
1: 登记的话呢，大家想查询登记就是 www.bccrsa.ca 的。咁就阿Sir頭先講啦，7月29號星期三10:00-11:30嘅。
3: OK， 嗱，陣間先詳細再講下呢個消防講座嘅內容，我哋聽下張生電話先。Hello， 張生。
5: 係，三位好。
1: 張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5: 想請教，係上次講翻嗰個 RTB 嗰個裁決，我就問咗係嗰個睇嗰度，即係你都講咗啦，即是说他那句话就是 The tenant application is dismissed in its entirety without leave to apply， 即是说
2: 不可以再申请了，
5: 是即是 terminated， 是他不可以再申请 without leave 是什么意思呢？
2: without leave 我的认知就是不可以再申请了，但真正正的法律意义这个就要问回律师了，
1: 这个我都不
5: 懂。是的 ,leave to reply， 即是他不给 再搞了这件事。
2: 是的，我们即刻已经有人
1: 即刻一罪不可以两审嘛，是吧？
3: 是，不过我始终我是 AI， 不可以说达人， AI 的追求者来的，是迷来的，真的。有些什么东西呢，你可以直接是问 AI 都可以，当然问完之后你都要 cross check 是不是真的。
1: fact check，
3: 但起码他会给了一个指标你为什么 without leave。即係呢啲好，呢啲好律師嘅 jargon， 真係我哋有時普通人未必明。
1: 係啊，
3: 係啊，好啊。
5: 即係佢提出嗰啲證據，即係話佢係譬如口頭講啊，即係攞翻嚟，即係話損壞啲嘢，或者喺網上見到啊，咁都唔可以作為證據嘅喎。即係佢而家呢條判判佢嘅類嘅理據就係、是，即係一定要係 written 啊，或者咩有個 copy 咁啊。
2: 我哋冇詳細睇過你嗰份嘢啦，但問題如果基於你頭先嘅陳述，網上邊見到嘅，咁我就會問咧，網上邊咧見到啲乜嘢，係咩人傳上去，嗰啲係啲咩嚟嘅，係基於啲乜嘢會咁樣傳上網咧？有冇啲咩根據咧？咁樣咁呢個咧，即係我諗任何一個合理嘅 reasoning 咧，即係都會咁樣去即係跟進嗰個事件咯。
5: 哦，即一定要是即系书面嘅，即系呢个 IDB 啲一般都系白纸黑字咁样。
2: 一定要白纸黑字啦，同埋即系你如果譬如话有啲乜嘢损坏啊，或者系有啲其他我成日都讲咧，一张相咧就胜过千言万语啦。咁但系即系你去提供啲相片，咁就加上一啲文字嘅叙述，咁就话哦嗰个墙个影幅墙系烂咗个有个窿喺度。我自己的做法咧，就我會拍一張close up， 即係睇下窿係幾大啦。咁如果你有尺喺度嘅咧，或者有啲咩對比嘅俾筆啊啲，你喺擺喺側邊嚟影張相，跟住咧就有一個wide shot， 咁啊知道究竟嗰個喺邊個位啊咁樣。
3: OK， 我答翻啊張生 ，without leave 啊 ，legally speaking， 而家 according to 嗰個 ChatGPT 嘅答案嚇，如果你個嘢寫就係 no appeal may be brought without leave 嘅意思就係、是。A party must obtain permission before filing the appeal， 即系冇你要得到 court 嘅 approval 先再继进一步做嘢。
5: 哦，即系你唔得到准许，你唔可以再上诉咁。
3: 系，
5: 即系话，
3: 如果话个 application must file without leave of the court 咧，就系话呢个 application 要 file without first obtaining the court's permission， 即系而家俾紧你 file， 但系未有 court 嘅 permission 嘅。 喂，呢啲慢慢查啦。而家啲 AI 好
1: 叻，呢個可能即係問翻律師啦。呢啲真係
3: 呢幾句説話，你直情可以將佢變成中文，係清楚啲都仲得。
1: 嗱，呢個嘅話可能
5: 得。我仲想問一問，即係話係咯，即係當時我俾證據嗰陣，即係你都講，即係話要早啲。譬如我想話其他佢又有損壞我，佢話我損壞佢，我有損壞，即係可以都掟上去嘅。即係但係要誒 before 個 deadline 即係 submit， 即係可以誒問嗰個 arbitrator， 即係可唔可以兩案一齊審啊？即
3: 係講多啲。係啦，你任何嘢都根據 RTB， 任何嘢根據 RTB 佢指示去做啦。你搜到幾多證據，幾多證據啦？45分啦，我哋而家要去一去廣告啦。多謝阿張生嚇。
1: 好，多謝張生。好，我哋一陣先翻嚟，仲一齊理髮先。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cosmatrix.com。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嘅 Aaron 啦，我哋分契物业达人啊，坐镇呢度就听大家嘅电话。啊，张女士应该有再反复嘅问题，
1: 系
3: 问题啦。Hello， 张女士。
4: 系啊，我想澄清几句，我想问一问呢位 Jeffrey 赵胜宇，佢有冇 property management 嘅 license？因为他答很多这些这样的帮 Aaron 先生答很多这些这样的问题，我问一问他有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的 license。
3: 我要告诉你我是有的，
4: 赵胜宇、啊、
3: 我是有的，我是 managing broker 来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okay？ 你知不知道 managing broker 的 license 是什么来的？
4: 为什么不知道、啊、
3: 哇、
4: okay？
3: 我问你而已、
4: 啊、另一方面啊，佢咧，人哋好多咧，唔识睇中文咩咧？佢头先咧就㧬人去，佢你睇AI 就得噶啦咁。好多老人咧唔识噶嗰啲收放嗰啲嘢噶，而且啲老人啲眼咧系睇唔到收放啲嘢噶。咁你就㧬人哋去啊 AI 搞掂啦咁样。我认为你个答案咧不清不楚，唔该晒。
3: 好、哦、多谢阿张女士的意见吓，
1: 唔系咁啊 ChatGPT
3: 咧就系而家今时今日我哋不可或缺的一样嘢嚟嘅。当然，如果你眼唔好嘅时候咧，你可以点样去揾医生整好对眼啦。如果你老人家嘅时候，如果真系可以文字睇唔到嘅，或者系耳唔系太好嘅，咁其实即系 Strata Council 呢样嘢，你要考虑下究竟你有冇咁嘅精神去。担任咁多嘅工作，
1: 唔系，其实咧，你好老实讲，即系而家咧依个世代咧，假如大家真系用心听下咧，即系用心睇下依个世界，系好多样嘢咧都去自动化。你话喂对老人家唔好，好老实讲就系好简单啫嘛，纸张报税，点解而家政府要 cut 先？点解要 cut 咧？嗱，咁系咪政府都㧬住啲人要去做电脑？即系依个系。政即系应该系成个世界系咁啊！即系呢个系，我都好怒气嘅真系。
3: 头先嗰位听众咧，佢有少少唔系太过清楚 AI 能够帮到你啲乜嘢。譬如讲，如果我眼唔好，我耳唔好，或者点样唔好 ，AI 正正可以帮助。譬如我有一沓嘅 Strata document 要睇嘅，如果你中文唔好，或者你眼唔好 ，AI 正正识识就帮你 scan 咗之后读埋俾你听。你眼唔好啊嘛，我读俾你听。你英文唔好嘛？我变咗广东话俾你听。你唔识广东话，你国语，我变国语俾你听。你两样语言都唔啱，你系边个语言嘅？我边个语言 读俾你听。呢个系我哋要跟进，要即系与时并进嘅。如果唔系，即系你怪我话，诶，老人家睇唔到，我都服侍到好多老人家。即系我会知道啲老人家系需要乜嘢或者唔需要乜嘢。
1: 你自己都
3: 系
1: 个老人家嚟嘅，
3: 系我自己都系一个老人家嚟嘅，所以咧，大家平心静气，听清楚我哋讲嘅嘢，同埋咧，我哋只不过一个建议俾你嘅啫，即系唔系话你必须要拱你，话你讲到话要拱你去睇嗰啲 document 咧，呢个就有少少严重啦，我觉得 OK 啊，张女士啊，
2: 好啦，
3: 多谢你嘅意见先，我哋而家讲翻我哋嗰、那个。消防安全的讲座了，在7月29号星期三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一个钟头而已，不是很长而已。地点在哪里？
2: 地点在列治文 Alexandra Wall 那间酒店，
3: 即是食街那间酒店，
2: 食街酒店里面的 function room。那我们那一天呢，我们除了列治文消防局的官员来讲，那么最主要跟我们会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譬如无论你住在独立屋也好，或者是一个高层的物业都好，如果当你万一咁唔好彩遇到个火警嘅时候，咁你应该走定系唔走呢？嗱，走得到嘅梗系走啦，走唔到嘅时候，咁你应该系走入楼梯啊。如果你楼梯都去唔到嘅，你留喺屋企。咁你除咗你一般所讲话，哦，我哋俾啲湿毛巾摄住个门啦之外，咁好多人咧就讲话，咁我究竟系匿喺个冲凉房嗰边，有马桶啊，有浴缸啊，咁可以有多啲水会好啲咧？定系话？好像我們香港有個婆婆說，我在家裡那邊我開了抽氣線，抽了煙出去走，又可以救了一命，那究竟是怎樣的呢？還有今次呢，我們也有贊助商呢送給我們抽獎用的，有些廚房的滅火煎，
3: 滅火煎挺好使的，
2: 廚房滅火煎這個呢，我相信很多的聽眾朋友家裡都未必有的，因為如果你有這個廚房滅火煎呢，有些譬如話係嗰啲pan fire 咧，咁你可以即係冚落去咧，就可以冚熄到嗰啲火啦。大家知道咧，嗰啲 pan fire 咧就唔可以用啲油去到救熄嗰啲咩pan fire 嘅。
3: 咩先？呢、這個講座收唔收錢嘅先？
2: 完全免費。
1: 完全免費嘅。咁、
3: okay.
1: 啊，報名係點樣報名咧？
2: 你可以咧就
1: 電郵
2: 入去我哋www.bccrsa.ca 個網頁裏邊咧，裏邊有啲 link， 你可以去報名啦。你又或者可以電郵我哋係info 即係 info@bccrsa.ca 咧嚟到去報名嘅， okay. 因為我哋係座位咧唔係好多，咁所以如果而家都其實都滿咗差唔多滿一出咗嚟幾日就所以大家聽眾最好盡快咧就去嚟到報名咯。
3: 又或者大家我哋成日電話嚟嘅朋友有機會嘅時候就親自嚟問下問下 Aaron 啲嘢啦嚇，
1: 係啊，親身問
3: 或者想打我嘅嚟見下我，
1: 咁我唔會啊，聽下張生先。
3: OK， 嘅阿張生電話先，好 ，Hello 張生 ，Hello 張生，
13: 係先，頭先時間唔夠仲機，想問下呢個講座係中文定英文啊？
2: 嗱，主講嗰個咧就係消防局嘅官員咧，佢係主要係講英文嘅。咁但係問題即係到時我哋會有啲朋友喺度咧，可以幫忙有啲
1: 解答問題咧，用中文
2: 解答問題，或者幫你問問題，或者係佢講嘅大意意譯咧，我哋都可以即係提供嘅。但係依個唔係一個正式翻譯啦，只不過係義務咁係幫手將啲佢講嘅資訊即係盡可能簡化啲中文咁講翻出嚟咯。
3: 又或者我哋上咗個 seminar 學咗個嘢嘅時候，揾個機會同大家再做個 summary 啊。
2: 系咯，
13: 同埋想头先睇咗我哋个网站，好似就咁，如果有嘢问，咁咧好似又冇电话打，系咪可以又整个 social media 啊？咁好似你而家 Aaron， 你嗰个 Messenger 都有，但系好似 Facebook 嗰度又唔方便问。呢个你网站有冇谂住搞一个即系点样沟通嘅渠道？即系 social media 或者电话，你点样？如果有咩？
3: 你有冇地方 leave message
2: 噶？你可以喺个 social media 嗰边咧，有问题嗰边，你可以即系P.M. 我哋咯，咁我哋都會答。其實我哋都答咗好幾個朋友去，即係 P.M. 咗我哋啲問題，我哋都有。
13: 係你嘅啫，嗰個係你嘅 Facebook， 唔係呢個冇啊 ，Association 冇咩係嘛？
2: 有我哋有個 Facebook group 嘅。
13: 我都有㗎，係嘛 ？Facebook group。
2: 你就咁你打去B.C. 省華人中
13: 學。仲想問一問，即係頭先講翻個 R.T.B. 嗰度。即係佢話無關嗰啲就唔發，但係即係我都唔緊要咧，即係照發咗俾佢。你話即係可以問嗰個 adjudicator， 即係可以審埋一齊咁，即係睇佢允唔允許都可以咁噶啦。
2: 嗱，如果喺個證據未即係話要交證據嘅時間未到之前咧， 如果你覺得任何的資訊對你的案件是有幫助的話，那你都盡可能去交啦。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見到判案出來的那個裁決都會說，那個預訴雙方就交了很大量的文件，但是那個裁判官只是看相關的文件而已。即可能在你心目中看來，你覺得那些文件或者資訊是對這個案件有關的，但是呢在個裁判官來說可能說沒有關的。所以即我的看法就是，你覺得有關的在個限期之前盡可能都交上去，因為你不知道，即我們一般的常識，我們不知道真真正正哪些有用哪些沒用的嘛。你覺得有用的交上去，不要到時候就後悔，那時候我早就加上那樣東西了。
5: 即系同埋即系应数又唔使钱，但系如果你重新 file 一个就要俾钱噶嘛？
2: 你 file 嘅要俾钱咯，系啊。
5: 啊，即系你应数就唔使。
2: 应数唔使嘅。
5: 系 ，OK，OK，OK，、
3: okay, okay, okay, 好多谢你啊，张生啊，
1: 多谢张生。
3: 好，嗱。有三分鐘，
1: 係就三分
3: 鐘。我哋嗱，首先呢、這個BC Chinese Rental Association 啦，成立咗啦。咁啊，我哋其實個好多啲朋友喺不同嘅渠道揾到我哋啦，俾到好多 message 我哋啦。咁會唔會收會員啊？
2: 我哋呢個當然，我哋成立得呢個協會咧，我哋希望能夠盡可能有更多嘅朋友咧，可以參與我哋當中啦。咁最簡單參與我哋嘅，喺現時嚟講就係入去我哋個Facebook 個群組啦、BC 省華人租務及分嘅協會裏邊咧，成為我哋嘅一員啦。因為我哋如果係多啲朋友參加我哋嗰、那個群組裏邊嘅話咧，咁我哋日後我哋去同政府攞個資訊啊，咁我哋就會比較站喺一個有力啲嘅位置，話我哋都有咁多個會員嘅噃咁。即係政府在發放資訊啊俾我哋嘅時候咧，咁佢都會爽手啲啦。
3: 嗯 ，OK，
1: 同埋係咯，即係大家可以俾問啲問題啦，或者俾下意見啊，咁都係喺我哋個嗰個面書嘅專業裏邊嘅。咁、那個 website 嘅話咧，睇落去好似某個 option， 但係而家整緊噶啦，我哋嘅 IT 部門係整緊完善緊嗰個網頁。
3: 以上我哋講嘅嘢係唔係唔收錢嘅？
1: 系啦，
2: 我哋除咗7月29日嗰个消防安全讲座咧，咁我哋都话，我哋希望即系都透过啲讲座，即系等我哋啲听众朋友或者我哋个谷友咧，即系大家可以知多啲啦。咁、跟住咧嚟紧八月咧，阿 Ben 都好似会帮我哋有啲讲座、哦。
1: 系啊，八月份咧咁日子暂时未定嘅，咁或者大家都系睇住我哋个网页啦吓，咁就会同大家讲关于房屋和税务有关的问题，咁啊卖个关子先，至于系咩嘅咧？
3: 密切留意，
1: 密切留意至啦，系、
3: okay,
1: 啦。
3: 咁啊，七分半，仲一分钟、哦。咁其实我都想讲下，平时你打电话去政府部门啊，啲机构部门嘅时候咧、你有冇听紧个 message 噶？
1: 我哋 recording 噶嘛？
3: 我哋会唔会接受啲任何恶性嘅声啊？
1: 哦，
3: 系嗰啲咪有啲咁嘅嘢噶？
1: 有
3: 啊。唔知我哋呢度有冇嘅咧？
1: 唔系，其实好老实讲，真系心平气和，但系你话。即系点样讲咧？呢、這个世界真系咁噶，即系呢、這个你话推去电脑化嗰啲系已经系。
3: 我头先都反思咗半分钟，究竟我讲咗啲乜嘢会咁值得咁大反应咧？我冇推到人哋一定要睇文字啊。
1: 唔系，个最大反应系因为你有 manage 唔够快，
3: 唔够快。OK， 好啦，多谢大家收听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都系梁鸿杰、哦。
1: 系、
3: 如果大家有啲咩分契物业或者 rental 嘅问题咧，欢迎留意。打电话嚟604267130，今日就系咁先啦，
1: 拜拜。
1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6: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5: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6: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5: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 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1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赚特赚，10月9日超轮
15: 黄金清
1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7: 哇，雪糕车啊！
1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一名都会为你精心后制噶。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新闻。早前本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有关一名亚省小童失踪嘅事件，呢、这个警报星期五晚经已解除。不过小童至今仍然系失踪，未被寻回，暂时唔知道当局解除警报嘅原因。亚省 Pipper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寻找一名6岁大嘅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佢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enki Morrison， 6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9:30，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同他的母亲 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ck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也可能带着一名4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 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一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以后星期五有一间3层高的柏文发生大火，直到星期六早上起火近20小时之后，消防员仍在现场灌救。火警至今导致数十名居民流离失所，大火在星期五晏昼1:30左右起火。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 4 Avenue 905号的火灾现场，随着火势蔓延，以后消防局要求本拿比消防员派人增援。以后市政府表示，该栋建筑物有40个单位，所有住户经已疏散，出于安全考虑，邻近的柏文建筑物居民亦都要疏散。省紧急服务部表示，有3人被送往医院。以后市长 Patrick Johnson 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消防人员由露台上救出一些居民，疏散人员晚上被安置在紧急接待中心，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联邦政府经已确认，连接安省温莎市和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高迪哈国际大桥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加拿大房屋及基建设施部长于星期五晚上发布消息，说加拿大和密歇根州经已达成协议，将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开通这条新大桥。为了支持大桥通车并确保边境两侧从中可以受益，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采取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关注收费管理和透明度。此外，双方亦会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与大桥营运的部分利润挂钩。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亦会同美国政府合作调整收费率，并就某些非市场关心的收费调整寻求双方同意。这座6条行车道大桥横跨底特律河，全长 2.4 公里，它是以已故加拿大球星高迪哈命名。他曾经担任底特律红翼队队长达25个赛季。大桥自2018年开始动工，由加拿大政府出资兴建，原定在6月12号举行剪彩仪式，但最后被延后。总理卡尼在6月11号表示，大桥是应美国的要求而推迟，加拿大亦都同意，并花必要时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新桥预计将有助缓解旧有收费大市桥和底特律温莎隧道的交通挤塞。大市桥的东主是底特律的竞选捐款人。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要求加拿大将这座新桥至少一半的拥有权移交给美国政府，并接受特朗普一些未指明的各项要求。在星期六早上，特朗普表示他经已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协议，使得大桥开通得以继续进行。他说最初的协议无法接受，而新协议就很好，十分公平。英国警方表示，保守党前议员 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住所里面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较早前被捕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经已不属于调查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地推进。较早前警方指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赶到德文郡一处住宅，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经已死亡，该名26岁英国籍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话现阶段冇迹象显示案件与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警察学院训练结束致辞时候话，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目标和重中之重，期望结业学员执行职务时候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要切身处地为市民着想。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0: 警察学院朝早举行结业会操，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说，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为重大。
21: 香港正是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是警队的首要行动目标之中的重中之重。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改变，我期望各位始终秉持专业、公正、同理心的原则，以最高的诚信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市民信任的守护者。执行职务的时候，你们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
0: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见传媒时就被问到，公务员事务局十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评级最差的 5% 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周一鸣说支持做法。至于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一鸣说警方曾经到中心了解情况，并与中心的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正调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或者人为失误，暂时未有人被捕，有进一步消息会再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20: 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新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出，香港发展局局长表示曾探讨能否在当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项目，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2: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用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的时候指出，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但相信有关融资安排足以支援项目开支。至于如果工程超支，政府会不会考虑补贴？凌汉豪说，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
23: 物业加铁路发展这个模式呢，每一个项目开始之前，如果我们真的做好评估，找了足够的地呢，其实那个地价在我们签那个项目协议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有一些的原则性的敲定的了。然后最后真的拨埋个地契，有地价也都给埋的了。所以一切呢，在那时候所谓的融资呢，就叫做大家的倾谈告一段落的了。所以如果之后有些什么的不同了呢，都不会再需要政府呢再去协助了。
22: 被问到当局有没有考虑过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凌汉豪说，过去有探讨能否采取公私营房屋发展模式，检视不同因素之后，认为无需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都要有公营房屋的思维。
23: 既然我们那个融资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再要在这里摆一些公营房屋呢， 好明显两幅地都唔会够啦。我哋嚟紧十年，房屋局都公布咗啦，嗰个公营房屋嗰个需要咧系满足得到嘅，所以我哋觉得我哋可以唔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呢一个咁样嘅思维咯。
22: 至于未来白石角用地的发展参数，他期望可以达至邻近科学园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0: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9: 空中卫生语
2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5: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啊！
26: 耶，
27: 喺度喺啲。
25: Hello， 阿沙喺度。
26: 有一个礼拜过去了，呢度有小雨，大家好啊。
25: 夏天呢、這个夏天咧，真系都又落下雨，又好热咁样。
26: 我觉得几好喎、啊，啱啱好啊，
25: 啱啱好、啊。
27: 如果几日之后佢落一落雨，咁咪好啲啦。
25: 咁至少喺呢、這个有禁水嘅一啲禁水令嘅时候，啲树木都叫做有翻啲滋润咯，啲草地都有翻
26: 开心咯。
25: 系啊系啊，即系应该。
27: 我有冇睇到有一条电片啊？咁就系最近咧，就系俾人哋罚咗钱啊！佢以为揸住佢条水管嚟到淋草地，而家讲淋草地唔可以，你可以淋花，淋亲草地，草地湿咗咧就罚你钱啦。收到告票了、人
25: 哇哇，咁大家真系要，虽然都知道咧，有啲人哎呀忍唔住，即系觉得啊啲、草咁样干晒啊，咁样好想俾啲水佢哋。咁或者你可以咩啊？系咪可以用嗰个淋花嗰个樽得唔得？定系花？
27: 总之草地就唔可以淋湿、哦，你淋花都得。
25: O K，
26: 手淋咯，特别系手淋花可以咯。
25: 系咯，就系、是、咁样。
27: 啲人以为手揸住。条水管淋草地啊，都唔可以啊，因为草地就唔得，讲明噶啦。
26: Sprinkle 唔得，添。
27: 你呢乜嘢系草地？因为佢你淋嘅时候 check 唔到你噶嘛，咁但系后来咧见到地下湿咗，草地湿咗，就俾告票你啦。
26: 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草喊啊？会
25: 唔会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有一堆狗仔喺度？鼠啊，系咯，
27: 呢啲成片草地咁
26: 狡辩，
25: 咁唔系噶，咁呢啲好难噶，你冇即系好难有证据噶嘛，咁啊真系湿咗，哎呀唔好意思，我棘亲倒泻水。
26: 佢话我哋有 witness 啊，
25: 嗱有 witness，
26: 或者系
27: 鸭仔啫，
26: 唔系或者系
27: 草地湿咗唔得噶嘛，
26: 因为其实要或者咧系邻居报串嘅、啊，你都未知嘅，人哋有系啦，人哋有证据。
25: 是的
26: 是
25: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罰單嘅話，咁就
26: 荷包遭殃。
25: 係啦，咁啊。咁啊，忍一忍啦，淋下花算啦。
26: 其實我覺得今年嘅草咧都算唔係好旺噶啦。我試過有一年嗱，我記得啊，啲草啊，你行上去嘎嘎聲噶，唔單止旺咁緊要啊，脆噶，聽到佢哋，即係踩上去，哎呀，我 feel 到佢條腰骨覺得。跟我講一聲，哎呀，好痛啊，咁樣嘅，所以大家忍下啦。今年又唔係先係特別，即係熱係有熱過嘅，但係唔係話長期咁熱。即係特別咧，我哋試過譬如山火啊、霧霾啊咁個嗰啲咧，就真係真係熱上加熱啦。因為我哋直頭係籠罩住嗰啲熱空氣喺自己嘅係咯呼吸裏邊，嗰啲先至恐怖。我覺得今年。真系 easy 啦，
25: 系咯，都 OK 啊，都好后期，我先真系有一日真系觉得要用到冷气，其他都冇。
26: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今年，不过唔好赞，
25: 唔好赞坏，
27: 听到唔好噶，不如听到就
25: 小气，小气，
26: 细声啲。
25: 不过咧，今年即系当然啦，大家都话啊，出去行下啦，咁唔知道大家行开呢、這个。本拿比的时候有没有新发现？
26: 有吓亲的发现。
27: 我是揸车过，我没有行过。
26: 不是，我是揸车的，我是揸车的。
27: 啊，揸车有什么特别发现啊？咁要讲我听啦，我成日
26: 不是啊，不是就是那个其实怎么讲啊？阿沙刚刚讲六边形战士啊。
25: 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个好像一个东京的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很白
26: 银座。
25: 是啊，我觉得呢它就是六。六行啦，即系六条六个斑马线咁样嘅，
26: 乱咁过马路支持
25: 六个方向，但系啲人话八个方向应该系，反正就一个正方形，跟住中间
26: 一个十字
25: 交叉，
2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自己咧系有听过我哋即系喺大湾地区唔同地方开始采用呢一样嘢嘅，最早听到就系威哥讲嘅嗰个系 Stevenson 啦，嗰个就好早
27: 嗰度咯，系啦系啦，好多年啦嗰、那个，
26: 系啦好早好早嘅时候有啦，咁啊唔系新鲜事啦，咁但系咧小雨咧就喺大概过一个礼拜前啦，咁啊。揸車去嗰度附近就 shopping 啦，買餸啦咁樣樣。咁我咧通常咧都係喺即係 Kingsway 正門入，然之後喺嗰邊出，再兜翻過去嗰邊超市嗰度入嘅。即係有啲奇怪，大家唔好學我，因為我覺得咁樣好似快啲咁樣。咁我想斜坡嘅時候咧，行嗰條路啊，嗰條叫咩啊？即係四十九行啊行下行下行下嗰條路。突然间唔记得咗，系啦 ，Imperial 嘅时候咧，上车即系揸车嘅朋友仔出嗰个 parking 嘅时候啦，咁啊，发现点解呢个红绿灯点解好似唔知点解人行嗰个红绿灯又斜埋一边，跟住地下画嘅线又乱埋一堆咁样样嘅咧，跟住先 realize， 咦，原来呢度改咗行人道啊，个斑马线唔同咗噃。
27: 咁又有咩好處咧？咁嘅斑馬線，
26: 唔係好知
25: 個好處就係你唔使直行再過咩，咁樣直接就斜線咁樣一個啊過到去你想去嗰個位置啦。佢應該係最主要咧，係方便坐 SkyTrain 嗰個方向嘅人，即係咁你行咗過馬路又要再等多個紅綠燈啊，先可以打橫過嗰個馬路嘛。咁佢依家就方便你哦，坐完天車啦，一落嚟你可能要去。呢、這個即係你由嗰邊行翻嚟，直接去打斜嗰個街角。
26: 但其實咧、我想講咧 ，SkyTrain 嗰邊啊，即係其實我以一個喺停車場出嚟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咧佢係一個 T 字路口嚟嘅喎，即係佢唔係 necessarily 係一個十字路口嚟喎。本來、
25: 這個、
26: 其實咧行人係可以先過對面，跟住已經慳翻一個路口啦。
25: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系调翻转系，但系你依家讲紧系你行天车，所以其实呢个未能叫做最好的八个方向嗰啲咯，即系唔系好似真系日本嗰个东京嗰、那个，哇，真系要平时要等好耐嘅咁就话啫。但系咪咧？我谂佢个原意系因为有好多人咁样行啊，
26: 系，
25: 即系好多人本身佢哋就中意咁样打斜行，咁所以佢就与其你哋自己咁样，咁不如我哋起一个咁样嘅安全啲啦，咁样。
26: 但是即如果我讲由停车场那里出来的那个方向啊，左边的行人呢其实是较为少的，通常都是右边，因为右边呢是有时候的人呢突然之间搭完 SkyTrain 又可能要搭巴士去巴士总站、哦、即不是说 necessarily 是要去摩啊，有时可能都要改搭公共交通工具，即那边是特别多人，所以我觉得那个设计呢我就觉得真的很头痛，令到司机即其实本来左边是不是很多人的本来，但是你就优惠人家呢就行你行去行你行去，即眼花缭乱。不过反正呢司机呢如果你说你很少遇到这些状况，突然之间见到有这个新的设计的时候呢，就不要说转右的时候点转右了，等灯就最好了，人呢你望唔晒，因为实在人潮太多了那个路口。
2: 嗯，
26: 系啦，小 tips 过到俾你，如果你好耐冇去过那边行街仔的话，
2: 反而揸车会不会等耐咗咧？
26: 好似有咁嘅感觉，但因为咧我喺个脑海度咧转紧，到底我要，因为我啱啱好咧就系等灯嗰部车，
2: 嗯，
26: 跟住我喺度转紧到底。到底現在這裡是搞緊啲咩花神，跟住一諗下諗下就走得啦，但是 我應該是有長咗嘅。
2: 嗯，同埋我諗住如果你是咁巧喺嗰個斜坡咁樣出嚟轉右咧，平時紅燈都可以轉嘅嘛。咁你依家就即係你，但你就係平時就係睇直行嗰個方向啦。咁你依家有交叉位咧，你就要留意埋，唔係淨係直行嗰邊有冇人咯，即係斜角嗰邊有冇人行過嚟咯，即係要。更加比平时小心咯，
26: 系我谂唔转噶啦，点样样都唔转噶啦，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如果你未去过嗰边啊呢排嘅话咧，去嗰边就要留意啦，因为真系有咁嘅新嘅改变，而且咧我系即系我开头等灯嘅时候咧，我喺下边啦，喺个斜坡下边咧，我系见唔到上边发生咩事嘅，因为到我转嘅时候啦，我冲上去先知道发生咩事啊，跟住刹掣，跟住哦原来系改变咗嘅咁样样、那个行人道咁啊，所以系啦，留心留心，做个醒目揸车人啦，学阿威哥话斋，
2: 系啦，咁啊，大家以为呢个系几多点嘅节目咧？好啦，咁我哋啊系时候都休息一阵啦，一阵翻嚟继续同大家够钟喂鲨鱼。
3: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晕车浪，想呕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播，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0: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1: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够钟喂鲨鱼，
2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6: 欢迎回到来第二部分的卫沙鱼，在这个下午继续有小鱼陪着你的。咁啊，上两礼拜就同大家分享咗小雨有个朋友仔啦，就做咗呢个 FIFA 世界杯温哥华站嘅义工啦。咁啊，做义工咧，入到去做义工其实都系比较困难嘅，唔系话你肯报名就会揀你嘅。咁啊，系要经过严密嘅筛选啦，咁啊，再加啲运气咧，先可以做到世界杯嘅义工个噃。咁啊，小雨咧就冇报名嘅，咁但系咧身边好多朋友仔咧，其实我都有听到佢哋讲，其实佢哋系报咗名噶，咁但系咧好唔好彩咧就落选咗，咁啊，但系咧都有一两个朋友仔咧系选上嘅，咁啊，之前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亦都系开箱咗啊！我个义工朋友吓，佢嘅呢个世界杯得到嘅大礼包啦，咁啊，每个站区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致上咧都系衫裤鞋袜啦，咁啊，包晒全身嘅装备，咁啊，美国地区咧有啲地方啊，就得到啲超劲嘅装备啦、礼品啦。例如啊，我哋呢度冇嘅咧，就係一個藍牙嘅 speaker， 一個藍牙嘅音響仔啊，咁啊都冇話唔令人羨慕嘅嚇，居然做義工都可以得到小禮品喎、啊，仲係一個藍牙有 FIFA logo 啊嚇嘅 speaker， 嗯正啊，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咧睇下時間，其實咧。世界杯咧已经进入尾段噶啦，咁啊，赛果咧我哋就唔好讲啦吓，依家就进入最后啦，咁啊，希望咧大家睇得开心，同埋就唔好话打交闹交，都系球员们啊，唔同国家嘅球员们努力争取嚟嘅分数嚟嘅，咁啊。有开心嘅，有失落嘅时候嘅，咁啊，但系咧，我觉得我哋作为观众咧就享受啦。咁啊，今个礼拜呢一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鲜为人知世界杯足球赛嘅知识啊吓。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唔知你知唔知道啦，原来开波之前咧，每一个足球咧都要通过最后嘅。体检啊吓，咩系体检啊？就系咧，原来比赛之前咧吓，要检查一下个波嘅重量啦、圆周啦、气压啦，同埋外皮有冇受伤嘅。咁啊，重量嘅咧就要介乎于410至到450克，而佢嘅圆周咧一定要喺68至到70厘米。如果有少少唔合乎标准咧，都会抽走呢个波波噶噃。第二个就系咧入球之后咧，球证通常系唔会即刻望住个中圈嘅，即系意思即系话咧，主球证会第一时间咧确认个足球咧系过咗八界啦，然之后咧再望。助理球证即是边界的裁判呢去确认一下有没有越位啦又或者犯规的。然后最后呢就是去留意一下看下我们的 FIFA 视像助理即是我们的 VAR 的信息。要一切蒙悟才可以说判决这个的入球是有效的。第三样就是呢黄牌纪录其实可以洗底的，你知不知道呢？世界杯淘汰赛其实是有一个这个有趣的规定的，如果一名的球员在分组赛事累积到黄牌，但是呢顺利晋级，而且呢之后再没有触发这个停赛去到淘汰赛阶段，即是现在四强以前呢，他的黄牌累积其实是会被清除的。这个的目的呢是避免球员因为早期的黄牌而错过决赛。第四个就是呢场边放的水樽位置其实有 規定的。嗱，你有時候咧會見到龍門後面咧有好多水樽啦，其實咧嗰啲嘅守門員通常預定放好自己習慣嘅一啲位置嚟嘅，方便咧喺死囚嘅時候咧快速補水啊。咁而咧嗰啲位置咧係唔可以隨意更改噶。而且當然是水樽就不可以去阻住比賽進行的。第五個就是呢，到底哪裡才是最佳的拍照地方啊？有些朋友仔呢就會覺得說應該是在龍門後面喎。但是呢其實我們的足球記者呢會在整個比賽期間不停換位置的。有時候呢就會是在龍門後面。

0: 場現場一樣啊嚇。然之後咧，仲有就係球證一場比賽有可能咧跑得多過球員噶，唔知你知唔知道啦？嗱，頂級嘅世界盃球證咧，平均啊嚇，佢哋咧一場咧可以跑10到13公里噶。由於要緊貼呢個足球嘅位置啦，而且唔可以預先知道攻勢嘅方向，咁所以咧，其實球證咧經常都要突然之間加速啊，或者急停嘅，體能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噶，有時候真係可以話跑過多過啲球員噶。最後一個啦，分享俾你就係咧，守門員嘅手套係唔一定要用新嘅喎，咁啊呢樣嘢咧就好似長跑一定咧係唔可以用新嘅鞋一樣啦嚇。好多嘅守門員咧，其實都覺得新嘅手套咧係好唔就手嘅，而且有啲球員咧，守球員特別仲係覺得話有一對手套咧，其實係某一對手套咧係帶俾佢哋幸運嘅。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嗰啲手套咧係新嘅乳膠咧係未開啦，咁啊，佢嘅爪力啊未去到最佳，而且咧，手套同手球员呢要热身一段时间先至呢会觉得啊原来係咁用力先可以好实好实咁样揸住个波，唔俾对方有机可乘，唔俾个波甩手嘅，係啦，唔知你又知唔知啦。好啦，睇下时间先係时候呢，我哋休息一阵啦。我哋啊祝福所有嘅球员得到佢自己想要嘅结果啦，我哋会喺呢个电视机旁边啊，甚至有啲朋友仔买到飞嘅咁啊，我唔知啊，亦都系飞咗去美国啊咁样样嘅话，你睇嘅话，咁就享受一下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有位哥带俾你《为花雨》，冇走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冇谂过，原来猪都识得听音乐嘅咧？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啲猪仔喺听佢个仔仔唱歌嘅时候咧，唔单止会竖起耳仔，仲会好似啲狗仔咁样好兴奋咁喺度摇尾添。佢做咗啲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是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这里跳舞一样。音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不是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一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中卫山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又倾下偈啦，我哋嗱，你去

商场里面、去 shopping 的话呢，商场里面呢即最多铺头的最多人行的梗是地下啦。今天地下那层呢跟你讲过呢就很少有设有洗手间的，因为呢去厕所之嘛，厕所那里不赚钱的，整个厕所那么贵，不如整厕所的钱呢整来开间铺头租给人家还好啦。所以呢楼下那层呢是没什么厕所的。那咁样真系哇！但系如果你又真系为咗悭钱，咁点解唔将厕所放喺最下嗰层呢？或者最高嗰层呢？咁讲起上嚟啦，咁厕所有一个系隐藏功能嘅，叫做系人流引导工具。嗱，你谂谂啊，你为咗要去厕所上咗二楼咯噃，咁啊办完大公司又睇到旁边有间一女服装店、哦。在橱窗那里件衣服很漂亮，那就进去试一下。出来看见对面那个、茶餐店排着长龙、买杯饮品，然后想着来都来了、上了三楼啦。你原本只是想去个厕所而已，结果呢就去了整个钟头，你都未离开个商场，还洗了钱。这个就是商场的计算。每一个、不得不去的设施就是厕所啦。婴儿室啦、服务台啦，都是会放在更高的楼层的，目的呢就等你在从 A 到 B 的路上边经过很多的店铺，产生了很多顺便消费，这个逻辑呢就叫做垂直拉动，就以为自己是逛商场，其实商场是逛紧你去行的咋。比如说你说在超市里面牛奶鸡蛋放在里面的，就为你穿越过整个超市的货架，单动向线等你行完所有的样板才去到买牛奶、鸡蛋那里了。手机的 APP 那些服务呢，入口处是最底层的，是为了你找不到呢懒得去投诉。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精心设计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不合理的细节其实背后都是有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的。讲老实话啦，知道了也都改变不到什么的，下次急起上来你又是要上二楼。但是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等你能够消费的时候停多几秒钟，如果你真的需要的，那你就被他设计到了。商场不是公共设施来的，它是一种生意的嘛。你觉得不方便就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是他第一先想到的地方。下次逛商场你做个实验吗？从入门口开始看看你去找到厕所要浪费多少时间，路上经过多少间店，然后之后问你究竟我来商场啊，定是真的找厕所啊，定是被商场的厕所哄了我去行商场呢？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我喜欢那些令到自己的德行成为自己目标或者是命定的人。有一只狼啊，食饱咗大觉瞓。咁啊，另外有一只狼咧，气虚气喘咁旁边经过，吵醒咗佢。哎呀，你乜跑乜嘢啊？哎呀，唔得啊，狮子嚟啦！狮子系我哋嘅朋友，你惊乜嘢啫吓？咁，哎呀，狮子跑得好快噶。咁佢跑得快又点啫？你跑啦，你跑啦，我继续瞓觉啊！咁嗰只跑嘅狼咧，见到佢继续瞓觉，咪自己跑咯。呢只就继续瞓觉啦。后嚟真系狮子嚟啦！由于狮子嚟到啦，咁草原上边嗰啲羊啊，其他嘅动物咧就走夹唔头，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咁就系咁样之后咧，呢、這个瞓觉嘅狼咧。就冇咁容易揾到食物啦，揾唔到食物，仲瞓咩觉啊？真系长期瞓觉添啊！佢饿死咗啦，死嘅时候咧，佢不住嘅埋怨、哦：，哎呀，呢只狮子走嚟啊，破坏咗我宁静嘅生活，我揾唔到嘢食啊，饿死咯！
故事是短短地有道理的，即是说你如果是放弃了竞争的话呢，你就是放弃了生存了。广东话的歇后语、飞机火烛、飞机在天上飞的了，周围都是云的嘛，即是云上面烧起上来了，那就是说烧云了，即是你哄人家逗人欢喜烧云嘛。非洲和尚黑人憎，非洲人是黑的嘛，和尚呢就是僧侣了嘛，所以说黑人憎非洲和尚了。肥佬着粒衫，几大就几大咯，点都着落去就算咯。坟场发电机啊，即是说是电死人的，在坟场那里发电，电到周围那些人咯，那些什么人啊，死人咯。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啊。棺材撑拐杖，即死顶咯、在里面。棺材抱拜神、他梗系想生意好啦，边个嚟帮衬佢，咁佢先有生意嘅，就是、想人屎啊！棺材头烧炮仗，一烧起炮仗，先人啲啦，揞住只耳啊，诶惊起上嚟走夹唔透噶嘛，咁你喺棺材嗰度嚟到烧炮仗啊，唔吓死人嘅啫。香港回归啊，29年啦。最先的时候大家都有一句说话的，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在十二生肖里面的马，今年就是马年，古人呢是叫做五马的。你估不估到呢？古代算命午时就是11点到1点钟嘛。咁啊，呢个时候嘅马其实呢就喺度食紧草休息嘅，唔系跑紧嘅。咁所以马年出世嘅朋友咧，最叻嘅就系识得几时冲，几时唞。马照跑，唔系成日跑噶，佢有跑有休息嘅时间噶，你识唔识得把握啦？要我哋又嚟讲下36计系对边36着咧，系嘛？第十计借尸还魂，着咧就系喊啦。第11计顺手牵羊，即系嬲怒啦。第12计明知故昧，就系闹啊骂人啦。第13计调虎离山，就攻击啦。第14计欲擒先中，就系踢走啦。第15计釜底抽薪，就弹啊。36计对36着。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人哋问你：，你翻工啊？你喺边度翻工噶？我喺天上翻工噶。哇！佢天上翻工嘅，佢啲咩工嚟噶？你应该谂得到啦，喺天上翻工嘅，咁咪就系航空公司里面嘅飞机师咯，空姐啦，空中少爷咯，佢哋翻工咪就喺天上边嗰度嚟到翻工咯。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钉钳蟹$8.98一磅，急冻鸭$3.88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88一磅，车厘子$2.98一磅，温州麦金$1.98一磅，油菜苗$1.98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0一包，急冻白虾$5.98一包，假日午餐肉$2.50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0一罐。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中卫山雨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8: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卫山雨啊！系啦，咁今日咧，即系都喺度咧提一提大家，我哋有个开心嘅活动咧，即将要举行噶啦，就系、是、呢个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决赛啊！
9: 嗯，系啦，我哋主办已经第三届噶啦吓，咁依家咧十强已经诞生啦，咁啊唔知大家咧嗰日有冇去到睇十强如何诞生啦？咁啊，但系咧，咁啊冠军嘅呢个争夺赛咧就亦都系即将开始噶啦吓。
8: 冇错啦，就会喺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举行嘅。咁同埋咧，里边咧今次嘅十强咧犀利啦，佢哋嘅年龄层咧系由36岁到84岁喎，哇！我觉得
9: 我估唔到84岁
8: 系咯，
9: 仲系好唱歌呢一口。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长命嘅秘诀嚟嘅。
8: 系咯，做紧自己中意嘅嘢，即系做到就算系长者啊，即系都系。如果我即系无论我应该话无论边个赢都好啦。我觉得84岁呢个喺我心目中咧，已经系赢咗。
9: 系啊，系啊。咁啊，门票嘅话咧，依家咧就火热抢购当中嘅，咁啊，价格咧就系40元。咁但系咧，呢个系原价嚟嘅，点解啊？
8: 因为如果咧系我哋嘅华侨之声嘅会员咧，就会有优惠价，系35元一张门票嘅。
9: 系啦，咁啊，快啲研究一下点样做会员同埋去买飞啦。咁啊，购票嘅话咧，想查询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办公室时间啦，星期1至5，最好5点前啊，吓5点前啊，晏昼咁啊，打604-263-1320，搵阿 May 妈了解一下喎。
8: 嗯，系啦，咁啊，到场嘅朋友仔咧，记住咧要参与当日嘅即场投票啦，拣出最受欢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的冠军奖啊！
9: 系啊，咁啊支持自己 friend 啦，即系如果你有 friend 入咗去十强嘅话，就唔好错过啦。咁啊最好咧就拉埋亲朋戚友一起去参加。其实我觉得咧，每年咧我哋呢啲比赛咧，当我见到啲朋友仔咧，即系为咗朋友欢呼咧，我觉得好正嘅嗰种感觉。
8: 嗯，系啊，都系一个
9: 的见证咁样。
8: 见证住嗰个人嘅一个成长啦，跟住你又觉得啊，呢样嘢可能自己未必差，即系可能你唔系话哦，唔系唱歌嘅，但你见
9: 唔系今届睇睇人哋参加，下届自己参加，其实我唱得好过阿沙嘅，
8: 加油啊！我都希望为你喝彩啊！ 咁啊，
9: 想法嘅话更加要支持佢啦。佢睇下个舞台点先啊嘛。
8: 系啦，咁啊，但系除咗呢、這个我谂见证朋友，除咗系睇佢比赛之外咧，有好多朋友咧见证朋友咧，就包括参加佢哋人生重要嘅一个一张啦，就系、是、呢个婚宴啦。
9: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凡系 summer 咧，温哥华嚟讲咧，都系呢、這个结婚嘅。hot season 啊，大家都会揀比较和暖的日子结婚的。虽然我也都知道呢，在南半球的某些朋友，我讲澳洲的朋友仔，他们调返转的，他们反而呢喜欢冬季结婚，因为热天结婚来讲对于他们来讲太难受了。那也都在这里顺便呢祝福我南半球的家人啊，我个 cousin 啊，我哋最年长嘅表哥咧，其实嚟紧系结婚嘅，佢系7月18日啊，我记得嘅话系啦，
8: 同一日喎、啊，你会拣边个啊？去婚宴地去我哋嘅卡拉 OK 比赛？
9: 去唔到婚宴真系，今年抽唔到空啊，咁啊系啦，咁啊祝福佢哋天长地久。如果有机会的话生个 BB 给我玩啊。新婚快乐啦，就有还有就是是啦。
8: 是啦，都是都是很多开心的 moment 来的。
9: 是啊，不过他们是冬季，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是夏季结婚。不过他们是真的喜欢冬，即是冬少少结婚的。
8: 哦，即是他们现在 是冬天嘛，是吗？
9: 是啊，是调转嘛，四季。
8: 是啦，那都是啦，还有但现在是不是系喎，
9: 好冻啊！我哋屋企人已经到咗澳洲啦。
8: 系啊，哇！咁啊，真系一个大城市。我记得你前上年啊，系咪上年都去另外一个 cousin 嘅？
9: 系啊，都喺澳洲，但佢系选择11月尾，咁啊，系我哋嘅冬季，佢哋嘅夏季，咁啊会好玩啲嘅。其实咧，除咗因为我冇假去到澳洲。玩之外咧，即系见证佢哋嘅婚礼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咧冬天嘅话咧，去到澳洲好似去即系点讲啊，冇去澳洲咁样样咯，即系冬季去澳洲喎、啊，你谂啊？
8: 咁跟住你就觉得，哎呀，我明明中意温哥华最舒服嘅时间，我就去咗澳洲享受咗一个另类嘅冬天，跟住翻到嚟又要即将迎接冬天，你一年里面就过咗两个冬季
9: 啊！其实是很多原因加埋咧，令到我觉得，我都是下次再同佢哋讲啊，恭喜你哋呀、啊，咁样样嘅，唔系净系得一个原因嘅，系好多原因嘅。咁但系咧，话说咧，其实咧，而家嚟讲啊，加拿大人咧都真系好中意拒绝人哋嘅 wedding invitations 嘅、哦，即系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即系近嚟有个survey 啊吓，由呢个叫做 TD 啊去了解嘅 ，OK， 我就话咧，大概咧有50% 啊嘅加拿大人咧就宁愿唔去朋友嘅 wedding，OK，、okay? 就系因为咧系因为太贵啦，佢哋眼中觉得，
8: 即系觉得佢哋。都依家咁啊！講真，去一次 wedding， 你講緊你睇下你買唔買新衫啦、啊，又要置裝費啦、啊，咁咧跟住咧，當然就係唔少得人情啦、啊。咁我知道好似都好多時候，即係大家話啊，有個公價嘅，
9: 即係
8: 去邊間酒店就幾多錢，或者去即係去酒店幾多星級嘅，你就預咗係俾幾多錢人情，又或者去餐廳啊，又係有唔同嘅人情，但係
9: 價位。
8: 西方的他不一定是给好像我们这样说给钱的嘛
9: 錢
8: 是人家可能已经做了一个 wish list， 那你就、啊哦、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
9: 是啊，家电嘛，因为其实新婚的朋友仔他们都可能会、买了屋啊去置他们的爱巢啊，那爱巢那里需要一些物件，他们通常都会说啊 send 出来俾朋友仔睇下，跟住就互相寫自己個名字上去咁啊！啲朋友仔即係報名我要送一個 toaster 嘅，我同阿生夾一個smack 嘅水壺嘅。
8: 係，我覺得其實咁如果咁講咧，應該係睇友情嘅嗰個親密度咯。即係我同呢個人有幾 friend 咯。如果係同事嘅話咧，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唔好意思啊，嗰日嚟唔到啊，要拒絕。但係如果係 friend 嘅，即係見證過大家一啲成長啊，一啲好重要嘅時間時刻嘅。我覺得咁又唔如果你同佢講話，你真係經濟上有困難，我相信佢都明白嘅。
9: 係啦。咁而咧30%咧，其實係話會咧比較 selective 啊，即係會真係揀咯。好似阿 Sarah 就係，同事嘅話，我要諗諗啦，因為都係去食飲宴咧，都係有一筆嘅大嘅花費喎，咁樣。咁而咧越後生啊，而家講緊 Gen Z 啦嚇，Z 世代嘅話咧，其實佢哋64% 咧都係話咧會拒絕呢個婚禮嘅 invitation 啊，因為咧喺佢哋眼中咧就會覺得婚禮其實真係好即係太過做作嘅嘢啦，即係有少少太儀式感啦。其實我同你出去食下嘢啊，咁樣都已經係可以當作一個少少嘅慶祝噶啦，唔需要話特別去你嘅 wedding 啊。咁而咧佢哋就覺得financially 啊，喺財政上啊，即係都會造成壓力，咁所以咧，從而係去拒絕去婚禮噶。
8: 都真係嘅。咁你諗下，如果可能講真一句啊，如果你當唔係好熟啦，咁但係佢又請你去，我真心唔知道依家嘅嗰啲人情啊，嗰啲價錢啊，咁但係都講緊可能係幾百蚊啦。咁如果你諗下，你幾百蚊？
9: 冇幾百蚊，
8: 100蚊啊？
9: 先。
8: 咁睇你买咩啦。咁如果好似你话一个假设一个水壶啦，
9: 我水壶好贵啊，唔系我同你夹啊嘛，所以我话我哋两个啦 ，smap 嗰啲 smap
8: 咁当 ，OK， 我当100蚊啦，100蚊啊，咁每人
9: 太平啦，
8: 我话每人100啊，
9: 哦 ，OK， 系啊，买唔到 smap 啦，咁就
8: 差唔多啊，差唔多，我啱啱依家睇紧，每人100零蚊啦，100至150蚊到啦。
9: 咁你谂下喎，
8: 你100至150蚊呢个价钱，即系就真系要睇下你同嗰个人嘅关系咯，同埋你讲紧就系人哋去帮你决定埋啊食乜嘢啊，即系咁当然你其实某程度上系去祝福嗰个人啦、啊，咁啊都系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唔系太熟嘅话，你可能心里边会觉得哇呢、這个价钱可能我可以同屋企人食餐好噶咯，
9: 系啊，而且其实咧，我想讲咧。selective 即系有时啱啱话拣择去边啲婚礼咧，我觉得仲有个标准线嘅，就系睇下即系对方嘅，即系如果对方话啊，我全包你，我包埋你机票去边度边度边度嘅，乜都唔使买啦，还是意思，我哋都系做慈善嘅，即系如果你俾嗰啲人情嘅话，我真系会比较想去噶嗰啲嘅话，
8: 咁啊，梗系啦，你都讲全包啦，咁啊，梗系啦，我覺得其實咧，
9: 即係如果你話 Swift 嗰個，我實去嘅
8: Taylor Swift 嗰個啊，我諗唔係就係你大班人，就算要俾錢啊，都爭住去 Taylor Swift 喎、哦，肯定非常之，唔係淨係見到 Taylor Swift， 係見到好多好多好多名人喎，一次過可以影幾多相啊！
9: 系啊系，而且仲要都有机会佢哋两个喺度唱歌噶嘛。不过真系唔讲唔知道，佢哋嘅7月3日大婚咧已经完成噶啦。咁啊，据说咧吓，佢哋有一个天价嘅婚前协议喎。咁啊，其中之有两样嘢咧，我觉为即系我自己觉得咧系好奇怪嘅。即系有呢、這个分享一下啦，就系单次出轨啊吓，要罚1000。560万，而咧离咗婚嘅话咧，一个唔好彩系唔可以作一啲分手嘅歌曲噶喎。
8: 系啊，哇，咁都几呢、這个都几特别、哦，因为 Taylor Swift 出名系好多时候系用呢、這个即系佢嘅爱情嚟做一个歌曲灵感。哎呀，咁样呢个都可能写下，或者好快又有新嘅恋情咧，有时呢啲嘢。不过我哋
9: 唔好
8: 真
9: 唔真嘅，
8: 唔好睇咁远啦。不过系得啖少咯。你觉得如果你真系有钱人，你会唔会签呢啲
9: 冇得如果嘅？
8: 如果你识咗一个好有钱嘅人，跟住佢要你签，你会唔会签啊？
9: 睇下条款系咩咯，即系如果佢。唔係，我覺得如果你愛一個人，你會想保障佢多過保障自己咯。睇下佢幾有錢啦、啊，而且亦都
8: 咁如果係佢家族嘅原因咧，要你簽，
9: 即 嗰出戏啊 ，Crazy Rich Asians
8: 类似啊，系啊，嗰啲啊，
9: 唔系要睇条款噶、哦，即系唔作分手歌呢个有啲难咯、啊，我觉得。我会作噶，
8: 一定要作
9: 诗添噶，
8: 一定要作噶呢、這个，一定要俾大家知道。
9: 谂下先，而家开始可以谂嘅灵感。
8: 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9: 拜拜，
8: 拜拜。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啊。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结束喺中亚访问之后回国，并将会前往亚省参加卡加里牛仔节。卡尼喺晏昼于卡加里会见亚省嘅第六、第七同第八条约原住民代表，之后佢会参加牛仔节嘅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在亚省长大。卡尼上星期于社交媒体上表示，每年卡加里牛仔节期间，加拿大人都会庆祝亚省的牧羊传统、原住民文化和西部精神。多位自由党国会议员经已前往卡加里参加今次的盛会，包括国际贸易部长、文化产业部长、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都会到场。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10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嘅任命做出一啲正面嘅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系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嗰度得知有关任命。佢话呢一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佢哋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嘅进展，表明工会嘅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话，暂时未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工会亦都话会继续罢工行动，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并表示护士们仍然团结一致，而且得到其他医疗保健工会、劳工组织。工会亦都获得广大公众的大力支持。工会经已暂停温哥华综合医院的九叉线，不过素理士纪念医院的九叉线会继续。工会亦都尚未决定素理医院的九叉线会维持几耐。下星期温哥华岛国市亦都会安排咗更多的九叉线。省府域多利医院九叉线计划会在星期日开始，去到星期一就去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星期二会在省府域多利市 Royal Jubilee 医院同埋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会有九叉线。不过于罢工期间，医院机要服务将继续运作。越南南部的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翻侧，造成15人浸死。当局表示，涉及事件快艇事发时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午1点多突然发生故障，并且是倾侧，船上人员全部跌落水。越南传媒报道说，事发时候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在船上找到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送院治理，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亦都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庭。在香港，蔡若莲声称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范围。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4: 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万人参与。 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15: 包括把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
14: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155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15: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155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
14: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6: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赚更多。
17: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8: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17: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8: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7: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9: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0: 周末自救分。
1: 各位各位，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就讲一个奇景啊！
2: 点样？
1: 咁咧，话说上个星期六咧，咁啊，好好天啦，好热啦，咁啊，我就约咗朋友咧，就喺 Fraser 街嗰头食饭嘅。咁你知 Fraser 街咧嗰头就有间好出名嘅雪糕铺。
2: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1: 咁喺食饭经过嘅时候就哇，好多人啦、啊，排晒长龙啊！咁我就唔紧要啦，我哋食完饭留肚。留肚之後再去翻嗰度食雪糕啦、
2: 哦，即係專登揸架車去嗰度食，因為都喺附近食。
1: 喺嗰附近食嘅、哦 okay, okay, okay, ，即係喺 Fraser 街嗰度食嘅。
2: 係啦，
1: 咁即係 walking distance 可以去到間雪糕鋪頭嘅。咁啊，哦咁啊，留肚咁食完，我哋就再即係先食雪糕啦咁樣。咁啊，到食完飯咯，咁啊又翻翻去啦。
2: 係
1: 嗰日真係好熱。嗰條隊當然係冇停過，都係要排啦。咁你知我唔介意排噶嘛？
2: 係係。
1: 咁喺排嘅期間咧，咁突然間就聽到有啲音樂嘅。有架车嘅，跟住有架车就驶埋咗嗰个 curb 位嗰度，
2: 系
1: 佢停留唔够两分钟，
2: 系
1: 就走咗啦。
3: 通常有声嘅车都唔系好多款嘅啫，一系就警车啦、消防车啦，又或者雪糕车啦，有声嘅
2: 系咯。
1: 雪糕车
2: 啊，雪糕车
3: 嚟抢生意，
1: 系
2: 哇咁。
1: 跟住啲人个个喺度笑同埋嘘佢啊，佢走咗啦。
2: 系喂，唔同级数噶嘛，
1: 系唔同级数，
2: 一个等于米芝莲、三星。同埋你可能街邊雲吞麵鋪走去嬲人哋，咪即係挑機啊！呢啲叫做
3: 佢想搏咩啊？即係盲拳打死老師傅嘅啫。
1: 佢想搏就係你哋唔想排隊啊，咪同我買咯。
2: 喂，爭好遠喎、啊！喂，嗱老實實嗱，即係如果你好似阿彈彈咁 hardcore 嘅食雪糕嘅人，大熱天時要排隊嘅，即係已經係即係嗰個嘅點樣講啊？即係個。心头耗得好紧要，
1: 啊、
2: 你先愿意咁样做噶嘛，系咪先？嗱、啊，如果俾周国贤咧揸车经过已经，哎，我揾唔到位走啦，即刻已经系咪先？
1: 咁同埋我哋真系好 hardcore， 点解咧？因为我哋喺嗰间意大利餐厅度食饭嘅时候咧，嗰间餐厅咧佢自己都有。幾款我諗都有十款嘅雪糕，
2: 意大利式嗰啲
1: 咧，意大利式嘅，我哋都放棄啊，
2: 係咪啊？
1: 咁你話我哋幾 hardcore？
2: 犀利真係，唉嗱，所以話咧嗱，即係有時點樣講咧？嗱，你話即係食肆咧，就有啲咧就做極都做唔起，有啲咧就唔需要點樣大鋪，但係靠口碑，因為其實喺呢個世界上，嗱當然有周國賢呢挺人嘅意思，即係話咧方便，價錢係嘛好食。但你亦都有啲好似塔塔咁样嘅，价钱唔系问题，
1: 系问题，
3: 使晒多啲钱，排队都唔紧要，
1: 排队唔系问题，价钱都系问题噶，
2: 排几耐都唔紧要，最紧要 balance， 系咪咁讲？好啦，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啊，大家收听紧咧就系周末自救分，咁啊，今日咧有塔塔啦、马丁同埋周国贤嘅，嗱，咁啊，今个星期里边咧，咁啊，即系喺香港嗰啲嘅社交媒体咧，咁啊，令我想起咧就系。雪糕七友三个小艺人，
3: 哦、
2: 大家知道我讲咩啦，系嘛？即系雪糕事件同埋嗰个小艺人事件，咁啊，即系嗱，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咧，我就系、是又系睇到嘅，就系、是、开始啲有一种游戏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就系、是、社交媒体而家开始玩嗰陀螺啊，
3: 嗰啲爆旋陀螺嗰啲，
2: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啊，
2: 咁我睇，以为系我个仔仲系大仔。佢細個嗰陣時玩嘅喎，即係差唔多成十幾二十年前嘅喎。
1: 而家興翻啊嘛！
2: 而家興翻，咁但係我好欣賞嘅一樣嘢咧，就話唔係淨係後生嘅玩，連大人都玩。嚇、即係我睇到有啲嘅短片啦嚇。佢真係一個後生仔同一個上咗年紀，我哋叫阿叔，或者叫阿伯嘅人咧，喺度大家鬥樓。嗱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嘅咧，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身為父母，如果係仲有啲小朋友嘅。其实就应该趁住呢一个咁嘅热潮，即刻买翻一副同个仔玩。嗱，因为点解咧？嗱，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嗰啲嘅小朋友，你谂下，有几可佢哋玩到嘅游戏，我哋身为阿爸阿妈可以玩到嘅先，系好难玩噶嘛。因为佢哋玩嗰啲全部都
1: 你要学咯，你学咗去同佢玩啦。
2: 你学都冇佢嘅手打得咁快嘅
3: 咩？嗰阵时我阿爸阿妈咧专教咗个角水俾我。等我遲啲即係可以有機會同一齊玩喎，唔係麻雀啊！
2: 原來你係麻雀高手嚟嘅，係咁啊掂啦，係咁啊即係如果第時邊個三缺一咁啊揾阿馬丁啊掂啦，不過我都知道你已經戒咗啦已經。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咁嘅遊戲咧嗱，因為其實係有少少反而家個潮流嘅，因為而家嘅潮流全部都係電子。 電腦，但係呢一個咧係實體，同埋係人對人嘅，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身為家長係可以捕捉到呢一個咁嘅潮流，同個仔同個女一齊玩，起碼有多個媒介咧，同佢有嘢傾啦，係嘛？因為而家好多時我識有啲嘅即係後生啲嘅即係父母啦，佢同佢哋細路仔已經開始好似冇咩嘢對話嗰個嘅。機會，因為小孩子有他自己一個電子虛擬的世界，他們爸爸也都有他們不同的世界，即沒有一個橋梁可以溝通到，但是現在這個這機會就來了，所以我都奉勸，如果心機旁邊的父母是有這些這小朋友，即十多歲或者幾歲識玩的，不妨投資跟他一起玩，這個呢再加上你又喂阿爸都潮流啊嘛，識得
3: 係曾經阿爸都已經之前可能廿年前曾經經歷過呢個即係爆旋台咯嘅潮流，
2: 而家
3: 即係 hit 翻翻上嚟，有過往嘅時候都曾經玩過，
2: 係啦
3: 咁啱 hit 翻起上。
2: 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咧，我哋如果玩翻我哋阿爸細個玩嘅嘢，我哋會覺得好老土噶嘛，係咪先？嗱，即係好簡單，譬如我哋嘅父母親，佢同我講：喂，我哋近時細個玩呢啲咁嘅嘢噶。搞錯啊！
1: 你都冇玩嘅，
2: 唔係你都冇玩嘅，咁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會有咁嘅心態噶嘛。但係呢一樣嘢，哇！原來可以突然之間跨咗差唔多成兩代，係咪啊？咁啊，即係差唔多二十年嘅時間。咁你諗下，係咪可以應該趁住呢個機會親子嘅關係咧？係嘛？好啦，嗱，不如咁啊，嗱，咁啊，我知道咧，我哋就休息時間差唔多到啦。阿馬丁咧，每一次咧都有一個嘅十粒狀元，咁啊，不如咁啊，嗱，我哋咧就休息陣間先。聽聽一些重要的信息，回轉頭咧，等阿馬丁嚇睇下，即係攞唔攞到我哋兩個阿達達同埋周國賢每日5個 like 嘅10 like 狀元啦。

0: 号郭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日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4: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5: 系
4: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6: 啊，撒娇咯，
5: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6: 我所有都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5: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4: 好啦，今个礼拜10 like 状元讲咩呢？就系讲关于点样可以减轻失眠嘅情况。咁好多時咧，即係好多時點解我哋會失眠係因為壓力大啦。咁壓力大就不外於即係可能逼自己去瞓覺。咁瞓覺越逼就越瞓唔到噶嘛。咁但係可能你會發現一個情況就係，當你去旅行嘅時候就冇咁容易失眠嘅，因為去旅行我哋唔需要逼，唔需要即係趕時間，或者唔需要有一個限時限刻，需要逼自己我要幾多點瞓，幾點起身咁樣。
5: 即係冇壓力噶啦，已經。
4: 係啦，壓力係相對比較低嘅。係。咁當然啦，即係減低壓力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減輕失眠啦。咁但係當然啦，講減壓力嘅坊間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書籍啊，或者各樣嘢都有講關於點樣減壓噶啦。咁我今日咧就唔係講關於減壓嘅，係講一啲可能大家未必會留意到一啲嘅方法。
5: 嗯。
4: 第一咧就係weekend 嘅時候唔好補眠。因為我哋習慣，譬如話，可能平時一至五朝頭早可能要5、6点起身翻工，咁啊去到星期六日，咁啊希望可以瞓晏啲，咁啊晏啲起身啦咁。咁但係其實補眠係有一個唔好嘅效果，就係令到身體好似每個禮拜都好似經歷一個短嘅 jet lag 咁樣。因為我哋 jet 咧就係去旅行，咁可能要適應當地嗰個時差，翻到嚟嘅時候亦都要去調校翻自己身體嗰個嘅生理時鐘。咁但係你。你補眠咧，就個情況就類似咁樣啦，即好似你去咗一個短，每一次嘅 weekend 都係去咗一個短程嘅旅行咁。嗱，用一個好簡單，我哋容易啲明白嘅比喻就係，你知道北美洲，尤其是美國同埋加拿大，都係有一個叫做夏令同埋冬令時間。咁每次我哋調校時間嘅時候，都需要一個禮拜或者幾日嘅時間先適應到噶嘛。咁所以當你每個禮拜都去喺 weekend 補眠嘅時候，個情況就好似咁樣啦。咁變咗你每個禮拜身體都不停咁去 adjust 嗰個狀況。
5: 我想問補眠嘅意思係咪話，譬如好簡單，譬如星期六日啦，我下晝攰嘅。我走去瞓一瞓，系咪咁意思？为之补眠，还是我系我晏啲先起身咧？
4: 晏啲起身，
5: 哦，晏啲起身，
4: 晏啲起身补眠。
5: 哦，即系瞓长啲咁解啦，
4: 唔系翻觉。
5: 哦 ，OK，OK，OK，
4: 系啦，
5: 系。
4: 咁另外咧有一个方法咧，另外第二个咧就系、是、引申到落嚟咧就系固定时间起身，紧要过固定时间瞓觉。
5: 哦 ，OK。
4: 系啦，咁因为我哋其实我哋生理个时钟咧系习惯，因为譬如话我哋見到陽光透過食早餐，讓到我哋身體知道啊，呢一個係朝頭早。
5: 係。
4: 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好多方法令到你去調校身體時鐘嘅。譬如話夜晚黑嘅時候，可能你戴一個嘅眼罩，或者戴即係將個窗簾嚟到去
5: 閂上，
4: 咁變咗 令到你身體生產一種叫褪黑激素，咁褪黑激素係幫你瞓覺嘅。
5: 係啊係啊。
4: 咁當你點解固定時間起身緊要咧？就係因為當我哋人體起身之後，我哋大概需要14到16个钟头時間咧，身體先至會生產一個褪黑激素。咁所以如果你個時間越固定，咁你越能夠話俾身體聽，哦，去到咁上下時候，佢就會自然產生嗰個身嗰個叫做褪黑激素，令到你去有睡意啦。因為褪黑激素係幫你當褪黑激素越多嘅時候，你就容易有睡意啊嘛。咁去到引申落嚟，最後個方法就係有啲咩其他方法可以令到我哋身體會多啲褪黑激素咧？咁頭先講咗啦，譬如話戴眼罩啦，令到個房間黑啲啦，都可以幫助褪黑激素噶嘛。另外有一樣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食酸車厘子。系啦，
5: 酸嘅车厘子啊，
6: 真系估唔到。
4: 呢、這个酸车厘子咧，就唔系我哋普通平时喺超级市场买到嗰啲车厘子，但系酸啲咁样样。佢系另外一种品种，系酸车厘子。佢应该个正式学名叫做酸樱桃。吓、咁佢应该系偏细粒啲，同埋偏浅色啲嘅。咁佢入边咧系相对多褪黑激素啦，同埋花青素嘅。咁嗰样嘢你食咗之后咧，会令到你去容易夜晚黑嘅时候会容易瞓觉。
5: OK。
6: 我咧就觉得。容易瞓覺嘅咧，就反而酸車厘子係第一次聽啦。我覺得係沖一個熱水涼，或者咧飲一杯牛奶，係呢啲就係即係以前聽到而家嘅，係會助你入眠嘅一個方法咯。
5: 係或者咧係飲嗰啲嘅caramel 啊，即係飲嗰啲係嗰啲係咪一啲茶嚟嘅？咁佢咧就係、我一時間唔記得係咪洋甘菊啊？
6: 哦，洋甘菊茶
5: 係咪洋甘菊啊？係洋甘菊。咁咧有人話咧。就掂嘅，即系你冲啲洋甘菊嘅茶包，咁你浸下佢饮，咁
6: 就助你入眠嘅。
5: 系啦，但系问题又嚟啦，当你瞓觉之前饮咗杯茶之后咧，有啲人咧半夜要起身，
6: 系
5: 咪？即系嗱，呢个就系即系睇下你嘅身体点样啦。咁你唔好饮咁大杯咯，饮少少啦。咁同埋我谂，即系如果你助你入眠咧，即系我自己系戴眼罩嘅，
6: 系
5: 我有戴眼罩嘅。咁咧就我觉得系有帮助。意思就是話咧，起身嗰下咧，我就因為而家好早已經天光噶啦嘛，即係4点零钟已經即係開始光咧，咁啊聽啲雀仔吱吱吱吱吱吱吱咁嘅聲噶啦嘛，已經嚇，咁咧我就戴埋耳塞嘅，
6: 哇，
5: 係啊，所以係好寧靜，係啊，因為我就比較水皮啲咧，就係一光同埋一嘈咧，我好易醒嘅，
6: 哦，
5: 咁但係我又唔想咁早醒喎。
4: 光啊，反而我都戴眼罩嘅，但反而我系怕一样嘢就戴耳塞啊，因为其实我惊夜晚黑瞓觉嘅时候有啲咩声音我听唔到咧，
5: 吓咁啱嘅，
4: 唔能够 alert 即
5: 系咁啱嘅呢样啱嘅，系呢样啱嘅，即系咁，但系问题即系呢个就冇办法啦，呢个就但系我就因为我如果耳仔你突然间有啲雀仔喺你侧边。嘈咧，我真系就會醒噶。
4: 咁啊，如果你相對靈敏嘅時候，
5: 因為我係開窗瞓噶嘛，因為我係開窗瞓，我唔係閂窗瞓。嗱，閂窗就冇問題啦，但係你開窗瞓嘅時候就咁樣。不過嗱 ，anyway， 我覺得今次阿馬丁都值得我嗰5个 like 嘅。係啦。
6: 我俾4，因為咧，我想知道嗰個咩酸車釐子咧係
5: 點樣，
6: 係點嘅樣，同埋有冇得賣嘅咧？呢個
4: 酸車釐子咧，通常都係愛嚟做果汁或者愛嚟做啲果乾嘅。
5: 咁咪即系可能要买啲铺头去整啲果干嘅铺头就可能有。
4: 因为酸车厘子好少有得咁样卖，因为佢系即系相对酸咧，好少我哋咁样开始当生果咁食嘅。
5: 系啱啱啱啱啱啊！咁啊呢个，
6: 但我真系冇谂过，我身边嘅两位拍档
5: 都系戴眼罩，
6: 系啊，真系冇谂过。
5: 系啊，咁
6: 我就光会，其实我光又会自然醒嘅。
5: 系
6: 咁，雀仔叫又都会，不过咧我就真系感恩。都可以繼續瞓翻嘅。
5: 哦，咁啊好啲啦，咁就咁啊好啲啦，咁啊，
6: 因為有時其實我都好中意啲雀仔咧，吱吱吱。有試過有一朝咧，除咗雀仔喺度，
5: 有烏鴉，
6: 係啊，喺度開會啊，啲烏鴉梗係喺度講嘢啊，
5: 去早到會，
6: 係啊，
5: 哇，真係攞命啊！唔係雀仔都唔介意啊，
6: 係啦，
5: 烏鴉嗰下先大件事啊嘛，
6: 所以淨想帶雀仔，雀仔有雀仔不得止，有烏鴉喺度開會啊，
5: 咁啊大件事啦嚇，咁啊嗱，咁啊嚟到夏天咧，咁我哋温哥華咧就特別多呢啲嘅户外活。冻噶吓，咁啊，咁咧，咁啊，迟啲咧，我哋亦都咧有一个好嘅介绍俾大家吓。
6: 咁啊，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于7月25号星期六啦，同埋7月26号星期日，由中午嘅12点钟至到咧下昼嘅6点钟嘅。咁地点咧就系华埠奇发街夹呢个哥伦比亚街嗰度举行嘅。
4: 系啦，咁啊，由温哥华华裔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 将会在7月25号和26号举行。这个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的华埠社区家庭活动来的。
5: 是的，这个华埠节的节目相当丰富，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的话剧，也都有就是单车绘本故事和一些科学的示范，因为还有一些精品的摊位、工艺的礼品和美食的餐车等等，也都有参观我们华埠历史，也都可以继续可以寻找一个 VanVan 那个社交媒体的活动，还可以打卡去到影相，这个是绝对适合一家老少的免费活动来的。查询的电话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就是604-632-3808 604-632-3808，或者上他们的网站，就是www.vancouver-chinatown.com 跟着 /festival， 那我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就得到更加多一些 update 的资讯。那不如我们这个时候听听史提芬兄的电话先。
4: 是 Hello 史提芬兄。
5: 喂史提芬兄好吗？你
8: 喂你好啊。
5: 你好啊。
8: 喂，睇緊波，打電話上嚟支持。
5: 哎呀，大，唔好講嗰個結果住下，因為好多心機旁邊嘅聽眾可能未有機會睇噶，唔該你唔好講住，我都未有機會睇啊。
8: 好緊張啊，所以
5: 係嘛？我知好緊張，我都好緊張啊。喂，咪住先，
8: 咪
5: 住先。喂，史提芬兄，嗱兩隊，
8: 係
5: 英格蘭同埋挪威。
8: 我最深愛德國啊，走咗啦，荷蘭已經勁走咗，所以而家剩翻英格蘭。
5: 英格蘭，唉，咁啊啱嘴型啊，咁就
8: 佢啲如果贏咗就入咗四強咧，我都收貨噶啦，即係佢近幾屆即係八強止步啊，希望今日有進步啊。
5: 係啱，大家都係咁話，唉，咁啊希望佢可以再下一城。
8: 睇英國波長大嗰啲啊，始終有感情嘅。
5: 即係呢啲係我哋咯，即係我哋香港，即係真係睇英國。
6: 嗯、
5: 我哋嗰陣時叫咩英國足總杯添啊，仲早期啊嗰啲叫做。
8: 係啊。
5: 係。好，喂，咁啊，史提芬兄啊，呢、這個星期呢、這個 weekend 有啲咩節目啊？
8: 除咗咩節目啊？未諗到啊。
5: 未諗到，睇完波先。
8: 有啲 friend 出去飲下嘢咁或者。
5: 喂，有冇諗住登間？係咯，有冇諗住登間落去單攤去到？
8: 即係先嗰排嗰排去實陳下熱鬧啊嘛，去嗰啲搭。downtown 嗰啲啊，咩 Jackpot Plaza 嗰啲咁啊，即系大家睇下咁啊。
5: 系啦系啦，
4: 今晚仲有场嘅喎，今晚会点样去睇啊？自己睇同埋同朋友一齐睇啊？
8: 今晚有场啊，未有，可能同啲 friend 啊，出街。
5: 唉，咁啊，总言之，即系我哋嗱北美洲嘅球迷咧就幸福啦，因为唔需要即系有时差嘛，
4: 唔需要夜晚挨夜睇波。
5: 系啦，咁但系如果喺其他亚洲地区市区嗰啲嘅朋友咧，可能真系要半夜校定个闹钟啊，咁样。不过唔紧要嘅，四年一次嘅啫，跟住另外嗰三年补补面咯。
8: 始终真系有一件啊好开心嘅事啊，即系嗰有条友即系打下电话想只手遮天咁啊，但系都。都有啲天理嘅，
5: 唔系咁咪你冇办法啦，呢啲真系系嘛，即系你做到总统要打电话去，
4: 哦，
5: 即系呢下就
8: 有仲系有少天理啊，系，
5: 唔系就算有冇天理，美国队都唔应该会入到嘅，老实实，即系佢唔系强队啊，始终。
8: 我即系我即系好少呢个世界，好少有啲人我即系咁即系点讲啊，
5: 系
8: 咬牙切齿嘅啫。
5: 喂，不过佢唔系第一个喎，原来斯朗都试过嘅喎。斯朗啊，之前啊，
8: 打电话
5: 唔系啊，有人有亦都佢唔系第一次话，即系本来罚咗佢系要停赛噶嘛。但系斯朗之前亦都系喺世界杯俾人罚过，但系后屘唔知点样咧，去到俾翻佢再打嘅嗰阵时，所以美国队呢次唔系第一次嘅。
8: 哦，咁呢啲嘢咪即系其实世界好，即系你话即系其实好多嗰啲啊，即系嗰啲关
5: 系
8: 嗰啲
5: 系一定系噶啦，系一定系啊，一定系。喂，仲有啊，讲翻咧，
8: 你即系你有即系好多嘢都系得一搏咁嘅啫。
5: 系，喂，原来咧，我睇到一啲嘅资料咧，话 FIFA 原来咧佢之前嗰个嘅总理咧，即系嗰个负责人咧，话佢哋嗰啲嘅所谓即系权力啊，收受利益都好紧要嘅。好緊要嗰啲，
8: 呢單嘢應該要繼續跟進啦，因為真係唔可以整個先例，因為有啲事情噶嘛。但係大家咧仲使有個糾正嚟即係執法啫。
5: 係咁係，不過 anyway 咁啊，大家中意睇波嘅咧，繼續睇啦。咁啊，支持你自己嗰隊啦。
4: 嗯。
8: 希望啊，即係不負眾望啦，即係。
6: 係。希望啊。
8: 咁啊，Go England Go 啦，好啊。
5: 係。
4: 系啦，咁啊，继续睇波，咁啊，睇完之后今晚啊，再睇多乜另外一场，
5: 拜拜，
4: 多谢你电话
6: ，OK， 拜拜。
5: 好，咁我哋休息阵间先啦，咁啊，听听呢啲广告客户信息，咁啊，翻转头咧再同大家争回折个分。
9: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

0: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0: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美美回忆就系西瓜啦。
4: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5: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系嘛？
4: 系咯。
3: 但好似都有听过。
4: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5: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4: 咁啊，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00，周末自救分。
4: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33，根据天文台预测咧，今日咧都系天阴嘅，最高气温系21度，落雨机会60%。今晚啊系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5度，落雨机会50%。听日星期日咧继续天阴，最高气温系21度，落雨机会咧系70%。
5: 系啦，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咧，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24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天晴，最高气温25度，同样冇落雨机会；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6度，冇落雨机会。
3: 现时出边吹紧嘅咧系东北风，风力时速有9公里 ，AM1320 华侨之星嘅室外气温系20度，而相对湿度系50%嘅。
4: 系啦，咁啊，手上咧有几条咧搞笑嘅 IQ 题。咁喺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咧，咁多个工作岗位里边啊，边一个系最低风险嘅？咁啊，猜4个字系搞笑噶吓。咁啊，点解咧搭短途嘅飞机嘅快乐指数系高过搭长途机嘅咧？亦都系搞笑嘅呢个系。咁啊，话说咧，一只咁嘅风唔小心入咗架飞机，跟住飞咗去我哋嘅邻国美国。咁呢一只蜜蜂会变咗啲乜嘢咧？
3: 咁张飞。刘备、关羽，究竟呢三个人入边，边一个系最立体嘅咧？立体即系 three dimension 啊，系啦。咁从咩嘅方向去谂咧？就系从佢哋呢三个人嗰个关系，同埋称呼去谂嘅。咁啊，用国语方面谂嘅，系啦。咁啊，家族入边边一个咧就系最懒写嘢嘅咧？同埋咧，老婆最唔中意系咩罐头咧？咁小 tips 一個罐頭咧，就係從佢個形狀，
5: 從佢嗰個罐頭嘅特性啦，
4: 特性，
3: 特性，
5: 係啦。
4: OK， 咁大家要諗下啦。咁如果心機旁邊嘅你想同我哋傾下偈，或者答問題，甚至乎俾問題我哋嘅話，都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604-267-1320。
3: 好啊，微微回忆啦，咁想同大家讲咩咧？
4: 讲咩咧？
3: 通心粉。
4: 通心粉。
3: 咁其实我麻麻地嘅。
4: 系。
3: 你哋咧？
4: 我哋都可以嘅。嗱，细个嗰阵，即系讲起真系回忆咧，火腿通粉
5: 系
4: 喺街食噶啦，呢个多数都
5: 系。
4: 咁但系嚟咗加拿大之后咧，就系macaroni and cheese。嗰啲就即系我个仔食开，咁我太太整开，咁我又食下食下咧。咦，又幾好食喎！我覺得
3: 馬丁
5: 呢，我以前細個咧，即係有段時間我係臨翻學之前，我會去大排檔食早餐，即係火腿通粉咧，就其中一個都會揀嘅其中一樣嘢嚟嘅。咁嚟到加拿大之後咧，有時懶啊，有個懶人方法咧，就係我通常會開一罐chicken noodle soup， 加通心粉，咁就可以成為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嘅即係一餐啊咁。
4: 哇！呢個都幾好喎。
3: 嗱，火腿通粉對於塔塔嚟講咧係病先食嘅。
4: 哎呀，
3: 所以我就麻麻地嘅。
4: 病先食火腿通粉，唔系食白粥嘅咩？
3: 除咗白粥就系火腿通粉。
4: 啊，系啊，
3: 同埋有一个以前即系唔舒服，通常都系白粥啦，火腿通粉或者系嗰个叫做咩啊？肉片汤可咯。
4: 啊，系啊，
5: 咁丰富嘅呢病，
4: 食嘅阿伯冇照顾，识得照顾嘛？系咪？
3: 因为点解我唔会好似马丁咁咧话朝头早早餐会食火腿通粉，因为细个屋企人系好中意茶餐厅或者好中意大排档，咁通常都系茶楼。咁茶楼你唔舒服嘅就肉片汤可啦，
4: 系咪？
3: 咁啊，会有火腿通粉或者粥咯，或者粥。
4: 即系一个西式，一个中式。
3: 系啦，咁好啦，咁火腿通粉咧，讲下嘅历史啦，追溯到咧去古希腊嘅，咁系 之前呢，這個火腿通，不是火腿通

0: 心粉啊，通心粉呢一个嘅希腊语咧就系 Macaria。咁咧就係用一啲大麥粉啦，同埋水咧做成嘅。咁啊，隨住文化交流，亦都傳入咗去意大利啦。並於咧18世紀咧喺拿不勒斯咧發展到成為咧一啲有好似管道嘅通心粉啦。咁之後就傳到去世界各地，成為咗而家好多飲食文化嘅重要食材啦。咁頭先周國賢都有提過噶啦，就係 mac and cheese 啦。咁其實我都係麻麻嘅，點解咧？
1: 因為你唔中意食芝士，
0: 我中意食芝士，但係咧我好怕。我認識的 mac and cheese 咧就唔係你太太嗰啲自己焗嘅，就係嗰啲 instant 嗰只咧。咁、我見到那包粉咧咁黃，我就
1: 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咁啱嘅。
0: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知道好多好多加拿大人咧，呢個係佢哋 comfort food 嚟嘅。
1: 係啊，係啊，呢個
0: 係。咁啊，講翻呢一個嘅 mac and cheese 啦嚇，咁咧就係源於歐洲嘅。咁中世紀亦都有一啲咧就面食咧就係配搭芝士嘅一啲嘅料理記載啦。咁歷史咧就有一段咧，原來呢、這個Mac and cheese 就是一些欧洲贵族上面宴客食的东西来的。这些贵族的食物就慢慢就演变成为美式平民的一些很疗愈的美食。这里菜就融合了就很多很多百年阶级流动，慢慢加上这个科技就演变成了一个饮食的新革新。1769年英国是首次就是用一些白的酱咁啊，加咗 cheddar cheese 啦，同埋咧呢个通心粉咧去焗制，咁就奠定咗咧呢个 mac and cheese 嘅基础啦。
2: 系啦，咁啊，去到18世紀咧，咁啊，美国嘅第三任总统啊，将呢个料理咧带翻去美国，并且咧由法式受过训练嘅厨师啊，改良成为白宫即系宴席上面嘅佳肴。咁啊，19世紀工业革命之后咧，意大利面即系开始咧用大量嘅即系芝士啦，咁样呢道菜咧就逐渐普及成为一般家庭啦，成为美国家常料理灵魂美食嘅一部分啦。咁咧去到1937年咧，卡夫咧更加推出咗盒装嘅芝士通心粉。但是同時間因為相對比較便宜，製作快速和方便保存，在經濟大蕭條和二戰期間就廣受歡迎，也令到 Mac and Cheese 成為美國代表性的療愈美食。去到現在無論是家庭的版本或者盒裝的版本，都是北美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料理之一。
1: 好啦，咁啊，讲翻嚟我哋加拿大啦，咁啊呢一个品牌咧，嗱唔单止咧，佢就净系一啲盒装嘅呢啲所谓嘅 mac and cheese，更视为咧就系加拿大一啲叫隐形国民嘅美食。咁啊，加拿大原来加拿大人啊，平均每一年，你估食到几多盒啊？3.2盒平均啊，咁啊即系有人多啲人少啲啦。咁啊，人均消费咧系居世界第一嘅。咁啊，佔咗咧呢一間品牌公司嘅銷量1/4，即係話佢淨係做加拿大咧，已經係佢呢個品牌嘅1/4嘅 sales 嚟噶啦。咁啊，呢個品牌咧已經咧就係深入咗我哋加拿大嘅流行文化。咁啊，例如咧就係話有唔同一啲嘅搖滾樂嘅樂團啦，咁啊佢哋歌曲亦都咧提及呢個品牌嘅，咁啊令到佢呢個更加係家傳户曉嘅文化符號。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一個前嘅總理啊 Paul Newton。Norton 啊，咁咧就係
0: Paul Martin 啊
1: ，Martin 啊，
0: 係啊，
1: 哦 Paul Martin 哦，因為個 N 字哦 ，Paul Martin，OK， 咁咧就係曾經咧公開咧表示咧呢一個品牌亦都係自己最中意嘅食物，哇，有我哋嘅總理加持更加掂啦，係咪？咁啊，亦都咧加拿大人好喜歡咧就替呢一個品牌嗰啲嘅食品咧加自己嘅唔同嘅醬料，譬如話咧加啲番茄醬啊、熱狗啊、bacon 啊、三文魚啊。咁再加埋咧，嗱，我哋温哥，我哋應該係加拿大 poutine 啊，呢個又係好出名嘅，就係點咧？就係啲芝士，嗰啲嘅炸薯條，再加啲嘅 cheese 落去，咁咧就融咗落去，跟住上邊咧又可以加啲肉碎啊、成啊咁樣，亦都咧係做呢個嘅品牌，亦都有呢啲咁嘅官方推出嚟嘅食品嚟嘅，咁啊仲有啊。可以加炮谷嘅添。
0: 咁我咧即系虽然都麻麻地呢个 mac and cheese， 咁但我都试过咧，即系喺一间即系西式嘅餐厅都试过佢哋一个 mac and cheese。咁佢咧就系加咗呢一个加咗几款嘅芝士、去做咗嗰个汁，
1: 好好食。
0: 然后就再加黑松露。
1: 哦，
0: 系啦，咁嗰个就真系几好食嘅，
1: 成为40元啦。
0: 哦，唔係 Happy Hour 嚟嘅，
1: 係啊係啊 ，Happy Hour 20元啦，咁就
0: 差唔多唔記得啦。係啦，咁啊講翻呢個品牌啦嚇，呢個品牌頭先即係講，即係成為咗好多加拿大人好熱愛嘅一個 comfort food 啦。咁因為咧佢係價格優惠啦。 方便快捷啦，又方便保存啦，咁同埋又飽肚啦，咁絕對喺冬天食咧就更加俾人覺得咧係保暖同埋一個療愈嘅美食啦。咁亦都好多加拿大人咧喺成長過程之中咧都有一啲嘅共同回憶，就跨越咗好多人唔同年代同埋唔同世代唔同階段噶啦，咁啊成為咗咧加拿大飲食文化嘅重要象徵。咁最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呢個品牌咧，佢除咗出呢一個通心粉之外咧。就啱啱七月出嘅咋，出咗拉面，Mad and Rye Man
1: 咁犀利啊！
0: 系啊，仲要有三款，
1: 哦，即系用芝士去做捞落个拉面酱咁样啊，
0: 系啊。
1: 但系大家点睇咧？
2: 如果佢系辣嘅就可以咯，
0: 佢有
2: 佢辣嘅，辣嘅加芝士就还可以。
0: 佢有原味，有劲多芝士同埋劲辣。
1: 嗱，因为嗱，如果你叫我去想象一下食嗰个感觉嘅时候咧，嗱，你 Mad and Cheese 通心粉系一粒一粒，我可以逐粒或者。少几粒咁样食，因为佢黐住噶嘛，有 cheese。但系嗰啲面咧，当你一黐嘅时候咧，就成结一劈，即系一拎起嘅时候，可能成抽噶啦，变咗系嘛？你明我咩意思啊？你唔同话汤面啊嘛，汤面我譬如我中意夹几柱，咁咪夹俾你食啦。但系你嗰啲嘅 mac and cheese 一夹嘅时候，可能分分钟成抽咁样食噶，你好难食噶其实。
2: 哦，但系芝士龙虾即系嗰啲面底咧，都系咁样连住啲芝士噶。
1: 佢嗰啲系奶油或者芝士。哦，但好少啫嘛，但如果佢呢啲，
2: 咁係啊，咁
0: 你想講嗰個
1: 係醬係撈落去，即係有少少好稀噶嘛，
0: 嗰個係輕，即係薄啲嘅，
1: 薄啲嘅，
0: 但係芝士嗰個就會厚身好多，
1: 係啦，呢個
0: 係
1: heavy 好多，咁咪黐住噶嘛成嚿，
0: 係啊，咁啊通心粉喺世界各地即係都有唔同嘅飲食文化啦，都。即係睇下唔同地方睇下點樣去食佢哋嗰個通心粉啦嚇，咁啊加拿大同美國就頭先都講噶啦 ，Mac and Cheese 啦最具代表性啦，咁啊用咗一啲嘅芝士 cheddar cheese 啊牛奶啦，同埋一啲嘅牛油啦，做成一個醬汁。我諗另外點解我唔中意食 instant 嗰個 Mac and Cheese 就因為佢冇焗啊嘛，你快啊嘛，但
1: 係
0: 如果我相信即係譬如好似你太太咁樣，即係打個醬汁再擺入焗爐，焗完之後佢個面脆脆地咧，咁可能我都會中意食。
1: 系咁啊！呢啲冇办法。
0: 系啦，咁啊，香港方面嘅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呢个火腿通粉啦。咁啊，用一啲嘅清鸡汤配搭一个通心粉同埋火腿啦。咁慢慢演变到越嚟越多唔同嘅配料啦，又有餐肉啊，又有沙爹牛肉啊，跟住有五香肉丁啊，咁就即系融合咗咧中西嘅文化啦。
2: 咁原来咧意大利咧都有唔同嘅即系食法噶。佢原来通常系配番茄啦、罗勒啦。橄欖油啦，啲天然食材咧，再加埋一啲唔同味道嘅芝士提味嚟到加強食材嘅原料嘅喎。另外咧，芬蘭咧佢有一個叫做通心粉砂鍋，點做嘅咧就係將啲通心粉、攪肉、洋葱同埋一啲嘅蛋奶液咧一齊去焗，咁咧通常咧就加埋番茄醬食嘅。咁所以咧通常唔同國家嘅通心粉咧都反映咗當地嗰個嘅飲食文化同埋習慣。由美式嘅即係啲嘅芝士啊、港式嘅清湯啊，甚至乎意大利嘅經典醬汁，去到芬蘭嘅呢個嘅砂鍋咧，都體現咗咧呢個通心粉即係豐富嘅世界風貌。
1: 嗱，咁原來咧我哋香港啊，成日食嗰只嘅火腿通粉嘅起源係乜嘢咧？咁樣咁原來咧根據資料顯示就話，火腿通粉咧就唔係單一個廚師去到發明嘅。咁其实系差唔多追溯到去1950年代，香港冰室同埋茶餐厅喺战后啊环境之下共同创造一种嘅经典嘅食品嚟嘅。咁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大量嘅平价西方嘅食材，好似通心粉啊、火腿、午餐肉同埋罐头咧，就进入香港。咁而冰室嗰啲经营者咧，经常咧就利用呢啲咁嘅平嘅食材，咁啊去结合，咁啊成为咧香港人嘅口味，咁啊发展出咧一啲平价嘅香港嘅西餐啊、早餐啊咁样。咁啊由于香港人嘅习惯，早餐系要食啲热面类嘅嘢，咁啊厨师更加将好多一啲干拌嗰啲嘅通心粉放入鸡汤去煮，咁啊配搭咧就系火腿啦，咁啊形成咧系比较干爽，但系又可以暖胃。嗰啲嘅火腿通粉啦，咁啊隨住咧我哋香港經濟起飛啦，咁啊火腿通心粉咧價錢咧實惠、快製作，咁啊飽肚，咁啊逐漸咧成為香港嘅茶餐廳一啲經典嘅早餐，咁啊經常做咩咧？配煎蛋啦、牛肉多士、牛油多士，同埋最經典嘅代表就係我一定嘅港式嘅飲品啦，一定要 balance 嗰啲嘅奶茶啦、
0: 凍檸茶
1: 啦，係咪先？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我哋休息陣間先啦，咁今日翻轉頭咧，我哋要開始。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噶啦噃，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 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赚更多。
0: 我咁啱出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2: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0: 今晚啦，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1: 就一不如撞一啦，
0: 欢迎支持。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
0: 喺三点四十七分啦，咁啊，快快脆脆咧，听听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先。先先有 Jenny，Hello Jenny，Hello
1: 你好 Jenny。
6: Hey, hello 你哋好啊。咁咧就估下谜语先啦。
1: 系。
6: 吓。最得人唔中意嘅罐头啊，就系二奶罐。
0: 啱。
1: 二奶罐啊，
6: 咁咧，点解短途机开心啲咧？因为佢快乐。
1: 系、哦，好快乐机喎，真系啊，真系犀利啊，Jenny 啊，好啱嘅，啱嘅。
6: 咁我啊，俾翻两个谜语啊。
0: 好啊。
1: 系好啊。
6: 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好受人欢迎的太太，
1: 好受人欢迎的太太，
6: 吓咁咧系估一个名咧，同交通工具有关嘅。
1: 好受欢迎的太太，去猜一个同交通工具有关的、
6: 一个名，一个名系同交通工具有关嘅，
2: 就似的士咁样，即系个交通工具嚟。
1: 系咪个名称啊？意思即系话个名称啊？
6: 系啊，系个名称系同。交通工具有关的，
1: 好受人。
6: 实际上咧，你可以话嗰个系一个名嚟嘅，但系呢个名咧，我谂都即系就算都唔使同佢卖广告，我谂系人都识噶啦。
1: 唔系你呢个名，我想问，譬如好简单，系品牌嘅名啊，人
6: 啊可以话品牌嘅名啦。
1: 哦，又系可以话品牌个名。
6: 吓、啊，但系我谂冇即系。冇乜宣传作用，因为点解？因为系人都识佢噶啦，
1: 系人都识佢噶啦，已经
6: 都唔使宣传啦。
1: OK， 得好。
2: 好，第二条问题啦。
6: 咁样另外仲有一个咧，好恶嘅太太，
1: 好恶嘅
2: 好多太太出现喎，今日
1: 系啦，系好受欢迎。
6: 好恶嘅太太，
2: 好咩嘅咧？
6: 你暗示咩咧？好多太太出现，
2: 咪先今日啦嘛？问题上边好多太太出现，
0: 系啊，
1: 咁啊又好受欢迎，跟住呢，跟住好恶嘅，系咯。
6: OK，
1: 系啦，
6: 系啊，好恶嘅太太，咁样咧就系猜乜嘢咧？
1: 猜咩？
6: 一个同系咪同卡通有关系？
1: 同卡通有关
2: 系，佢系卡通人物嚟嘅。个名
1: 字，你先卡通加一个卡通人物，
6: 即系 animation， 即系动画嗰类嘢，
1: 动画嘅一个可能里边一个 character，
2: 好似白雪公主咁，即系
0: 动漫嘅角色，
1: 动漫嘅角色
2: 名称嚟嘅。
6: 动漫角色系一个系好恶嘅太太系一个 character 啦吓，一个动漫 character。
1: 好恶嘅太太，
0: 好
1: OK， 系咁多系嘛？
0: 好似有啲难喎、啊，
1: 系啦，好嗱，咁咪请阿 Jenny 唔好收线住话吓
0: ，OK。
6: 好嘛、啊、
1: ，OK， 多谢你先，唔该晒你啊。
0: 好 ，Stephen，
1: 喂，史提芬兄
0: ，Stephen，
1: 到你啦，到你啦。
2: 系依家系咪中场啊？
7: 猜咗啦。
1: 吓？
7: 快乐啊，猜咗啦，快乐。
1: 哦，快乐猜咗，好快乐机。
2: 咁头先嗰两个咧，
7: 一只蜜蜂去美国系嘛？
1: 系咯，
7: 系咪嗰啲电脑嗰啲手指 USB 啊？
1: 系啦，就变咗 USB， 系。
7: 咁我出翻一个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7: 嗱，就系话咩？伤残人士 getting married，
1: 傷殘人士，
7: 傷殘人士
1: 結婚
7: ，getting married 就點解啊
1: ？getting married 結婚，
7: 人士 getting married 就有中有英嘅。
1: 啊、有一定
7: married,
1: 即一定要有中有英嘅，
2: 一定要用英文讲
7: 嘅。唔系，即我呢个谜面有中有英。
1: 哦，即系啦，系啦，系啦。
7: Getting married
2: 系咁系猜
1: 乜嘢咧
7: ？Getting married 点解咧？
1: 即系结婚咯，系嘛？
0: 准备结婚，
1: 准备结婚。
7: Getting married 你知点解系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准备结婚系咯。
7: 咁啊，猜咗四个字，一种习俗啊，系即系以前嘅习俗，但系即系而家俾人稍微系旧病啊，叫个习俗嚟嘅，即系关于男女嘅习俗嚟嘅。
1: 男女嘅习，我想问呢个习俗系咪嚟自我哋？
7: 即系有成人而家
1: 即系传统，
7: 俾人旧病嘅
1: 传统。
0: 哦，我估到
2: 你
1: 四个字
0: 嘅，我唔知啱唔
7: 啱。中国嘅四个字嘅，
1: 四个字。
2: 估你估，
0: 俾大家估啊！
2: 估你估啊，
1: 系咯。
0: 万分雅价。
7: 系啊，
1: 哦，万分
2: 厉害喎，
7: 打万分雅价啦，
1: 系
7: 即
1: 系
7: 就系喺啦。
1: 系喎，啊点啊点啊点啊，犀利啊！
7: 系啦，
1: 系好，多谢你，史蒂芬兄。
7: 咁啊，搞下今日先啦，
1: 继续睇波，
7: 好，
1: 继续睇波，
2: 你应该继续听心机，
1: 系，一路睇波一路听心机。阿史蒂芬兄可以一心二用嘅，
0: 好犀利。咁啊，讲翻呢一个通心粉先啦。
1: 系。
0: 咁我唔知大家即系有冇发觉，就系其实。这个通心粉慢慢演变了很多东西出来，即其实可能小时候吃那个都未必是鸡汤，可能是清汤，
1: 是啊，清都很重要的，
0: 是啊，很淡，所以病吃了，
1: 不是那个是白母整的，他就知道你身体不好，不即不想整到那么咸，他有心的。
0: 那发展到大家有没有发觉现在的通心粉可以有得给你揀汤？
1: 我没试过，
2: 有可以揀番茄汤的嘛，
1: 是吗？
0: 可以揀番茄汤，亦都可以揀忌廉。
1: 即是你说现在在外面，即是茶餐厅，
2: 温
0: 哥华
2: 也有
1: 的。哎呀，我因为我好吃，又是那句，我在即出街吃东西，我多数很少会 order 一些我懂整的东西。
0: 嗯，
1: 系好简单，你通心粉，我一听通心粉，我已经呢啲冇咩难度嘅嘢咧，我就唔会食嘅。吓，反而你话佢有啲咩面啊，或者炒面啊嗰啲咧，我就会啦。
0: 系
1: 系啦。
0: 咁我咧就曾经咧，即系讲翻可能十年前，
1: 系
0: 咁啊，翻香港咁啊，知道有一间喺上环嘅大排档咧，佢就好出名。
1: 哦，
0: 即系嗱，我唔中意食通粉啦，但系佢就真系好出名，食过番茄藕通嘅。
1: 哦，番茄藕通
0: 系啦，咁佢好出名，咁我就即系去食啦。咁啊，因为你知大排档，你就会知道佢用啲咩整噶嘛，你睇到佢用啲咩货噶嘛。
1: 啱啱啱。
0: 咁嗰阵时咧，佢真系好出名嘅时候咧，就佢系真系将呢一个忌廉鸡汤同埋呢个番茄汤咧，系 mix 埋去做个汤底。
2: mix 埋一齐，
1: 即系罐头啊，
2: 两样一
1: 即系用罐头啊。
0: 佢做到好 balance 噶，最重要系
1: 即系佢用罐头汤去 mix，
0: 系同埋有啲罐头番茄添。
2: 奇唔奇怪咧？你食落去嘅时候，
0: 即
1: 系忌廉鸡汤再加嗰个
0: 罐头嘅番茄汤，加少少嘅番茄，
1: 即系都系嗰个狮子头嘅品牌噶啦。呢两个都系罐头，即系罐头汤最出名噶啦。
0: 系啦，咁佢就即系 mix 得好好嘅，即系个番茄汤系好出。
2: 系嗰两样嘢 mix 埋一齐，系好难混合得好夹。
0: 系咁，
2: 好 balance
0: 嘅，系啦，好 balance。
1: 我突然间咁样谂，因为如果你纯粹饮佢嘅番茄汤咧，
0: 就太酸，
1: 太酸。但是它的忌廉鸡汤是有它的忌廉的香味的。
0: 的
1: 你加下去的时候就补充了那个酸度。
0: 还有因为它还要落滑牛。
1: 是的。
0: 哦、那你就将那个酸的味道
1: 吸了牛那里。
2: 因为当那两个味道加在一起，我即刻幻想到一件事，就是有时反胃呕吐，即那个 mix 有少少酸酸地，有少少
0: 可能个色变得粉粉地、橙橙地。
1: 那個又比較出了位一
0: 點，但是呢因為它出了名之後太多人去吃了，
1: 那怎樣呢？
0: 太多人去吃之後，它不知道是不 是可能太多人真的喜歡番茄呢，它吸了一個雞湯、
1: 啊、即是純番茄湯，那就很酸
0: 了，已經不好吃了。
1: 哦，
0: 系啦
1: ，OK OK， 系啦，
0: 咁就咁当然都仲有好多人排队，不过即系未必啱我口味啦。
1: 啱啱啱。
0: 咁同埋大家又谂下，以前都系得火腿通粉嘅啫，
1: 系啊。
0: 但系咧，你而家即系好多茶餐厅啦，香港啦呢度就难啲。嗰啲通粉咧，佢有得俾你拣，你有冇听过鲍鱼丝通粉啊？
1: 咩叫鲍鱼丝通粉？
2: 鲍鱼餐我听过，鲍鱼丝
0: 真系有鲍鱼丝通粉噶。
1: 即系鲍鱼，
0: 系咪 operator 个个都岌头啊？
1: 即系你先鲍鱼系用鲍鱼
0: 个嗱个样系，其实嘅鲍鱼丝咧就系用一啲加工嘅鱿鱼啦，或者啲螺肉同埋一啲鱼浆咧造成嘅。咁佢就切咗一条条丝， 都挺好吃的、
2: 哦、即是它不是真的通粉來的，
0: 它是通粉來的，即是通粉底咯，即是用火腿代替
1: 了、哦、即是它不用火腿，就用你剛才所說的又
0: 鮑 魚、
1: 鮑魚、啊、又裸肉、啊哦、又魚整成個漿，跟住呢一條條咁樣，
0: 係啦，
1: 即係取替咗火腿。
0: 即係其實鮑魚絲就係用嗰啲魷魚啊、裸肉啊、魚漿、啊。
1: 哦，鮑魚絲，
2: 我以為通嗰個通粉。
1: 係啦，我以為
2: 通粉啲係鮑魚絲、啊。
1: 我初頭以為都係聽到就通粉，就唔係用麵粉做，用鮑魚絲。哇，
0: 咁
1: 好貴，
0: 條條
2: 通粉咁厲害，
1: 好貴喎，
2: 通窿喎。
0: 係啊，咁啊，即係唔知大家仲有冇呢個回憶啦？即係個鮑魚絲嘅通粉啦，咁啊，好似高檔啲啦。
1: 當然啦，當然啦。
0: 咁啊，之後亦都好多選擇啦，沙丁牛肉啊、五香肉丁啊。
1: 係
0: 係。咁大家又有冇記得咧？市面上係有得賣，即係出咗一個兩個品牌嘅一個即食通粉，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加拿大嘅品牌咧，
1: 係啊係啊
0: 係，你記得有個叫雲吞湯通粉啊，即食嘅。
2: 雲吞湯啊，有個我有個麵嘅品牌，我知道出咗一啲即食通粉嘅，通常都係
0: 乜寶啊嘛。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是另外面的品牌啦、
1: 哦、
0: 我讲那个云吞汤那个品牌专门出鸡粉啊
1: 是吗
0: 是、
1: 哦、即是两个
0: 字
1: 的
0: K 字头的 K 字头、
1: 哦、是啊、哦、
0: 是啊是啊那个云吞汤那个它刚刚推出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即是帮衬的因为特别是云吞汤嘛、
1: 嗯、
0: 那跟着之后出面那个阿丁一丁呢、
1: 啊、
0: 就出了去另外的一些即是即食的通粉啦、
1: 哦 okay、
0: 那但是还有现在佢出埋咧，丁字牌咧就出埋撈嘅通粉啦，
1: 嚇、嗯，
0: 係啦，就變成有一啲乾撈通粉啦，即係我哋嘅
2: cheese 咁啫嘛，都係撈乾撈嘅啫，即係。
0: 係啦，咁咪有啲番茄牛肉味啊，或者芝士味啊，同、哦、埋黑蒜豬骨味啦、啊，咁、嗯、再高檔啲嘅，即係。我在做資料搜集時才發現我們、加拿大有一個品牌呢 P 字頭的，它是專門出意大利粉醬的、
1: 嗯、
0: 它在香港呢推出了呢就即食通心粉，剛才我們說的那些快熟通心粉始終都用個煲去煮、啊、或者、要用 microwave、啊、樣是是是，但是這個 P 字頭專門出意大利粉醬的公司出那個通心粉呢就真的落水焗撈，
1: 焗的意思就是焗開個微波爐，
0: 不是冚蓋，
1: 加熱水，就好像即食麵一
0: 樣，但是重點是
1: 怎樣
0: 它比較高檔一點，它是黑松露醬、哦、即食通心粉。
1: 哇，
0: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為即留意到呢，通心粉呢以前小時候吃呢是滑面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通心粉呢在個面上會加一條紋、
2: 啊、是啊
0: 是啊，不知道為什
2: 麼，我反而喜歡呢以前呢去一些的大麥樂嗰啲咧，佢咪成日有時有一啲嘅通心粉，佢有長條型扭曲咗
0: 扭
2: 型嘅，
1: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通心粉嘅我好中意食嗰只，
1: 係嗰只，係嗰只都 OK 嘅嗰只，
0: 嗯，
1: 嚇，因為佢
2: 索咗好多汁噶嘛，
1: 係啦。是啦是啦
0: 是啦，但是如果讲到通心粉呢，我相信我和马丁呢刚才大家都一起讲即是打咩啦，我们最不喜欢吃咩呢就是通心粉沙律啦、
1: 哎、我都麻麻地
0: 喎，
1: 即是哪个天才想埋呢咁嘅嘢，即是通心粉沙律
2: 但有天才喜欢吃的喎，
1: 即是啲天才嚟嘅呢啲，即是唔係我哋一般平民百姓嗰啲嘅级数嚟㗎。好啦，咁时间关系，咁就大家记住呢就是上我哋嗰个 Facebook 啊，去搜尋一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咧上我哋 YouTube 頻道啊，搜尋咧就係華僑之星周末自救分，咁啊 like 我哋咧阿馬丁咧專登咧為大家剪裁一啲嘅精彩嘅嚇、啊、一啲嘅 video，
0: 係啊，咁啊好似啲 YouTuber 咁啊，唔係淨係 like 啊，仲要 subscribe 啊，同埋
1: 加
0: 埋個鐘仔、啊，
1: 係啦，咁咧就一陣間四點至五點咧，我哋有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語約定你啦，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靚歌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周國賢咧又要攞日假啦，咁啊下個禮拜有馬丁同阿達達同大家見面嘅，係咁先。
0: 下星期见，拜拜。
2: 拜拜。
8: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公啊公，反串公。
1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
10: 只有他。
1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今日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请到新闻部嘅一位新同志啊，佢就系方乐林啦。Hello， Coco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侨之星新闻部嘅新同事方乐林 Coco。
15: 哇，呢、這个好标准，即系系以下系方乐林嘅报道咁，好标准嘅呢个通啊。
16: 系咁，其实我由细到大咧做新闻，想做新闻咧。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覺得我可以讀出由邊個邊個報導呢件事，好似好有型咁樣。
15: 哦，就係、是、以下係方樂林嘅報導就哇，呢、這個就係我想做嘅一件事啊！好啦，你今日終於都做到咯。嗱、不如咁樣啦，因為方樂林係新聞部嘅新同事，我都想認識你多啲，亦都等我哋嘅聽眾認識你多啲啊。咁而家就係、是、即係負責報導新聞啦，其中一部分喺我哋華僑之星呢度。咁不如講下，其實你係喺邊度嚟嘅先？
16: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三年前左右咧嚟到温哥华，系啦，所以我都其实系一个都几新嘅，温哥华人，
15: 几新嘅移民嚟嘅，原来都系，系啦，咁你头先讲话即系小时候就即系觉得呢件事好有型，其实你细个嘅时候点样开始接触新闻资讯呢样嘢嘅？即系我细个就睇卡通片噶嘛，我就唔记得自己细个有睇新闻嘅，咁不如你讲下你细个嘅时候系点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系睇啲咩嘅先？
16: 咁我细个都有睇卡通片嘅，咁就系小学嘅时候，一定系放学嘅时候咧，就会翻屋企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睇卡通片啦，咁样系啦。咁大概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呢？就系、是、逢六点定六点半咧，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咧，咁。我媽咧就會係，我諗過都係其他家長同佢講啦，就係話你俾你個女讀一下啲報紙啦，即係當學多啲生字啊，或者練一下啲咬字啊咁樣，咁所以就會開始睇報紙啦。
15: 嗯，哇！我自己諗起我細個如果見到啲報紙，我就覺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嘅喎啲中文字。嗰陣時你係小學幾多年級到開始，即係屋企人鼓勵你睇報紙嘅，你就開始去睇噶。
16: 我谂都系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嘅，
15: 系咁嗰阵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
16: 嗯，
15: 你见到嗱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版噶嘛，
16: 嗯，
15: 有娱乐版，
16: 嗯，
15: 有饮食，有富刊，有新闻，有跑马，咁、你边一个版系最吸引到你啊？嗰阵时，
16: 我会觉得咧，其实我个人都几八卦嘅，所以其实我最中意睇咧就系港文入面咧，佢有啲好新奇。嘅社會事件係啦，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因為呢啲即係其實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係可能有奪命教剪腳啊呢啲，其實就係佢唔係啲咩大新聞嚟嘅，但係咧你會記咗好耐，到而家你都仲會記得嘅一啲好有趣嘅事件啊。
15: 哦 ，OK， 奪命教剪腳，你一咁樣講個 topic， 即係我都。冇留意系咩事啦，但系你睇个 topic 都觉得几搞笑嘅，即系你又中意睇呢一类型嘅新闻嘅，
16: 系嘅系嘅，同埋嗰阵就会觉得啲编辑可以谂到呢啲标题咧，好厉害，
15: 即系好有创意系嘛，
16: 系啊系啊
15: ，OK OK， 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吸引咗你对于新闻嘅兴趣先嘅，
16: 系
15: 嗰阵时有冇留意，譬如嗰个报纸系边个写啊，即系边个报道呢件事啊，有冇留意佢哋啲名嘅嗰阵时？
16: 嗰阵都冇咩点留意嘅，但我印象中咧，佢应该会系喺佢可能影嗰张相下面咧，咁佢就会有啲写啲描述啦，咁就会写埋系边个边个摄影，咁嗰个时候就会留意系边个影相多啲嘅。
15: 嗯 ，OK， 因为我谂系新闻嗰、那个佢嗰啲新闻记者，佢哋影嗰张相都可以 tell 个 story 出嚟噶嘛，嗰张相都几紧要。
16: 系啊，
15: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喺呢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系读紧书噶嘛，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嘅时候系点样选啊？嗰阵后屘
16: 嗰阵其实因为我中学咧，我都系一个文科嘅人嚟嘅，即系因为我啲理科嘅成绩都几差啦， 就唔系我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咧我都系读中国文学啊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系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15: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教剪脚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16: 有时都可能会谂到啲搞笑啲嘅。标题嘅，但系咧可能即系
15: 未必系适合用喺新闻，
16: 系啦，未必适合用喺新闻度。即系如果可能喺啲讨论区开 post 啊，可能你就可以用到咯。
15: OK 啊，原来平时我哋听到好正经、好 serious 嘅方乐林背后，佢都有个幽默底喺度嘅。好啦，咁后屘就选读咗新闻传理系呢个科目啦。咁你一路读书嘅时候，读呢个科目嘅时候。同你本身想做嘅嘢有冇啲，有同你谂嘅有冇啲咩唔同先？你读嗰阵时，
16: 我嗰阵时咧，其实读新闻系我就谂想象咧系一个比较正经，即系主要都系修读新闻嘅科目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选修科嘅，即系例如会有啲类似系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个短嘅微电影咁样。其实呢啲科目都系几有趣嘅，但系我自己咧可能就系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实佢可能即系需要比较多艺术鉴赏嘅功力喺入面，所以其实我其实呢科目咧个成绩都比较差嘅，系啦，咁所以
15: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 想学嘅嘢。
16: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就算系即系正经嘅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嘅。
15: 嗯，
16: 系啦，我觉得比较上似系你讲故事个方式有啲唔同。
15: 嗯嗯 ，OK， 即系新闻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就比较focus 啲，或者即系 focus 喺个文字去表达。
16: 系啦，而 media 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系啦
15: ，OK。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啊？你觉得
16: media 嗰边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15: 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16: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嘅少少嘅情绪嘅。
15: 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
16: 系啦，
15: 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唔好咁 emotion 嘅方式去表达，
16: 冇错。
15: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16: 系啦，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15: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16: 系啦，
15: 但你就即比较中意系新闻嗰种多啲事实嗰边，多啲
16: 系啦，又或者可能我写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较好少少，系啦，又或者我系可能处理呢个情感嘅影像或者电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系太在行。
15: 不过其实你咁样讲开，其实即电影啊或者系呢啲媒体，其实都系同新闻。传播嗰啲有关噶嘛？
16: 系啊，都息息相关噶，因为都即系最近都有好多电影，其实都系改编自社会上嘅真实事件嘅。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电影咧，佢都系佢只系用另一个方式去令到大家都有关注翻社会事件咯。
15: 嗱，咁你讲翻其实喺读书嘅时候，读呢个新闻传理系嘅时候，中间系咪都需要出去做一下啲实习噶？
16: 是的，我那时候都是在香港的另一个电台做实习的。是的。
15: 那那时候的过程是怎样？可不可以讲一下是做什么的？那时候是。
16: 那时候就主要负责。
15: 读紧书期间就去做了。
16: 是的，读紧书的大三的暑假，即是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 嘅期间去电台度做实习嘅，系啦，咁我嗰阵主要就系负责财经新闻啦，系咁负责财经新闻咧，同负责本地新闻咧，最大个分别咧就系、是、其实财经新闻系稳定好多，
0: 嗯，
16: 系啦，即系一定都会系翻朝九晚六咁样，同埋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好搞笑咁样讲话咧，做财经会着数好多嘅，因为咧成日去嘅记者会咧，佢都系会喺啲五星级酒店度搞啦，系、
0: 哦、
16: 啦，然后咧就会有点心可以俾你食啦，咁样系，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其实都几有趣嘅。
15: 其实做财经新闻，譬如你去参加呢啲嘅即系 seminar 或者呢啲访问采访嘅时候，你系咪都要着翻一个财经咁嘅 look 咁样去噶？
16: 会着得斯文少少啦，系、嗯、啦，因为。我自己平时自己的衣着呢都是比较舒适为主的。是啦，咁但是因为要出去做采访啦，咁会有其他行家见到你啦，咁被采访的人都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呢其实特别是做财经的时候呢，访问的人多数都是啲金融人士啊，咁佢哋出嚟的时候呢一定就是着西装好整齐咁样。咁所以做财经记者呢出去的时候都是会着返比较斯文少少。
15: 嗯嗯嗯。OK，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這个即係做 intern 嗰阵。做咗几耐嗰个 intern？
16: 你个 intern 做咗两个月嘅啫。
15: 嗯。
16: 都好玩嘅，因为系一个你完全未接触过嘅经验啦，喺嗰阵时候系啦，但系同时咧都会压力好大嘅，因为即系第一次做啦，然后你又要兼顾翻你个新闻嘅严谨性啦，然后电台咧你都系会有个时间性，就系、是一定要赶喺可能搭正之前出嘅，咁所以其实咧去准备一条新闻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嗰阵就。比较紧张都
15: 好赶喎，你咁样
16: 系噶，都赶噶。
15: 好啦，嗱咁啊 ，intern 即系读紧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翻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16: 毕咗业之后，反而咧喺新闻传媒方面咧就比较少，但系咧就有去做一啲小编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15: 节目
16: 系啦，直播的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是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
15: 嗯嗯，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是有在之后的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的香港的嘉宾啦。
16: 是。
15: 即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al，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经历又是怎样啊？
16: 是，咁我另一份的 professional 呢就是我是一个健身教练来的。
15: 哦，
16: 咁我一开始点样即系接触到健身咧，就系、是、咧，因为我去做呢一个网上媒体，然后我哋就会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啦。咁咧嗰阵就采访咗一个健身教练，系、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咧，唔系想象中咁恐怖嘅，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系、啦。
15: 咁跟住即系就系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16: 系啦，冇错。
15: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16: 系啊，咁嗰阵咧就系即系因为呢个采访认识咗嗰个健身教练啦，所以咧即系既然已经有识嘅教练啦，咁就不如跟佢上堂。系啦，咁所以咧就开始学习咗一啲健身嘅动作啊，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度再自己练习咁样。
15: 系啦，即系原来方乐林我哋嘅新闻报道嘅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佢都系一名专业嘅健身教练嚟嘅，喺呢度系嘛？
16: 系系
15: 系啦，系啦，因为即系之后就做埋，即系喺香港就逐渐考埋牌，做咗健身教练啦。
16: 冇错，
15: 跟住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嚟加拿大。
16: 冇错，
15: 系啦。咁嗰时又点解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啊？嗰阵时你都系喺香港叫做系做紧健身教练啦，即系已经有一个。发展紧嘅方向噶啦，已经
16: 系啊，咁嗰阵因为都开始有啲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 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哦，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
15: 嗯，
16: 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15: 哦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学林，
16: 多谢多谢，
15: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学林嚟到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16: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15: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16: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号嚟到嘅。
15: 哦，
16: 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咧，就系、是、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15: 哦，系啦。Okay.
16: 咁但系咧，到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哦，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15: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16: 冇错。
15: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一月一号踏入一月一号，
16: 系啦，
15: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16: 系啦，同埋嗰阵咧就系、是、呢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嘅时候啦，所以嗰阵咧，我谂嚟到第一样嘢最唔适应咧就系呢样嘢咯。
15: 嗰时去咗边度倒数？去 downtown
16: 系啦，去咗 downtown 倒数。咁嗰阵咧就
15: 2023年系冇，嗰阵时有冇烟花？好似冇啦，已经
16: 嗰阵冇烟花嘅。咁但系喺 downtown 咧会有人自己放烟花嘅。
15: 哦 ，OK， 即系个气氛都 OK 嘅。
16: 系啦，跟住嗰阵咧我系即系颇为震惊，因为咧丹香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巴士嘅电线噶嘛，
15: 系系
16: 系，系啦，咁但系啲人咧就会照放烟花咁样，系嗰少少文化冲击啊。
15: 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即系好有嗰个记者嘅底喺度，就系、是、自己周围发掘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下有啲咩现象先，
16: 系啊，
15: 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這个就系、是、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到啊，定系2024年一月一号到啊？真系二三年。
16: 2022年嘅12月31号
15: ，OK， 即系2023年1月1号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16: 冇错
15: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有好有感受啊，呢、這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16: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会出嚟食饭啦，咁样。咁就咁啱咧，有一个系做紧明报嘅朋友系啦，咁所以佢就介绍咗我入去明报度做啦。咁好可惜，明报而家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喺入面咧都做咗3年嘅，
15: 即系嗰时就系做记者，
16: 系啦，
15: 跟住即系又有写稿啊，跟住系亦都系即系采访本地嘅社会现象，
16: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15: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 关注啲嘅，
16: 冇错
15: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喺明报做咗三年，咦，其实都系三年前嘅事嚟啫，真系，就
16: 系
15: 呢三年咯，
16: 系啊，就系呢三年。
15: 跟住之后又点样系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呢度？
16: 系咁就系、是、即系因为明报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咁所以咧咁啱咧，华侨之声又请紧人，咁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喺明报嘅旧同事同我讲嘅，系啦，咁所以都可以话系我嘅旧同事介绍我入嚟呢度咯，咁样。
15: 嗯，咁 so far 而家觉得点啊？呢度
16: 呢度我觉得个形式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因为报纸咧其实就系、是、即系一日截稿一次咁样啦，咁时间上咧其实系比较充裕。咁所以喺文字上咧写文字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即系
15: 花多啲时间，
16: 系啦，可以真系丢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系电台咧就系、是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时间上系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系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系又可以维持翻新闻嘅准确性啊。
15: 嗯嗯嗯，系啊，所以听众听到我哋嘅新闻都几新鲜嘅呢度都。几新鲜嗱，咁呢个系即系你其中一个专业就系即系做翻新闻呢、這个啦，喺度可以做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啦。咁你仲有另一个专业喺呢度即系健身教练呢、這个。咁你喺呢度有冇做翻健身教练呢一个专业？
16: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有翻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啲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主要咧都系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咧主要咧就系去翻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咧，咁就会
15: 哦
16: 系啦，咁就会去翻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15: 哦 ，OK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阵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喺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同喺呢度做嗰个分别系点样噶？
16: 咁我喺香港嗰陣考嘅健身教练牌呢，其实就好好彩，因为我揀咗一个呢都系美国认证嘅健身教练牌咁样啦，咁所以嚟到呢边呢其实系可以用得返嘅，係啦，咁即系当然佢都系要每两年就续期啦，咁样係啦，咁然后大个最大个唔同呢，其实我就会话应该就系、是、你系受聘喺个健身室度，定系你系自己去接学生咁样。
15: 即系自己独立，定系喺健身室里面度翻工，
16: 冇错啦，系啦，
15: 即系喺香港就系喺健身室里面翻工嘅，
16: 冇错，系啦。咁因为其实香港有啲健身室咧，你就系要负责做埋 sales 嘅嗰部分啦，
15: 即系卖 membership 嗰啲啊嘛，
16: 系啦系啦。咁但我翻嘅嗰一间咧就唔使嘅，咁其实就会即系个好处就系我可以即系专心上堂啦，我可以摆多啲时间去安排个课程啦，咁样系啦。咁如果变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学生独立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变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时间去同啲学生沟通啦，即系可能一开始佢哋去接触到我嘅时候，我点样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个课程会系点样安排咧，同埋或者个收费系点样咧，呢啲都系要我自己去沟通咯。
15: 其实嗰、那个，因为我好少听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练嘅，即系嗰个健身教练嗰个男女比例大概系点样嘅？如果你嘅经验，
16: 咁我嘅经验，无论喺香港定喺呢度都好咧，其实我会话大概系七成都系男性咁样啦，系啦。咁因为就系、是、好似你平时行入健身室咧，其实你都会见到咧健身室入面咧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咧呢一部分都系会令到即系唔少女生咧都会觉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咧系要有啲勇气咁样，
15: 真系好惊啊！即系好似去咗一个男人嘅即系嘅地方咁样，系嘛？
16: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咁大只，好似即系好似我想经过佢去拎个哑铃都唔系好好意思咁样，好似入侵咗佢个范围咁样。
15: 唔系，但系咪真系全部都咁大只嘅先？即系可能佢哋初去学嘅时候未必咁大只噶嘛。
16: 系咁但系你操耐咗，咁样就会都会有翻少少成绩嘅，系啦。咁但系主要咧都系个因为个感觉太陌生啦，系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咁样。
15: 即系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会卡步，其实你都见到有呢个咁嘅需要，即系觉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惊啦，咁你都会用一个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们行入健身室嗰个心理状况，
16: 系啦，冇错啦，所以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嘅健身教练咧，我就会觉得女性嘅健身教练咧喺呢个市场上咧系有出现嘅需要嘅，系啦，因为就系我见到好多女生咧，其实佢哋都会想揾翻一啲女生嘅健身教练啦，即系一嚟个性别上相同咧。就唔会咁尴尬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可能有时男生同女生咧去训练嘅方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例如女生其实佢个忍受痛嘅程度会高啲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揾翻女生嘅健身教练咧，对佢哋嚟讲咧，其实都会舒适啲嘅。
15: 其实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噶？你系经过啲咩？训练啊，或者经过啲咩苦功啊，先至可以做到健身教练噶。
16: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系中意健身啦，咁样系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咧，同你自己训练咧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你有更加长嘅时间，可能一日会有10个钟，你都系留喺个健身室入面啦，咁样。咁所以你就系要即系习惯你点样去一日对住佢10个钟，你都唔厌咧，系啦。咁另一样嘢点样去有咩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咧？就系、是有好多健身教练牌嘅课程咧，你都可以上嘅，系啦。咁不过咧，好多呢啲健身教练嘅课程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文字上佢会同你讲一啲理论啦，咁、但系实际上你嘅经验系即系点样得翻嚟咧，都系要靠去同唔同嘅学生去接触啊，然后从错误嘅过程中去试边一样嘢系真系 work 咁样咯。
15: 即系都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
16: 系啦，
15: 你系要点样去读文字上嘅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系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16: 冇错，当
15: 中就系、是、咁，嚟到呢度就系、是、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16: 系啦，系啦。
15: 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16: 多谢多谢。
15: 咁其实你除咗中意玩健身，即系除咗呢个系你中意嘅活动，亦都系你嘅专业之外啦，你仲喺温哥华，你仲中意玩啲咩活动噶？
16: 我另一样嘢比较玩得多嘅运动咧，就系、是飞碟或者叫做极限飞碟。系啦，
15: 啲飞碟都有极限嘅，点样极限？
16: 系啦，咁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对于飞碟嘅印象就系即系喺公园度两个人对拳咁样，系啦。咁极限飞碟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会类似系美式足球啦，系啦。咁佢就会系有两边有一个得分区，咁你只要喺人哋个得分区入面咧接到嗰只飞碟咧，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15: 哦 ，OK OK， 因为头先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啲咩玩法？
16: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15: 冇咁极限啦，呢、這个我手腕唔系好够力。
16: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okay. 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咧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咗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是、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15: 唔系呢个呢、這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啊？呢、這个
16: disc golf，
15: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嘛？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16: 系，
15: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16: 系洞喺度嘅，
15: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16: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15: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16: 系啦，冇错。
15: OK， 喂，呢、這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16: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15: 即系其实就即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16: 系啦，
15: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16: 系啦，咁然后
15: 嗰个铁网，
16: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 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15: 拎起，
16: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15: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16: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15: 咦，几好喎、啊、呢、這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這个。
16: 系啊系啊，呢、這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嘅。
15: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观众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阿 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3: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4: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3: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

0: 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4: 咁其实主要飲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3: 哦，
4: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3: O K，
4: 冇错。
3: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食飲食嗰方面都要特别啲注意，你先至练到啲肌肉噶嘛。即
4: 系
3: 有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练大只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4: 咁我主要其实一般咧建议咧都系会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咧，你喺一餐入面咧可以食晒啲蛋白质先，咁然后咧再食菜，然后就系塞饱自己咁样，系啦。
3: 但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系嘛？淀粉质比较少。
4: 我自己都会偏向正常咁样摄取 carbs 嘅，即系淀粉咁样系啦。因为其实有时咧，如果你摄取得唔够嘅话咧，系好影响你嘅运动表现啦，即系好容易觉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会觉得暴躁啊咁样。
3: 冇力啦，系啊，系啊，真系
4: 系啦。所以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即系饮食均衡啦。
3: 嗯嗯，嗱，咁饮食即系你都会好注意啦，因为有一个咁健美嘅身材，即系我见。Coco 嗰隻大隻又唔係話即大隻得好誇張嗰啲嘅，都係 fit 嗰種。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幾年啦，你覺得呢度嘅環境係咪你 looking for 或者你鍾意嘅環境？
4: 咁因為我本身自己都好鍾意户外活動啦，所以其實呢我會覺得溫哥華呢係真係幾適合我自己嘅，係啦。咁所以就係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營啊，咁然后我最近咧就系、是都中意去攀岩嘅，系、
3: 哦、
4: 啦，即系
3: 你系徒手嗰只定系即系要绑住绳嗰啲啊？
4: 有安全措施嘅，
3: 哇！即系嗰啲游绳嗰啲，
4: 系啦系啦，咁就会绑住条绳啦。咁然后咧，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咧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啊，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咯。
3: 哇！你本身嗱系咪有玩开攀石嗰啲先？即系呢啲系咪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喺室内嗰度去练习嗰啲爬石嗰啲噶。
4: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3: 唔系，我谂，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调转嗰啲位咧，你咪要即系好难上噶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噶嘛。
4: 会噶会噶，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咧，佢支路线会比较直少少啦，咁样。咁但系佢去到有啲都系会凹入去嘅地方嘅时候咧，有时避唔到嘅咧，都系会荡嚟荡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安全技巧，就系、是、你要弹开埲墙，即系将自己弹离开埲墙咁样，
3: 咁就唔会撞咗埋去啦。
4: 系啦
3: ，OK， 哇，即系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女健身教练，就女蜘蛛侠嚟嘅，
4: 我都系啱啱开始咗冇耐，
3: 啱啱开始咗冇耐 ，OK，
4: 但系好好玩，
3: 系哇，即系估唔到 Coco 真系都系好中意挑战啲难度高嘅嘢，即系好 adventure 一个人。啊！呢度真系都好适合你，不过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线手就比较危险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气。
4: 系啊系啊，咁嗰啲时候就要翻去室内啊，
3: 室内嗰度玩啦。
4: 系
3: 啦，嗱咁啊，咁啊呢啲即系哇，即系完全系认识到方乐林嘅另一面啊！觉得今日好高兴。嗱咁都即系你都会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样。咁讲下，你都拣咗一首歌，可唔可以讲下你晒咩歌啊？
4: 系咁就系、是、事前访问嘅时候咧，安儿就问我唱 K 会唱啲咩歌啦，系啦，咁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我会中意唱吴雨霏嘅歌，系啦，咁、然后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叫《爱是最大权利》。
3: 嗯，系啦，因为嗰时 Coco 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利》，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系吴雨霏嘅年代嚟嘅 ，Coco 都系。

0: 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1: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0: 非常之高兴。咁我哋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姚亚明精心炮制靓歌新地。今日的主特推介是唱作歌手，首先出场是有马来西亚歌神美誉的毛启贤。